0: 等宫廷女子的故事提醒贾后，希望贾后遵守妇德和礼仪，避免专宠骄横。
1: 贾后并未听从张华的真谏，继续作威作福，终于引发八王之乱，招致杀身之祸，张华也死于非命。至东晋，顾恺之根据张华的女史箴画了一幅卷轴卷画，名《女史箴图》。至唐代，顾恺之的原作失传，由画家临摹之作流传于世，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女史箴图》唐代摹本。此图传至清代，珍藏于紫禁城内务府，最后为何会流落至英国呢？
2: 女史箴图呢，现在据传是八国联军入侵，后来这个东西就被一个驻印度的一个英国军人叫张森，他得到了，然后就拿给那个大英博物馆来看，具体主管中国方面的叫宾庸，一个宾庸那么一个人，宾庸历史就意识到这是一张重要的作品，那么买了之后呢，就一直留在大英博物馆了。
0: 女史箴图唐代摹本原有十二段，因年代久远，风化严重，前三段已经失毁，现在仅存九段。
1: 2005年，浙江大学与浙江文物局陆续启动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编纂工作。2012年，大系团队从大英博物馆获取了《女史箴图》珍贵高清影像，收录于大系图册中。
3: 根据画上所书的真文，这九段的顺序依次为：逢元党雄，班基辞年，世事盛衰，修容世性，同亲以仪，威严荣辱，专宠独欢，进宫自私，女史思真。
0: 顾恺之以一文一图的形式展现了历史上贤淑女性的故事，以他们的道德规范来教育后宫女性，图文并茂，让不识字的人也能看懂，扩大了儒家教化的范围。
1: 文真画真合璧的独特观真文化为什么会出现在两晋时期呢？我们还要从西汉以来日益增多的观真以及经世致用思想说起。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凡是做官的人都要熟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对于官员来说，经世致用就是要将儒学理论、官箴戒律运用到从政实践中去。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体现在政治上就是德治、仁政，在官箴中表现为体恤民生等为官实践。西汉时期，御史大夫倪宽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倪宽以儒家思想治理政务，劝农桑，缓刑罚，关心百姓疾苦，主张缓收租税。汉武帝对外征战急需钱款，倪宽管辖的关中地区租税拖欠太多，被人告发，
3: 按照律例应当免去官职，但是百姓呢，因为担心失去倪宽这位父母官，所以相约一起缴纳钱粮。
1: 一时之间，交粮路上人车络绎不绝，很快就超额完成了交税任务。汉武帝深感惊奇，对倪宽愈加器重。

0: 宽担任御史大夫期间，勤政廉洁，公正无私，被后世奉为楷模。700多年后，唐朝大书法家褚遂良亲自撰写《倪宽赞》，赞颂以倪宽为代表的历代功臣，既是传世的书法艺术精品，也是研究中国清官廉吏的珍贵史料。三字经中提到的荀扬，指荀子、杨雄；老庄即老子、庄子。杨雄是谁？为什么能够和荀子、老庄并列？他又为中华官箴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哪些贡献呢？杨雄，字子云，中国西汉末年的词赋家、思想家。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刘禹锡《陋室铭》中提到的子云，就是杨雄。汉成帝赏识杨雄的才干，把他提拔到身边做代诏，随侍左右。后汉书《湖广列传》记载，杨雄仿照西周的渔人之箴，创作了十二州二十五官箴。
1: 十二州二十五官箴主要是针对各类官职提出履行职责的具体要求，比如其中的尚书箴是针对作为王之喉舌的尚书们而言的。
0: 在尚书箴中，杨雄指出了尚书王之喉舌的地位，献善宣美的职责，提出了明与聪的素质要求，以及勤勉诚实和恭谨的工作态度。执金吾是汉代负责率领禁军保卫京城安全的官职。在执金吾箴中，杨雄一方面劝诫执金吾猛不可重任，威不可独行，另一方面也劝谏皇帝任用执金吾时需要谨慎小心，认真考察。
2: 执金吾箴呢，主要针对执金吾这一类官员提出应该如何文明执法、依法执法。
0: 杨雄还写了一篇《九箴》讽谏汉成帝。
2: 杨雄一系列的官箴里面呢，《九箴》很有意思。这篇《九箴》用的是曲笔，反话正说。
0: 《九箴》描述的是水瓶和酒囊不同的命运。陶土制作的水瓶处高临深，容易磕碰损害，兽皮制作的酒囊昏昏沉沉，倒能安然无恙，自得其乐。
2: 杨雄以水瓶喻君子，以酒囊喻小人，劝谏汉成帝莫为酒祸，应尽君子而远小人。
0: 杨雄作箴对后世影响巨大，东汉出现的百官箴延续了杨雄箴文的风格，有着更为明显的贞观色彩。如崔瑛的司徒箴强调了司徒的辅政重任，要求恭谨其职。东汉以尚书台总揽政务，崔瑛在尚书箴中称赫赫进台，进而对尚书提出公平、明察、无私等官德要求或职业素养。在官箴文化浸润下，

的一些官吏本着经世致用的原则，探索将个人修为融入为官实践，他们勤政爱民，为政以德，因而青史留名。一前太守和四知先生就是东汉清官廉吏的代表。

0: 新编粤剧《一钱太守》由浙江绍兴小百花粤剧团创作演出，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张林饰演剧中主角东汉时代的清廉官吏刘宠。后汉书记载，刘宠出生于今天山东烟台的牟平，曾经出任济南郡东平陵县令。在济南任职期间，刘宠广施仁政，亲民惠民，深受赞誉。后来刘宠升任会稽太守，在会稽刘宠勤于政事，公正廉洁，为百姓爱戴，人称一钱太守。这个称号因何而来呢？
1: 刘宠呢，在会稽担任太守三年，吏治清明，万民拥戴。他在离开会稽的时候呢，老百姓送来百文钱，他就是盛情难却，象征性了收了一枚。
0: 刘宠在离开会稽的船上思来想去，觉得拿百姓的一文钱也会玷污自己的清白之名。
1: 然后呢，又把一文钱投入了西小江。
2: 刘宠啊，还是把这枚钱留在绍兴，丢到了西小江上，传说江水为之清澈。
0: 后人将该江改名为钱清江，还建了一钱亭、一钱太守庙。从此，一钱太守的美称便在当地传扬开来。
1: 刘宠的事迹啊，他的精神啊，都为更多的人所知。敬畏、谨慎、圆满的，让他出现在

0: 一钱千秋颂，清江万古流。一钱清风，其核心意义呢，是慎微之止，一心为民，坚决拒绝任何形式的不义之财，对待微小的利益也要严格自律，坚决守住廉洁底线，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义高于利的价值追求。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

0: 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与依前太守刘宠齐名的四支先生，是东汉时期的杨震。
1: 杨震可以说从50岁开始如实做官，为官20多年来，始终坚守是清正廉洁这种高尚品格。
0: 杨震去山东赴任东莱太守时，路过昌邑，遇见了自己从前推举为昌邑县令的王密。为了报答杨震的提携之恩，王密在夜晚送上了金10斤。杨震见此说道：
2: 老朋友知道你，你怎么不知道老朋友呢？现在是深夜，没有人会知道。天知神知，我知你知，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呢？王某知错了。
0: 最终王密惭愧地离开，这场暗夜贿赂就此收场。
1: 慎独是一个人修炼的最高程度，在独处的时候，在没有人监督情况下，仍然能坚守自己的良知和底线。
0: 杨震拒绝贿赂，为官箴文化丰富了清廉底色，被称为四支先生。东汉末年，烽烟四起，群雄逐鹿。官箴文化与广揽人才、举贤任能产生了制度化的联系。曹操统一北方，与他在察举制基础上唯才是举、知人善任是分不开的。三国志记载，公元184年，29岁的曹操升任东汉济南国的国相。当时的济南国管理10多个县，曹操上任伊始，首先整顿吏治腐败，接连罢免了8个县长。与此同时，曹操又选拔任用明达法理、敢作敢为的官员，从而使得济南在曹操任职的3年间，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后来，曹操携天子以令诸侯，然后以朝廷名义征召人才，在短短的7年时间里，连续颁布3道求贤令，被封为古代爱才、选才、用才的典范。
3: 曹操求贤令的中心思想就是唯才是举，文中以实例来说明这个道理。比如齐桓公用了做过商人的管仲成就了一番霸业，周文王用了72岁的姜尚完成了灭纣兴周的大业。
0: 曹操作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十分清楚争天下必先争人的重要性。在《短歌行》中，曹操表达了对天下的坚固。
4: 治国同心心，围城的危险，古今多少事，英雄几千年。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

0: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喜。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冷冻后似雪糕，
8: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9: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8: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0: 春天，春天在哪里呀？
11: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10: 我找到春天啦！
11: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日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承载千百年不曾退潮的文脉，在安居乐业的礼仪之乡，昼夜奔腾的新安江，用浩荡的江风催动江浪，流过崇文重教的耕读人家，洗涤着宗祠门楹的家训，激荡起书院眼角的风铃。

0: 第一等好事就是读书，到石户之村不费诵读。阵阵江声传递出这片土地的心跳，滔滔江水流动着一脉相承的风尚。
1: 我叫石磊，是咱陕西乾乡人，来小宁六年多了，跑了六年外卖。
2: 我的二号，二楼门二号。
3: 你好。
1: 休宁是咱全国有名的状元县，这两年来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外卖的单量也蹭蹭的涨。在这只要人勤快，收入这一块还是相当可观的。
2: 哎，王姐好，外卖到了，给你放楼下了，请你及时拿一下吧。
4: 请
1: 下
4: 账。
1: 好
4: 了，
1: 好。老话说，360行，行行吃状元，但忘零头数。因为这，我当选了休宁县的状元之星。
5: 呀，磊哥，
6: 我们状元之星来了。
2: 昨天反正下午搞了一下午，哎，
6: 下午
2: 搞到9点多了，我9点多我还在外面送外卖。
1: 同事都说我给咱破外卖的这个行业长了脸，其实。这是大家对我们外卖小哥的肯定，能吃苦干细活挣踏实钱。我也想明白了，干啥工作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高看你的工作。
0: 努力为自己争光，平凡的人生在这座城找到了向往。休宁地处新安江上游文化核心区的小城，自古文风昌盛，尤以盛产状元闻名。从南宋嘉定十年到清光绪六年，这里诞生的状元数量高居全国各县之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状元县。矗立在休宁古县衙遗址上的中国状元博物馆，以宏大的规模与丰富的馆藏，无声诉说着这片土地曾经的荣光。
6: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呢，是钟鼓楼，是元代的一个建筑。大家看到这许多祈福牌，都是学子到状元博物馆来祈福，来表达自己愿望的。你看，
0: 黄永强，状元博物馆主要策展人，也是新状元之星活动的策划者。他邀请休宁各行各业的新状元走进博物馆，近距离感受状元文化。
6: 什么是状元？一句话，状元就是这个榜上的第一名，这是第一甲第一名。这个榜上还有一个名字，大家应该都知道，三甲第43名，戴震。戴震呢是清代一个大学者、大思想家，名气特别大，学问极其高，是我们休宁人。这个板块又回到了我们的状元主题了。这一个版面等于就是交代了五状元的主要的元素。五状元除了文试之外，他还有武艺的考试。武城龙湾有一个状元，武状元叫黄庚。再就是东临西岔口有一个武状元陈若川。这个休宁状元毕沅在陕西做过巡抚，这是毕沅的一个奏折，是给皇帝汇报治理水患的一个过程。我在第一历史档案馆看了上百件毕沅给皇帝的上的奏折，因为皇帝特别喜欢毕沅，特别器重毕沅，所以经常赏赐他东西。所以今天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有许多毕沅的谢恩者，这是毕沅的故事。
0: 馆内藏品每一件都承载着历史记忆，见证了休宁19位科举状元的传奇与成就。新安江水淌过的不只是河床，还是一条由千年教化改造的航道。在这片群山围困之地，徽州人

善用读书来开辟生路，但笃信的不仅仅是功名。在一代代人的言传身教中，科举只是醒目的桅杆，却不是独行的风帆。

0: 初夏时节，黄永强邀请石磊同行，开始了在陕西的寻访。
1: 对，我们陕西有句古话，就是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关东的黄土埋皇上。对，这里都是，对，风水特别好的。
0: 乾陵，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陵墓，位于陕西省咸阳市乾县北部。
2: 哎呀，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壮观了。
3: 你看那个就是梁山主峰，非常雄伟，海拔有1000米左右。这个前面立了一块碑，上面写着，你看唐高宗乾陵，这个就是清代毕沅立的碑。
2: 就毕沅的手书。
3: 对对对，上面呢就写这个赐进士及第啊等等，一直到底下有毕沅敬书。
2: 他为啥要立这个碑呢？
3: 当时呢，他不只是给乾陵一个陵墓立碑，他当时是统一给陕西的这187处陵墓都立了碑。短短的2年多的时间里面，他是做了大量的这个陵墓保护的工作，立碑呢只是其中的工作。
0: 青年学者陈思亮专注于研究清代状元毕沅在陕西古迹保护方面的贡献。
2: 好，这就是
0: 黄永强此行的目标人物。
3: 对对，
0: 正是这位来自休宁的先贤。乾隆41年，主政陕西的巡抚毕沅进行了一项开创性的文物保护工作。他系统勘察了境内的187座帝王将相陵墓，并亲自题写隶书碑铭，立碑为志，严令地方官员加以保护。
3: 毕沅呢，在陕西为官10余年，他呢，主要呢保护了陕西的陵墓、坛庙、城垣，还有各类的古迹，有200多处。
0: 200多年前，因年久失修，西安碑林建筑倾颓，碑石散落。面对危机，毕沅主持大规模抢救工程，不仅重修护碑厅舍，更将散落的碑石系统整理归复位置，为后世保存了这份无价之宝。
3: 豪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这就非常有名那个《桃夭》那首诗。
0: 毕沅用行动证明了状元之责，不仅在金榜题名，更在择批后世。从古代金榜题名的科举状元，到新时代360行的奋斗先锋，状元的内涵在传承中不断丰富。休宁绵延千年的状元文化，它不仅是历史的厚重回响，更激励今人在平凡的岗位上砥砺前行。一大早，茶坛的乡亲们都开始忙碌起来，挑柴火、摘蔬菜、做豆腐，准备迎接一场独具特色的民俗活动。茶坛平均海拔800米，一个悬挂在皖南山脊上的村落，作为黄山市歙县许村镇若岭村的自然村，它曾是徽商古道上不可或缺的交通要地和商业街区。纺西穿村而过，汇入富滋河后直奔新安江。溪流源头的若岭关，这座始建于隋朝的军事要塞，以山脊为

0: 界，北属长江水系，南归钱塘江流域。茶坦共有67户，200多位村民，常年居住在家的村民仅约50人。
1: 少主，不重阳了。
2: 以前100，一干灰100。
0: 没有人能说清楚这里重阳节台湾宫的民俗从何时开始，但这个纯自发的传统一直保留着，所需经费也完全来自村内外人士的捐助。节如约而至，他们的目的地是若岭关旁的忠烈祠，迎接汪公的神像。隋末天下大乱，徽州豪杰汪华曾在此地领兵驻守，修路筑关，高举义旗，保境安民。他雄踞江南6州，被拥立为吴王。汪华深明大义，为了百姓免遭战火，他毅然归顺唐朝，促成了和平统一，被唐高祖封为越国公。古代徽州并不缺少英雄，汪华之所以经大浪淘沙成为1号人物，并接受了长达1400年的香火，就在于这位太阳神保境安民、顺应历史潮流的忠勇经历，契合当地民众追求独立又尊崇正统的文化心理。将重达500多斤的汪公神像平稳地抬出祠堂，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不仅需要力气，更需要经验和默契。徽州抬汪公的习俗大约始于明代，令人惊叹的是，这一习俗随着明代调北征南的屯军戍边政策远播到了贵州安顺的屯铺地区，并在那里生根发芽。2014年，安顺屯铺抬汪公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若岭古道由青石板铺就，许多路段狭窄的仅容2人并肩而行，抬着数百斤的神像在近2000米的古道上行走，考验着每个人的体力和团队的协作。
3: 我们脚怎么脚呢？
1: 脚不脚就脚住脚住。
3: 我想看他的踢他的。
1: 踢到那边。
3: 丢人了。哦，不懂，不懂，不懂，不懂呢？不懂。给钱倒着嘞，给钱倒着嘞。抱不中，
1: 抱根脚嘞，
3: 抱起
1: 来。哎，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呀。
0: 好在队伍里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手，他们重新调整绳索和配重，汪公像再次被稳稳地抬起。当迎神队伍终于出现在村口，整个村庄都沉浸在一种神圣而欢腾的气氛中。
3: 来，
4: 那不太了不起了，
3: 来，来。

0: 汪公神像被暂时安放在村中的活动中心，工人瞻仰祈福。茶塔人在重阳节抬起的不只是一尊神像，更是对自身历史的记忆和对乡土文化的自信。
1: 这个手这个力跟这个接触面啊，都是有一定影响。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因为他做出来的东西就比较流畅。
0: 非遗实训课上，76岁的砖雕大师方新忠正在给孩子们上课。
1: 这个刀啊，你最好有两个手。
0: 安徽省行知学校，
1: 这个直线，
0: 这所位于教育家陶行知故乡的中等职业中学，秉承陶行知求真、生力、创造的教育主张，开设徽州非遗特色课堂。
2: 这种图的一个设计的理念，所以说也是要平时大家去训练的。
0: 学生们择意而习，俯首躬行，在技艺的传承间，做中学，学中做。
2: 他一起只有50多天啊，那这次我们到陶馆去跟领馆碰个面，再把这个图纸对一下。还有一些他们什么意见，我们再参考一下，啊。
0: 这段时间，方新忠父子接到了一项新任务，为改造中的安徽省陶行知纪念馆创作主题砖雕作品。
3: 哎呦，方老师，方老师好，方老师好，来。
1: 这一张呢，
3: 这里是主要是讲陶行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那一张，
4: 对对对对
3: 对，哦，生活及教育，
1: 社会及学校。
3: 我们整个框架给你之后呢，符合主题的你就重点突出，
2: 这个、
3: 有些东西更虚一点，哎、
2: 对，
3: 就这个意思。
1: 所以这校徽怎么改，怎么修改，我还在要调整。
3: 所以呢，根据这些主题和框架，你们再根据砖雕的艺术进行创造。
4: 陶夫子啊，我们就是很亲的很的，
3: 应该是爷爷，方云岩跟陶行知是。一起办学过的，所以你们是有家族的渊源的，又是徽州的一些老乡，是吧？
0: 八幅砖雕作品对应八个主题，通过砖雕的艺术表现形式浓缩陶行知丰富的人物生平。这项工作的难度让砖雕大师颇感压力。
1: 比如讲，在我们这个雕刻里面，那个暖光你怎么体现出来？这张他还是个孩子啊，怎么个体现？实在是难得很。
0: 万安古镇，这里是陶行知幼年接受启蒙教育的地方。这位徽州走出的平民子弟，被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横江码头，水南桥下，17岁的陶行知顺江而下，奔向他探索世界的漫漫长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陶行知一生曾3次改名。1911年，就读金陵大学期间，他将本名陶文俊改为陶知行。主张知先行后，强调认知对实践的引导。1927年，36岁的陶行知创办小庄师范，投身乡村教育实验，提出生活及教育、社会及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核心理论。随着教育实践的深入，他对知与行的关系有了更深的理解。1934年，他将名字改为陶行知，体现从知行到行知的转变。在这封致学生方语言的信中，落款处这个陶行知自创的文字“独干”，成为他日后书信往来中经常使用的名字。这个字寓意着行知行，在循环中迭代，是陶行知

0: 教育实践理念不断深化的生动注解。
1: 同学们，我们马上就要毕业了，我想跟你们探讨一个问题，你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2: 好人。
1: 好。
3: 顾家的人。
1: 顾家的人。
4: 一个独立自主的人。
1: 好，都说得很好，但是你们知道陶行知先生希望我们年轻人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吗？要有健康的身体，独立的思想与独立的职业。
0: 今天在这所以陶行知命名的学校中，思想的价值穿越时间，叩响新一代人的心扉。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薪火相传，至今具有时代价值。
2: 其实我也有自己的困惑，我父母其实是想让我升学，然后他就觉得这个专调的前景不太行，其实我还挺喜欢这专调的。
1: 如果你能把这个爱好变为你的职业，我觉得你应该会非常的开心的。
0: 从行知学校毕业后，姚瑞选择了升学，进入一所大专院校学习设计，但他并没有放下专雕。在学校的支持下，姚瑞得以在假期继续跟随老师方心中学习专雕技艺。凝神屏息，一刀一凿间，少年将陶行知先生独创的落款化作座右铭，铭刻在心。
2: 行知行，你不行动你肯定是不知道了，有的东西要靠手你才能知道的。
0: 每一根线条，每一刀笔触，都饱含方心中对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敬意。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今天在陶行知的故乡热土之上，教育之根正深植于这方生活沃土，生生不息。江声千年，文脉千年，新安江的浩荡江风翻越过状元的金榜，浸润过茶坛的民俗，聆听过课堂上的书声。
1: 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0: 这一切最终汇流成一条更为辽阔的精神之江，那是由一代代人用崇文重教的行动持续接力的文化江河。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0: 58道工序，

0: 三小时所限。
1: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越狱，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妈妈，你回来了。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嘿嘿嘿，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 嘿嘿嘿嘿嘿，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好河山，钟灵毓秀，这里是充满活力的记忆之邦。作为母亲河，新安江不仅孕育了千年徽州的诗书礼乐，也润泽了师徒相传的技法秘诀，让市井街巷成为手艺人大显身手的竞技场。日夜潺流的江水向山外的世界输送了世上最好的墨和一流的工匠，而随岁月一起在这里沉淀的是缕缕波光映照的匠心和涓涓江水带不走的余韵。
1: 你再从这看，这条河好漂亮吧，水好清好清的。我们上去吧。
0: 走进福岭，刘娜的心中仿佛揣着面紧绷的小鼓，她不确定是否能借到村里珍藏的戏服。
1: 哇，太多了，这好有年代感。哦，这有一件光绪的，看起来应该不错。
2: 光绪年间，
1: 如果我们这边能跟您再修复一下，让它在原来的基础上，让您保存的时间更长，以后上台这光泽都更好。
3: 我们有的老百姓他不理解这个呢，他说宁可这个衣服闹到这里，他都让你们拿出去。
1: 是一个家族的记忆，这种能理解，那是不太容易啊。
0: 老人们的犹豫不难理解，福岭的戏服和行头凝聚着村民的集体记忆，修了换了，会不会就不再是原先的他了？福岭坐落在登源河畔，这条河先入练江，再回新安江，谁把戏腔带出去，也把外头的热闹带回来。在中国戏曲史上，徽剧素有京剧之母的盛誉。明末清初，徽商鼎盛，带动戏曲繁荣，徽州戏班不下千余，戏服也以炫彩夺目、刺绣繁密而闻名。探寻着戏腔的根脉，还要沿着新安江往下游走。

0: 在支流接源河畔，有一个灰炬绕不开的地方，歙县黄田。在灰炬的版图上，黄田是根性的存在。这里的徽班，康熙年间就有了班社，锣鼓一响，200多年没断过。乾隆年间徽班进京，在不断的碰撞与交融中，最终孕育出了国粹京剧。
1: 我们要轻轻的啊，这都是他们的宝贝。嗯，那这一块呢，我们给他把这个呢按照前面的这个纹路。
0: 刘娜小心翼翼地修复来自福陵的徽剧戏服，手推绣，盘金绣，环环相连，耀而不着。这些诞生于清光绪年间的戏服，是徽商以商养戏传统的见证，也是中国戏曲服饰史的活化石。
1: 你看一下，这个是我们修复的。
0: 最终同意修复戏服，是福陵做出的改变。经过数十天的努力，刘娜将修复好的戏服送回了福陵。徽剧在新手传承中焕发新生。
1: 是的，尤其是这个配色，现在还在实验阶段。
0: 临近正月，福陵徽剧班依照旧例，紧锣密鼓地筹备起春节大戏。

0: 福岭，每逢农历春节，由村里所有时年正值30岁的年轻人来牵头组织开展各类民俗活动，其中徽剧表演最重要，称之为做30岁，又叫执年。这习俗已延续了200多年。
1: 你回来的路上可堵车啊？
2: 不堵车的。
0: 除夕团圆饭前，福岭村今年2位正值30岁的年轻人赶了回来。无论回家的路有多远，在新年来临的时刻，履行村落赋予的责任，标记着一代代福岭人成年的荣耀。在徽剧之乡黄田，锣鼓声在山水间不曾断绝。即便年轻人出了山，黄田人还是丢不下徽剧。志在传承的老艺人汇聚在一起，以庆生之名组建剧团，再次唱响了一度沉寂的戏台。
2: 这里编了一个老母咒，这是歌颂中共九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代表老母傅招娣的剧本，歌颂他战天斗地的啊。
0: 老艺人不肯放下，年轻人正在接续。百年徽腔就在这唱念作打间，照见了薪火相传的希望。正月初一，一年一度的古老仪式如期登场。村民如愿举办祈福仪式，五回油灯、祭台，祈求顺遂平安。
3: 一波波折，
4: 我是一人，
3: 全年大吉。

0: 随着百年徽剧的开唱，戏腔混着烟火气，在登源河畔久久回荡。从福岭到黄田，新安江的水一直在流。那些老戏服、老戏台、老腔老调，被一代代人记挂在心上，融化在骨血里。水不断，戏不散。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旺旺脆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脆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3: 旺旺脆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4: 你是我的另一半，
3: 旺旺与你常相伴。
5: 盖师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师香香黑猪肉肠，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合，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这么早啊？啊？老早就来了。
0: 50岁的吴贤峰是黄山市阳湖镇演戏诊所的职业中医。
8: 不进不交流。
9: 嗯，不交流。
8: 不交流。舌头看看。
10: 晚上哈，我感觉这个痰哈上不下，就吐不出来。
0: 从10多岁开始学习中医，转眼间已经有30多个年头了。近年来，吴贤峰的诊所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患者，他们不仅来自周边的村镇，甚至扩展到了更远的县市。
11: 现在是叫两个人能不能退了？
0: 新安江两岸自古名医辈出，到了明清时期，这里更成为医学交流的重镇。有记载称，古代徽州留下了901家、801级的美谈，其中汪基创立了固本培元的调养理念。吴谦则主持编纂了医学经典《医宗金鉴》。

0: 这些根植于山水灵气的医术被统称为心安医学。如今吴咸丰药柜里的每味药材都沾着这股传承千年的药香。
1: 干果奶奶是用新鲜草药哈，它好的比较快，恢复正常，哎，好像比较快的。正好我这个礼拜一正好采了一点，今天有。
0: 只要天气条件允许，每周一吴咸丰都会和妻子一同前往山中采集草药。根据国家的中医药法规定，村医疗机构中的中医医师以及具备中药材知识和识别能力的乡村医生可以依照国家相关法规自种和自采地产中药材，并在职业活动中使用这些药材。
1: 来，停一下，我带你认识另外一种草药，你想要的药。这里有
2: 那个治疗肝脏。
0: 新安江流域的徽州地区拥有丰富的中药资源，种类超过1400种，其中植物药占了1200多种。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徽州出产的白术、山茱萸等道地药材就曾赞不绝口。
1: 这个拉要把它拉光，不能这么拉，开一点，留一点，不能采完。你像这样子勾，你不能全勾了，全勾了像来年没有。我这样采的正好给一个40多岁的患者呢，一直在吃中药，目前还比较稳定。这个石壁上有一定的矿元素的稀有的微量元素哈，可能对人体就有益，对它效果特别好。
0: 这天除了上山采集一些常用中草药外，吴咸丰还肩负着一项特别的任务。
1: 今天我们争取把三叶青搞到之后把车子装满。
0: 三叶青在新安江两岸的山林间并不算少，但早些年由于价格节节攀升，各地药农在这里过度采挖，导致采摘难度加大。吴咸丰决定前往休宁和婺源交界处的大山里碰碰运气，那里有他朋友李忠武承包的山场。
1: 今天主要目的呢就是找这个三叶青，是因为有人求助，最后呢这个七转八转呢转到我这里来，委托我给他找一点野生的三叶青。
3: 哎，这个水树。
0: 朋友李忠武做药材生意，他承包这片山场为的就是在自然仿生的环境下种植黄精等中草药。对于三叶青的踪迹，他无疑是最佳的向导。三叶青喜湿怕涝，堪称药中隐士，他专挑人迹罕至的阴湿地带扎根，最好是北坡腐殖土3寸厚，头顶树冠遮住7分光，脚下溪水润而不淹的黄金三角区，它才肯冒出它葡萄大小的块茎。
4: 嗯，这一块的话比较阴凉潮湿，我估计这边还能找得到的。这原来是这个是大水渠嘛，大水渠嘛。哎，这好像是的，这里有一口。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这个动作要慢一点了。它树根一旦你都不知道它老跑哪去了。他们一般都是用手抠的啊，你看这头多好，是不是？嗯，这是纯粹的斧子头，手一抠就抠出来。那这应该还往下走啊。吴医生，我从下面走。
1: 这个树根拔不出来了。
4: 这片有啊，
1: 到那底下去了。
4: 我看这片肯定是有的。大的小的，
1: 小的不挖，这个石头缝里面容易长大。这种环境是容易长的，也好找。
5: 我找一个大一点的。哎呦，你看看我这个大，稍微大一点。
1: 你不要在那里秀我了啊。

0: 现在我得紧张起来。你找个大的，我一粒都没找到。这个东西，下次不能帮人家找，太难找。
1: 我找一个大一点。
2: 你找到了。哦，那个可以。
1: 这个大，这个大。
2: 这个可以。对吧？这一串金线钓糊了。这还有的长，你看这比黄豆大一点。
0: 那、这个都小的，
2: 小的吧，比黄豆大一点。
0: 那太小了，扭到。哎，
2: 小的再让它长几年吧，这个时候挖有的可惜了。
3: 三叶青在像《本草纲目》等很多医书上都有记载，据说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它基本上家里面都要常备的这个玩意。泡水，可以的吧？加上了，过个几年再来挖。哦，
4: 取大留小，取半留半，这是新安一家与山林早已达成的默契。在医疗网络不断扩展的今天，皖南的许多山村仍然依赖像吴贤峰这样的土郎中。他们不仅是扎根社区的医生，也是文化记忆的保管员。这些医典和草药的守护者们，用一帖一方的实践模糊了传统与现代的界限，让新安医学的波光得以在古老河道里继续延伸。

0: 直接运用于战阵。跳。
1: 在中国武术中，棍为诸意之首。400多年前，明代武学宗师程宗游在著作《耕于圣迹》中，把少林棍法比作流动的禅修。这位出身徽州盐商家庭的武术奇人，认为挥棍时的破空声能斩断杂念，修炼心性。
0: 除棍法之外，《耕于圣迹》中还收录有长枪法选、单刀法选、绝招心法，涉及枪术、刀法、弩射等武艺。《耕于圣迹》应该是明代之前所有的中国武术器械的集大成者。
1: 一向崇文重教的徽州，为什么会出现程宗游这样的武学宗师？在明代武学大发展时期，为什么徽州武学能够占据一席之地？往昔的荣光在这片土地上是否还留有传承的线索？带着这些疑问，王晓东踏上了探访之旅。新安江支流涮水河畔的岔口村，明清时期是徽商押运茶叶的咽喉要道。沿河城镇的航运繁荣，不仅见证了风帆流动、货物往来，也催生了以武护商的武学传统与镖局文化。
0: 程宗游他本人呢，应该是出身一个家境比较殷实的徽商家庭，就有这样的机会遍访名师。他在少林寺呢学习了10余年的时间，包括后来到了浙江一带学习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双手刀，花了大量的时间去研习弩的各种技艺。孙老师，据您所知，目前程宗游传授的武艺啊，这边还有传承吗？
2: 在岔口当地已经不多见了，但是在徽州传承这个徽州武术的还有。哎，你去带你去走访一遍。他每天早上都在这里边。哦，那就是陈飞龙老师啊。啊，
3: 罗老师你好。徽州的传统武术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个低桩架子低，手很紧。比如说你那个人站在这里，我们出来就是，
4: 哎，就这样子。
3: 哎，对，很低了还。那么这是就是徽州人在坐船的时候啊，摇摇晃晃，这就是动机的平稳。但是我们徽州拳有一个不足的地方，跟北方拳相比，
4: 不起高腿，
3: 不起高腿，最高的部位就在这个腰的胯骨。那比如说我在一个箭步一抓，啊，这样，啊，有一个好处，它可以消减对方的力量，对不对？这就是拳法的道理。比如像你这
1: 徽州武术体系，既呈现出山岳遗风、南北交融的面貌，其招式又有缩如猿猴、腾如鹤的特点。
3: 然后这个棍挑起来，
1: 这源于徽州拳师常年与舟船为伴的秉性。他们的看家本领，与其说是杀伐之术，不如说是护家法宝。
0: 徽州武学呢，在学术界里面是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的课题。徽州武学的特点呢，重实用，重实战，而且地域性比较强。就它在历史上的影响力来讲，它应该在徽学当中占有一席之地。
1: 典籍里的武学宗师，河岸边的传习武者，徽州武学刻印着刚柔并济的文化底色。这份传承还在延续，它既在传统武术的棍风拳影中，也在今日青年人挥刀的弧光里。武学的终极使命，从不是征服，而是守护与传承。

相盼的古老记忆，如同山涧生长的幽兰。在属于自己的领地散发着特有的清香，它们和山水村落融为一体，雕梁画栋藏有失传的戏文，河岸的泥土踏出武穴的余响，山涧云雾里弥漫草药的灵气，江流滚滚，每一种坚守都在波涛中照见未来。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很久以前，美洲原住民便开始在这里生活。如今，这片土地仍在发生新的变化。

淡水仅占地球水资源总量的一小部分，而在新英格兰地区，淡水资源相对丰富，在这里的各类栖息地中，淡水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沼泽、池塘和湖泊为许多动物提供了食物，也为它们繁育后代创造了理想的环境。为了生存下去，动物们要克服艰巨的挑战，不是所有动物都能成功。新英格兰地区的海岸线起于缅因州，止于康涅狄格州，海岸附近处处生机勃勃。夏季，一些动物会从其他地方来到缅因湾觅食，还有一些动物终年栖息在这里。海边的沙滩和沙丘是它们的庇护所，由于空间有限，它们之间有时会爆发冲突。在池塘、小溪和河流里生活着许多脆弱的小生命，也有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来到这里繁衍后代。有些动物只在冬季出现，严寒时节，迁徙途中的动物可以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岩沼和海滩找到食物和休息的地方。到了夏天，则会有另外一些种类的动物迁徙至此。繁茂的森林里生长着针叶树和阔叶树，还有各种美丽的花卉，比如芍兰、岩灵草和百合，它们用缤纷的色彩装点了林间的地面。森林中还生活着一些行踪隐秘的动物，很少有人有幸见过它们矫健的身姿。一些老树的树龄已达到惊人的300年，森林中的生存竞争很激烈，为了获取食物，所有动物都要拼尽全力。

这只短尾猫幼崽已经从妈妈那里学会了怎样在丛林中前行。短尾猫妈妈有着丰富的生存经验，懂得如何在开阔地带安全地活动。除了留意附近的幼崽，短尾猫妈妈还有另一件事要做。

那就是填饱肚子。别看短尾猫体型不大，如果遇到合适的机会，它们甚至能捕食鹿类。但像这样的腐肉，短尾猫也不会白白放过。短尾猫幼崽被妈妈赶到了一旁，不过没有走远，它想从妈妈那里分得一些食物。幼崽还太小，短尾猫妈妈不会允许它吃腐肉，但幼崽还是犹豫着靠近，想要仔细看看。短尾猫妈妈一个严厉的眼神，就让幼崽改变了主意。虽然美国生活着很多短尾猫，可是在野外很难见到它们的身影。短尾猫保持着隐秘的生活方式。这段影像来之不易，摄制组参考了多年的研究成果，又在森林里等待了好几周，才最终拍到了短尾猫在野外的行为。

这具尸体足够短尾猫吃上几天，然而腐肉的气味很容易引来红头美洲鹫等食腐动物。吃饱后，短尾猫妈妈把珍贵的腐肉拖到隐蔽的地方，并用枯叶把它盖起来，以免被其他动物发现。

这是一只雌性驼鹿，这是它的幼崽。不远处还有一只雄性驼鹿，现在是驼鹿的繁殖季。驼鹿通常独自生活，到了繁殖季则会组成3到4只的小群体。这样的群体一般包含一对成年驼鹿和1-2只幼崽，幼崽不会对成年雄性构成威胁，因此通常不会引起它们的过多关注。这只雄性驼鹿已经好几周没有进食了，它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追求雌性上。雄性驼鹿观察着雌性，时不时地试探它的交配意愿。雌性似乎对它并不感兴趣，

雄性驼鹿再次试着靠近雌性，然而雌性还是没有准备好与它交配。雌性驼鹿在雄性面前的水中排尿，借此向它传递信息。雄性驼鹿用鼻子捕捉到了雌性尿液散发在空气中的味道，于是张开嘴，翻起上唇，方便气味分子传递至上颚后部的离鼻器。这是裂唇嗅反应，一些雄性哺乳动物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判断雌性是否发情。这只雌性驼鹿还没有进入排卵期，

雄性驼鹿从雌性尿液的气味中得知，现在还不是交配的时候。体型庞大的雄性驼鹿决定在岸边等待时机的到来。无论天气如何，雄性驼鹿都会守在雌性身边，直到雌性准备好进行交配，它可能需要等上好几天。这种水温较低、富含氧气的河流，是陆丰型大西洋鲑理想的繁殖地点。陆丰型大西洋鲑平时在大型湖泊或水库中独自生活，到了秋天，性成熟的个体便会回到上游，它们出生的地方。在林间浅水区的急流中，已经能看到陆丰型大西洋鲑的身影。几条雄性陆丰型大西洋鲑已经回到了这里，周围还有少量的雌性。相较于洄游型大西洋鲑，陆丰型大西洋鲑体型较小，也不会游到海里生活再返回河流繁殖，而是一生都生活在淡水中。它们的生命从成鱼的繁殖活动开始，雌性陆丰型大西洋鲑首先会在铺满松散砾石的河床上筑巢，这会引起附近雄性的关注，并激发它们的交配欲望。在为期数周的繁殖季里，雌性陆丰型大西洋鲑可能会多次筑巢，

0: 很快，又有几条雄性加入了对交配机会的争夺。他们紧跟在雌性身后。雌性陆风型大西洋龟再次快速摆动尾鳍，扬起砾石和泥沙，在河床上制造出又一个浅坑。雄性的交配欲望越发强烈了。在繁殖季，雄性陆风型大西洋龟的外观会发生变化，它们会向雌性展示身体侧面，同时张开臀鳍和背鳍作为视觉信号，警告其他雄性保持距离。如果视觉信号无法赶走竞争者，雄性陆风型大西洋龟之间就会发生肢体冲突。争取交配机会的打斗十分激烈，雄性陆风型大西洋龟往往会受伤，伤口通常不大，但偶尔可能会非常严重，甚至威胁生命。最终，群体中最强壮的雄性陆风型大西洋龟将成为雌性的主要交配对象。雄性陆风型大西洋龟竖起背鳍，游到雌性身旁，不断颤动身体。很快，雌性陆风型大西洋龟会将卵产在巢里，也就是它在河床上建造的浅坑中。接着，雄性会使卵受精。与太平洋龟不同，大西洋龟在繁殖后不一定会死亡，活下来的那些会游向下游的湖泊深处。一条雌性陆风型大西洋龟一年可以产下约2000枚卵，其中只有部分会在来年春天孵化。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温暖的季节里，小溪、河流和湖泊都可以为常绿林和落叶林提供水分。随着天气转冷，地表的水源会发生巨大变化。

冬季，水源大面积冻结，冰雪覆盖大地，森林换了一副模样，植物进入休眠状态，有些动物开始冬眠，有些则迁徙到其他地方。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动物从更北的地方迁徙到新英格兰地区过冬。冰雪让新英格兰地区展现出一片萧索荒凉的景象，其实这里依然充满生机。浮冰成了港海豹休息的好地方。在美国东北部近海以及沿海地区的河流和河口里，经常能看到港海豹。港海豹有迁徙行为，它们会从纬度更高的繁殖地来到新英格兰地区中部越冬，因为这里的食物更为丰富。除了港海豹，其他动物也会利用浮冰。一只白头海雕在冰面上进食，一只普通鸬鹚在一旁观察，也许在等着吃白头海雕剩下的食物。这只白头海雕还没有成年，它正在吃的是成年白头海雕剩下的鲶鱼头。虽然鲶鱼头的肉不多，但年轻的白头海雕还是吃得很认真。鲶鱼的皮富有弹性，不易撕扯。

年轻的白头海雕很难从鲶鱼头上啄下肉来，没一会儿就对它失去了兴趣。年轻的白头海雕有了别的打算，他看到一只成年白头海雕抓着一条完整的鱼，于是想把鱼夺走。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夺，最终没有一只白头海雕抢到鱼。与此同时，普通鸬鹚叼走了年轻的白头海雕舍弃的鲶鱼头，他的耐心等待有了回报。在冬天，海滩和岩沼的面貌也发生了变化。新英格兰地区漫长的海岸线换上了一身银装，狄恒、利玉和燕鸥更喜欢温和的天气，于是纷纷向南迁徙，寻找新的觅食地点。尽管许多鸟类离开了，但海边并不冷清。另一些鸟类从北极地区迁徙到了这里，其中包括雪鸮。雪鸮拥有一身漂亮的白色羽毛，大部分长有暗色斑点，它们可以完美地融入冰天雪地之中，人眼很难察觉。通常只有当它们转动头部时，人们才有可能发现它们。每年冬天，雪鸮都会来到美国马萨诸塞州，栖息在沙丘和沼泽中。这些地方的环境和它们生活的北极苔原非常相似，并且能在整个冬季为它们提供充足的食物。这只雪鸮蹲坐在地上，一边休息，一边等待着捕猎的机会。不远处，一只年轻的雪鸮也在寻找猎物，它有些急躁，似乎误将风中飘动的干枯海藻当成了猎物。

来到新英格兰地区越冬的猛禽，不仅雪鸮一种，还有短耳鸮，它是雪鸮的近亲。虽然体型较小，但它会勇猛地守卫自己的领地。任何闯入领地企图捕食的动物都会遭到驱逐，其中也包括雪鸮。鸮在大约6米高的空中盘旋，随后俯冲而下，拍打双翅，试图赶走雪鸮。

翻涌的海浪落下后，一种外观奇特的动物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群丑鸭，在礁石激起的浪花背后，在海面起伏的波浪之间，丑鸭们潜水捕食的身影时隐时现。在冬天的海面上，雄性丑鸭会聚集成群，一起觅食，并开展繁殖活动。年长的雄性丑鸭通常会继续维持与先前伴侣的关系，刚成年的雄性则需要寻找交配对象。雄性丑鸭常常缺乏耐心，想要跳过求偶过程，直接交配。

雄性丑鸭恰好在合适的时机对雌性展开追求，雌性就有可能接受雄性与它结为伴侣。

不久之后，丑鸭们将返回北方的繁殖地，在山间的溪流边筑巢，孕育后代。虽然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海边，丑鸭已经开始繁殖，内陆却仍是严冬景象，大地被白雪覆盖，动物们的食物非常有限。只有掌握高超的捕食技巧，并不懈努力，它们才能找到食物。白头海雕就很好地适应了这样的环境。白头海雕的拿手本领是捕鱼，而在冬季，由于湖泊和河流常会结冰，白头海雕失去了主要的食物来源。好在白头海雕善于随机应变，在冬季，他们会调整觅食策略，更多的关注除鱼以外的其他食物。这只年轻的白头海雕发现了一具动物的尸体，毫不犹豫地吃了起来。这是一只鹿，它和许多动物一样，因为天寒地冻，不幸丧生。这里最近刚经历过一场暴风雪，这只鹿可能因为年老或者生病，身体太过虚弱，没能在严寒中活下来。很快，其他白头海雕也发现

他们吃了这顿大餐，年轻的白头海雕竭力阻止飞来的成鸟夺走他的食物，但很快意识到对方比他年长，身经百战，于是选择撤离。 年轻的白头海雕只能寻找其他食物。没过多久，另一只成年白头海雕也发现了死去的鹿，前来享用。

黎明时分，一只短尾猫正在昏暗天色的掩护下寻找食物。冬季的食物非常有限，短尾猫只能艰难度日。短尾猫对环境的适应性很强，因此在新英格兰地区仍有较大的种群规模。捕猎时，短尾猫能够悄无声息地在林间跟踪猎物，等到距离足够近时，再发动高效且致命的攻击。由于行踪隐秘，我们很难观察到短尾猫捕猎时凶猛的身影。除了短尾猫，新英格兰地区还有其他一些神秘的动物，它们就像荒野上的一阵风，来去无痕。乌灵鸮是北美洲体型较大的一种鸮，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它们会从更高纬度的森林飞行数百公里来到新英格兰地区越冬。是什么原因让这只乌灵鸮飞到了这里呢？或许是因为今年冬天，它往常的越冬地尤为寒冷，食物严重不足。这只乌灵鸮也许是第一次来这里，也许是最后一次，我们不得而知。这只是大自然无数秘密中的一个。

0: 在美国各地的自然环境中，生长着各种各样的野花，它们为许多种类的昆虫提供了食物。蝴蝶、蜜蜂和胡蜂都会造访野花。除了昆虫，还有一位特殊的访客，每年春天也会出现在野花丛中。每到春季，红喉北风鸟都会从南方的越冬地迁徙到美国和加拿大东海岸，寻找花蜜作为食物。不过，野花为红喉北风鸟提供食物，并非不图回报。小巧的红喉北风鸟吸食花蜜时，头上可能会沾上花粉，当它们飞到其他花朵前吸食花蜜时，就能帮助花朵完成传粉任务。这只红喉北风鸟寻找花蜜，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美国东海岸是红喉北风鸟的繁殖地之一。雌性红喉北风鸟独自建造巢穴，并负责为雏鸟提供食物。雏鸟主要以花蜜和小昆虫为食。红喉北风鸟的巢穴建在有树冠遮蔽的树枝或灌木丛中，距离地面有一定的高度，以防捕食者接近。红喉北风鸟也会到森林以外的地方活动，有些动物则一生都生活在森林中，这里不仅为它们提供了保护，也能提供食物。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8: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9: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有些动物会在繁殖期寻求森林的庇护。

赤狐妈妈会寻找僻静的地方产下并抚育幼崽。赤狐妈妈会悄悄把食物留在距离洞穴稍远的地方，这样一来，赤狐幼崽进食留下的痕迹就不会暴露洞穴的位置。这只赤狐幼崽明白妈妈的用意。其他赤狐幼崽也知道这一点。不过，这个小家伙喜欢在更隐蔽的地方吃东西。在赤狐幼崽出生后的几个月里，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洞穴里。等它们学会了更多本领，就能和妈妈一起外出捕猎。现在，赤狐幼崽关心的不是觅食，而是玩耍。

似乎幼崽正处于好奇心旺盛的年纪，乐于探索各种东西的味道和质感，无论是木头、泥土、枝条、叶子还是羽毛，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新奇的。再过几个月，这些赤狐幼崽就会长大成熟，现在他们暂时还无忧无虑。赤狐幼崽仍在享受生活的乐趣，而另一种动物已经开始收集食物，为过冬做准备。在森林的树冠下，山月桂盛开在低洼地带，在树丛间可以发现花栗鼠的身影，它们是森林中最勤劳的动物之一。花栗鼠对于森林的生态环境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花栗鼠会收集种子，并将它们埋藏在地下作为食物储备，其中许多种子会被遗忘，最终长成新的树木。花栗鼠是一种小型啮齿类动物，它们非常活跃，具有较强的领地意识。为了获取食物，有些花栗鼠会赶走附近的邻居，迫使它们放弃珍贵的食物。趁被它赶走的邻居还没有回来，这只花栗鼠连忙开始收集种子。花栗鼠用荚囊储存食物，即使荚囊已经装得圆鼓鼓的，它们也舍不得停下来。虽然为了维护领地，邻近的花栗鼠之间会发生一些冲突，然而遇到危险时，花栗鼠又会展现出团结的一面。一只雄性花栗鼠发现空中有一个可疑的身影，于是发出警报。周围的其他花栗鼠立即四散奔逃，寻找掩护。花栗鼠大多在白天活动，因此它们很容易被捕食者发现。捕食者飞走了，花栗鼠们虚惊一场。第二天早上，这只有隼的运气不错，一只哀歌成了它的早餐。

在新英格兰地区，适合游隼筑巢的地方不多，因此他们会充分利用环境，在海边的悬崖、山地，甚至是高楼上筑巢。雌性游隼负责选定在哪里筑巢，巢穴通常朝南，上方有覆盖着植被的突出部分，从而减少风雨的侵袭。确定筑巢位置后，雌性游隼会用沙子、细石或枯枝落叶搭建一个巢穴，用来孵卵。游隼父母会共同喂养雏鸟，一方外出捕猎时，另一方就守护在巢穴周围，防止捕食者入侵。20世纪60年代，游隼曾一度在北美洲东海岸灭绝，如今得益于各项恢复和保护措施，它们重新出现在新英格兰地区，在辽阔的天空中自由翱翔。远离人类活动影响的高山是许多动物生存的乐土。在这座山的高处，生活着新英格兰地区一种十分罕见的爬行动物。森林响尾蛇。相较于美国西部和南部的响尾蛇，生活在东北部的森林响尾蛇更喜欢栖息在有岩石裸露在外的地方。随着清晨的到来，气温逐渐回升，森林响尾蛇离开巢穴出来晒太阳。这是一条雌性森林响尾蛇，它最近的行为和平常有些不同。因为它正在孕育新生命。在春季和夏季，处于孕期的雌性森林响尾蛇经常会爬到开阔的岩架上，这里的温度较高，有利于它体内卵的发育。现在雌性森林响尾蛇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日复一日的晒太阳。为了繁育后代，雌性森林响尾蛇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直到幼蛇出生，它才会重新开始进食。渐渐的，气温越来越高，雌性森林响尾蛇终于晒暖了身体，现在它需要回到阴凉处，避免身体过热。一周接着一周，雌性森林响尾蛇每天都要像这样反复调节体温。经过几个月的时间，以卵胎生的方式繁殖的森林响尾蛇通常会产下十几条幼蛇。很多人以为森林响尾蛇攻击性较强，但实际上它们一般会避免与其他动物发生冲突。被森林响尾蛇咬伤的概率非常低，除非受到威胁，否则它们很少咬人。离开森林响尾蛇栖息的山区，我们把目光转向岩沼。这里的水和泥沙中隐藏着丰富的食物，吸引许多动物前来觅食。美洲小冰鹬在巢沟中捕食小型无脊椎动物，雪鹭捕捉在水面游动的鱼类和小型甲壳动物。翻石鹬在沙子里翻找食物。潮水退去后，沙地上到处都是觅食的无脊椎动物，比如这些泥螺。岩沼里还

生活着一种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其他地方难以见到的动物，那就是招潮蟹。雌性招潮蟹用两只小螯快速采集食物，雄性招潮蟹则只能用一只螯取食，它的另一只螯太大，无法用来吃东西。这只大螯另有用途，雄性招潮蟹会用它来求偶，或者与其他雄性打斗。有时，雄性招潮蟹只需用力一推就能取胜。有时，两只雄性需要进行一场复杂的剑术对决才能分出高下。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岩沼里，当招潮蟹忙于寻找食物和争夺地盘时，另一种动物的精彩故事也在上演。

水上涨后，一种天生胆小谨慎的动物悄然登场，那就是钻纹龟。春末夏初，当潮水上涨时，钻纹龟会沿着岩沼里的潮沟爬到岸上。钻纹龟属于爬行动物，和所有龟类一样，它们也要通过产卵繁殖后代。每年春天，钻纹龟会在潮沟中交配，完成交配后，雌性钻纹龟会爬上陆地产卵。它们首先会挖一个大约20厘米深的坑，然后在挖好的坑里产下大约10枚卵。产完卵后，雌性钻纹龟会仔细将坑填平，整个过程有条不紊。他们会尽可能清除一切痕迹，避免巢穴被发现。掩盖好巢穴后，雌性钻纹龟便会离开。这只雌性钻纹龟最后一次回望巢穴，然后继续向巢沟爬去。它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巢沟里度过的。两个月后，新生命诞生了。钻纹龟幼龟在爬出巢穴时，已经具备了独立生存的能力，能够应对周围环境中存在的挑战。它们和成龟的样貌相差无几，只是体型小了许多，十分可爱。钻纹龟幼龟离开巢穴后，很少前往潮沟和岩沼里开阔的水域。研究发现，钻纹龟幼龟与成龟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关于钻纹龟幼龟成长的条件和过程，我们尚未掌握所有细节，还有许多具体的问题值得我们探究。

在这片海岸上，令人惊叹的自然故事每天都在发生。有些地方留下了人类活动的痕迹，有些地方则维持着原始的面貌。在名为生存的竞技场中，各种野生动物都尽其所能，无论是踪迹难寻还是随处可见，它们都是新英格兰地区的自然瑰宝。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这支名叫塞西尔的公狮，用它短短13年的生命，在非洲大地上书写了一段传奇。 响彻荒野的咆哮声彰显了塞西尔的强大力量。塞西尔担负着守护狮群的重任，他是幼狮的父亲，母狮的依靠，也是非洲荒野上的动物明星。塞西尔还是一位顶级猎手， 他所到之处，周围的动物都会听到他的咆哮。他拥有辉煌的一生，也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让我们一起来了解狮王塞西尔的故事。

这里是津巴布韦的万盖国家公园。 2002年 塞西尔在此出生。塞西尔和弟弟利安德跟其他毛茸茸的幼年公狮没什么两样，他们现在每天要做的就是进食、睡觉和玩耍，周围一切会动的东西都会引发他们的好奇心。

塞西尔在幼年时期就展现出了鲜明的个性。他勇敢无畏，已经准备好迎接未知的世界。只有少数幼狮能顺利长大，然而塞西尔凭着自身的顽强斗志，加上母亲的悉心守护，赢得了更大的生存希望。就连他的父亲也注意到了这只自信满满的幼狮。很少有幼狮敢这样放肆地跟成年公狮玩闹，因为成年公狮对幼狮向来缺乏耐心。随着时间推移，塞西尔长出了短短的鬃毛，利安德一直陪伴在他身边。他们之间的打闹变得越来越激烈，这是为成年后的生活做准备。利安德是弟弟，在体型更大的塞西尔面前表现得较为顺从。在这看似粗暴的嬉闹过程中，

兄弟俩的感情也在加深，未来他们会并肩作战。 在关键时刻，塞西尔将是弟弟最可靠的后盾。兄弟俩渐渐长大，塞西尔开始展现出与生俱来的王者风范。他沉稳自信，目光坚定。他总是优先进食，只有等他吃饱后，弟弟才能吃自己的那一份。 时光流转，塞西尔和利安德的父亲渐渐老去，在年迈的公使看来，两个儿子已经变成会挑战其权威的潜在竞争者。雨水让大地短暂地焕发了生机。塞西尔、利安德和兄弟姐妹们 在远离成年狮群的树荫下休息。这些年轻的狮子变得越来越难管束，连母狮们也拿这对兄弟没办法。他们的父亲深知，这两只年轻公狮最终将成长为一股强大的力量。 两只公狮结成的联盟，足以抢占他的领地，对他的主导地位构成威胁。所以，这只公狮必须赶在两个儿子达到性成熟之前，把他们逐出自己的领地。与此同时，年轻的狮子们也清楚，要想生存下去，他们必须学会猎杀非洲水牛。即使对于一个经验丰富的狮群来说，这也是一个艰难的挑战。 这个非洲水牛群规模庞大，成员众多，每头非洲水牛都长着极具杀伤力的牛角，狮子稍有不慎就很容易被刺伤。非洲水牛通常会集体转过来反击捕食者，有时甚至能杀死或重伤对方。 哪怕是擅长捕猎非洲水牛的狮群，也更愿意选择离群的目标下手。

年轻的狮子们发现了一头落单的雄性非洲水牛。这头雄性年纪很大，脾气也很暴躁。塞西尔还从来没有带头捕过猎物，以往只是在后方观察。但这一次，他决定冒险一试，带领年轻的狮子们发起进攻。这群狮子虽然在数量上占了上风，但毕竟还是太年轻，缺乏经验。而这头雄性非洲水牛早就有过被狮子围攻的经历。年轻的狮子们就这么莽撞地冲了上去，没有采用出其不意的策略。雄性非洲水牛逃到了一处水塘里。年轻的狮子们不知该如何是好。身边没有成年狮子的指导，这场狩猎注定非常艰难。塞西尔尝试涉水靠近，又被暴怒的非洲水牛赶回了岸上。

显然狮子不喜欢水。非洲水牛不肯离开水塘，双方陷入僵持状态。狮子们在水边走来走去，寻找接近非洲水牛的机会，可非洲水牛一直待在水中，

非洲水牛越来越疲惫，但依然不容小觑。狮子必须避开它尖利的牛角。一头公象来到水塘边喝水，眼前的骚乱让它感到不快。大象靠近水边，分散了狮子的注意力。非洲水牛趁机跑出水塘，冲进灌木丛，甩掉了狮群。

塞西尔和利安德必须明白工时间残酷的法则，狮群中的成年工师时刻面临挑战。成年工师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护领地和母狮，对于会威胁自己地位的竞争者，哪怕对方是自己的儿子， 他们也不会手下留情。兄弟俩的母亲也不再庇护他们。

被驱逐的两兄弟仍在附近徘徊，不肯离去。狮群领地之外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既陌生又危险。终于，他们的父亲彻底失去了耐心。

塞西尔和利安德正式开始了流浪的生活。狮群已经不再接纳他们，他们只能靠自己。他们在荒野中游荡，饥肠辘辘。起初，两只公狮靠着从食腐动物那里抢食，勉强度日。

0: 很少一部分公狮能活到成年。像塞西尔这个年纪的公狮还比较笨拙，缺乏经验，随时都可能遇到强大的敌人。不管往哪里走，兄弟俩都有可能不小心闯入其他公狮的领地。年长的公狮始终是他们最大的威胁。同类不是塞西尔兄弟俩唯一要提防的对象。饥饿的兄弟俩循着气味找到了一只死去的长颈鹿，眼前的食物实在太过诱人，让他们难以抗拒。他们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因为还有另一个同样危险的对手在这里活动，那就是斑鬣狗。塞西尔和利安德还太年轻，没有信心和成群的斑鬣狗硬碰硬。斑鬣狗聚集过来，食物看来是别想了。狮子两兄弟只好饿着肚子离开。这顿美餐最终落入了斑鬣狗之口，有他们在，想要捡漏可不容易。要活下去，狮子两兄弟必须学会自己捕猎。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汪汪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汪汪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4: 汪汪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5: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4: 旺旺与你常相伴。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6: 哎，春天的味道，
7: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8: 妈妈，
9: 哎，
8: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1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

0: 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塞西尔和利安德需要不断磨练自己的捕猎本领，否则就只能挨饿。他们盯上了一头非洲水牛，捕猎非洲水牛需要狮子间的密切配合，

非洲水牛看出两只公狮缺乏经验，非洲水牛群决定发起反击，他们朝着狮子冲了过去。兄弟俩很难制服体型庞大的成年非洲水牛，他们抓到了一头非洲水牛幼崽。塞西尔先将非洲水牛幼崽扑倒在地，弟弟利安德随后赶来帮忙。非洲水牛幼崽渐渐没了动静，两只公狮终于能饱餐一顿了。每一次捕猎都让兄弟俩变得更加默契，他们现在已经长成了和父亲一样体格健壮的狮子。现在他们已经准备好建立自己的领地，前方出现了一只年长的公狮，一场大战一触即发。这只年长公狮生活在万盖国家公园北部，它脸上的道道伤疤无不诉说着它身经百战的过往。塞西尔和利安德清楚，这只公狮的弱点在于没有并肩作战的伙伴，他们勇猛地发起攻击。年长的公狮遇到了对手，他无法同时对付两只狮子，最终败下阵来。塞西尔和利安德有望接管年长公狮所属的狮群，不过他们要先赢得母狮的认可。这些母狮不仅是经验丰富的猎手，也是勇猛的斗士，他们不会为弱者繁衍后代。母狮才是狮群的核心，

自从离开出生的狮群后，这是兄弟俩第一次有了别的同伴，他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狮群。 从此，塞西尔和利安德承担起了保护狮群抵御入侵者的责任。作为回报，他们获得了繁衍后代的机会。现在，塞西尔已经长成了一只体型巨大、长着深色鬃毛的公狮。深色的鬃毛代表它的睾酮水平高、力量强大，让母狮们为之着迷。

很快，母狮产下了一窝幼崽，新的一代诞生了。狮群不断壮大，需要大量的食物。非洲水牛体型庞大，攻击性强，狮群要想捕获它们，需要团队协作。塞西尔和利安德拥有完成这项任务所需的强壮体格。

在兄弟俩的帮助下，狮群将非洲水牛按倒在地，母狮们死死咬住了猎物的喉咙，直到它死亡。塞西尔和利安德可以优先进食，这一次的猎物足够整个狮群分食。食物充足，又有母狮和幼崽相伴，塞西尔和利安德可以过几天安稳日子了。

很少有公使敢挑战他们，能打败他们的就更少了。然而，新的威胁已经悄然逼近。

一个由四支弓师组成的联盟盯上了塞西尔和利安德的领地。其中实力最强的弓师名叫杰利科，

联盟的出现打破了狮群原本平静的生活。杰里科发起了挑战，塞西尔和利安德不可能向这些年轻攻势低头，为了守护领地，他们正面迎战。混乱中，塞西尔和利安德被迫分开，各自以一敌二，陷入苦战。利安德被两只攻狮扑倒了，塞西尔英勇奋战，击败了对手，还给其中一只攻狮造成了致命伤。他急忙赶去支援弟弟，可惜为时已晚，利安德死了，留下身负重伤的塞西尔独自面对入侵者。彻底落败后，塞西尔被迫逃离自己的领地。通常情况下，受伤的攻狮仅靠自己很难存活。

塞西尔就这样消失了，公狮联盟中受重伤的成员也死了，杰里科带着剩下的两只公狮接管了狮群，他们杀死了塞西尔和利安德的幼崽。

然而好景不长，杰里克的两个同伴还没来得及留下后代，就遭遇了意外，不幸丧生。杰里克的地位岌岌可危，一旦有其他公司联盟前来挑战，仅凭他自己是守不住领地的。于是杰里科和塞西尔一样踏上了流浪之旅，消失不见了。这两只公狮几个月都没有现身，大家都以为他们已经死亡。塞西尔昔日的领地上只留下一群母狮，他们失去了公狮的庇护，两只势均力敌的强大公狮双双失踪，万盖国家公园的这片狮群领地出现了真空地带。不过故事还没有结束，国家公园腹地出现了一只长着深色鬃毛的公狮。这非凡的气质是塞西尔无疑了，狮王归来，还带来了一个同伴。出人意料的是，跟在他身后的正是杰里科。

昔日的死敌如今竟然结成了联盟，有了新的同伴，塞西尔重拾自信，他对狮群的渴望也随之复苏。塞西尔迈着自信的步伐，目光威严，透露出王者的风范。两只公狮打算夺回曾经的领地，重返狮群，接管狮群注定

不会一帆风顺。对公事的出现，母狮心存戒备，甚至表现出了敌意。虽然他们曾是幸福的一家，但母狮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过塞西尔和杰里科了，更没见过他们结伴同行。两只公狮必须格外谨慎，毕竟他们在数量上处于劣势。

塞西尔正值壮年，他和杰里科组成的联盟能为狮群提供强有力的保护。牧师们重新接纳了这两只公狮。塞西尔和杰里科将共同承担巡视领地、捕猎以及繁衍后代的责任。两只公狮现在亲如兄弟。

0: 相比之下，母狮们更青睐体型和鬃毛出众的塞西尔。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我是。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带湿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带湿香香黑猪肉肠，

日子一天天过去，陆续有母狮从隐蔽的山寨地带着幼狮回到狮群。这些幼狮才几周大，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父亲。 大部分幼狮都是塞西尔的后代。没过多久，塞西尔就发现自己身边出现了一群小塞西尔。幼狮长得很快，他们的好奇心和自信心也越来越强。 塞西尔成了幼狮最喜欢招惹的对象。

塞西尔和杰里科都曾经历过残酷的搏杀，如今养育24只幼狮，对他们来说是全新的挑战。两只身经百战的公狮，面对一大群调皮的幼狮，竟也无可奈何。

只要公狮待在幼狮身边，母狮们就一刻也不敢放松。哪怕只是在打闹，母狮也会第一时间护住幼狮，以免他们被公狮误伤。其实他们的父亲年幼时也十分顽皮，

塞西尔低吼着，让狮群恢复了平静，而这份平静很快就被一群大象的叫声打破。

时随时都有可能被护崽心切的母象踩在脚下。狮群集体出动去水塘喝水，一路上都不太顺利。象群跟他们相隔不远，母狮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幸好狮群有公狮护卫。杰里科跟狮群待在一起，从旁警戒，而塞西尔则是正面迎上了大象。他发出低吼声，向大象发出警告，想要靠近狮群必须先过他这一关。象群之所以如此警觉是有原因的。塞西尔和杰里科是捕猎高手，在旱季最严酷的时节，狮群会把大象幼崽作为捕猎对象，几乎每隔几天就能猎杀一头。只要大象一直待在一起，狮子就无从下手，可一旦有幼崽落单，就会被狮群盯上。

在非洲能够观察到狮子经常捕食大象的地方不多，而万盖国家公园就是其中之一。

向群明白幼崽已经救不回来了，他们发出凄厉的叫声，似乎在表达自己的伤心和愤怒。 在大自然的生命循环中，一只动物的尸体能养活许多生命。这几只幼狮都是塞西尔的女儿，它们刚出生不久，这是它们第一次参与捕猎。它们还很小，很脆弱。 不过，强壮的父亲会保护他们的。万盖国家公园内禁止狩猎，然而，如果狮子离开这座国家公园，就可能面临被猎杀的危险。作为当地的动物明星，塞西尔成了一些猎人的目标。 这是人们最后一次见到塞西尔。2015年7月，塞西尔在万盖国家公园外围遭到了猎杀。好几天过去了，杰里科的叫声一直在。

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杰里科和狮群的未来岌岌可危，塞西尔再也不会回来了。现在杰里科必须独自守护狮群了。那几只年幼的母狮一直跟在杰里科身边，而杰里科似乎把塞西尔的幼崽看成了自己的孩子。他一视同仁地悉心照顾所有幼狮，在杰里科的呵护下，幼狮们茁壮成长。季节更替，转眼又过去了几年。清晨，塞西尔的后代醒了过来，趴在水塘边喝水。塞西尔的女儿们已经从幼狮成长为身形矫健的成年母狮。跟在他们身边的是塞西尔的孙辈。

牧师们行动一致，无声的配合彰显了他们之间的默契。 塞西尔的基因得到了延续，这些母狮同父亲一样强壮无畏，一身结实的肌肉充满力量。

在东边，四只即将成年的公狮结成了联盟。他们是塞西尔的孙辈。这群公狮将团结一心，为生存而拼搏。

或许塞西尔的死能带来一些改变，促使人们积极保护全球日益减少的狮子种群。塞西尔的故事令人动容，他的遭遇引起了外界极大的关注，让更多人了解

到狮子所面临的困境。塞西尔虽已离去，而有关他的故事还会继续流传下去。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澳大利亚与亚洲大陆之间的众多岛屿，生活着形形色色的动物。有的动物美丽动人，有的则样貌古怪。

像拳击手一样打架的猪，以及会爬树的袋鼠。造就这些多彩生命的，是自然界最剧烈的一种力量，源自地球内部的强大力量。

数千万年来，火山活动持续塑造着这个地区。只有适者才能生存。

苏拉种志就生活在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十几只成年苏拉种志聚集在一起，寻找着筑巢的地点。

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和有毒气体可能会致命。苏拉种质凭借独特的适应性，将灾难转化成了机遇。此时，火山表面的温度可能超过1000摄氏度，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苏拉种质竟然选择在附近筑巢。苏拉种质的脚爪很大，非常适合用来挖土。

它们还具有极为灵敏的温度感知能力。科学家发现，它们能用喙部检测土壤温度。这些苏拉种质正在寻找温度约为33摄氏度的土壤。 火山周围满足这个条件的地方不多，苏拉种质经常会为此打起来。

他们的这一系列行为都是为了筑巢产卵。苏拉种雉把卵埋起来之后就离开了。

接下来的孵化过程完全依靠火山的地热完成。苏拉种质的卵需要约60天才能孵化，它们是孵化期最长的鸟类之一。

它一出生就能进行短距离飞行。它没有父母的帮助，从出生后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在活火山上独立生活。

在这里，地球内部巨大的能量推动着物种的演化进程。千百万年来，同样的故事一直在上演，直到今天也仍然如此。几千万年前，澳大利亚板块与欧亚板块相撞，澳大利亚板块北端受到挤压而抬升，形成了新几内亚岛。新几内亚岛是世界上地势最高的岛，最高峰海拔近5000米。这座岛原本与澳大利亚大陆相连，因此许多澳大利亚本土的动物在这里也有分布，其中一些动物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惊人的改变。袋鼠并不以爬树的能力而闻名，但在树木增多、树上竞争者又较少的情况下，它们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

们的后肢变短，前肢变得更加强壮有力。很难相信，树袋鼠的祖先竟然是擅长在平地上跳跃的袋鼠。除了在树上行动自如的树袋鼠，新几内亚岛上还生活着种类丰富的鸟类。岛上最大的鸟是鹤鸵，它们的祖先非常古老，自恐龙时代起就存在于地球上。

最美丽的还要数极乐鸟。这些色彩缤纷、拥有华丽羽毛的鸟儿，是新几内亚岛的象征。

据推测，极乐鸟的共同祖先是一种生活在澳大利亚的鸟类。板块碰撞形成的山脉将它们的栖息地分隔开来，极乐鸟也因此演化出了39个不同的物种。在热带雨林里，食物非常丰富，很多雄性鸟类都不需要帮助雌性喂养雏鸟，它们最主要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赢得雌性的芳心。这只极乐鸟正在努力为心仪对象献上一场精彩的表演，雌性的任务则是选择表现最好的雄性。他看得很仔细，雌性的要求很高，雄性的每个动作都是经过无数代雌性的精挑细选才形成的。雌性的选择是推动极乐鸟演化出新物种的一股强大力量。这也让雄性发展出了许多截然不同的表演形式，有的张开翅膀跳起了秋舞，有的则聚在一起展翅羽毛。这些美丽的生物是新几内亚岛地壳运动的产物。新几内亚岛形成于数千万年前，岛上热带雨林里的树袋鼠在大约500万年前才开始出现。树袋鼠的祖先有巨大的脚掌，擅长跳跃，慢慢的它们演化出了适合攀爬的脚部结构。可见做出这样的改变并不容易。我们从新几内亚岛往西出发，那里的一些岛上生活着完全不同的动物。

不同种类的灵长目动物栖息在这片热带雨林里，长臂猿便是其中之一。它们摆荡的速度可达每小时50公里，一次最远能荡15米。它们拥有像钩子一样弯曲的手指和超长的手臂，能轻松地在林间穿梭。

与新几内亚岛的树袋鼠比起来，长臂猿在树上活动的能力要强得多。它们栖息的这片热带雨林非常古老，至少有1亿年的历史。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

0: 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这个地区西边的部分岛屿属于亚洲的同一个大陆架，在最近的一次冰期海平面较低时，来自亚洲大陆的动物可以通过陆地来到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这里的雨林里生活着大量哺乳动物，很多是从大陆架上走过来的。

这是苏门答腊溪，它们极为稀有。据估计，野生的苏门答腊溪不到100只。与现存的其他犀牛不同，它们全身都长着毛。它们已经灭绝的一个近亲披毛犀也有同样的特征。这种犀牛直到上一次冰期还生活在欧亚大陆。在炎热潮湿的雨林中，长毛通常并不利于散热。但苏门答腊溪的毛却可以帮助它们降温。这种犀牛喜欢泡泥浴。

倒下之后留下的树坑是理想的地点。他每天都会在泥里泡好几个小时。这样的享受来之不易，他需要把坑挖得深一点，才能收集到足够多的雨水。在泥坑里，毛就派上用场了。毛可以让泥巴粘在苏门答腊蜥的皮肤上，帮助它保持清凉。苏门答腊岛生活着种类繁多的动物，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岛屿之一。这里的动物同样受到地球力量的支配。

火山如同喜怒无常的巨人，支配着岛上生物的命运。有时巨人动一动，危险地带便随之形成。这是爪哇岛的卡瓦伊针火山。火山口形成的湖泊在高温下翻滚着，酸性极强。此外，超过600摄氏度的有毒气体不断从石缝中喷出，气体凝结后就变成了液态硫磺。这里虽然危险，却也有一种独特的美。更加美妙的景象要等到夜幕降临后才能看到。高温气体遇到氧气燃烧起来，发出幽蓝色的火光。液态硫磺也会燃烧，火焰仿佛河流一般在山上流淌。只有在黑暗中才能清楚地看到卡瓦伊针火山的蓝色火焰。观赏时间有限，当天空逐渐亮起，火光也变得越来越不明显。卡瓦伊针火山的特色是毒气弥漫的火山口，有的火山则以喷发的强度著称。位于苏门答腊岛的多巴湖长约100千米，最深处可达500米。这里曾经发生过人类历史上最猛烈的火山喷发之一。大约75000年前，多巴火山爆发，火山灰被喷到42千米的高空。有科学家认为，这次喷发在当时曾导致大量人类死亡。

剧烈的火山喷发造成了大规模破坏，然而这次灾难也给生命的演化创造了条件。 火山灰含有丰富的矿物质，随着时间的推移，火山灰分解，土壤因此变得格外肥沃。如今多巴湖周围是茂密的雨林，里面的生物种类十分丰富。 苏门答腊热带雨林保护区里有10000多种不同的植物。

生活在这里的猩猩有很多选择。每只猩猩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口味，它们还会影响后代对食物的喜好。这只猩猩喜欢吃一种恋科植物的果实，它的幼崽在长大的过程中也会知道何时何地能找到这种果实。幼崽的口味很大程度上是母亲决定的。在旁边的树上，这只年轻的猩猩从小吃的是另一种水果，红毛丹。这里的猩猩之所以形成个体食物差异，是因为火山爆发使岛上的土壤变得肥沃，动物们也因此有了更多选择。苏门答腊岛上的火山土滋养着众多生命，这里的土壤形成时间相对较短，依然富含养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壤也会逐渐老化，变得不再肥沃。由于加里曼丹岛是一座古老的岛屿，大部分山脉是数千万年前形成的，这里的土壤营养有限，一些植物为了生存便不得不采取特殊手段。它们能够捕食昆虫，叶子是它们用来诱捕昆虫的陷阱。随着叶片张开，中间的叶脉不断变长，在几周的时间里，叶脉末端慢慢膨起，

最后，致命的陷阱捕虫笼就长好了。捕虫笼里装有消化液，昆虫一旦落入其中，将很难逃出。这些是猪笼草，加里曼丹岛上生长着超过30种猪笼草。不同种类的猪笼草，捕虫笼的大小和位置各不相同，但作用是一样的，那就是用蜜汁引诱猎物。笼口表面很滑，试图吸蜜的昆虫很容易掉下去，然后它们会被笼内的消

化液逐渐溶解，除了这种普遍的策略，有些猪笼草获取营养的方法更加惊人。它们与动物不仅仅是捕食者和猎物的关系，赫姆斯利猪笼草的捕虫笼后壁特别宽大，可以更好地反射小型蝙蝠发出的超声波。对活动了一夜的蝙蝠来说，捕虫笼是理想的休息场所。笼的大小和形状很合适，蝙蝠不会滑到消化液里。捕虫笼里十分凉爽，寄生虫也较少，蝙蝠可以安心休息。这对蝙蝠来说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不过要等蝙蝠睡醒后，我们才能看到赫姆斯利猪笼草能得到什么好处。

用的便是他自己的粪便。粪便能为赫姆斯利猪笼草提供无法从土壤中获取的养分。这种猪笼草已经变成了蝙蝠的厕所。为了在加里曼丹岛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立足，动植物们可谓出尽了奇招。亚洲大陆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岛屿上，生活着种类繁多的神奇生物。这里是地壳运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自然环境时常发生变化。适应环境，把握机会，是唯一的生存之道。一座全新的岛屿，无疑意味着巨大的机会。海底火山喷出的熔岩不断堆积，经过几百万年的时间，逐渐形成火山岛。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

0: 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新的陆地出现后，生物也会随之而来，植物通常能占领先机，率先在岛上扎根的是一些草类，它们的种子被风传播到这里。风带来的不只有种子，蜘蛛通过向空中吐出丝线能御风而行。

我们很难在空中发现它们，但它们乘着风能抵达很多意想不到的地方。许多蜘蛛正是靠这种方法登上岛屿的。 有些植物选择走水路。椰子在海上漂流三四个月后仍能发芽。富含糖分的椰子水让种子可以在热带的炎炎烈日下落地生根。

某些动物也会漂洋过海去寻找新的家园。猿鼻巨蜥遍布这片海域的众多岛屿，有些岛屿甚至相距数百公里，

棵树，到后来长出成片的热带雨林，有些动物功不可没。近海岛屿为成千上万只胡蝠提供了安全的休息地点。

们对岛屿植被的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天色渐晚，胡福开始活跃起来。

他们在排出粪便的同时，也将果实里的种子播撒在岛上。每天都有大量的种子以这种方式得到传播，包裹着种子的粪便是天

匍匐就这样让只有零星植物的岛屿变得郁郁葱葱。岛上的生物生活在孤立于大陆的环境里，逐渐演化成了新物种。澳大利亚和亚洲大陆之间的许多岛屿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它们被深邃的大海包围，不属于任何一个大陆。有些岛屿是海底火山喷发的产物，有些则是在地球板块碰撞时出现的。哈马黑拉岛属于后者。

哈马黑拉岛的雨林里住着一种动物，它们可能是在很久以前随着岛屿的移动从新几内亚岛来到这里生活的。黎明时分，雄鸟们都行动了起来。

他们似乎综合了新几内亚岛上几种不同极乐鸟的求偶方式。他们和许多擅长跳舞的极乐鸟一样，有长长的羽毛，然而在白天我们也能看到它们胸前附有金属光泽的绿色胸盾，这通常是靠展示羽毛求偶的极乐鸟才拥有的特征。

长时间的独立演化让番禺极乐鸟成了格外特别的一种极乐鸟。哈马黑拉岛往西200多公里坐落着苏拉威西岛，这里住着几种更加奇怪的岛民。从澳大利亚和亚洲大陆分离的土地共同组成了这座岛，来自两个大陆的动物也在此共存。雨林深处的这处矿泉很快就将迎来一种古怪的动物，从很久很久以前，苏拉威西岛上就生活着许多当地特有的生物。有一种动物颇受关注，却难得一见，那就是鹿豚。

鹿豚是一种猪，早在大约2000万年前，它们便与生活在亚洲大陆的亲戚分离，开始在岛上生活。

经过演化，它们与其他猪科动物有了很大的不同。刚出生的鹿豚身上没有条纹，而且一胎只有一到两只幼崽，产崽量比大部分家猪要少。家庭为单位在雨林中活动，每天都有十几只鹿豚来这里喝水。矿泉周围变得拥挤起来，猕猴对此表示不满。在鹿豚所有的特征中，最奇怪的莫过于雄性的长相了。他们有一对穿透上颚的獠牙，在当地的传说故事里，这对牙是他们在睡觉时用来勾住树枝固定头部的。有这样的猜测情有可原，

当苏拉威西岛的一部分脱离亚洲大陆时，陆豚的祖先与大陆物种的联系也被切断了。他们所在的岛屿与另一座岛屿相撞，这座岛上的动物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和鹿豚一样，熊黛貂也在苏拉威西岛上过着长期与世隔绝的生活。它们的尾巴就像一只额外的手，能帮助它们在树上移动。

除了亚洲和澳大利亚所在板块的碰撞，苏拉威西岛还受到了另一种地质活动的影响。岛屿北部的土地是火山活动形成的。 这里的雨林比南部的更加茂盛。

由于食物充足，猴群规模十分庞大，一个黑冠猕猴群的数量能达到100只。在集体生活中，成员要想和平共处，沟通非常关键。黑冠猕猴的不同表情传达着不同的信息，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例如受到威胁、感到兴奋，以及顺从和示弱。他们是社会性极强的一种猕猴，每天会花好几个小时互相梳毛，

这些岛屿历经沧海桑田，在地球强大力量的推动下，发展成为拥有丰富物种的地方。其他的自然力量也不容小觑，与缓慢的地质变化相比，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从九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 AI 加新通信，到 AI 加柔性制造、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A 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一系列可落地数据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4月25日，云南大理海尔空调六大超级新品发布会盛大举办。海尔舒适风空调、喜空气空调、卡萨帝软风空调、天骄 MAX 中央空调、无界指挥家中央空调和统帅空调等

新品迎风而至，精准优化吹风体验，从健康舒适到节能，多维度技术创新升级，研发真正符合用户使用需求的智慧空调，深耕冷暖风水至全场景智慧解决方案。海尔空调以十年安装十年包修专属权益，让好空气走进千家万户。这不是一场产品发布，而是一次技术革新。未来海尔空调将继续以中国制造守护用户四季如春的幸福生活。

亚洲与澳大利亚之间分布着众多岛屿，这些由火山喷发和板块撞击形成的岛屿孕育了丰富多样的动植物，而月球引力塑造了岛屿的另一面。 在这里，有藏身于树干的鱼，有逃离海水的鱼，有点亮夜空的萤火虫，还有在沙滩上起舞的招潮蟹。月球引力深深影响着海岸和浅海的生物。这是一个由月亮主导的世界。

每一天，在月球引力的作用下，海水涨落，形成潮汐。岛屿沿岸的动植物经过长期演化，已经适应了海水涨落带来的干湿环境变化。

涨潮时，海水淹没了沿岸大片的红树林。随着月相的圆缺变化，潮水的涨落呈现出有序的规律。一些地方的海水涌入内陆好几公里，直至长鼻猴常年栖息的森林。

长鼻猴的生活受潮汐影响，它们必须等到完全退潮后才能吃到自己爱吃的食物，所以现在一点都不着急。月落之后，红树林中的海水逐渐退去，在此栖息的鱼也不得不离开，因为几小时后这里将重新变回滩涂。悠闲的晨间时光结束了，长鼻猴出发前往远处的海岸觅食。为此，他们要穿过海水还未完全退去的红树林。眼前的红树林绵延数公里，长鼻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红树林是由十几种不同的红树植物构成的群落。

每一种的适应能力都很强，能在其他树木无法存活的海水中生长。红树属的树木树干悬空，底部发达的根系交错生长，深深扎入松软的淤泥中，将树木牢牢固定住。这些淤泥不仅气味难闻，还缺少氧气。为了呼吸，有的红树林植物会长出呼吸根，这些根背地向上生长，露出地面呼吸。呼吸根外表有粗大的皮孔，能帮助地下的根呼吸，避免根部缺氧。多亏了这样非凡的适应能力，红树林才能在潮涨潮落中存活下来。大多数鱼都要随退潮的海水离开。令人吃惊的是，这些身长仅两厘米左右的缎带蛇塘鲤找到了留在红树林的方法。一节树干倒伏在水里，上面布满了船蛆钻出的洞，船蛆还在树干内部留下宛如迷宫的洞道。水位逐渐下降，缎带蛇塘鲤纷纷游进了洞道里。海水退去，树干露出了水面，不过树干中的洞道还留有一些海水，可暂时供缎带蛇塘鲤栖身。其他鱼大多已经离开了，然而过不了多久，红树林里又会热闹起来。红树林下的滩涂中还有一群动物，正耐心等着退潮，好出来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小小的招潮蟹藏身在滩涂的淤泥里，它们还不到三厘米大小。在红树林里的树叶和呼吸根旁显得十分娇小。在这片滩涂上，大概有十种招潮蟹。潮起潮落间，它们都掌握了自己的生存之道。粗腿拟兽招潮蟹已经熟知潮汐的规律，现在离涨潮还有好几个小时，它可以好好享受进食的时光。为了顺畅呼吸，粗腿拟兽招潮蟹必须让自己的鳃时刻保持湿润，所以它会不时地返回自己的洞穴，那里还积蓄了一些水。小小的招潮蟹必须随时留意周围的情况。掠食动物会趁退潮时来滩涂觅食。沿岸岛溪是招潮蟹的天敌。

他们要去寻找一种可口的食物。还有几个小时的路程。现在，长鼻猴只能暂时吃些叶片充饥。成年雄性长鼻猴的一大特征就是它们那大大的鼻子。如此显眼的大鼻子是为了在求偶时博取雌性欢心的。因为雌性长鼻猴更喜欢鼻子发育良好的雄性。这其中具体的缘由还未得到证实。长鼻猴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那就是它们的大肚子。长鼻猴有四个胃室，能帮助它们更好地消化那些口感不好且纤维粗壮的叶片。红树林中一些植物的叶片很难吃，这是因为它们生活在盐水之中，要是换作其他的植物根本无法存活。但红树林中的植物演化出了各种排盐技能。蜡烛果属的叶片能够吸出盐分，

还有一种红树林植物可以把盐分储存在枯黄的叶片中，等黄叶脱落，盐分也随之而去。 这些植物用尽了各种方法，只为在潮汐中生存下去。红树林中的海水已经退去，长鼻猴随之而动。

这根倒伏的树干暴露在空气中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树干内部的水还没有流尽。断带蛇塘里继续往里游，然而躲进树干深处也并非绝对安全。那里有一只小型章鱼正在静候猎物上门。

终于海水完全退出了红树林，露出了泥泞的滩涂。这时另一种随潮汐而动的动物也从泥里钻了出来。博士大弹涂鱼一生中有一半时间都待在水下的淤泥中。在剩下的时间里，这些长相奇怪的鱼会在退潮的滩涂上刮食微型藻类。

退潮后，沙滩完全显露了出来。长鼻猴终于可以从树上下来，靠近他们此行的目标了。那是一种长在沙滩边的树。长鼻猴长途跋涉数公里，就是为了来吃黄锦的花。吃了不少难吃的叶片之后，长鼻猴终于吃上了香甜可口的花朵。趁成年长鼻猴大快朵颐之时，幼崽们开始嬉戏打闹。

招潮蟹会从泥沙中筛出微生物和有机物食用。比起雄性招潮蟹，雌性具备一大优势，它们的两只螯都可以用来进食。而雄性有一只螯非常大，重量约占它们体重的一半，所以它们只能用较小的那只螯进食。 这大大拖慢了雄性的进食速度。为什么雄性招潮蟹长着大螯？招潮蟹主要在洞穴附近觅食，大螯的一大作用就是警告同类宣示领地。 虽然不同种类的招潮蟹宣示领地时的表现方式不同，挥舞大螯的幅度不同，大螯的大小和颜色也不尽相同。但这一切都是为了警告闯入者，不论种类，不论大小，都是如此。大多数时候，警告有用，成功避免异常争斗。可有时形势紧张，争斗便在所难免。这只招潮蟹已经摆好了架势，向对方发出了警告：预备，出击。

两只招潮蟹打得胜负难分，与此同时海水又往后退了一些，沙滩上出现了更多的招潮蟹。这是四脚招潮蟹，常年栖息在湿润的泥土中，主要从泥沙中筛出微生物和有机物食用。还有一种招潮蟹，因为栖息在更靠近低潮线的地方，所以能出来活动的时间非常短。涨潮前，它们仅有两个小时可以在沙滩上活动，因此，比起栖息在后方红树林的粗腿拟兽招潮蟹，它们必须更快地进食。

小小的招潮蟹不够虚猪填饱肚子，但它们的味道应该还不错，否则虚猪也不会冒着陷入淤泥的风险来捕食。虚猪不是唯一捕食招潮蟹的动物。石蟹猴在红树林呼吸根中间寻找招潮蟹，与虚猪不一样，石蟹猴细细的手指容易被招潮蟹的螯夹到，它们需要格外小心。

此时的气温能达到40摄氏度。招潮蟹在滩涂上顶着烈日煎熬，缎带蛇塘里还在倒伏的树干中享受清凉。然而树干中的水快流光了，还有好几个小时，涨潮的海水才会重新淹没这节树干。受潮汐影响的动物都在关注潮水的动向。随着地球自转，地球表面的海水在月球引力的作用下涨落。

即使招潮蟹演化出了在空气中呼吸的能力，现在它们也必须回到水下生活一段时间。最靠近低潮线的招潮蟹先行回到了洞穴中。水中的含氧量比空气中低得多，招潮蟹要依靠着稀薄的氧气熬过去，只能一动不动地待在洞穴中，而离退潮时间还很漫长。海水越涨越高，岸上颜色各异的招潮蟹纷纷躲回了洞里。博士大弹涂鱼趁着海浪还没有涌上来，给了对手最后的警告，随后也回到了洞穴里。

而沙滩上另一种弹涂鱼则要开始长途跋涉。这种弹涂鱼习惯在低潮线觅食，现在它们得跟潮水赛跑，赶紧回到沙滩后方，防止自己被海水淹没。

海水朝红树林涌来，长鼻猴不得不放下甘甜的花朵离开。待他们安全地爬回树上，幼崽们又开始了打闹，这导致树枝剧烈晃动，惊扰到了树上的黄金蚁。愤怒的黄金蚁冲出蚁巢，想要找到晃动树枝的元凶。他们在搜寻过程中会攻击任何遇见的动物。如果捕到昆虫，他们会把昆虫肢解，分批带回蚁巢喂养幼虫。

为了不被海水淹没，他们爬到了树上。待在这里可以躲开掠食性鱼类的袭击，等到下一次退潮，弹涂鱼又会重新回到沙滩上。海水涌入红树林，水位越涨越高，再次淹没了那节倒伏的树干。断带蛇塘里又活跃了起来，这些小鱼在缺水的情况下奇迹般地熬过了6个小时。它们离开树干，开始进食潮水带来的浮游生物。

太阳西沉，带走了白天的炙热。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月球引力的作用从未停歇。每隔12小时25分钟，会出现一次涨潮和落潮。这就是潮汐的循环规律。有一种奇特的鱼，随涨潮的海水游进了红树林。黄鲸蚁正在树上巡逻觅食，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了涉水鱼眼中的猎物。高涨的水位让涉水鱼可以靠近黄鲸蚁。

射水鱼估计了一下距离，然后喷射出水柱。当然，一开始还需要进行一些调整，水柱受重力影响，射出后会发生偏移。射水鱼会逐步调整喷射方向和力度。 它射出的水柱威力强大，足以击落树枝上的蚂蚁。射水鱼在喷射水柱的时候，会逐步加快水流的速度。后面的水比前面的快，这样它喷出的水柱会在空中分解，形成一个个水珠。后面的水珠撞上前面的水珠， 最终形成一个更加高速的水弹，释放出更大的威力。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5: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6: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5: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晚上海水再一次退去，在红树林中留下了一个个小水坑，被困在水坑中的鱼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马来鱼鸮的爪子很大，表皮坚硬且粗糙，能够轻松抓住体表光滑的鱼。

跟红树林和沙滩一样，海洋也会受到潮汐影响。海水涨落引起的潮汐流会带来丰富的营养物质，从而促进浮游生物生长。随水流移动的浮游生物是世界现存最大鱼类鲸鲨的理想食物。鲸鲨能长到10米以上，

进食时，鲸鲨会张开大嘴，把浮游生物连同海水一起吞下，再由鳃滤出海水。有潮汐流的部分海域食物非常充足，会吸引鲸鲨长时间停留。鲸鲨畅游在大群的浮游生物之间，尽情享用美食。对坐落在亚洲和澳大利亚之间的众多岛屿来说，正是浮游生物滋养了这里多样的生命。岛屿周围温暖的浅海，是珊瑚生长的绝佳之地。

还吸引到了像双吻浅口蝠鲼和阿氏浅口蝠鲼这样的大型滤食性鱼类。不过，这些蝠鲼来珊瑚礁还有一个特殊的目的。一条蝠鲼停在了珊瑚礁上方，一群新月锦鱼争先恐后地朝它游了过去。新月锦鱼会帮蝠鲼清理身上的寄生虫和死皮。珊瑚礁就像一个海底清洁站，蝠鲼会定期来这里享受清洁服务，之后再继续他们的旅程。清洁一条蝠鲼的工作量不小，有的新月锦鱼太过投入，偶尔会用力过猛，弄疼蝠鲼。

月球引力牵动海水涨落，带来了大量浮游生物，滋养着浅海大大小小的鱼类，其中就包括数量庞大的鲽鱼。大群的鲽鱼引来了一群短尾蝠鲼，短尾蝠鲼动作敏捷，配合默契，他们不停地驱赶鲽鱼，迫使鲽鱼聚成一团，逃向海底礁石。

0: 经过一阵猛烈的攻击之后，幸存的体鱼重新聚集，短尾蝠鲼又开启了新一轮的捕猎行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长大我要当饭

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冷冻后似雪糕，
7: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9: 潮汐引发潮汐流，带来了鱼和浮游生物，但潮汐的大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月亮阴晴圆缺的变化，潮汐也会呈现出周期性的波动。

满月和新月时的潮汐最强。不管是珊瑚礁还是岛屿沿岸的红树林，都会受到月相变化的影响。新月时，夜晚漆黑一片，衬得红树林中萤火虫发出的光格外亮眼。

雄性萤火虫求偶时发出的光闪烁频率近乎同步，有人认为他们是在合作，因为这样看起来更显眼。那么雄性萤火虫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雌性偏爱光更亮的雄性，一只雄性萤火虫的光太弱，很难引起雌性的注意。如果所有雄性以相同的频率发光，就能增强光的亮度和辨识度，带来的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虽然大多数萤火虫只有一厘米左右长，但一群萤火虫同时发出的光，几百米之外都能看见。

要的意义。这片珊瑚礁挤满了白斑笛雕，它们聚在一起，游向潮汐流最强劲的地方。鱼群越来越密集，它们开始向海面游去。白斑笛雕要在那里进行繁殖活动。

成鱼排出的卵子和精子在水中结合受精，然后被潮汐流送入开阔海域。黑羽鳃笛鲷趁机混入其中吞食鱼卵，不过白斑笛鲷产下的卵数量庞大，所以大多数鱼卵还是能逃过掠食者的捕食，随潮汐流安全地离开珊瑚礁。

这些鱼卵会跟浮游生物一起漂浮在海里，几个月后成功孵化的幼鱼会再次回到珊瑚礁。满月时的潮汐还影响着海岸上的动物，此时的招潮蟹非常活跃。雌性招潮蟹偏向选择螯较大的雄性，这一选择倾向促使雄性招潮蟹演化出了与自身体型很不相称的大螯。一只雌性招潮蟹在挑选未来的配偶，它身旁围满了雄性。雄性招潮蟹整齐划一地挥舞着大螯，

雄性会从中选出一只表现出色的雄性，这只雌性选定了配偶，跟着雄性回到洞穴中交配。

月亮神秘的力量影响着红树林和珊瑚礁中的各种动物。月球引力造就了潮汐，牵动海水，带来了丰富的浮游生物。还有很多动物按照月亮的盈亏周期进行繁殖。岛屿海岸生态系统在月球引力的作用下蓬勃发展，而岛上雨林里的动植物则主要受热带炙热阳光的影响。

怒江与两岸高黎贡山、碧罗雪山一起，造就了平均深度2000米、长达316公里的世界最长峡谷——怒江大峡谷。傈僳族、怒族、独龙族、普米族等42个民族居于山谷间。在这里，你会感受到高大山体的伟岸，也能感受到因着伟岸而留存的万千生灵。当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使得我国多数山川脉络东西而行，在云南西北却拧了个褶皱，横断山脉七大山脉由北向南并行而立，山高谷深，带来了层层阻隔。而蜿蜒于中缅边境线的怒江大峡谷就置身其间，山脉绵延千里，巨大的垂直高度差使山体兼有热、温、寒三代气候，重重阻隔却也让怒江金丝猴、大树杜鹃、高黎贡羚牛等上百种濒危物种得以留存。海拔达3000至4000米的高大山体阻挡了西南来的印度洋水汽，让峡谷内云雾缭绕。2005年蓝屏县玉水坪遗址出土的旧石器时代的陶片，更证明了10000多年前已有人类在此生活。怒族源自底羌的古老民族，约1700多年前已来到此处，甚至怒江也因怒族而得名。他们与傈僳族、独龙族等混居于山谷间，依山势搭起千脚落地房，山体倾斜，无法大面积开垦耕种，林间采石、溜索过江，弓弩捕猎是千年来生存的智慧。而一碗漆树油烹制的漆油鸡，是峡谷温湿气候下千年传承的祛湿良方。三弦琴声伴着口弦低吟，男女互诉倾心。最极致的隔绝，留存了最极致的神秘。与怒江并行的独龙江畔，海拔高达5000米的丹当利卡山和高黎贡山将这里环抱。印度洋暖湿气流遇冷空气沉降，使得半年阴雨连绵，半年大雪封山，气候独特，与世隔绝，也造就了中国西南边境最后的秘境，流传着上古之民独龙族的传说。茹毛饮血，宛然太古之民，独龙族与怒族一样最早来到峡谷，他们千年来身居幽谷之地，独龙江激流中捕鱼觅食，织布机前织毯裹身，水雨山花化作蝴蝶图腾烙印在独龙少女的面庞，就这样与自然共生，封闭的生活已千年。终于1965年人马一道修通，1999年独龙江公路通车，2014年独龙江隧道贯通，一步步打破了千年的孤寂。古时植物染就的三色红纹麻衣换成了如今七彩独龙毯，世界的多彩终于沿着独龙江隧道奔涌而入。高大山体带来层层阻隔，却也成为最温柔的守护。古老民族如千脚落地房一般，在深幽峡谷中深深扎根，也如山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爸爸，你回来了。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
5: 妈，
6: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嘿嘿嘿
3: 嘿，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强大的自然力量赋予了澳大利亚与亚洲之间的各个岛屿非凡的生物多样性。有一种力量支配一切，掌控着岛上万物的生活律动。雨林中的树木在它的支配下，有的长成了参天大树，有的变成了无声的杀手，有些奇异的生物

有些藏匿在它缔造的暗影之中，有些则仰仗它获取生存所需的能量。这种磅礴的力量就是阳光。

长臂猿家族用叫声宣示对树梢的所有权。黎明时分，古老的雨林中空

澳大利亚与亚洲之间的岛屿沿赤道绵延，太阳每天几乎在同一时刻升起，推动着永不停歇、循环往复的生活节奏。

阳光是雨林中的动植物最依赖的力量。树木臣服于太阳，依靠阳光的能量生长。光芒赋予了树木生命，无数叶片在照耀下舒展开来，同时释放出水蒸气。随着太阳升高，光照的力量越来越强。在树冠之下，雨林迎来了繁忙的清晨。

这是一片复杂的天地，红毛猩猩需要长达9年的时间跟着母亲学习生存的本领。在灵长类动物中，红毛猩猩的幼年期时长位居第二，仅次于人类。新的一天刚刚开始，小红毛猩猩有很多重要的技能要学。

在人科动物中，红毛猩猩最擅长树栖。这只小红毛猩猩刚出生不久，它将在树上度过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 他必须学习如何安全地在树间穿行。这位红毛猩猩母亲在移动时，每次只挪动四肢中的一只。

这能让他保持平衡，走过危险的藤蔓。在灵长类动物中，红毛猩猩在树间移动的方式格外特别。它们不会直接在树间跳跃，而是慢慢地利用体重压低树枝，靠近另一棵树。红毛猩猩母亲将和幼崽生活在一起，教它如何在受阳光支配的雨林中生存。它们身处的世界充满了挑战，身形巨大的生物随处可见。经过岁月的洗礼，有一种树傲然挺立，这就是龙脑香树。种类多达数百种，在雨林的某些区域，80%的树冠都由它们构成。与大多数树木一样，龙脑香树对光照的争夺从雨林幽暗的深处开始。上午时分，光线穿透枝叶，短暂地照亮树荫。下层植物每天只有短短的几分钟能够获取阳光的能量。龙脑香树幼苗耐心地等待时机，它们能长时间保持缓慢生长，静候树冠出现空隙，迎来沐浴阳光的那一刻。

龙脑香树最高可以长到90多米。 为了超过周围的树木，它们将相当一部分能量用于生长粗壮的树干。凭借对阳光的强烈渴望，龙脑香树成为热带地区最高的树木之一。

龙脑香树接近顶部的位置才有分支，使树叶尽可能多地接收太阳的能量。 为了争夺阳光，雨林里三分之二以上的生物生活在树冠中。要想在巨树森林中存活，动物们需要具备非凡的适应能力。红毛猩猩之类的恒温哺乳动物起得早，而变温爬行动物需要等待温暖的阳光出现。

一只飞蜥，它沐浴在晨光中，深色的皮肤有助于它吸收更多的能量。随着身体变暖，它改变了伪装的颜色。不幸的是，为时已晚，它已经被发现了。飞蜥是天堂金花蛇爱吃的食物，是时候迅速逃离了。问题在于，巨树的树冠高度各异，树与树之间可能相隔遥远。动物很容易被逼到绝境，无路可逃。但飞蜥不会，它可以滑翔到安全的地方。追捕并没有结束，在这片雨林中，就连蛇也能飞行。

要在高大的龙脑香树之间存活，不仅动物们需要掌握独特的技能，雨林中的植物也演化出了不同的策略来争夺能量。在对阳光的争夺中，有一种植物成为了无声的杀手， 绞杀树。它的生命从龙脑香树高高的树枝间开始，但这里的养分无法满足它的需求。

大多数植物都向阳生长，绞杀树却反其道而行之。它的气生根向下延伸，长度可达50米，甚至更长。但生长缓慢，可能数年后才能抵达地面。目前，它对宿主树还不构成明显的威胁。

然而一旦气生根深入土壤，一切就将改变。 在土壤养分和水分的滋养下，角鲨树的根系变得粗壮，越来越多的气生根从高处延伸至地面，根系无论长到哪里，只要相互接触便能粘连融合。至此， 龙脑香树的命运已然注定，它已被角鲨树牢牢缠绕，角鲨树的根系会逐渐将宿主树勒死，高大的龙脑香树不是角鲨树的对手，它将无法生长，最终死亡。

0: 绞杀术耸立在龙脑香树朽烂的遗骸之上。在对光永恒的争夺中，绞杀术成为了胜者。现在它的树冠高出其他植物，开始繁衍。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绞杀术的繁衍依赖一种独特的合作，它的合伙人是仅2毫米长的荣小峰。绞杀术的花隐藏在果实中，仅有一个小孔供荣小峰进入。

雌性荣小蜂为了进入果实，牺牲了翅膀。它将再也无法飞翔，但那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它再也不会离开这里。当它在花中产卵时，果实的入口便已关闭。他来到了生命的终点，他将死。

死在果实里。随着花朵和蜂卵的发育，果实开始发生变化。首先出生的是雄性绒小蜂，它生来没有翅膀，终生都将生活在果实内。它的一生有两个任务，首先是与雌性绒小蜂交配，它会找到雌蜂寄生的蜢花，在蜢花壁上咬出一个孔，然后用可伸缩的交配器完成受精。第一个任务完成后，他开始挖掘一条逃生通道。通道不是为他自己准备的，因为他很快就会死去。此时果实内的雌性绒小蜂开始活动，交配后他们会寻找出口。在它们生长时，果实的花朵也在发育。雌性绒小蜂离开时身上沾满了花粉，它们从死去的雄性挖掘的通道中逃出。雌性绒小蜂的生命只有两天左右，在这段时间里，它们必须找到另一棵准备好接纳它们的绞杀树。仅2毫米长的绒小蜂能在树冠上空飞行数十公里，搜寻绞杀树果实散发出的香气。找到绞杀树后，它们会进入果实产卵，同时也为果实中的花朵授粉。同样的合作再度开始，绞杀树和绒小蜂互惠共生，它们奇特的合作已有久远的历史。绞杀树还神奇地成为了生命的拯救者。虽然绒小蜂的寿命很短，但它们会持续不断地产卵和授粉，这样一来，总有绞杀树正在结果，有时可能是周围几公里唯一结果的树木。挂满果实的绞杀树吸引了来自雨林各处的动物，前来取食的动物都会为绞杀树提供一项重要的帮助，将它的种子传播到树冠之中。绞杀树上果实累累，不过前来赴宴的动物也不少，树上的果实可能在一周之内就会。

随着光照愈发强烈，树木面临缺水的风险，它们逐渐停止光合作用。烈日当头，支配一切的阳光炙烤着古老的雨林，

小红毛猩猩的生存技能学习也只能暂停。在高温时段，动物们都需要节省体力，包括附近地区最强壮的雄性。

在酷暑中，有一只雌性红毛猩猩依然在活动。周围区域的雌性红毛猩猩中，只有它还没有幼崽。它决定采取行动解决这个问题。炙热的正午，饱餐过后的雄性红毛猩猩对这只雌性缺乏兴致。雄性红毛猩猩大多数时候独处，共处的情况很少。

雄性红毛猩猩的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保持凉爽。有些事情只好放弃。阳光蒸发了大量水分，到了下午，云层开始形成。

一种奇特的植物善于利用降雨，那就是猪笼草，一种以昆虫为食的食肉植物。 它用笼盖下表面的蜜汁吸引猎物，对饥饿的蚂蚁来说，这是美味的便餐。前来觅食的它们面临生命危险，蚂蚁只能勉强抓住笼盖的下表面。 他们已命悬一线。

蚂蚁无路可逃，它们会慢慢被分解。猪笼草巧妙地利用了大雨，随着雨势的减弱，其他生物也有所收获。马来熊等来了大雨的结束，他们在凉爽的下午比较活跃。马来熊努力寻找爱吃的昆虫，

里面藏着丰盛的食物。下午的降雨拉低了气温，为马来熊提供了觅食的良机。对其他生物而言，大量的降水带来了不一样的挑战。随着雨林各处溪流水位上涨，一种小动物的世界开始焕发活力。傍晚时分，雄性湍蛙开始聚集。它们相聚于此是为了争夺配偶。问题是，在潺潺的水声中，仅五厘米左右长的湍蛙很难让自己的声长效的措施。在嘈杂的溪水附近，小小的湍蛙找到了一种独特的生存之道。它们不仅会调整叫声，还会彼此挥腿致意。雄性湍蛙聚集在这里，期待能吸引到心仪的伴侣。然而，雌性湍蛙的到来可能会引发混乱。刚才湍蛙还在用巧妙的方式相互交流，但很快就扭打起来。

0: 王，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

0: 这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雨林里的生物想出了各种办法来应对频繁的降雨。降雨是古老雨林生活节奏的一部分，背后的推动力是阳光。悠长的岁月里，热带的阳光创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天地。究其原因，是热带雨林的光照具有非凡的一致性。

这些岛屿从澳大利亚绵延至亚洲，沿赤道分布，白昼时长几乎全年不变，温度只有几摄氏度的变化。雨林中的部分地区是地球上季节变化最小的栖息地之一，给其中的生物带来了独特的挑战。这里的某些树木不会在一年中固定的时节繁殖，偶尔发生的干旱才是它们繁殖的信号。干旱可能每隔几年，甚至是十几年才发生一次。龙脑香树就是其中的典型，一旦进入繁殖期，每棵树都会掉落成千上万粒带翅膀的种子。

对于动物来说，这仿佛一场盛宴。富含油脂的种子能让婆罗洲须猪吃得膘肥体壮，

大多数种子会被动物吃掉或者破坏，但通过一次性掉落大量种子，巨大的龙脑香树确保了至少有一部分能逃过猪群的吞食。动物们必须抓住机会享用意外降临的美食。除了龙脑香树，雨林中很多其他树木也是每隔几年才结一次果。红毛猩猩必须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能找到果实。

小红毛猩猩之所以长时间与母亲生活在一起，果实供应不稳定就是原因之一。在与母亲一起生活的9年里，树木可能只会结果1到2次，因此在小红毛猩猩独立之前，它必须掌握果实的位置。这是雨林中一种自相矛盾的奇特现象，生命丰富多样，但果实却常常无法挂满枝头。红毛猩猩母亲深知仅靠水果是无法过活的，树冠之中隐藏着丰富的蚂蚁和白蚁，只要知道它们的位置就可以饱餐一顿。要在雨林中茁壮成长，必须掌握食物的种类、位置和出现的时间。

受太阳支配的万物必须为即将到来的夜晚做好准备，因为夜晚的雨林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一些生物避开阳光的威力，演化出了在黑暗中生活的能力。一种奇异的声音拉开了夜晚的序幕。傍晚6点左右，巨

夜幕庇护了雨林里的古怪生物，一种真菌发出柔和的光芒，吸引能传播孢子的昆虫。 在微弱的月光下，有一种黑暗世界的居民正在经历奇特的变化。妖面蛛，一双硕大的眼睛实在令人惊叹。此时此刻，它的眼睛正在发生变化。 眼内的细胞会形成一种感光度极强的膜，这种膜对于妖面蛛的捕猎至关重要。

他用蛛丝将猎物紧紧缠绕，然后慢慢吸食。黎明到来时，妖面蛛眼中的感光膜会被身体吸收，下一个夜晚来临时再次形成，如此循环往复。妖面蛛并不是唯一一种借助奇异的眼睛在黑夜中生活的动物。在绞杀树缠绕的根系中栖息着另一位猎手。眼镜猴的眼睛对光很敏感，每只眼睛的大小和重量与它的大脑相当，又大又重，而且无法转动。但眼镜猴的脑袋能分别向两侧转动180度。它的两只大耳朵还能各自折叠和展开。奇特的身体构造使眼镜猴能够探测到黑暗中最细微的动静。

与天堂金花蛇和飞蜥一样，巨树对武侯的生活也构成了决定性影响。 它可以在林间滑翔，不必沿着树干爬上爬下。武侯的翼膜下表面只有细小的绒毛，减少了空气阻力。

一模达到了可能的最大面积，从颈部延展至尾部，甚至指尖也有。吴侯在林间觅食嫩叶和花朵时，滑翔能力极大地节省了他的时间。

然而他们也遵从阳光的支配。黎明降临时，他们遁入暗影之中。吴侯将利用斑驳的皮毛进行伪装。 遥远的啼鸣宣告新一天的到来。和每个清晨一样，阳光准时接管这片古老的热带雨林。

澳大利亚与亚洲之间的岛屿有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火山的喷发推动岛上演化出了美丽而奇异的生命。岛屿的海岸和附近海域是月亮主宰的神秘世界。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0: 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北美洲的五大湖闻名遐迩，若想了解更多，就需要深入这片湖区，探寻其中的自然规律，并做好迎接惊喜的准备。因为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会让你叹为观止。由苏必利尔湖、密歇根湖、休伦湖、伊利湖和安大略湖构成的五大湖，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群。这里的蓄水量稳定丰富，约占世界淡水湖总蓄水量的1/5。五大湖宽广辽阔，时而湖面如镜，倒影如画，时而波澜壮阔，犹如大海翻腾。生活在空中、地面以及水下的各种动物，构成了一张立体交织的生命之网。五大湖同时滋养着周边茂密的森林和湿地，为加拿大和美国的多座城市提供了充沛的水源。让我们一起踏上探访之旅，追随源头活水，自西向东穿越3000多公里，直至汇入浩瀚的大海，一路揭开五大湖的神秘面纱。

大湖仿佛保持着永恒不变的模样。其实涌动的湖水会经历史诗般的变迁，五大湖没有片刻停歇，每一座湖泊都展现着自己独特的性格和特征，但毫无疑问的是，由它们构成的庞大水系为北美洲的大片地区提供了充足的淡水资源。五大湖中位于西北部的是苏必利尔湖，它寒冷深邃而质朴，由此向南是密歇根湖，这里拥有繁忙的航道。湖水经过凶险的麦基诺水道通往休伦湖，绕过一座座小岛流入温暖清浅的伊利湖，然后冲下总落差50多米的尼亚加拉瀑布，进入安大略湖，最后沿圣劳伦斯河奔腾1200多公里汇入大海。

样，在上万年的时间里，五大湖的湖水沿着这条路线源源不断地奔向大海。入海湖水的源头最远可以追溯到五大湖流域的西北部地区。

晶莹的水滴从这里开启了漫长的旅程，它们汇聚成潺潺水流，奔涌向前。若干条欢快的溪流汇成大河，注入苏必利尔湖。这就是苏必利尔湖，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水流源头，无数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有两种动物长久以来影响着苏必利尔湖周围的湿地

是北美洲体型最大的啮齿类动物，它正在辛勤地忙碌着。美洲河狸会花费大量时间收集建筑材料，它想拦住河水筑起堤坝，为伴侣和幼崽建造一个温馨的居所。这个巢穴必须坚固，可以抵挡捕食动物的袭击。美洲河狸可能不会想到，他们建造的水塘和湖泊也为自己的宿敌创造了舒适的栖息环境。20世纪早期，五大湖地区的狼群数量曾急剧减少。近几十年来，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增强，采取了积极的保护措施，狼群的数量得以恢复。美洲河狸修建的堤坝，使这里形成了大量的池塘和水潭。

曾经干燥的森林也很快变成了泥泞的湿地。人类很少会涉足这些区域，狼群逐渐被丰富的猎物资源吸引而来。美洲河狸。

而言，狼群的到来成了噩梦。狼群的捕猎活动使美洲河狸的数量得到了控制，很多河狸坝缺少维护，蓄水作用减弱，流入苏必利尔湖的河水随之增加。在漫长的时间里，美洲河狸和狼在相互制衡的过程中不断塑造着五大湖的源头景观。在清澈寒冷的河水中，是一幅生机勃勃的景象。一群美洲鳜正在河边的浅水里觅食，这里有丰富的浮游生物，为这些小型鱼类提供了一顿大餐。美洲鳜突然察觉到危险，它们迅速聚拢，形成了大大的饵球，这是他们御敌的杀手锏。原来是普通潜鸟发动了偷袭，他们是迅捷的水下猎手。每年夏季都会有许多普通潜鸟来到五大湖源头繁衍后代，这对伴侣正在为雏鸟寻找食物。普通潜鸟已经完全适应了水生环境，它们的骨骼坚硬而致密，可以减少潜水时的浮力。普通潜鸟可以连续潜水长达五分钟。它们的双腿长得比较靠后，在水下捕猎时，流线型的身体能减少水流阻力。然而，这样的身体特征在陆地上就没那么方便了。还好，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水面活动，

普通前鸟雏鸟刚出生的几周，经常待在父母背上偷懒，但它们也要尽快学会独立行动。五大湖源头为北美洲的普通前鸟提供了理想的繁殖地，它们喜欢在清澈的水中捕猎，幽静的湿地正符合要求。苏比利尔湖蓬勃的生命力也来源于此。普通前鸟在生态系统中具有重要的指示性作用，它们的种群数量可以反映栖息地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五大湖源头的普通前鸟种群正在不断壮大。五大湖湖面辽阔，多有风浪。苏比利尔湖是五大湖中最大的湖泊，同时也是五大湖中最深的湖泊，平均深度为147米，

由于苏必利尔湖太深，当水流进入湖中后，可能要耗费很多年时间才能流入下游湖泊。当狂风卷起浪涛，湖面上的景象十分壮观，湖面的风速有时能达到每小时80公里，骇人的波浪将近10米高。苏必利尔湖此刻就像咆哮的大海，在水面之下隐藏着上百艘沉船，记录着过去几个世纪曾在这片

0: 水域发生的故事。风浪逐渐平息，苏必利尔湖恢复平静，展现出另一番风情。碧波清澈，水中能见度可达8米，令人心旷神怡。苏必利尔湖保留着较为原始的自然风貌，部分湖岸线数千年来没有太大变化。苏必利尔湖与其余四大湖相同，都是冰川活动的产物。在末次冰期，美洲巨大的冰川向南缓慢推进，北美洲覆盖了超过1000米厚的冰层。冰川在移动过程中具有强烈的刨蚀作用，带走原有低洼谷地松散的沉积层和较软的岩层，将谷地拓宽加深，并留下硬岩基底。大约2万年前，冰川融化，清澈的水流注入整个盆地，冰川消融后，地壳逐渐抬升，形成堤岸，将巨大的盆地分割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5大湖。从苏必利尔湖向南，就到达了密歇根湖，这里的气候较为温和，密歇根湖周边地区的人口也更加密集，总数约为1200万。巨大的货轮忙碌地往返于芝加哥等大型港口城市。不过，密歇根湖也有很多不同的面貌。它的东岸有一片绵延50多公里的旷野，那里是睡熊沙丘国家湖岸风景区。这样的沙丘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海边，而不是湖畔。这里的沙丘与5大湖一样，也是末次冰期留下的遗迹。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10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盖师香香黑猪肉肠精选。

0: 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世香香黑猪肉肠。
1: 那些根湖以前比现在要深得多，融化的冰川流入湖中，后来随着湖水持续流出，这里的水位逐渐下降，暴露出来的沙堤在大风的作用下形成沙丘。如今在密歇根湖的东岸，仍能看到100多米高的沙丘，岸边广阔的沙地上生活着北美洲数量最稀少的鸟类之一——狄鸻。雄性狄鸻正在寻找伴侣。这只身长仅约15厘米的小家伙有着坚定的信念。这只雌性狄鸻好像还没有伴侣。要想赢得芳心，这只雄性狄鸻必须和其他对手一样，展现自己的魅力。然而，雌性狄鸻可能更看重的是雄性的筑巢能力。狄鸻喜欢在沙地上筑巢繁衍后代，它们不会在树上筑巢，毕竟这片地区的树木并不多。雄性狄鸻会在沙地上挖一个浅坑，雌性需要首先检验沙坑的质量。看来雄性狄鸻通过了这次考验，它终于赢得了雌性的芳心。可惜，这样的浅坑并不能抵挡周围经常出现的一种威胁。狄鸻遇到宠物狗时，经常因为受到惊吓而舍弃自己的巢穴。好在一些研究人员会定期在沙地上巡视，查找遗落在沙地上的狄鸻卵。
2: 情况不太好，我找到这个巢时里面没有成年狄鸻。
3: 没看到雌性吗？
2: 周围都没有见到。
1: 鸟类专家弗朗西斯卡斯伯特多年来致力于研究狄鸻。一个多世纪以前，五大湖水域曾经生活着700-800对狄鸻，可是到1990年就只剩13对了。狄鸻数量锐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于是，当地人采取了多种保护措施，比如用铁丝网围住狄鸻的巢，救助被遗弃的卵。
3: 只要这些卵还有生命力，我们就会进行人工孵化。
1: 等卵孵化后，研究人员就会将狄鸻幼鸟放回他们筑巢的沙地。现在这里狄鸻的数量已经大幅增加。密歇根湖的湖水向北奔流500多公里，涌入约5500米宽的麦基诺水道。骤然收窄的地形使平静的水面掀起惊涛骇浪，汹涌的水流以万马奔腾之势涌入休伦湖，激荡的水流暗藏着危险。浪涛在锋利的助推下，力量越来越强，

麦基诺水道因此成为北美洲最危险的水道之一。同时作为北美洲的重要航道之一，这里也是航行事故高发区域。往来船只

只都要穿过这条水道，没有其他路线可选。水下摄影师贝基·肖特曾经到太平洋和地中海等地潜水和勘察沉船。可以了。好的，情况不错。五大湖的沉船有个特点令他印象深刻，这些沉船就像时间胶囊。在海洋中，这样的沉船早就被锈蚀殆尽了，海水中的盐分会加快船上金属配件的腐蚀速度，洋流会把船的外壳逐渐撕成碎片。然而在五大湖的淡水环境中，一些沉船在水下停留了多年，如今仍然保存完好。有些沉船感觉像是昨天才沉没。这艘沉船已经在麦基诺水道的水下停留了100多年。1856年，双桅帆船桑达斯基号从芝加哥出发，载着满船的谷物一路向东，前往纽约州的布法罗，而他没能到达目的地。桑达斯基号的沉没可能是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这艘30多米长的小搭好了潮。雌性美洲雕鸮巡视着下方的沼泽，它已经练就了捕捉水生动物的高超本领。美洲雕鸮的眼睛很大，能看到很远的地方，它们的听觉也非常灵敏，能听到老鼠在地下跑动的声音。对美洲雕鸮而言，老鼠只能算开胃菜，它还在物色大一些的猎物。一只麝鼠，不错，麝鼠能在水下屏息长达20分钟，这也是躲避捕食动物的好办法。不过它必须提前察觉到潜在的危险。美洲雕鸮在飞行时几乎不会发出声音，

晚餐来了。修罗湖的自然环境为美洲雕鸮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还有一种动物喜欢在坚实的地面上活动。修伦湖岸边的美洲黑熊数量一直在稳步增长。美洲黑熊平均体重80公斤，有些雄性个体远超这个数字，它们需要花大量时间四处觅食。如果没有森林，它们就很难找到这么多食物。美洲黑熊的食物主要包括植物果实、枝叶和昆虫等。美洲河狸建造了堤坝，堤坝将溪流变成水塘，水塘为森林带来了生机，而森林又养育了这些美洲黑熊。

0: 近，可他们的妈妈知道，树林里危机四伏。爬到树上，可以躲避很多危险。美洲黑熊小时候经常待在树上，有时甚至会在树上睡觉。休伦湖北岸的森林里生长着很多白皮五针松和铁杉树，这些树的树皮很厚，就连美洲黑熊幼崽也能安全地爬上去。不少美洲黑熊一年四季都生活在五大湖岸边，也有很多动物会短期停留。湖水穿过麦基诺水道进入休伦湖时汹涌澎湃，离开时却只剩微波荡漾。湖水流过曲折的圣克莱尔河和底特律河，注入伊利湖。伊利湖是五大湖中最靠南也是最浅的湖泊。湖沿岸地区城市众多，人口密集，工业发达，而且动物数量也很多。每到秋季，大量的候鸟和昆虫陆续启程，飞往南方过冬。君主斑蝶也加入了迁徙大军，它们要去气候更温暖的墨西哥。现在君主斑蝶必须想办法先抵达伊利湖南岸，周围可见距离最短最安全的路线就是通过伊利湖北岸一个突出的半岛皮利角。这是安全的落脚点，温暖而且有地方藏身。从皮利角出发，还有将近50公里的路程才能抵达伊利湖南岸。君主斑蝶必须选择合适的时机，借助风力才能实现目标。来到伊利湖南岸的君主斑蝶只会稍作停留，便会继续朝着30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进发。主斑蝶并不是唯一需要跨越伊利湖的旅客。上百万只红翅黑鹂都会来到伊利湖歇脚觅食。很多鸟类会选择在迁徙途中在伊利湖畔停留补充能量。它们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鸟类会在途中吃掉大量的果实，并沿途播撒植物的种子。它们会吃掉无数的昆虫，帮助维持食物链的平衡。休整完毕之后，它们就会离开伊利湖，继续迁徙之旅。而有些猛禽并不会离开。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3: 从霹雳角出发，来到湖中央，就会看到霹雳岛。很多迁徙的动物都会在岛上休息一下，而这只雌性红尾狂从未离开过这里。霹雳岛气候温和，而且食物种类丰富，有小型哺乳动物、爬行动物和小型鸟类。不过这位猎手已经很久没有吃饱了，之前的几次行动都没有成功。好在霹雳岛上有一种动物，只要能抓到它，红尾狂就能迅速补充体力。这是美洲黑脊游蛇，如今在加拿大，人们只能在霹雳岛上看到这种蛇。这种蛇体型较大，体长可以达到1.5米，而且它们行进速度非常快，甚至可以达到每小时7公里。对于没有脚的动物而言，这并非易事。美洲黑脊游蛇躲在腐烂的木头下面，很难被发现，可它迟早要离开安全的场所，到外面寻找食物。红尾狂善于辨别移动中的目标，就连敏捷的美洲黑脊游蛇也无法脱身。红尾狂技高一筹，

从苏必利尔湖和密歇根湖一路来到休伦湖和伊利湖，流水日夜不辍，欢快地奔向大海的方向。庞大的水系影响了数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塑造了不同的地貌，为动物提供充足的食物。水流到达伊利湖东岸后，进入尼亚加拉河，水位大幅下降。河水流速提升，奔涌向前，随后冲下50多米高的悬崖，形成壮观的尼亚加拉瀑布。悬崖上每分钟有将近20万吨的水倾泻而下，水流的冲击力

异常强劲，每年能将崖壁侵蚀掉约30厘米。水流雕刻出的峡谷，如今已绵延几公里长。尼亚加拉河从这里继续向北奔流20多公里，水位进一步下降，最后流入安大略湖。五大湖从苏必利尔湖开始，一路向东延伸，直至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五大湖中最小的湖泊，丰沛的水源滋养着多样的滨岸生态系统。加拿大多伦多的汤米·汤普森公园位于安大略湖湖畔，这里是众多野生动植物的家园，比如郊狼、美洲河狸，还有300多种鸟类在这里安了家。双冠鸬鹚也来到了这里。20世纪70年代，双冠鸬鹚几乎从五大湖流域绝迹了。而如今，汤米·汤普森公园拥有了北美洲规模最大的双冠鸬鹚种群之一。安大略湖为成千上万的双冠鸬鹚提供了安稳的栖息地。涓滴之水历经千难万险，终于离开五大湖，来到圣劳伦斯河。

0: 在蒙特利尔城外1000多公里长的渥太华河与圣劳伦斯河汇聚在一起，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淡水洪流。渥太华河是加拿大的主要河流之一，在某些时候，渥太华河的水量充沛程度令人惊叹。在渥太华河蜿蜒的河道之下，很多地方还有深邃的地下洞穴，那里有无数的秘密等待我们去发掘。
1: 我们商量下潜水计划。
0: 好啊，动物学家安德烈·马特尔从2015年开始研究这些地下洞穴。
2: 电脑设置好了，氧气瓶是满的，31、71还有32、05。
0: 洞穴潜水员吉尔·海内特会帮助安德烈更清晰地了解这里的地下生态系统，
2: 然后从那里开始。
1: 潜水顺利。
2: 好的。
1: 洞穴潜水员吉尔让我们能够看到洞穴内的情景，帮助我们获取研究数据，了解洞穴内有什么样的生命。
0: 吉尔已经在这条隐秘的地下隧道中探索了10公里，可我们无法判断前面还有多远。他发现下面是一个精彩纷呈的生命乐园。
2: 洞穴里生活着种类繁多的物种，我在其他地方从没有见过，太不可思议了。
0: 洞壁上覆盖着密密麻麻的淡水蚌。
1: 淡水蚌是河流的天然过滤器，这里有数百万只淡水蚌，每只淡水蚌每天能过滤40多升河水，多达每小时2升，他们在为我们提供了不起的生态服务。
0: 淡水蚌会滤食水中的藻类、细菌和金属元素。地下洞穴的水有些浑浊，因为强大的水流搅动了河底的淤泥，这里的水其实很干净。得益于优良的水质，狐鲟和小口黑鸬在这里大量繁殖。淡水蚌在保持水域生态平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 你好啊，

0: 水感觉怎么样？
1: 很好。
2: 圣劳伦斯河从蒙特利尔继续奔流900多公里，进入圣劳伦斯湾。最终，圣劳伦斯河的河水与大西洋的咸水交融，形成了全球面积最大的河口之一。这条漫长的路程开始于3000多公里之外，苏必利尔湖西北部的水流源头，穿过五大湖的水流，经过圣劳伦斯河，最终流入海湾。水流在冲刷岩石与沙砾的过程中，带走了丰富的矿物质，也携带了大量的有机物。1000多年来，营养丰富的水流持续滋养着河口区域，这里因此形成了全球最富饶、物种最丰富的海洋栖息地之一。圣劳伦斯湾生活着上百万只海豹和十几种鲸类，大赤鲸、白鲸和长须鲸畅快地吞食着浮游生物和大群的飞鱼、毛鳞鱼。圣劳伦斯湾所有的生物都要仰赖水流带来的养分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在冰川活动、地质构造和气候变化的共同作用下，北美洲的五大湖得以形成。水流在奔腾入海的过程中，不断塑造着沿途的地貌。充沛的淡水资源也为动植物带来了勃勃生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群，北美五大湖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资源宝库，也是众多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
10: 最终融化消退，这里便形成了5座巨大的湖泊。可寒冰每年仍会如期而至，凛冽的寒风和漫天大雪考验着所有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感受5大湖的凛冽寒冬。

猛烈的寒风横扫一望无际的五大湖，

冬天的到来令人猝不及防，动物们必须学会应对五大湖地区的极端温度。这里夏季的温度可升至40摄氏度左右，冬季又能降至-40摄氏度，寒冷的冬季让人感觉像是回到了冰期。约2万年前，北美洲生活着很多猛犸象，那里的冰盖厚度2000多米。巍峨的冰川在缓慢移动的过程中，不断碾压地面的岩石。冰川活动在北美大陆上持续了250多万年。大约12000年前，全球进入了一个自然变暖的时期，冰川开始快速融化，留下了5个巨大的湖泊：苏必利尔湖、密歇根湖、休伦湖、伊利湖和安大略湖，共同组成了北美洲的5大湖。休伦湖已经进入冬季，冰层厚度达到了15厘米，只有钻机才能打穿冰面。2名潜水员潜入水中，探索冰层之下的世界。五大湖就像是一幅不断修改的画作，它一直在变，却又一直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冰层会在移动的过程中发出一连串神秘的声响，这仿佛是在提醒我们，创造出五大湖的自然力量多么不可思议。当人类首次踏上北美洲的土地时，这个区域还覆盖着巨大的冰盖。冰盖周期性的覆盖北美洲250多万年，然后随着气候突然变暖而快速消失。这提醒了人们，大自然变化的速度之快及威力之大。如今在冬季，五大湖的部分冰层能达到1.5米厚，这给湖中的动物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五大湖是北美水獭的栖息地之一，北美水獭不冬眠，全年都需要努力捕食猎物。这2只10个月大的北美水獭幼崽第一次过冬天，妈妈教会了它们在冰层下捕猎的方法。它们可以连续憋气8分钟左右。尽管如此，下水捕食依然很危险，鱼类在冬季都会躲到水底。北美水獭幼崽必须在阴暗的湖水中辨别好方向，避免找不到湖面的冰洞。

结束，终于可以玩一会儿了。在雪地上打滚儿，

可以去除毛上的水分，使身上的毛更加蓬松。北美水獭的皮下脂肪比较薄，但是毛非常浓密，可以锁住空气，为身体保暖。如果不尽快用雪蹭干毛上的水，它们可能会被冻僵，

随着气温降低，五大湖展现出了各不相同的面貌。苏必利尔湖的位置最靠北，但它面积更大，湖水更深，结冰的过程也比较慢。白雪覆盖了大地，有一种动物的身影却更明显了。渡鸦是冬季森林中的觅食专家，作为五大湖地区最聪明的鸟类之一，渡鸦懂得如何利用其他动物获取食物。一只白尾鹿被逐渐冻结的冰层困住了，这次的麻烦可不小。渡鸦对周围的变化了如指掌，看来他们有口福了。不过他们需要别的动物来帮忙杀死猎物，这种特殊的叫声有召唤作用，一群狼应声而来。夜间的气温降到了-40摄氏度，早上湖岸沿线结起了厚厚的冰，狼群准确地找到白尾鹿，并把它撕成了几大块。渡鸦的计划得到顺利实施，他们会利用狼和其他捕食动物来分解动物尸体。现在轮到渡鸦上场了，他们凭借数量优势准备抢夺胜利果实。

每只渡鸦每天可以吃掉相当于自身重量的食物。他们会把剩余的食物储存起来。然而此时，渡鸦迎来了另一群对手。

白头海雕突然出现，他们也想趁机分一杯羹。湖面结冰之后，白头海雕的捕鱼技能无法派上用场，只能和渡鸦一

样寻觅腐肉充饥。白头海雕的体重差不多是渡鸦的三倍，可头脑就差远了。他们先和同类争抢了起来，渡鸦当然不会坐以待毙，

他们轮番上阵，袭击、骚扰，警告白头海雕远离白尾鹿的尸体。

0: 一只白头海雕想带走一些食物，却没有如愿。终于，聪明的杜鸦用策略赶走了竞争对手。很快，冰面上只剩下了骨头。杜鸦凭借聪明才智不断壮大种群，逐渐成为五大湖地区寒冬时节的主角。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赶时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时香香黑猪肉肠。
4: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5: 我找到春天啦！
4: 来长龙里找春天，也在长龙里成为春天。春日来长龙，快乐动起来。
0: 安大略湖北岸的森林深处，正在上演一场神奇的灯光秀。树林间不时闪现出粉红色的荧光，是北美飞鼠，它在黑暗中会发光，它的毛可以吸收和释放紫外线。

很少有动物能像这样发出明显的荧光，它们为五大湖增添了一道亮丽的色彩。人类只有借助特殊的摄像机和灯光，才能看到它们身上发出的荧光。有些动物不需要借助设备，就能在黑夜中看到北美飞鼠，比如美洲雕鸮。北美飞鼠和美洲雕鸮一样，喜欢在夜晚外出觅食。科学家发现，北美飞鼠的毛中含有生物荧光素，所以会发光。但是，它们为什么要发光呢？或许它们是想借助光与其他同类交流信息。在严寒的冬夜，它们喜欢和同伴一起挤在树洞里入睡。洞中的北美飞鼠不一定存在血缘关系，要在黑暗中找到没有血缘关系的同类不太容易，这时体表发出的荧光或许就成为它们的指路灯。科学家们还有一个意外发现，北美飞鼠的滑翔动作或许可以起到一定的蒙骗作用。

所以也有人认为北美飞鼠是在模仿对手的样子，在滑翔时让自己看起来更像美洲雕鸮而不是弱小的猎物。以便顺利回到同伴身边，他终于回到了温暖的树洞，里面已经挤满了小伙伴们。北美飞鼠暂时安全了，然而除了严寒与饥饿的捕食动物外，它们还要面对另一个难题。每到冬季，五大湖总会刮起狂风，波浪借助风力冲向湖岸。这股强大的力量来自疾风喷流，这是一种在高层大气中环绕北极运动的强大空气流。夏季，寒冷的疾风喷流更加靠近北极，可到了冬季，疾风喷流就会逐渐向南移动。由西向东穿越北美洲的航班，如果借助疾风喷流，可以节省不少飞行的时间。而五大湖刚好处于疾风喷流的风带上，于是冬季飓风如期而至。密歇根湖有时会出现高达5米的巨浪。在苏必利尔湖，人们曾经观测到超过8米的巨浪。这是目前湖泊中已知的最高浪潮之一。对有些不惧严寒的人们来说，这是理想的冲浪条件。

索尼亚·贾法尔很喜欢在冬季逐浪。我们把五大湖称为洗衣机，因为这里的浪潮一个接一个，离岸边越远玩起来就越刺激。到五大湖去冲浪当然要选冬天才更尽兴，能感觉到原始的自然力量，寒冷的感觉非常真实。除此之外还有大风，有大块的冰，冲浪时的速度会变得非常快。

五大湖沿岸结冰之后，冲浪季也随之画上句号。由于五大湖面积广阔，冬季不会完全封冻，它们像海洋一样可以影响天气变化。其中湖泊效应导致的强降雪能给周边地区带来灾害。时间已经到了一月底，可五大湖的温度仍然比周围的陆地要高几度，因此湖面上飘起了水蒸气，蒸发的水汽上升进入大气层，凛冽的北风扫过开阔的湖面，水汽随之凝结，厚重的云团会给周边城市带来猛烈的降雪，一些地区甚至因此出现了严重的暴风雪灾害。五大湖的东南沿岸成为首当其冲的受灾区域，那里有时甚至会出现将近两米的积雪。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五大湖地区的暴雪天气比以往更加频繁。不过这对擅长在积雪中捕猎的动物而言却是好消息。

苏比利尔湖北岸已是一派隆冬景象，一只加拿大猞猁正踩着30多厘米厚的积雪寻找猎物，它宽大的脚掌就像穿着雪地靴一样，撑在积雪表面，不用担心会陷进去。它的体重约有14公斤，体型大概是宠物猫的2倍。加拿大猞猁的爪子和体型更大的美洲狮相比差不了太多。加拿大猞猁锁定了目标，一只白靴兔，这可是它冬天最喜欢的猎物。

好在积雪中还会有另外的惊喜，一只披肩真鸡警惕地缩在自己的冬季洞穴里，从外面几乎看不到它。它没有在树上筑巢，而是在雪地上挖了一个很深的洞穴。它们的冬季藏身处很少被发现，内部的情况难得一见。披肩真鸡的洞穴采用了与圆顶雪屋相近的保温原理，里面当然要比室外暖和，可它已经被发现了。加拿大猞猁的听觉极为敏锐，耳朵尖端的黑色触毛可以收集声音。70米外的动静也逃不过它的耳朵。加拿大猞猁悄无声息地靠近猎物，披肩真鸡一动不动地观察情势变化，直到最后的决定时刻。

披肩真姬策略性地舍弃了一些羽毛，得以从利爪下逃生。目前他只能暂时留在树上忍受寒冷，等待大雪再次飘落。在五大湖的一些区域，降雪季节会超过6个月。每片雪花都不相同，它的形状取决于自天空坠落过程中的温度与湿度。如果水滴降落结晶的过程较长，就会凝结出更加精致的图案。在密歇根湖东岸，夜间的暴雪给森林带来了1米多厚的积雪，几只动物躲在森林深处的巢穴中，享受着积雪下的温馨时光。

雄性美洲黑熊已经冬眠了，可雌性美洲黑熊还要照顾自己四周大的幼崽。外面的世界寒意逼人，窝里的温度比外面高十几摄氏度，这对美洲黑熊幼崽而言非常重要。它们刚出生时身上毛不多，体重不到500克。美洲黑熊妈妈的奶水脂肪含量约为25%，比牛奶要高出数倍。幼崽出生后会在妈妈奶水的滋养下快速长大，为了躲避严寒，它们还要和妈妈一起在窝里生活3个月左右。可它们的巢穴抵挡不了五大湖地区的另一种极端天气，那对所有野生动物而言都是严峻的考验。遥远的北方，一股超级冷空气在北极上方盘旋，人们把它称为极地涡旋。这股冷空气在高层大气的温度可以降到-80摄氏度，强大的极地涡旋通常会受到疾风喷流的限制，无法继续扩散，在飓风带形成强烈的风暴。但在全球变暖的影响下，疾风喷流的力量逐渐减弱，位置稍微偏南的五大湖有时也会被这股强劲的气旋波及。

白天时间越来越长，看来冬天就要过去了。可极地涡旋突然来袭，又给五大湖带来刺骨的寒意。在密歇根湖西岸，气温骤降了将近20摄氏度。白头海雕知道饱餐一顿的机会来了，他们一般喜欢独自捕猎，现在这里却聚集了几百只白头海雕，看来一场盛宴即将拉开序幕。如此多的猛禽聚集在一起，这在北美洲难得一见。河水中出现了很多美洲真鲫，这种鱼通常生活在五大湖南。

边更加温暖的水域。极地涡旋带来的突然降温令他们行动变得迟缓，于是白头海雕轻松获得了充足的食物。

0: 对白头海雕幼鸟来说，这是难得的学习机会。捕鱼并不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领，需要反复练习。这只白头海雕羽翼未丰，失败的概率非常高，连死鱼都不一定能抓住。他企图不劳而获，但对方是成年体型的同类，抓鱼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一只成年白头海雕盯上了落单的雀鸭，这次任务有些难度，需要施展高超的捕猎技巧。白头海雕正在阻止雀鸭换气，希望猎物因无法呼吸而溺亡，可他自己却陷入了困境。如果羽毛内层进水，他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然而这只白头海雕不仅化险为夷，还成功捕到了猎物。白头海雕懂得把握机会，突然降临的极地涡旋给他们带来了意外的收获。他们不惧严寒，也能适应温暖的环境，而有些动物的适应能力就没有那么强了。这里有种神秘的动物，它们的生存离不开寒冷的天气。在苏必利尔湖以北的这片北方针叶林深处，两位来自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的动物学家正在寻找五大湖数量最稀少的动物之一。要找到它们，马修斯克拉福德和利亚姆考恩需要跋涉很远的距离，检查很多个陷阱。
1: 我们的调研范围将近6500平方公里，在这个范围内我们设置了大概30个活捕陷阱。
0: 这些陷阱做得很结实，因为他们要捕捉的动物力气很大，而且凶猛异常。是雕熊。
1: 他们的确很凶，这是野外环境造就的。他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有狼和其他大型食肉动物，他们必须与这些动物竞争，抢夺食物资源。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

0: 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喜之郎举弱果冻，
5: 来来来来。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在加拿大的雕熊种群数量稀少，马修和利亚姆希望能确定他们的种群数量，以更好地保护这种动物。首先要检查小家伙的身体状况。
4: 我们在麻醉雕熊时也会提取一些样本，我们要检查雕熊的身体指标，它的生育情况、体重以及性别，并尽可能地提取这只动物的各项生理样本，了解它的健康状况以及它在野外环境中的生活状况。
3: 雕熊是体型较大的鼬科动物，体重可以超过20公斤，按这样大小的捕食者来说，它们绝对是强大而残酷的猎手。尽管实力超群，但他们在五大湖地区已经很少出现了。而现在又出现了新的威胁，气候变化。
4: 寒冷多雪的野外环境对他们来说很重要，雌性雕熊需要建造巢穴，而这些巢穴的结构和覆盖物基本用的都是雪，所以如果雪融化得很早，那么雌性雕熊抚育幼崽的难度就会加大。
3: 尽管偶尔有极地涡旋造访，总体而言，五大湖的冬季温度在逐渐升高，

0: 马修和利亚姆继续去查看几公里外的另一处陷阱。他们惊喜地听到了另一只雕熊愤怒的吼声。
1: 好像之前没见过这只雌性。
0: 能捉到雌性雕熊真的非常幸运。

0: 新成员。
1: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他，我们在这里见过一些体型较大的雄性雕熊，但从未见过他。
0: 还有更好的消息，他正在哺乳期。
1: 他可能有幼崽了，要么已经产下幼崽，要么快要产崽了。像这样具备生育能力的雌性雕熊在这片地区很难找到，因此能发现它意义重大。任何时候能捉到一只雌性雕熊，有机会详细了解它，对我们而言都非常重要。只有雌性才有孕育后代的能力，而且雕熊主要是由雌性负责养育后代的。

对于生活在五大湖地区的雕熊和很多其他动物来说，未来仍然充满了变数。春天就要来了，可五大湖中最浅的伊利湖仍然被覆盖在冰层之下。冰层融化要比天气转暖慢一步，此时的冰层依然很厚。冰层下幽暗的湖水中响起了一种奇特的节奏，在十多米深的冰冷湖底，一种鱼类唱出了自己的心声。这是江雪。江雪是全球唯一一种雪科淡水鱼类。这条身长约一米的雄性江雪正在寻找繁衍后代的机会。江雪喜欢在最冷的时候产卵，这时其他捕食动物都不太活跃，所以它们的卵也相对比较安全。湖底光线比较暗，湖水又有些浑浊，江雪显得很不起眼。江雪的鱼鳔上附生一种独特的肌肉阴鳍，它可以通过快速收缩阴肌挤压鱼鳔，从而发出声音。

研究人员尝试用水下设备记录下雄性江雪在求爱时利用鱼鳔发出的声音。对我们来说，这声音算不上悦耳，可它吸引了很多雌性江雪的注意。雌性江雪在雄性的召唤下，用尾巴扫过湖底的沙土，释放出了上百万枚卵。其他雄性江雪也听到了动静，加入了这场狂热的聚会。然而，这样的声音，未来也许将不容易听到。五大湖的温度变得越来越高，未来江雪可以不受捕食动物打扰安心产卵的时间会越来越短。气候变化的影响非常明显，过去50年来，五大湖的结冰面积已经减少了大约25%。这种变化当然也影响到了五大湖地区一种体型庞大的动物。一头雌性驼鹿正穿

0: 过雪地。驼鹿的腿很长，站立高度可以超过2米，这在任何季节都是一种优势。它们可以吃到很多其他动物难以够着的鲜嫩枝叶。驼鹿的毛很厚，而且具有中空结构，能很好地隔绝冷空气，这是它们安稳过冬的秘诀。在五大湖地区，驼鹿的种群数量正在减少。这几位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正在寻找各种原因，必须尽快找到解决方法。他们需要接近驼鹿，为他们检查身体，以更好地帮助这些动物。罗杰·德夏普比普通人更关心驼鹿，他来自北美洲大波地奇印第安人保留地，是生活在苏必利尔湖南岸的欧吉布威族人。驼鹿是当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所有族人都希望把驼鹿尽可能留在我们身边。在大波地奇，驼鹿长久以来都是各个部族的主要食物来源，一头驼鹿就可以为一家人提供将近一年的肉食。他们刚刚中了麻醉镖。
0: 驼鹿母子看起来很有活力，很健康。
1: 把它按住。
0: 但在仔细检查后，大家发现了问题。
1: 好的，呼吸没问题。
0: 雌性驼鹿的身上存在大片掉毛的现象，说明它感染了致命的疾病。
1: 这里有一些，我找到了。
0: 始作俑者是白花蛤蜱，他们会钻进驼鹿的毛里，贪婪地吸血。有些驼鹿身上的白花蛤蜱数量甚至能超过50000只，足以杀死这种体型庞大的动物。
1: 第一批白花蛤蜱10只，
0: 驼鹿无法忍受这样的痛苦，总是急切地在树上摩擦身体，希望去除白花蛤蜱。有些驼鹿甚至因此磨掉了身上大部分的毛，在寒冷的冬季，这无疑会威胁到它们的性命。白花蛤蜱在极端寒冷的时候无法存活，而冬季变短，给这种蛛形纲动物创造了大量繁殖的条件。
1: 好了，抽好血了。
0: 这头雌性驼鹿是尽责的母亲，她带领幼崽顺利度过了五大湖的冬季，可小小的白花蛤蜱却给她带来了莫大的威胁。罗杰尽量除掉了驼鹿身上的白花蛤蜱，然后给她戴上追踪项圈，追踪这头驼鹿可以更好地了解它们的种群状况。
1: 驼鹿的数量越来越少，我们必须了解它们死亡的原因，想办法保护这些动物，尽可能地帮助它们。
0: 罗杰的工作不仅仅是科学考察，更重要的是传承欧吉布威族的生活方式。延续族人与驼鹿之间的紧密联系。欧吉布威族已经与驼鹿相伴生活了1000多年，而过去10年来，驼鹿的数量因为白花蛤蜱

减少了大约40%。驼鹿身上厚厚的皮毛足以应对五大湖的严冬，其他动物也在时间的长河中逐渐适应了这里的气候。可现在，春季开始的越来越早，所有的生灵都要面临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巨大冲击。五大湖的冰层，未来或许也会一去不返。

0: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
6: 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8: 那就问美团吧。
9: 他都能帮忙，
1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1: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
12: 五上加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3: 谢谢，
14: 应该的。
1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个怎么弄？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5: 是用心的服务。
18: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
18: 好了，赶紧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17: 这不就解决了吗？
15: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7: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20: 老家。
21: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22: 这样吧，
23: 要吧，
24: 应该的嘛。
25: 相亲的，应该的，
1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24: 应该的，
1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6: 自语文字初遇。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春天的第一缕阳光在北美五大湖上投下温暖的光辉，大地逐渐摆脱冰雪的桎梏，一个充满奇迹的世界出现了。一种怪石闪烁着橙红色的微光，身披铠甲的巨兽离开湖水深处，开始逆流而上。小鱼不断跃出水面捕食飞虫，体型庞大的陆地哺乳动物潜入水下觅食。季节的交替不断改变着五大湖的面貌，为了繁衍生息，动物们必须努力适应这种变化。

上万年来，北美洲五座标志性的湖泊周而复始地迎接着春天的来临，而春天也是一个充满奇迹和奥秘的季节。

巨大的冰层逐渐融化破裂，强劲的风不断地把浮冰吹向岸边，无数的冰块如海啸般涌向陆地。它们拥有令人畏惧的力量，在移动时会席卷沿途的一切。每年春天，冰层都会把一些奇特的岩石带上岸，而这些岩石正是10000多年前由冰川运送到五大湖的。密歇根州的埃里克·林塔马基是第一个发现这种岩石的人。2017年，他想在苏必利尔湖的南岸寻找一些在紫外线下发光的矿石。前两天晚上，埃里克一无所获。第三天晚上，一种神秘的微光引起了他的注意。一些石头在紫外线的照射下发出了奇特的光。埃里克不知道这些岩石来自哪里，也不知道令它们发光的是什么成分。但他知道，这些岩石非常重要。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这些不可思议的岩石中，隐藏着关于五大湖起源的秘密。大约20000年前，一座巨大的冰盖不断向南扩大，覆盖了北美洲大约一半的面积。厚度超过2000米的冰盖在移动时，在基岩较为松散的区域刨蚀出巨大的谷地。大约12000年前，冰盖开始消退，大量融水由于受到气球阻碍，在冰石洼地

中栖居，并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知的北美洲五大湖：苏必利尔湖、密歇根湖、休伦湖、伊利湖和安大略湖，连成了一个巨大的水系，向东汇入大西洋。这个淡水湖群的蓄水量约占世界淡水湖总蓄水量的1/5。除了融水，冰盖还带来了大量的岩石，其中就包括埃里克·林塔马基找到的奇特岩石。这些岩石含有方纳石，方纳石是一种富含钠的罕见矿石，它们在紫外线的照射下会发出橙色或橙红色的光。事实上，最近的方纳石产地也在数百公里之外。这意味着，这些岩石是被古老的冰川裹挟而来的。剧烈的气候变化不断改变着五大湖流域的面貌，同时也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各种动物。一种古老的生物在这些水域中存在了上万年时间。关于五大湖中的水怪流传着各种传说，例如安大略湖的流星龙、加辛迪塞，苏比利尔湖中危险的精怪米舍佩舒，以及伊利湖的巨蛇贝西。和传说中的水怪一样，现实中的古老生物同样令人印象深刻。这种庞然大物名为湖鲟，是五大湖中体型最大的鱼类。这条雌性湖鲟的体长接近2米，体重近140公斤。湖鲟的身体没有鳞片覆盖，它们有着像鳄鱼皮一样坚韧的骨质铠甲，可以抵御掠食者的伤害。当然，天敌并不是这种鱼类最需要担心的问题。湖鲟必须回游到河流产卵，而河流的变化对它们构成了最大的威胁。湖鲟的繁殖季节通常从4月开始，前提是河水水位上涨到一定高度，且水温达到13摄氏度。只有这时，这条雌性和成千上万条其他个体才会离开湖水，前往产卵地产卵。密歇根湖以西大约60公里的沃尔夫河，是北美洲最大的湖鲟聚集地之一。此时，已经有大量雌性湖鲟抵达了这条重要河流。雌性湖鲟在25岁左右达到性成熟，之后，它们每隔4到9年才会产卵一次。体型较小的雄性湖鲟争先恐后地赶来为鱼卵受精，而体型较大的雌性会在河流的砾石浅滩上产下近300万枚卵。河中的水位必须足够高，才能容得下这些庞然大物。即使在春季，沃尔夫河也能维持较高的水位，这也是这条河流如此重要的原因。过度捕捞导致湖鲟大量死亡，它们的数量在20世纪减少了90%多。如今，得益于保护工作者的努力，这种古老物种的数量正在缓慢而稳定地恢复。

在休伦湖周围的森林中，随着残余积雪的逐渐融化，另一种动物结束了漫长的冬眠。这是一只斑点盾口鼋，随着温度的上升，它离开了自己的巢穴。它必须迅速赶往繁殖水塘寻找配偶。它很清楚自己要去哪里，因为这条路线它已经走过了许多次。繁殖水塘在400米之外，对于这只体长只有18厘米的动物来说，这绝对是一段漫长的旅程。为了躲避天敌，它选择在夜间动身，但是周围仍然潜藏着危险。草地上有一小片尚未融化的积雪，对于斑点盾口鼋来说，这就像一座巨大的冰川。绕道而行会耽搁很多时间，于是他决定勇往直前。斑点盾口鼋是变温动物，它们的体温会随着环境温度的变化而变化。这个小家伙有可能在穿越积雪的过程中被彻底冻僵，旁边的这两只斑点盾口鼋已经冻僵了。还没冻僵的斑点盾口鼋正努力逃离这片寒冷的冰雪之地。回到温暖的地面后，斑点盾口鼋加快了步伐，水塘已经近在咫尺。每年春天，这个浅水塘都会被融水注满，成为斑点盾口鼋的繁殖地。盾口鼋的寿命可以达到20年，它们为什么能年复一年沿着同一条路线到达同一个繁殖地，仍然是一个谜。这是一个理想的繁殖环境，小小的浅水塘刚好适合斑点盾口鼋产卵，但又不会出现掠食性鱼类。雌性斑点盾口鼋迟到了，水塘中已经聚集了几十个潜在的追求者。他简直被宠坏了。

随着求偶仪式的结束，雌性斑点顿口鼋产下了上百枚卵，然后便准备离开水塘觅食，留下这些卵独自孵化。然而随着气温的升高和水位的下降，水中的氧气含量也会迅速下降。缺氧会对斑点顿口鼋的卵构成严重威胁。好在斑点顿口鼋在长期演化中发展出了一种不可思议的解决方案。每一枚卵中都含有微量藻类，藻类进行光合作用时可以释放氧气，供斑点顿口鼋的胚胎呼吸。斑点顿口鼋是

世界上唯一已知的与藻类形成这种共生关系的脊椎动物。对于藻类进入卵的方式和原因，科学家们尚不清楚。不过它们产生的氧气让斑点盾口鼋在生命早期阶段获得了更多的生存机会。斑点盾口鼋的幼体在孵化后要靠自己寻找食物。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由休伦湖向西1000公里，几只动物幼崽正等着妈妈喂食。小狼是4月下旬降生的，它们还没有断奶，狼妈妈会喂它们一些肉作为奶水的补充。狼妈妈把肉先吃掉，再把半消化的肉吐出来喂给幼崽。即便对于这位强大的猎手来说，捕猎也并非易事。成年狼可以连续1周不摄入食物，但是这些小家伙每天需要进食4到5次。饥饿是小狼夭折的主要原因。虽然这片树林中生活着许多松鼠和鹿，这位狼妈妈却走向了附近的一条小溪。

溪水中聚集了大量胭脂鱼，它们在浅水区产下许多卵。鱼卵为小型鱼类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而对于当地的白头海雕来说，这些胭脂鱼本身就是一场季节性盛宴。这些猛禽是捕鱼高手。狼是陆地捕食动物，并不擅长捕鱼，至少我们原以为如此。然而在苏必利尔湖西北部的探险家国家公园，科学家们惊讶地发现，狼经常在溪流中活动。为了深入了解这种奇特的现象，他们给狼安装了追踪项圈，并在隐蔽的位置设置了摄像机。最终，他们取得了惊人的发现。这是摄像机记录下来的一段狼捕鱼的影像。由此可见，狼在食物匮乏时会在溪水中捕鱼，以增加生存概率。

天，丰饶的五大湖也吸引了远方的动物。五大湖流域的上空不断回荡着沙丘鹤和小天鹅的叫声，这些候鸟刚在温暖的南方度过了寒冷的冬季。进入五月，许多鸟类飞越了数千公里，来到五大湖周围的森林筑巢觅食。桦树上成排的孔洞是一只雄性啄木鸟的杰作，这是来自墨西哥的黄腹蜥蛛啄木鸟。黄腹蜥蛛啄木鸟在春天迁徙到这里，是为了获取甜美的树叶。采蜜昆虫总是紧随其后。雄性黄腹蜥蛛啄木鸟的伴侣也飞了过来。雌性黄腹蜥蛛啄木鸟的喉部没有深红色的羽毛，不太引人注目的雏鸟已经完全长大，正在通过观察父母来学习如何吸食树叶。他们会用鸟喙啄击去年的孔洞，将树叶释放出来。黄腹蜥蛛啄木鸟占据着朝向阳光的位置，这一侧的树叶更加充足。树叶一流淌出来，其他时刻便蜂拥而至。采蜜昆虫毫不费力就得到了美食。蝴蝶很容易被赶走，喜欢蜇人的胡蜂却非常顽固。然而享受免费食物也伴随着风险，一些采蜜昆虫最终沦为了动作敏捷的黄腹蜥蛛啄木鸟的点心。

一只栖息在树枝上的红喉北风鸟等待着时机。这位行动敏捷的空中杂技演员跟随黄腹西之啄木鸟从美洲中部一路迁徙到了这里。为了维持生存，红喉北风鸟每天必须摄入与体重相当的食物。通过跟随黄腹西之啄木鸟，它们在漫长的迁徙途中获得了充足的营养。当繁花盛开的夏季到来时，它们就会把注意力转向花蜜。红喉北风鸟来去迅速，所以黄腹西之啄木鸟并没有理会它们。越来越多的食客被吸引过来，为了安静地进食，黄腹西之啄木鸟决定换一棵树凿洞。

在休伦湖乔治亚湾的岸边，一种动物正准备换个地方居住。它尾部发出的声响令其他动物不敢靠近。这是一条北美洲响尾蛇，由于栖息地丧失，这一物种的生存受到了威胁。为了生存，北美洲响尾蛇不得不寻找新的栖息地。对于北美洲响尾蛇这种很少长时间游泳的蛇类来说，这是一段危险的旅程。然而一旦抵达了终点，他们将得到一个安全的庇护所。休伦湖上散落着大约3万座岛屿，是世界上岛屿数量最多的湖泊之一。其中许多岛屿人迹罕至，也没有大型猎食者，是北美洲响尾蛇理想的栖息地。可是到达这些岛屿之前，仍有许多危险。暴露在开阔水面上的北美洲响尾蛇很容易受到超级水上猎手鳄的攻击。北美洲响尾蛇承受的浮力较大，无法潜入水下躲避。好在这片水域的鱼类很多，北美洲响尾蛇逃过一劫。这座岛屿已经被数量众多的北美洲响尾蛇占据。这条雌性北美洲响尾蛇在早春时节完成了交配，现在它即将生产。大部分蛇类通过产卵繁殖，但是北美洲响尾蛇会直接产下幼蛇。北美洲响尾蛇经过长期演化，可以让卵留在体内发育，以应对寒冷气候。北美洲响尾蛇宝宝一出生就携带毒液，并做好了面对这个世界的准备。只不过，它们的尾部还没有太多响环，还不能发出声音。

随着气温快速回升，湖水中浮游生物大量繁殖，五大湖恢复了生机。丰富的营养物质散落到密歇根湖的深处以及附近的支流中，一种生活在湖底的贝类充分享受着送上门的大餐。美丽蚌虽然不会只附着在一个地方，但是它们的活动能力非常有限。美丽蚌能够利用发达的腹足拖动身体短距离移动，以寻找更多的食物或者更好的支撑点。一旦安顿下来，美丽蚌会伸出纤细的触手，帮助过滤水流中的营养物质。雄性美丽蚌一旦感知到温度有所提升，就会把精子释放到水中，水流会把精子带到雌性美丽蚌周围。雌性美丽蚌的腮部有独特的腔室，受精卵会在其中发育，直到孵化出幼体。然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雌性美丽蚌的壳里伸出了一个奇特的东西，它有小鱼的所有特征，包括鳍、斑点，甚至还有逼真的假眼。这种鱼饵还可以模拟小鱼的游动动作。对于大口黑鸬来说，这似乎是非常容易得手的猎物。

0: 大口黑鸬上当了。在鱼饵被咬住的瞬间，雌性美丽蚌会把微小的幼体喷射出去，让幼体附着到大口黑鸬的鳃和鳍上。饥饿的大口黑鸬落入了圈套，它现在成为了美丽蚌幼体的宿主。在未来的10到20天里，幼体会附着在毫不知情的大口黑鸬身上继续发育。长到足够大时，它们会蜕变成微小的美丽蚌，然后从宿主身上脱落，并随着水流飘落到其他地方。这只是五大湖水域上演的众多野生动物奇观之一。在季节变化的驱动下，动物们会表现出各种不可思议的行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

0: 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8: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里湖上游的水域中，生活着一种被称为红侧桂的活跃小鱼。它们在鱼群中显得非常独特。红侧桂的腹部有着鲜红色和黄色条纹，是五大湖流域最引人注目的鱼类之一。它们也是行骗的高手。红侧桂非常喜欢利用体型较大、不那么华丽的黑斑须亚罗鱼。看似无所事事的红侧桂，事实上正密切关注着一条正在用砾石营造产卵巢穴的雄性黑斑须亚罗鱼。巢穴建好后，雌性黑斑须亚罗鱼会在其中产卵，雄性则会为鱼卵受精并守护自己的孩子。雄性黑斑须亚罗鱼并不知道，它要保护的不只是自己的后代。随着最后一块石头被放好，红侧桂迅速涌入巢穴，产下了自己的鱼卵。黑斑须亚罗鱼不仅会保护自己的鱼卵，同时还不得不保护红侧桂的鱼卵。对于一种更容易受到掠食者攻击的小型鱼类来说，让一个大块头保护自己的卵，无疑是一种巧妙的繁殖策略。侵占其他鱼类的巢穴，并不是红侧桂唯一的本领。进入六月，溪流沿岸的空气中弥漫着花香，同时引来了各种飞虫。这里成了昆虫的乐园。可是水面之下也潜藏着危险，一群饥饿的红侧桂。这种昆虫猎手拥有一项特殊的技能，他们注视着水面上的情况，搜寻着潜在的猎物。一旦锁定目标，他们会像导弹一样弹射出去。

红侧桂是一种可以捕食飞虫的鱼类。飞虫可能会时刻警惕来自空中的威胁，但它们对水下的攻击却缺乏防备。红侧桂可以跃出水面将近30厘米，大约相当于它们自身长度的3倍。

五大湖流域的许多动物都面临着栖息地丧失的问题。这种雄伟的动物也不例外。五大湖流域的一些驼鹿种群数量已经下降到了极低水平。因此，能看到带着幼崽的雌性驼鹿是非常幸运的。这只幼崽只有几周大，妈妈的乳汁是它主要的食物来源。雌性驼鹿的乳汁富含矿物质和其他营养物质，可以满足幼崽的成长需求。在冬天，除了树枝，驼鹿几乎无法获得其他食物。随着春天的到来，在各种鲜嫩植物的吸引下，驼鹿走出了森林。它们非常爱吃水生植物。最鲜美的食物也往往最难触及。驼鹿不仅会游泳，它们还会潜入水下觅食。驼鹿有着独特的身体结构，可以在水下搜寻食物。在潜入六米深的水下时，它的巨大鼻孔会像阀门一样关闭。这就是它要寻找的食物，富含钠等重要矿物质的水生植物。得益于妈妈的潜水能力，这只幼崽可以得到成长所需的各种营养物质。驼鹿在五大湖流域生活了成千上万年，它们是这个地区的本土物种。五大湖流域还出现了一些原本不属于这里的物种。

数千年来，一道天然屏障可以有效阻止入侵物种进入包括安大略湖在内的五大湖流域。如今，这道屏障

0: 已经被突破。尼亚加拉瀑布是一道宽度约为1200米的巨大水墙，汹涌的水流以每秒约9米的速度注入了安大略湖。长久以来，壮观的瀑布作为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守护着五大湖流域的物种。任何入侵物种都无法逾越这道水墙。但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旨在跨越尼亚加拉瀑布的围栏运河的通航，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现在，来自世界各地的货船都可以在五大湖的水域自由穿梭。这些货船不仅搭载着货物，它们的舱底污水中还隐藏着许多入侵物种。五大湖的水域中曾经生活着数量众多的本地鱼类，一个入侵物种的到来给它们带来灭顶之灾。海七鳃鳗，一种古老的无颌鱼类，这是一种攻击性极强的寄生鱼，会对其他鱼类造成严重伤害。海七鳃鳗拥有漏斗状的吸盘，口在漏斗的底部，内部长满锋利的角质齿，可以吸附在其他鱼类的身上，然后吸取宿主的血液和体液。海七鳃鳗能长到1米左右，可以攻击体型比它们大数倍的鱼类。在入侵的高峰期，海七鳃鳗消灭了五大湖流域98%的渔业资源。自此之后，科学家们为了控制海七鳃鳗数量进行了不懈努力。生物学家安妮斯科特和尼克约翰逊想到了一种控制海七鳃鳗数量的方法。现在是6月中旬，他们正在休伦湖的一条支流上标记海七鳃鳗的产卵巢穴。当海七鳃鳗准备产卵时，他们会凭借敏锐的嗅觉找到以往同类的巢穴，在旧巢穴的基础上营造属于自己的巢穴。
1: 这是一条雄性海七鳃鳗，它刚从石块中钻出来，它们会吸附到大鱼身上。海七鳃鳗的舌头上也长着角质齿，它们的舌头就像活塞一样不停地抽吸，直到在猎物身上钻出一个洞，被它们咬住非常不舒服，你会感到强烈的刺痛，它太生猛了，这样的感觉很不寻常。
0: 这种致命的猎手也有一个弱点，安妮和尼克发现或许可以利用海七鳃鳗灵敏的嗅觉来控制它们的种群数量。该研究团队想用一种不会伤害其他动物的天然化合物来抑制海七鳃鳗的嗅觉，如果嗅不到巢穴的气味，海七鳃鳗就不会进行繁殖。海七鳃鳗在夜间产卵，所以研究团队为更好地追踪海七鳃鳗，给它们安装了发光二极管灯

随后他们把一种化合物释放到水里，实验进行得很顺利，抽水管没有打结，化合物正在被抽送到溪流中。接下来我们会打开这个笼子，释放里面的海七鳃鳗。

0: 他出来了。我的海奇三蛮游出来了，天哪，他迅速游走了。
1: 如果海奇三蛮发现了巢穴，那就意味着实验失败。
0: 这条海奇三蛮直接游过了我们标记的所有巢穴，它并没有营造巢穴，也没有和其他海奇三蛮交配。
1: 实验成功了，所有被释放的海奇三蛮都没有筑巢繁殖，这对当地的鱼类来说是个好消息。如果得不到控制，海奇鳃鳗的数量可能会快速增加，这个研究团队或许找到了防止这种灾难发生的方法。五大湖流域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据统计，已有180多个外来物种进入了五大湖流域。一些入侵物种受到了当地掠食动物的控制，不过还有很多入侵物种仍在继续影响该地区的生态系统。我们也可以保护和改善五大湖流域的生态环境。有效的保护措施让这些壮丽的湖泊和令人惊叹的生态系统有望继续伴随无数生命的成长。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我总是盼望着开启新旅程，渴望邂逅白色巨兽北极熊，寻觅美洲黑熊的足迹，探索棕熊的隐秘世界。从生机盎然的喀尔巴阡山脉出发，我开始了探寻熊科动物的旅程。罗马尼亚作为棕熊分布最为集中的欧洲国家之一，栖息着超过6000头棕熊，大多数当地人都能够与它们和平共处。棕熊喜欢挖掘地下鲸类食物，待到果实成熟的季节，它们更是胃口大开。棕熊也会捕食小型哺乳动物，甚至捣毁蜂巢取食蜂蜜。它们看似笨拙，实则头脑机敏，总是给人一种充满野性、桀骜不驯的感觉。到了繁殖季，棕熊会通过磨蹭树干、抓挠树皮等行为标记领地。

我走遍世界各地，探索自然奇境，总会深深震撼于大自然的无限魅力，完全沉醉在它的壮美之中。

棕熊的生存离不开森林，为了保护棕熊，我们人类需要给它们留出繁衍生息的足够空间，并减少对它们的干扰。森林不仅是无数生物的家园，更是保障人类当下与未来生存发展的基石。

我来到位于加拿大西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置身于人迹罕至的荒野。一群北海狮聚集在峡湾口，等待着从太平洋回游而来的鲑鱼。

在茂密的温带雨林中，我要走上好几天才可能发现美洲黑熊的踪迹。在等待鲑鱼到来的时间里，美洲黑熊主要以嫩叶和浆果为食，

眼下仅有几十条鲑鱼正逆流而上，地面覆盖着湿漉漉的苔藓，美洲黑熊每走一步都有可能滑倒，它很难找到理想的捕鱼位置。此刻我距离这头美洲黑熊只有几米远，空气仿佛凝固了，我们四目相对，谁都没有动，而他随即决定无视我。

我冒昧地闯入了他的世界，但是只有在这里才有可能见到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科莫德熊。据说科莫德熊浑身雪白，其实它们是美洲黑熊的一个亚种，它们也被称为白灵熊或幽灵熊。这片雨林面积广阔，植物茂密潮湿，地表和树木上都覆满了第一雨苔藓，是地球上保存最完好的温带雨林之一。这头美洲黑熊饥肠辘辘，无论哪里出现鱼鳍摆动的迹象，哪怕只是一丝波纹，它都会立刻扑过去。

大多时候，美洲黑熊会把捕获的鲑鱼带到岸上享用，鲑鱼的残骸会迅速分解，化为供林木生长的养分，进而滋养整个雨林生态系统。茂密的雨林里看不到人类的痕迹，美洲黑熊和狼才是这里的主宰。

我和原住民向导马文一起穿行于雨林数日，却没有发现科莫德熊的任何踪迹。难道我的愿望会落空吗？马文告诉我，科莫德熊就如同这片雨林中的精灵，能否遇见要看运气。突然之间，一个白色的身影从枝叶间走出。这个雨林精灵，传说中的神奇生物，就这样出现在我的面前。虽然雨水冰冷，寒气刺骨，可这场奇妙的邂逅瞬间驱散了我所有的疲惫。科莫德熊不是北极熊，也没有得白化病。它们白色或奶油色的毛色源于一种地域性基因突变，这种现象被称为白变。雌性科莫德熊有可能产下黑色或白色的幼崽。20世纪初，科莫德熊一度被认为已经灭绝，而如今它们得以在这片古老的雨林中安然隐居。美洲原住民对科莫德熊心怀敬畏，他们将科莫德熊视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为保护科莫德熊免遭猎人和毛皮贩子的伤害，他们始终严守栖息地的秘密。

科莫德熊通常独自生活，出于生存本能，他们在非繁之际会与其他美洲黑熊保持距离。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气候湿润，年降水量超过3000毫米，不时的降雨显然增加了我拍摄的难度。我被冻得浑身发抖，而科莫德熊却表现出了对阴冷潮湿环境的超强适应力。它没有受大雨或是雷鸣声的影响，只是自顾自地在水中捕鱼，

在地球上这个偏远的角落，在这片古老雨林的深处，科莫德熊接纳了我的存在。我没有感到危险，也没有觉得受到了威胁。置身此地，一个真诚的愿望在我心中酝酿。我期盼着人与动物之间终能构建起一种更为和谐的共存之道。现在，一场全新的探险正等着我。我将前往俄罗斯的勘察加半岛。这群鲑鱼已在太平洋生活数年，它们做好了繁殖的准备，即将踏上洄游的旅程。它们竟能记住并精确地找到自己出生的河流，这究竟是如何实现的？仅凭借对地球磁场的感应吗？答案还有待科学家进一步揭晓。此时，数百万条鲑鱼聚集在河口，它们需要几周时间适应淡水环境，而后游回出生时的河流产卵，最后死去。这群鲑鱼已准备好逆流而上，应对瀑布与激流。首先，他们必须穿越一道致命的阻碍——海狮的利齿。海狮们自然不会放过送到嘴边的鲑鱼盛宴。

0: 一旦越过这第一道险关，鲑鱼便开始了与激流的搏斗，不知疲倦地挑战汹涌的勘察加河。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逆流而上，向着河流的源头奋力进发。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堪察加半岛是一片冰火交融的荒野，这里依然保留着地球上少有的原始自然景观。我在库页湖附近搭建了临时营地，库页湖是鲑鱼洄游时的必经之地，会吸引众多棕熊前来觅食。堪察加半岛的棕熊惯于独来独往，唯有在鲑鱼洄游的季节，它们才会短暂放松戒备，默许同类出现在附近。这头高大的雄性棕熊看到了我，却没有辨出我是什么生物。棕熊的视力一般，听觉和嗅觉却极其敏锐。这里的棕熊很少见到人类，而我不能掉以轻心，这终究是一头野兽。鲑鱼的到来对棕熊至关重要，在漫长的冬季里，食物不容易找到，因此棕熊必须赶在冬季来临前储备足够的脂肪。

鲑鱼洄游只发生在特定的时节，棕熊们必须把握时机。每头棕熊每天需要捕获几十条鱼，可竞争异常激烈，雄性棕熊会凶悍地守护自己的地盘，

为捕获鲑鱼，棕熊在浅水区不停地来回奔跑，捕食鱼类对棕熊来说绝非易事，鲑鱼常常能成功逃脱。

有一些棕熊刚刚醒来，他们从高山洞穴中出来了。棕熊妈妈带着两头幼崽，沿着熟悉的山路来到了山谷中。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了，棕熊妈妈很可能在洞穴中待了6到8个月，未曾进食。现在，她必须尽快捕到猎物。眼下，两头棕熊幼崽无忧无

0: 不过这两个小家伙也饿坏了，看到妈妈捕到鲑鱼时，他们俩都赶了过来。
1: Thank you.

洄游的鲑鱼群是一年中的饕餮盛宴，棕熊妈妈不能错过。为了喂养孩子们，她每天会捕多达50条鲑鱼。两头棕熊幼崽狼吞虎咽，现在是他们的进食时间。只有到了傍晚，等两个小家伙都吃饱后，棕熊妈妈才会为自己捕鱼。我留意到另外一头毫无经验的年轻棕熊在艰难度日，三天来他没能捕到一条鲑鱼。捕鱼是一项需要长时间磨练的技能，没有妈妈的教导，他只能自己摸索，常常耗费大量体力却一无所获。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掌空空。这一幕或许看起来有趣，但对这头年轻的棕熊而言，后果可能是致命的。为填饱肚子，他最后只得啃食岸边一条腐烂的鲑鱼。此刻，更糟糕的情况出现了，一头雄性棕熊突然现身，它重达400公斤，爪牙锋利，我给它取名为灰毛。这头身强体壮的棕熊眼神凶狠，生性好斗，它的目的很明确，赶走所有竞争者，独占这片鲑鱼丰富的捕猎场。

让空空知道眼前的局面对自己不利，没有必要挑战体型更大的灰猫，于是长空空决定转移到别处碰碰运气。可是他依旧不走运，对他来说生存这堂课可一点也不轻松。好在当他来到湖中央时，终于捕到了一条鲑鱼，可要在这荒野中生存下来，仅仅学会捕鱼还远远不够。在灰毛的威慑下，棕熊妈妈毫不犹豫地将幼崽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她绝不容许自己的孩子受到任何威胁。

棕熊妈妈让幼崽们躲进灌木丛，远离危险。随后，带着巨大的勇气和决心，她重返已被灰毛强占的捕鱼地点。这一次，占据主导地位的灰毛默许了棕熊妈妈的存在。棕熊妈妈需要在冬季来临前增重近200公斤，并将幼崽们养得膘肥体壮。毫无戒备的棕熊幼崽见到妈妈捕鱼成功，就急忙冲上前来。

夏日将近，鲑鱼日渐稀少，部分棕熊离开湖泊，开始沿着较浅的溪流捕食。为预判棕熊母子的行动，我尝试解读他们的身体语言。他们看起来兴

性情温厚，似乎无视了我的存在，可这种散漫的姿态极具欺骗性。实际上，棕熊性情无常，行动敏捷，速度惊人，随时可能发起攻击。

这头棕熊幼崽离开了妈妈的身边，焦急的棕熊妈妈一路找来，她调动敏锐的嗅觉留意周围的情况。棕熊妈妈来到幼崽身边，随时准备为它抵御一切威胁。棕熊妈妈显然捕捉到了我的气味，我只得一动不动，继续拍摄。

时间飞逝，食物充足的日子已然远去，每头棕熊都在拼命争抢最后几条鲑鱼，紧张气氛达到了顶点。

河中的鲑鱼群已不见踪影，棕熊们因彼此距离过近而频繁发生冲突。

两头棕熊幼崽全然不知妈妈肩负的重担，玩得不亦乐乎。我观察这头棕熊妈妈和她的三头幼崽已经很久了。棕熊妈妈既展现出温柔的母性，也有着原始而野性的力量。三头幼崽会一直留在她身边，直到能够独立生活。只要鲑鱼的洄游之旅还在继续，棕熊就会再次来到库页湖。我很庆幸自己能在一旁观察这些动物，走进他们的世界。棕熊聪颖而敏锐，令人心生敬畏。我们需要这些无拘无束的生灵，这些充满魅力的生命，它们是生态系统平衡的守护者。棕熊所求不多，一片山坡，一条河流，一小片森林，足以让它们安身。自然环境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整体，每个生命都理应拥有属于自己的家园。

0: 即便我已经去过很多次，他们对我的吸引力丝毫未减。北极地区是一个迷人而严酷的世界，夏季进入尾声，北极熊在苔原上游荡，如今它不得不面对新的现实，海冰的面积逐年缩小，它赖以生存的捕猎场正在消失。海豹是北极熊的主要食物之一，北极熊并不擅长在陆地上追逐驯鹿，海冰对北极熊而言至关重要。然而在过去大约20年里，北极地区的夏季变得更长，海冰的整体规模与厚度显著缩减。虽然北极熊在历史上经历过气候的缓慢变迁，却从未应对过如今这般大规模的快速转变。为等待海面再次结冰，北极熊只沿着海岸线活动，并尽量降低活动量，以节省能量消耗。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北极熊不断在悬崖底部搜寻，期盼能发现从鸟巢中跌落的雏鸟。在这片悬崖上，数量众多的厚嘴鸭海鸭在狭窄的峭壁上安家。

它们外形酷似企鹅，会将卵直接产在裸露的岩石上。卵的一端较尖，这是防止它滚落崖底的关键。对北极熊而言，鸟类的卵只是零食，要想为越冬储备足够的脂肪，它需要更多高能量食物。面对季节性变化，北极狐拥有惊人的适应力。它在春季就褪去了雪白的冬毛，换上了与环境相适应的棕色外衣。北极狐也会来到悬崖底部寻找食物。有些鸟类会在地面筑巢，把卵留在巢里。在短暂的夏季里，各种生物抓住机会繁荣生长。北极阳光的暖意激发了蓬勃生机，随处可见忙碌的候鸟。庞大鸟群的排泄物滋养出丰茂的草甸，吸引驯鹿前来觅食。

和北极狐一样，冬季全身雪白的柳雷鸟也换回了棕色装扮，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虎耳草开出美丽的花朵，这是少数能在北极土壤中顽强生长的植物。正在育雏的北极燕鸥是从南极洲长途飞行数万公里来到北极的，它们每年在南北极之间往返一次，这称得上是动物界距离最长的迁徙之一。北极狐走走停停，在乱石间翻找，见到什么都会啃咬试探。等到秋季，它会跟随北极熊踏上冰面，以海豹残骸为食。它有可能会在冰面上度过整个冬季。眼下，它住在海鸟聚居地附近的一处洞穴中。北极狐幼崽于四个月前在此出生，北极狐夫妇会一起生活，共同养育幼崽。当阳光洒向大地，北极狐幼崽们便开始探索周围的环境。到了秋季，北极狐幼崽就将离开父母，独自应对北极的严冬。

只有少数几种大型动物具备卓越的适应能力，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繁衍生息。比如麝牛，它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猛犸象所在的时代。麝牛又叫麝香牛，依靠厚密的毛抵御严寒，即使在零下50摄氏度的环境中也能存活。即便是强壮的北极熊也不敢贸然攻击麝牛，麝牛会聚集在一起，头部朝外，亮出尖锐的双脚，形成难以攻破的防线，令捕食者不敢轻举妄动。

在地球的最北端，麝牛、北极熊与众多生灵生活在一个远离人类的自然世界里。不过，在这片孤寂的冰雪世界中，一场颠覆性的变化正以惊人的速度发生。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恰恰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气候变化给地球带来的最为触目惊心的影响。

海冰对海豹的生存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们依赖于冰面休息和繁衍后代。这只海豹在与北极熊的较量中幸存下来，它身上的伤痕依然清晰可见。小心谨慎的海豹会寻找孤立的浮冰或突出水面的岩石休憩。气候变化导致了连锁反应，没有海冰就没有海豹，没有海豹，北极熊就要忍饥挨饿。海象同样是北极熊的猎物，它们在岸上休息时，往往会成为北极熊捕食的目标。然而，即便是庞大的北极熊，也深知猎杀海象的危险。它们硕大而尖锐的獠牙能造成致命伤害。

我始终迷恋地球上那些仅存的原始荒野。对北极熊的追寻促使我继续西行，到达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北部。在北冰洋边缘这片与世隔绝的土地，北极熊就出现在距我数米远的地方。面对这些庞然巨兽，我心中忐忑不安。北极熊充满好奇，踏入他们的领地极其危险。如果发生冲突，无论对他们还是对我，都可能是致命的。这些北极熊在等待海水结冰。如今，由于海冰冻结得越来越晚，他们需要等待很长时间。一头北极熊妈妈带着它在上一年产下的两头幼崽也来到了海岸边。

两头北极熊幼崽眼下看起来仍然无忧无虑，他们的妈妈时刻保持着警惕，雄性北极熊随时可能现身，毫不犹豫地捕食幼崽。也有其他北极熊妈妈带着幼崽来到海岸边，

这头北极熊妈妈沿着海岸缓缓踱步，迎着风嗅探空气，浑身散发着蓬勃的生命力。她同时展现出力量与柔情，是一名出色的母亲。可以看出她的幼崽状态极佳，

刚出生的北极熊幼崽仅重约400克，它们会在2年内迅速长大，体重增至上百公斤。待到4、5岁时，北极熊幼崽的体重便会接近成年北极。

北极熊幼崽向我越靠越近，距离已不足3米。我很清楚自己的危险处境，但只能一动不动。北极熊妈妈随时可能出现，并会为了保护幼崽而攻击我。

在这个北极熊家庭中，两头北极熊幼崽已足够成熟，能够独自外出探索。很快，他们将带着从北极熊妈妈那里学来的捕猎与打斗本领离开妈妈。他们刚开始时很可能并不情愿，但这是他们走向独立的必经过程。成年雄性北极熊可能会捕食北极熊幼崽，对北极熊幼崽而言，危险无处不在。

北极熊妈妈发现了靠近的雄性北极熊，知道必须让幼崽们远离危险。这一次，向来无忧无虑的幼崽也觉察到了北极熊妈妈的不安。北极熊妈妈高度警惕，始终保持安全距离，绝不让幼崽们暴露在潜在劲敌的利爪之下。巨大的雄性北极熊注意到了这个小家庭，它只要挥动一掌，就能重伤幼崽。小家伙们感知到威胁，本能地聚拢在妈妈身边。

终于，那头雄性北极熊离开了。为避免冲突发生，北极熊妈妈决定带着幼崽们转移到海湾另一侧的安全地带。这是北极熊幼崽生命中一堂难忘的生存课。寒意越发强烈，海湾的水开始结冰了。北极熊一家急切地想要回到海冰上。每一天，冰面都在向外延伸。眼下，北极熊幼崽们仍在嬉戏，他们互相扑打，锻炼肌肉力量。这将是他们在北极熊妈妈身边度过的最后一个冬季。

未来的几周，北极熊幼崽的竞争意识会逐渐增强，直至分道扬镳。他们终将独自应对严酷的北极环境，并在北极熊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增加体重，只要每年海冰如期冻结，他们就有可能活到30岁。冰纯净剔透，而我们却对它发出的警告信号不够重视。一夜之间，大风已将浮冰推入海湾。

经过数月在海岸边的漫长等待，饥饿的北极熊们终于迎来了重返冰面的日子，回到了有海豹与海象的世界。北极熊的体色与冰面完美融为一体，很难发现它们。北极熊拥有一个可靠的指南针，它的嗅觉能发现20公里外的猎物，捕猎行动开始了。北极熊捕猎讲求前行追踪，以智取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北极熊妈妈需要抓紧补充能量，它会先吃掉海豹的脂肪，再享用鲜肉。难得一见的白鸥安静地待在北极熊身旁，只为得到一点残羹剩饭。长久以来，北极熊在如此极端的环境里顽强生存，看似坚不可摧，事实上，北极熊的生存离不开海冰。作为北极地区的标志性动物，北极熊沉默地守护着这片冰雪世界，它的命运与人类守护地球生物多样性的使命紧密相连。

目睹眼前的景象，我不禁思索，这些生灵到底还能坚持多久？随着冰层变薄，加速消融，北极地区正在经历巨大的变化，这让我深感人类责任之重。人类不仅要仰望星空，探寻未知，更要守护好脚下唯一的地球，不仅要有探索的勇气，更要具备尊重生命、维护生物多样性的智慧与担当。这是人类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当下最该实施的行动。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

0: 合护眼长堤海路，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汪汪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汪汪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3: 汪汪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4: 我还有一半。
5: 汪汪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3: 旺旺与你常相伴。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非洲热带草原和伊比利亚半岛虽然一南一北，地理位置差异巨大，但同样都是拥有完整生态功能的广阔栖息地。生活在这两处栖息地的动物们，是否也发展出共通的生存智慧？

在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地区存在颇具特色的农林牧生态系统。在这里，草原一望无际，小片的林地点缀其间，野生动物再次繁衍兴盛。由此向南数千公里，同样是一番生机勃勃的景象。这里便是非洲热带草原，两地虽然相距甚远，但环境条件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更令人惊叹的是，两地的野生动物开辟出了高度近似的生存之道。在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一只伊比利亚猞猁现身了。这是一种曾经濒临灭绝的猫科动物。这只年轻的雌性伊比利亚猞猁名叫乌维塔，它刚开始独立生活，此刻正准备外出捕猎。在非洲热带草原，一只名叫恩祖里的年轻雌性花豹同样也在捕猎。这两只年轻的猫科动物正是我们节目的主角。两只资历尚浅的猎手虽然相隔数千公里，却踏上了颇为相似的生命轨迹。我们将跟随伊比利亚猞猁乌维塔与花豹恩祖里探索它们之间的秘密。许多非洲热带草原的动物都能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找

乌维塔与恩祖里的故事开始于数月之前。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一处林地边缘，一只名叫奥利的雌性伊比利亚猞猁正看护着自己的孩子们。乌维塔就在这三只幼崽之中。这些小家伙刚出生数周，对他们而言，周围的一切都很新奇。在非洲热带草原上，一只名叫露露卡的花豹妈妈也在哺育她的两只幼崽。其中一只雌性花豹幼崽正是恩祖里，它与同胞兄弟依偎在一起，吮吸着母乳。如同年幼的伊比利亚猞猁乌维塔，花豹恩祖里也对即将面临的危机一无所知。猎狗、狮子随时可能夺走它的生命。陌生雄性花豹也会对它造成威胁，

在伊比利亚半岛，很多动物也在养育后代，比如欧洲马鹿。还有摩弗伦羊，距离伊比利亚舍利妈妈哺育幼崽的地方不远，一群摩弗伦羊忙着觅食。摩弗伦羊妈妈分娩后，很快便会带着宝宝回归族群。摩弗伦羊同样会面临狼和伊比利亚舍利的威胁。摩弗伦羊宝宝会轻撞妈妈的乳头，促进乳汁分泌。

在非洲热带草原上，转角牛羚的生活习性与伊比利亚半岛的摩弗伦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转角牛羚妈妈同样会选择远离族群的地方分娩。这时转角牛羚宝宝出生才几分钟，还在找寻妈妈的乳头。与摩弗伦羊一样，族群中的其他成员正在期盼他们归来。终于，转角牛羚宝宝尝到了温暖甘甜的乳汁。最终，这对转角牛羚母子顺利回到了族群。新生的转角牛羚宝宝和摩弗伦羊宝宝一样，无忧无虑地玩耍起来。

浑然不觉，远处的天敌正对他们虎视眈眈。这群转角牛羚与一群汤氏瞪羚聚在一起，他们经常一起觅食活动。就在百米开外，生命的奇迹再度上演。一只汤氏瞪羚宝宝刚刚出生，

这只小家伙很快便找到了妈妈的乳头。汤氏邓玲妈妈想带宝宝回到同伴与转角牛铃所在的地方。原本计划偷袭转角牛铃宝宝的猎豹此刻改变了主意。转角牛铃妈妈并不好惹，猎豹觉得汤氏邓玲宝宝更加容易得手。汤氏邓玲妈妈回归群体时察觉到了远处的猎豹，她快速逃跑，宝宝紧随其后，而猎豹们早已做好了谋划。

转角牛铃宝宝安全了。几公里之外，一只名叫埃斯特的胡狼妈妈守卫着自己的洞穴。她和伴侣养育了六只胡狼幼崽，这样的数量并不多见。胡狼幼崽们饥肠辘辘，他们央求妈妈反刍一些食物，可埃斯特也是腹内空空，埃斯特只能强势维持秩序，幼崽们必须安静地等待爸爸归来，绝不能发出可能引来天敌的声响。胡狼爸爸还在外捕猎，胡狼幼崽们听从了妈妈的安排，在埃斯特警觉的注视下继续玩耍。胡狼爸爸奔向不久前刚遭受猎豹袭击的那群汤氏瞪羚。由于方才的突然袭击，汤氏瞪羚仍然惊魂未定，带着宝宝的汤氏瞪羚妈妈一见到胡狼便远远躲开。胡狼爸爸无计可施，他既没有猎豹的速度，也孤立无援。胡狼爸爸无奈继续前进，突然间他发现了远处的雷

胡狼爸爸密切注视着雷克罗狮群的动向，从举动来看，他们似乎正准备捕猎。对胡狼爸爸而言，如果跟着狮群能分一些残羹剩饭也不错，这是为埃斯特和六只幼崽获取食物的捷径，但这也隐藏着致命的风险，稍有不慎，胡狼爸爸就会性命难保。雷克罗狮群中有一头名叫内蒂拉的年轻母狮，她怀有身孕，脸上还留着几天前被非洲油猪咬伤的伤口。内蒂拉的伤口已经感染并出现溃烂，而此时又是腹中宝宝发育的关键阶段，内蒂拉急需补充更多营养，她的身体状况着实堪忧。内蒂拉没有跟随狮群的行动，而胡狼爸爸却快步追了上去。

赤狐爸爸外出捕猎了，和狐狼爸爸一样，赤狐爸爸也会与伴侣一起养育幼崽。三只赤狐幼崽此刻正无忧无虑地玩闹着，赤狐爸爸专注地寻食，并未察觉到来自高空的危险。这只金雕完全有能力捕食成年赤狐。金雕的翼展在2米左右，它正等待赤狐走出树林的掩护。可即便如此，成年赤狐也并非容易得手的猎物。非洲热带草原上，雷克罗狮群发动了攻击。狐狼爸爸始终盯着他们的动向，留守的狐狼妈妈埃斯特仍在焦急地等待。狐狼幼崽们无心玩耍，一心想找吃的。

0: 雷克罗狮群成功捕到了猎物，这对胡狼爸爸来说是个好消息。他安静地守在一旁，知道狮群吃饱离开还需要些时间。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一座山丘上，金雕正啄食着赤狐爸爸的尸体。赤狐妈妈绍拉仅找到一些无脊椎动物充饥，她真正需要的是能为自身和幼崽提供充足能量的大餐。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又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回到非洲热带草原，虚弱的母狮内蒂拉听到了雷克罗狮群捕猎的动静，她艰难地朝捕猎地点走去。对胡狼一家而言，时间变得越来越难熬。胡狼幼崽们虚弱的无力玩耍，全都躲进了洞穴深处。胡狼爸爸还在耐心等待着。就快天黑了。雷克罗狮群都填饱了肚子，只有最后赶来的内蒂拉还在进食。胡狼爸爸等来了转机，内蒂拉此时也挪开了身子，几头狮子陆续前往水边饮水。胡狼爸爸环顾四周，终于轮到他了。然而还有一头公狮没有离去。

胡狼妈妈埃斯特再也无法等下去了，她匆匆饮了几口水，便急忙动身去寻找食物。她的伴侣再也回不来了。

花豹妈妈露露卡喂饱两只幼崽后，也准备趁着夜色外出捕猎。她把孩子们藏在了灌木丛中，这个临时藏身处并不安全，猎狗、狮子乃至游荡的花豹都可能威胁到幼崽的生命。花豹爸爸对露露卡的幼崽们毫不关心，从来不参与养育后代的工作。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林地里，赤狐妈妈绍拉在洞穴旁等待伴侣归来，她渐渐失去耐心，决定亲自觅食。绍拉并不知道伴侣已命丧金雕的爪下，只是隐隐地感觉对方不会再回来了。

手拉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找到食物。乌维塔的妈妈伊比利亚舍里奥利也已经把孩子们都安顿好，准备出发了。孩子们的爸爸名叫皮奥，也生活在这片领地之中。奥利母子与他相处还算和睦，互不打扰。不过和花豹一样，雄性伊比利亚舍里不会承担育儿责任。雄性伊比利亚舍利的体型比雌性更大，能够捕食更大的猎物。

一只小型捕食者正在觅食，这是一只雌性小斑蹼。在他的身后紧跟着即将成年的女儿。小斑蹼母女一路搜寻捕食各种无脊椎动物，女儿的捕猎技能已经十分娴熟，伊比利亚猞猁可能就潜伏在附近，因此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好在此刻奥利和皮奥这两只成年伊比利亚猞猁还在别处活动。小斑蹼妈妈知道女儿准备好了，时机已到，必须让小斑蹼女儿明白这片领地不再欢迎她。小斑蹼妈妈的态度很

小邦普女儿终于明白了情况，于是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在非洲热带草原上，离露露卡藏匿幼崽的地方不远，另一只行踪隐秘的动物也在四处觅食。它也是一只小斑蹼，它的行为与伊比利亚的那只同类如出一辙。它同样会捕食小型动物，对沿途遇到的无脊椎动物来者不拒。它知道这是花豹露露卡的领地，但仍不愿意放弃品尝美味的机会。这只小斑蹼听到了什么动静，空气中弥漫着不安的气息。小斑蹼能感知到危险的存在，但不是冲自己来的。此时他并未察觉到身后正有一个身影靠近，原来是他的儿子。以现在的体型，他不该继续待在妈妈身边了。小斑蹼妈妈很快就要驱赶他离开了。此刻他向自己的儿子传递出明确的信号，这将是小斑蹼母子共享这片领地的最后一夜。然而空气中不安的气息仍未散去，小斑蹼妈妈感知到了危险，那是在黑暗中前行的露露卡。

一群成年的狼正在与幼崽们嬉戏。在狼群中，只有领头的公狼和母狼有权繁殖后代。狼群曾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林地中消失多年，如今数量开始逐渐恢复。狼群中洋溢着欢乐的气氛。非洲热带草原上同样生活着一群犬科动物，非洲野犬。与狼群相似，非洲野犬群中也只有首领夫妇能够繁衍后代。他们养育了12只非洲野犬幼崽，这数量实在不少。在非洲野犬群中，嬉闹声此起彼伏，

胡狼妈妈埃斯特仍在广袤的热带草原上搜寻猎物，单打独斗远比集体捕猎艰难得多。他很快遇上了一群非洲油猪，埃斯特必须格外小心，非洲油猪妈妈长着一对又长又尖的獠牙，非洲油猪宝宝跟在妈妈身边安然地吮吸着乳汁，享受着妈妈的庇护。非洲油猪妈妈嗅到了埃斯特的气味，她警惕地保持着距离。埃斯特放弃了。在伊比利亚半岛上赤狐妈妈绍拉的领地内，一个酷似非洲油猪的身影也带着两只幼崽外出活动。野猪的生活习性与非洲油猪非常相似，他们的宝宝也可能成为赤狐的腹中餐。绍拉悄悄靠近，野猪妈妈想凉快一下。

他猛然嗅到了绍拉的气味。与此同时，乌鸦也发现了绍拉，并发出警报。野猪妈妈快速离开，宝宝们紧随其后。绍拉白忙活了一场。非洲热带草原上空传来死亡的信号。胡狼埃斯特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奔向捕猎现场。一群饥饿的秃鹫已经聚到尸体周围。埃斯特把他们赶远了一些，

一边大口进食，一边提防着秃鹫，勉强填饱了肚子。胡狼幼崽们仍在等待，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他们连往日遗留的残渣都找遍了，可仍是一无所获。很快，斑马的尸体被啃食殆尽，埃斯特返回洞穴，孩子们看见妈妈归来，顿时欢腾雀跃。埃斯特反刍出肉糜喂给他们，很快，他们又仰头索要更多。

一口温热甘甜的乳汁便是最好的餐后点心。埃斯特经受住了考验。伊比利亚半岛的林地中，秃鹫们在分食一具尸体。赤狐绍拉抬头发现了空中盘旋的黑影。当他匆匆赶到时，已经不剩什么了。那具尸体原本就不大。绍拉突然注意到远处，一只西班牙雕正在大快朵颐。绍拉准备偷袭，西班牙雕察觉到动静，立刻俯冲而下，紧紧护住自己的食物。绍拉别无选择，只能

强，这是一次极其冒险的行动。他的幼崽们急需食物，因此他必须直面西班牙雕。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汁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感时香香黑猪肉肠。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无论是在伊比利亚半岛，还是在非洲热带草原上，时光都以相同的节奏流逝。伊比利亚舍里妈妈奥利带着幼崽出现在开阔地带，如今她只剩两只幼崽了，乌维塔和乌里塞斯。伊比利亚舍里幼崽在刚出生的几周里很容易夭折，乌里塞斯率先离开水源，乌维塔也跟了上去。乌里塞斯性格强势，喜欢独自活动。乌维塔呼唤着妈妈奥利，他还很依赖妈妈，不会离开太远。乌里塞斯一如既往地走在最前面，妈妈和妹妹很快就会追上他。在非洲热带草原上，夸爆露露卡的两只幼崽长大了许多，

其中一只雄性花豹幼崽有些莽撞，它的性格很像雄性伊比利亚猞猁乌里塞斯，这在热带草原上很危险。还好它这次没有跑得太远，就在几公里外，一只成年雄性花豹正朝着露露卡母子的方向走来。可它并非幼崽们的爸爸，它闯入了露露卡的领地，花豹幼崽们危在旦夕，这只雄性花豹很有可能会杀死它们，以迫使露露卡提前进入发情期。暮色降临，露露卡要外出捕猎，她又确认了一遍，两只花豹幼崽正好好待在一起，将幼崽单独留下固然冒险，但独自抚养幼崽的花豹妈妈只能如此。此时闯入领地的雄性花豹在步步逼近，而那只莽撞的雄性花豹幼崽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离开了藏身地，而闯入者恰好朝着雄性花豹幼崽的方向走去。他听到了雄性花豹幼崽的动静，而露露卡仍在搜寻猎物，丝毫不知他的儿子身处险境。雄性花豹幼崽绝望地呼唤着妈妈，他迷路了，而且暴露了自己，闯入者离他越来越近。与此同时，伤口溃烂的母狮内蒂拉即将分娩，她非常虚弱。和其他母狮一样，内蒂拉大型捕食者此时非常活跃。在伊比利亚半岛，欧洲马鹿同样没有入睡，他们对狼群的戒备已经形成本能。伊比利亚猞猁奥利带着他的两只幼崽走进夜色，他们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奥利呼唤着孩子们。乌维塔不愿被单独留下，立刻回到妈妈身边，而乌里塞斯却留在原地，他的性格要独立得多。乌维塔想再回去找乌里塞斯，但他很快就后悔了，乌维塔终究不愿远离妈妈。然而不久之后，两只小家伙都必须走向独立，乌维塔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非洲热带草原上的第一缕晨光带来了新的消息，内蒂拉终于完成了分娩，他筋疲力尽，他产下的幼崽几乎都没存活，除了一只。这或许就是母爱创造的奇迹。内蒂拉忘却了身体的疼痛与虚弱，沉浸在幸福之中。很快，他就能带着女儿回到狮群了。

卡的生活虽然遭遇波折，却依旧温馨。他必须保持坚强，至少他的女儿恩祖里还活着。时光飞逝。

在伊比利亚半岛，赤狐妈妈绍拉也像埃斯特一样失去了伴侣。此刻疲惫的她望向三只已经成年的幼崽，她也是一位成功的妈妈。伊比利亚舍里乌维塔长大了许多，他的兄弟乌里塞斯却不知去向。乌维塔渐渐感受到了妈妈的冷漠。乌维塔不断向妈妈示弱，反复做出乞求的姿态，试图唤起妈妈的怜爱。这一天，他从早到晚尝试了许多次，然而徒劳无功。奥利并未对女儿显露出攻击性，却清楚地表明自己不会再提供任何帮助了。乌维塔无法想象如何独自面对这片荒野，但此刻他已没有回头路。远处，一只伊比利亚猞猁正在捕猎，那是乌维塔的兄弟乌里塞斯。他发现了一只雪兔正在悄悄跟踪他。雪兔嗅到了乌里塞斯的气味，却无法确定他的具体位置。他认为静止不动是最好的防御策略。乌里塞斯

乌里塞斯很快变成了一名出色的猎手。无论是在伊比利亚半岛，还是在非洲热带草原上，生存的脚步从未停歇。非洲野犬群出发捕猎，狼群也不例外。非洲野犬首领加快了步伐，他发现了一群非洲游猪，头狼冲锋在前，他发现了一只离群的欧洲马鹿。

不远处，年轻的乌维塔即将首次独自捕猎，他的妈妈不再陪伴左右，兄弟乌里塞斯也不在身旁。他发现了一只雪兔，

他十分紧张，远不及兄弟乌里塞斯那般沉着冷静。乌维塔成功了，这只雪兔够他饱餐一顿了。数月之后，在非洲热带草原，花宝恩族里的体型已经和妈妈差不多大了。露露卡不愿意继续为她提供食物，恩族里若不主动离开，就会遭到妈妈粗暴的驱逐。露露卡表示得很明确，恩族里应该独自谋生了。几天后，恩族里也开始独自捕猎，之前几次尝试均告失败，他此刻饥肠辘辘。对恩族里来说，白天从地面发起攻击很难成功捕获猎物，

恩祖里似乎想穿过森林，可实际上他避开了猎物的视线，悄悄攀上一棵树。

平行荒野上的花豹与伊比利亚猞猁，胡狼与赤狐，非洲油猪与野猪，非洲野犬与狼，有蹄类、小斑蹼、秃鹫以及其他许多物种，尽管分属两块大陆，却展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除了这些相似之处，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广袤林地上，许多鸟类择枝筑巢，孕育新生命，之后飞抵非洲热带草原越冬。这两片一南一北、地理位置差异巨大的土地，将继续见证生命的故事、自然的法则与不求回报的爱。那些素不相识、远隔重洋却遵循着相似生存法则的动物们，始终担当着大自然永恒的主角。伊比利亚半岛与非洲的热带草原，两地相隔数千公里，却共同谱写了一曲充满野性的乐章。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

0: 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 D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 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我们去哪儿啊？
8: 怎么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算辣肉
12: 像
13: 你相亲的，
14: 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元631年，齐州济南发生了一件大事。经唐太宗恩准，当朝宰相房玄龄将其父房彦谦的灵柩迁回故里安葬。朝廷特派仪仗队从洛阳护灵到济南，参加迁葬仪式的有2000多人。这是唐朝初年的一件盛事，体现了唐太宗对房彦谦、房玄龄父子的褒奖。那么房彦谦有何功绩？唐太宗要如此大张旗鼓地为其迁葬呢？

0: 王彦迁墓为山东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块唐故徐州都督房宫碑是山东境内现存的完整唐初碑刻真品。碑文2000多字，主要内容是褒扬房彦迁的高风亮节，称其以风素自居，清虚未道，沉明寡欲，恭敬以尊节，退让以明理。
1: 隋书记载，房彦迁是隋朝齐州人，曾经担任隋朝监察御史，后被贬任河南长葛县令。
0: 房彦迁勤政爱民，所得俸禄多用来周济乡里，家里资财所剩无几，百姓们都称呼他为慈父。当他离任之时，地方百姓拦路挽留，并为其立碑颂德。房彦迁一生为官清廉，生活极为简朴。他曾对其子房玄龄说，别人皆因事而富贵，我独因为官而贫困，我遗留给你们的只有

清白二字。房氏父子清白传家，延续了关真文化中清廉为本的传统。房玄龄做了唐朝宰相之后，牢记父亲清白遗风，将谨慎清廉奉为为官之道，与杜如晦并称房杜，深得唐太宗器重。正因如此，才有了唐太宗恩准房玄龄将其父迁葬于济南的故事，这也是唐太宗对清廉宰相的褒奖。房彦潜生活的隋朝创造了影响后世的诸多辉煌历史，但仅立国37年，所以流传后世的关真文献并不多见。隋文帝杨坚深知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长者，作为开国皇帝，他提倡节俭。为了帝国的长远发展，杨坚晚年将太子杨勇贬为庶人，改立次子杨广为太子。在这一时期，戴逵做皇太子真，劝诫皇太子要与父亲和兄弟齐心协力开创伟业，这是为数不多的隋朝关真文献。

0: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忘记了父亲杨坚的教诲和皇太子真的劝谏，奢侈无度，残暴无比，引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导致隋朝很快灭亡。唐初统治者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广开言路，积极纳谏，出现了君臣互甄的局面。贞观初年，中书省官员张运古赏大宝珍，太宗加之，赐以数帛，除大礼丞。唐太宗李世民也写过一篇珍归臣僚的《百字珍》：
1: 更服异义，多无隔朽之良，残富波波，少有御寒之衣。日食三孙，常思农夫之苦，身穿一履，每念织女之劳，寸丝千命，持饭百鞭，无功受禄，寝食不安，交有德之朋，绝无义之友，取本分之才，借无名之酒。
2: 百字珍体现了唐太宗李世民对百官的谆谆告诫，杜绝浪费，常思物力维艰，廉洁自律，不可无功受禄，慎重交友，常怀克己之心。
3: 唐太宗励精图治，治国理政，实现了长达23年的贞观之治。
0: 魏征为人刚正，敢讲真话，唐太宗任命他为谏议大夫。魏征死后，唐太宗十分悲痛，对侍臣说：用铜当作镜子，可以使衣帽穿戴的端正；用历史当作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当作镜子，可以发现自己的对错。我把这三种镜子当作宝贝，用来防止自己犯错。现在魏征去世了，我失去了

0: 一面镜子呀。关中平原的北部，陕西省咸阳市乾县，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陵，乾陵所在地。唐高宗去世后，武则天登基称帝，建立武周政权，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这块无字碑没有镌刻武则天的任何功绩，但武则天在位期间推行的一系列重要的政治经济改革，确实促进了国家的繁荣与稳定。
1: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国政法大学的李雪梅教授，专注于法律古籍的搜集整理，碑刻拓片是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唐玄宗的令长辛界碑目前已经找不到实物遗迹，但是李雪梅教授收藏了一张令长辛界碑的拓片照片。
1: 这个呢，就是原拓呢，是收藏在国家图书馆的，本身呢，这是一个残碑，这个残碑呢，碑额呢是保存了四个字，但如果是完整的话应该是六个字啊。那缺的两个字呢，就是应该是大唐令长辛界，所以缺了一个大和长。然后呢，这个内容呢，就是我们说是最早刻于石的那个官箴哈，就是这个大唐令长辛界。
0: 在这篇箴文中，唐玄宗要求县令们革除旧弊，维新正事，教化风俗，体恤贫苦，勤于劝农，躬亲政务，做一代良臣。
1: 他不仅把官箴的内容刻在石头上，官箴如何往下颁行程序的内容，也有。
2: 为了您和他人的乘车安全，请不要携带。
0: 李雪梅通过查阅资料得知，山东临沂市博物馆收藏有一块残缺的唐代石碑，为了求证这块石碑

0: 另长新界的关系，李雪梅教授与同事从北京来到了临沂。
1: 那这个还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2: 啊，我们这个碑呢，因为是82年才出土，所以能够以实现成应该是唯一的一个开元24年的这样一个颁布另长新界的一个实物了。
0: 这块唐代残碑发现于1982年，其铭文錾刻清晰，线条精美，残缺内容因《全唐书》的记载而得以补全，名为《敕处分县令》，是由宰相张九龄替唐玄宗李隆基代拟的诏书。文中珍归新任县令要礼化有成，声实相附，如能做到以上几点，一定会得到提拔重用。更为珍贵的是，除了诏书内容，碑文还描绘了唐玄宗宴请县令的情景，并于朝堂坐食，食气好去。
1: 这个碑和那个就是令长新界这两个的关系，就是应该是一个互证的，就是应该是同一个事件。然后呢，一个是对官员的一个具体的要求，然后一个呢是在当时的宴会上，然后对官员的一些嘱咐。
0: 这块唐碑与令长新界拓片，共同印证了唐玄宗在朝堂真戒并宴请新任县令的历史，为深入研究唐代官箴文化提供了重要实物证据。这也是目前已知中国现存历史最久远的官箴碑刻实物。唐朝建立于618年，亡于907年，国祚289年。唐朝灭亡后，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的分裂期。后蜀是五代十国之一，定都成都，由孟知祥建立。孟知祥在位1年病逝，其子孟昶继任，在位31年。孟昶继位后，为整治吏治，亲撰官箴。孟昶要求地方官员爱护百姓，抚恤流亡，节约开支，其中说道：“耳奉耳禄，民高民知，为人父母，罔不仁慈。”
3: 孟昶在位的时间呢，有长达30余年，啊，应该是我们五代十国当中执政时间最长的君主。
4: 孟昶即位以后，大刀阔斧地惩治腐败，打破官场的裙带关系，又为民间大修水利，发展了一系列的文化事业。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有明确文字记载的第一幅春联：“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作者就是孟昶。
0: 孟昶即位之初，生活比较节俭，兴修水利，注重农桑，与民休息，后蜀国力日益强盛。但到了后期，靡靡之风渐兴，生活逐渐奢侈，以至于所用夜壶皆以七宝装饰。公元965年，北宋出兵伐后蜀，孟昶率众投降，被俘到汴梁，7天后去世。孟昶那件由7种珍贵宝石镶嵌的夜壶被进献给了宋太祖赵匡胤。赵匡胤命人将七宝夜壶砸个粉碎，并大力倡导节俭之风，立志为天下守财，很快使社稷稳定，百姓安康。公元976年，宋太祖赵匡胤突然驾崩，宋太宗赵光义登基。赵光义继位后，对孟昶的官箴颇感兴趣，删繁就简，高度凝练成4句16字，即耳奉耳

0: 民高民知，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并御笔亲书颁示天下官吏，至于公署之前谓之戒实名。
1: 这四句十六个字是用来告诫官员如何做官，如何把百姓放在心头，对得起百姓，对得起上天。
2: 这十六字官箴呀，是封建帝王对官与民关系的深刻的思考。他告诫官员，你们所领的俸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虐待老百姓很容易，但欺骗天理却很难，切莫肆意妄为，戕害百姓。
0: 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宋太宗御笔亲书的戒实名已经不知所踪。我们现在看到的十六字戒实名是北宋书法家黄庭坚所书。黄庭坚是苏东坡的粉丝，与秦观、晁补之、张磊并称苏门四学士。1079年，苏轼因不赞成王安石变法被贬湖州，黄庭坚受到苏轼的牵连，被贬到江西太和任知县。黄庭坚在太和为官，深感民生之不易，心情沉重，于是书写戒实名，警示自己和下属清廉为官，一心为民。这十六字戒实名不仅体现了黄庭坚对清廉公正的追求，也表达了他对民生的深切关怀，体现出他对为官之道的清醒认识。黄庭坚于1105年去世。
3: 黄庭坚去世60年以后，朝廷给他加封了龙图阁大学士，然后在他去世170年之后，朝廷又给他追封了文节公。这个文是指他的道德文章，节是指他的人品操守。
0: 宋高宗赵构即位之后，很钦佩黄庭坚的才学和为人，亲自用御笔勾勒了黄庭坚的戒实名，颁布各地，命州县刻之停实，置之作右，以为晨曦之戒。
4: 南宋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宋高宗仿黄庭坚的字迹，以黄庭坚的名字写下了戒实名，所以它叫做御制戒实名。
0: 从北宋初年一直到清朝中期，700-800年的时间里，黄庭坚手书戒实名风行全国，成为对官员进行廉洁勤政教育的箴言警示。耳奉耳禄，民高民知，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深刻揭示了为官之道的根本所在，是对天下公卿文武百官的训诫和正告。义正辞严，振聋发聩，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反腐箴言之一。穿越千年，历久弥新，在今天依然具有极强的现实警示性和积极的教育意义。

0: 不怜，修身齐家心里人的不
1: 正经，小正经。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秋天。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

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江是大自然书写的隐喻，它切割山脉时成为江河，它突破陆地边界后化作了大海。这条流通过货物、财富、雄心与梦想的大河，以千年未倦的潮流，见识过十三四岁男儿远行的决绝，听闻过春训放牌的号子。如今新一代青年以梦想为舟，溯源而上或顺势而行，让古老的江流激荡出澎湃新生。

0: 岔水河，西安江上游的一条不大的支流。河边这个赛训中心，是世界技能大赛油漆与装饰、园艺两个项目的国家集训基地。张小飞，22岁，黄山学院视觉传达设计专业2024届毕业生。半个月后，他将前往法国里昂，参加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油漆与装饰项目的比赛。
1: 大家集合一下，这周是可能是小飞最后一次模拟比赛，那我今天给大家换一个套路。之前每次的第一天是一对一的，只做基层的处理，那这次我会加上底图。原料你们已经可以拿到工位上了，我建议你们放在推车上面或者是地上，因为待会儿桌面还要处理。
2: 你的话是表现的底气，
1: 今天必须要完成的门。
0: 这天教练李军给张小飞安排了出国前的最后一次系统拉练，另有4位学员陪练。
3: 预备日就是进行基层的一个处理，也就是自己对自己那个比赛前的一个准备。

世界技能大赛每两年举办一次，被称为技能领域的奥林匹克。竞赛包括六大类，59个竞赛项目，仅限22岁以下的年轻人参加。中国队此前从未在油漆与装饰项目上

0: 得过金牌。
1: 我每天的那个训练目标就是看那个视频，因为真的很想为国争光一下，就看那个视频很燃的，就感动的想哭那种感觉。哎，现在有一个机会突然摆到我的面前，就觉得，有机会了。我当时是画的最差的，这十二个人里面就是特别脏的一个人，就我们这个叫污染，就是拿笔就甩得满墙都是。我们教练也觉得，就是他说，我当时最看不好的就是他，因为有很多更优秀的人嘛。好多人都跟我一起来，但是他们没坚持多久就累了，然后我是从头加到尾的，就是大家都是两个月这个时间，但是我晚上加了时间，就有可能就是你练了两个月，但是实则上我练了四个月。
2: 啊，没有。
3: 从大二开始，通过两年高强度训练。张小飞在2023年9月的全国选拔赛中斩获油漆与装饰项目金牌，并获得2024年代表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资格。油漆与装饰项目的比赛内容涵盖装饰画绘制、字体印刷、墙纸裱糊、自由创意、门和门窗、计时涂装六个模块。选手需在7.5平方米的 L 型工位上将10多种工具材料有机结合，在4天内完成总计22小时的实操考核。新安江流经的徽州并不缺乏能工巧匠，明清徽商返乡大兴土木，催生了木匠、石匠、漆匠等百工群体。如今徽州园林营造技艺、徽州三雕、古法漆艺修饰技艺均已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传统技艺在当代焕发新生。每天的拉练严格模拟赛事强度，6小时连续作业后，张小飞和队友会来到基地旁的岔水河边骑行。
1: 其实我觉得在这里多拍拍照也能练一下那构图能力，没事多来这坐坐也挺练那个，
4: 锻炼眼。
1: 每次训练累的时候，在这里坐一坐，好舒服啊！好饿，
2: 好饿，好饿。
1: 这里氧气很充足哦，天然氧吧。
3: 这片新安山水，既是他们日常的生活场景，也是理解传统工艺美学的活态教材。

0: 一技之长，能动天下，用真第一。
1: 新的一天，张小飞启程前往法国里昂，参加为期半个月的适应性训练。

0: Welcome to WorldSkills Lyon 2024, the world's largest competition.
1: 2024年9月10日，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在法国里昂开幕。在油漆与装饰项目赛场上，张小飞遭遇了严峻挑战。
2: 前10分钟基本上是脑子一片空白的，就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很多外国的那些选手，他们画着画着都出去哭。但是要赶紧调整过来，要告诉自己现在是比赛。我都觉得我要破纪录了，贴得可好了。然后我正贴着贴着，他突然摇铃了，然后就很懵。然后那个外国的专家就过来让我停止，但是我时间还没到，他就让我停止，然后我就掉下来了。摔一点点疼嘛，然后忍着就接着把那个步骤完成。心态上也是有一点影响的，但是还是要让自己镇定下来，接着做，你就稳住就好了呀。
1: 这位来自新安江畔的青年，凭借总分740分的优异成绩，最终为中国代表团斩获一枚金牌，实现了中国选手在世界技能大赛油漆与装饰项目上的历史性突破。

0: 活动开幕在即，只剩短短两天，严浩和伙伴们遇到了一些麻烦。踊跃报名的导演和嘉宾人数远超预期，之前预定的房间根本不够用。
1: 这个消息一发出去以后啊，就各个方面的人都过来。特别出乎我意料的是，就是资方对这个部分特别感兴趣。参展导演才16个，嘉宾要将近20几个，对，让我有点措手不及。
0: 而就在这时，一线数字游民专班的工作人员来到黑多岛串门。
2: 你可能在上面吧，对吧？你是昨天喝的吗？
3: 对对，
2: 带到后面。
3: 对，现在有个事儿，来，跟你坐一下。这个事儿有点挤手了。
0: 得知严浩的困境后，他们迅速行动，积极协调资源。
1: 他们就是一线政府这边有一些签约的比较好的民营的一些这样的宾馆啊，这个就给了我们一个签约价啊，真的叫雪中送炭的一个事儿。来，2、1 ，Action！
0: 来自上海的严浩是一名影视导演，也是一位典型的数字游民。2024年12月12日，安徽省全球数字游民联盟成立大会在黑多岛成功举办。严浩从中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创业的新风口。数字游民，指的是那些依托互联网、摆脱地域限制进行工作的人群。他们青睐的地方，往往兼具优美的自然环境、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完善的公共空间。这正是古老徽州的崭新魅力所在。一线的数字游民社区名为 NCC 黑多岛，坐落在一线古城旁，由一座老酒厂蜕变重生。这里不仅是数字游民的家园，更是自由职业者、创业者和乡间者们共居共创的活力空间。
1: 我觉得新安江是一条流淌艺术灵感的河流。你看，像《卧虎藏龙》等将近100多部影视作品，都曾在这里取景。
4: 说的那么好听，倒不如说你自己爱漂亮。
1: 这里也是有声电影初期中国第一位女性配音演员舒秀文的故乡，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先驱，音乐家张曙也出生在这里。
0: 严浩计划借鉴数字游民社区的成功模式，打造一个以电影为核心主题的专业化社区。于是，严浩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共同策划了首届国际乡村电影营造季，作为电影数字游民社区的启航仪式。
3: 声音还可以啊，倒计时视频，倒计时的。
1: 我这次发起了这个就是电影数字游民社区的这个项目之后啊，有很多的认识的、不认识的，就是圈内的朋友，他就能找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而且甚至能够组建起一个小的团队来完成一些小的项目。
5: 都是这个时代，
6: 一起跟我们的电影营造季，3、2、1，开始！
1: 我们希望是吸引更多的年轻的创作者到我们中国的乡村来，在乡村里面寻找到创作灵感，创作乡村题材的电影、纪录片和各种各样的视频的作品，能够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中国乡村，特别是让国际的观众能够了解中国的乡村。
7: 各位
6: 请起立，来，我们一起干杯，在乡土里种电影。
0: 这条江，这片土地，从来就不仅是风景，它 更是一个

筑梦的空间，承载着记忆的传承，生活的选择与未来的创想，而每一位青年奔涌的脚步正共同汇成这条千年江流中最为澎湃的青春潮音。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

0: 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安和护眼长滨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当一座座山峦在晨风中延伸舒展，阳光下的河流像无数银线，将翡翠般的绿意织进了大山。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以日复一日的劳作为真，以尽心尽责的守护为限，在山水间编织成一曲绿色与生命的乐章。这里，每一片林涛都是自然的歌咏，每一声鸟鸣都是家园的和弦。新安江孕育的家园之恋，是山水林田湖草的生命交响，是人与自然共谱的恋曲。向山而生的新安江流域，遍布着人类的奋斗史诗。接元河，新安江的支流。明朝洪武年间，方氏先祖沿接元河贩茶，来到蜈蚣岭，被这里桃花源般的山水吸引定居。几百年后，他们的后人在这里续写了生态传奇。四月，又是一年采茶季。方东玉手法娴熟地将一片片嫩叶收入篓中。
1: 这一天能采多少斤啊？
2: 一天呢，小小的呢，要采4斤；大一点的磨蜂呢，采10斤。
0: 方东玉脚下的这片梯地茶园，就是他和乡亲们在峭壁之上凿出的奇迹。
2: 当时是阴多地小，没得吃没得穿的，这一块乡客全部都是石块山，应该很小的。
0: 1968年，方东玉13岁，当时的蜈蚣岭水土流失严重，村民们过着松枝点灯、辣椒当盐的苦日子。那年冬天，时任村书记方佛仙召开村民大会，号召从根本上治理水土流失，把荒坡地建成土不下坡、水不下坞的梯地。此后13个春秋，全村老少齐上阵，用铁锤钢钎劈开石扇，肩挑手扛筑成千亩云端茶园，打胜了解决温饱的战役。2023年，这片承载着自力更生精神的梯地茶园被认定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0: 这些年，黄山市致力于打造全国首个全域茶叶无公害城市，蜈蚣岭村也争取了亚航贷款绿色茶园生态补偿项目。
1: 我们这个亚航项目呢，也就是为了
0: 村两委打算把分到各家各户的茶园统一起来管理，建设生态有机茶园，增加村民收入，
1: 减少水土流失。
0: 方养生是蜈蚣岭村党总支纪检委员兼委主任，大学毕业后在黄山市做电信工程施工，前些年他回到村里开农家乐，并很快成长为村干部。
2: 没动，就说修你的参数修建好，你也没有那个出草的痕迹，因为我们既然过来做了，要做到公平公正。
0: 夏季茶园绿色防控也进入重要环节，只有人工除草的农户才能领取绿色茶园建设补助。平日里，方养生经常带领村监委一班人逐一地块进行检查。
2: 这里是第几遍了？
3: 第一遍吧。
2: 给我们年轻一辈的指点指点呗。
3: 他住下面呢，不能有泥土。底下呢，要给它引土的堆下去，饱满，
2: 对对，起到一个保温效果。
3: 对。后面呢，给它呢搞平，那个有机肥呢放在那里呢，都揉掉了，下一次雨的肥是。
2: 两天的一个下去实地勘察之后啊，还是有些违规的一些操作。我们呢也相对应的制定了一些那个整改措施。
0: 村两委经过商议，决定推行小托管模式，外出务工的村民要委托在家的村民管理茶园。农闲时，灌溉工程和梯地维护工程也开始实施，这给方东玉等在家的村民带来了新的增收机会。为了保证施工质量，方养生负责工程监理。
2: 那像这个石头啊，你看哈，它看到外面这个面它看得很小，实际上它的里面比这个外面这个面还大，所以说它就能坐得稳。这种坝垒在这里，它是不会动不会摇。这是我之前啊向我们那个师傅请教过来的，本来我也不会看，他这手把手教我如何看这个。
0: 秋去冬来，蜈蚣岭村的绿色茶园项目实施快一年了。方东玉盘算着这一年绿色茶园项目给自己增加的收入。
3: 现在不是这个绿色茶园要打分的，我自己有300多地，不知道多少钱一亩。
0: 2024年12月18日，蜈蚣岭村召开绿色茶园大托管户主会，亚航茶园验收评分是84.6分，主要问题是梯地茶园存在抛荒现象，茶园茶科密度不够，而劳动力短缺是主要原因。为此，村两委提出大托管方案。为了让村民了解大托管的运作模式，村里特地请来专家授课。
4: 所以说，我在这里就重点说一下啥叫托管。村委会一手托两家，左手托到农户，右手呢我们就托到企业。
0: 村委会里，方养生正核算着绿色茶园项目实施以来村民们的增收情况。
2: 这个是所有的蜈蚣的一个一览表，从今年我们2季度给一个农事操作发放的一个资金，目前来看啊，农户每户增收都能达到70%以上，在下个月元月10号以前赶紧发放到位，让村民们有能过个安稳年。
0: 村民们举手赞同大托管方案， 憧憬着他们亲手开垦的梯地茶园迈入绿色发展的新时代。新安江流域的梯田是高山上的立体粮仓，也是保护水土的生态海绵。这些悬挂在悬崖之上的绿色阶梯，不仅是古老的可持续宣言，也是传统农耕方式不断演变的直观见证。

0: 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咱们走。
2: 夜幕降临，安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师生正在进行野外考察的夜课，带队老师王苏盆指导学生了解爬行动物的习性。
0: 这是那个中华大蟾蜍的幼体。
3: 哦，幼体，
4: 那
0: 这个东西是会喷射毒液的。哦，
3: 它太小了不会喷吗？
0: 也会喷。
3: 哦，也会。
5: 大了就好吓人，
6: 这么大
5: 好吓人。
0: 中华蟾蜍怎么弄？我感觉
3: 都不好看，
0: 比较憨态可掬。
3: 憨态，
0: 对吧？
7: 憨憨的。
0: 哇，吃了大蟾蜍。哇，这里
3: 吃了。
0: 就是中华蟾蜍，我们不知道它有毒吗？它这种可以吃蟾蜍的蛇。哦，摸一下，同学们，小摸的可以摸一下，来来。
5: 好滑，
7: 哎，好有力啊！
0: 来摸一下，我们抓到这个蛇过后啊，是要放生的。
2: 新安江流域独特的亚热带湿润气候，孕育了我国重要的动植物基因库。王苏盆的野外实习课堂也因此落户在这里。2023年，安徽省启动生物多样性本地调查试点，要为这些生态晴雨表建立永久档案。其中两栖爬行类动物的调查工作由王苏盆的团队承担。
8: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1: 给你春天的味道。
0: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1: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照亮清凉风起伏的群山。巡护员柯胜斌、红心已穿行在深山密林里。
1: 这次安徽师范大学到我们这边来调查，要做好向导，给他们带路。
0: 这天，巡护员们的一项具体工作就是更换红外相机数据卡，以便为安徽正在进行的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提供最新资料。
1: 我这样慢点，啊，走走走，我们接着，我们立马接着。这个呢，是我们保护区的一个界桩，就是我们日常巡护当中呢，也是必看的点位。
0: 作为新安江上游唯一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清凉峰地跨皖浙两省，守护这座物种基因库，巡护员们深感责任重大。
2: 这次我们拍到国家一级的保护动物黑脊，尾巴很白哈。
1: 拍摄动物还是不少的。
2: 照片加视频一共300多个。
0: 黑脊，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作亚洲麒麟的濒危物种，近年来在清凉峰常被监测到。
2: 现在我们把这个卡换掉吧哈。
0: 安置在密林深处溪涧岩缝的这些生态之眼，在保护区设限管理站负责的区域里有60台，他们昼夜不停地记录着动物的活动。

0: 王老师慢点哈。
1: 好，看你们这个地方的水看真清哈。
0: 这条小溪它是新安江的支流，汤原河的源头。天凉峰这个最高海拔呢是1787.4米，然后最低海拔呢是390，海拔落差还是很高的。
1: 嗯，哎呀，我们希望这次调查呀能够找到一些与众不同的物种。
2: 本地调查就是对我们所见我们所有的东西进行全方位的记录，种群的数量增大必然是因为当地环境好。
3: 清凉峰保护区涉县管理站站长王山青有着丰富的巡护经验，他引导大家在海拔800米以上的一处溪流中找到了形似壁虎的神秘动物。
4: 我们有的老百姓叫水壁虎啊，有的叫什么肥圆，有的叫蝾螈，是吧？
1: 正常肥圆的话在我们安徽分布的最高就分布在700米，700米以上就没有了。
3: 王苏鹏判断这个动物很可能是一个新发现。
1: 这里像这种有尾目很神奇的，它里面可以做的研究很多很多很多。
4: 没想到是好宝贝，
1: 好宝贝，这是真正的宝贝，
4: 温顺得很。
1: 嗯，来，我们带回实验室。
5: 今天进行一些这个分子鉴定，两栖动物五种的材料。
3: 在安徽师范大学实验室，经基因测试比对，确认这是全球首次发现的新物种。
5: 哇，有很多差异哦，差异很明显哦，你看，这就是个新种了。
3: 这项发现不仅将刷新动物学界的认知，更进一步印证了清凉峰生态系统的独特价值。那些隐匿于深涧的生命密码，终将在科学的守护中得以破译。
6: 我们就整合全校的资源一起来推出农林大学的生态研学。
1: 对，
3: 这天浙江农林大学举办生态嘉年华活动，邀请张淑妍在启动仪式上做主旨发言。
6: 发现那个梅花鹿的时候心情是什么样的，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
4: 那个叫心情。
3: 张淑妍，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护员，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为鹿爸爸。
7: 30多年来，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在大量的流失，我们梅花鹿会面对一个非常重大的困境，因为它是食草动物，食草类动物的食物量就会减少。98

0: 年那个时候我们的野生的鹿是80余头，那么现在呢增长到350余头，外围可能更多。
1: 地处皖浙交界处的清凉峰盛产优质山核桃，对当地居民来说，山核桃不仅是黄金果，更是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从20世纪80年代起，山核桃种植热潮席卷山林，核桃林支撑起了当地的特色产业，但也不可避免地挤占了其他动植物的家园。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以来，华南梅花鹿这一曾经濒临灭绝的珍稀野生动物，在保护区内正逐步实现种群数量的显著回升。白鹭时节又到了山核桃的采摘季，千顷塘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大多返乡助农。1999年，就是在这样的芒花丛中，张淑妍第一次拍到了华南梅花鹿，为清凉峰申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提供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0: 这个芒花它不仅是个景观，它更是梅花鹿的栖息地。第一次上山看到梅花鹿的时候非常激动嘛，因为激动以后把这个拉在这里，那个拉在这里，然后回头看看一地的东西，自己背来的东西都在那，马上又走上是10公里吧下去把那个胶卷洗出来。然后就是这个季节大公鹿要发情了，它会啊嘎嘎嘎，类似这样的声音哈，鸣嘛。
1: 此后，张淑妍每年花费超过320天的时间，系统性的记录梅花鹿的习性变化。5、6月份一般都是梅花鹿的生育高峰，张淑妍对于小鹿的踪迹格外留心。
0: 小鹿刚出生的时候，它的眼睛的视力不好，看不远，是个脚也很软，所以基本上不太会动。
1: 这天当巡查到一处小树丛时，经验丰富的张淑妍发现了一些异常信号。
0: 刚刚出生的时候，如果说他肚子饿了，妈妈不在身边，咪咪叫的啊，那种很细柔的声音，在自然环境中偶尔也会看到，这种概率是非常低的。那我们看到的比较多的是我们在半生态区域内的。
1: 2002年，当地村民发现的一头小鹿被送到保护区接受救治，张淑妍和同事用羊奶成功挽救了这头小鹿的生命，实现了国内首次人工喂养野生幼梅花鹿的突破。梅花鹿的孕期一般是7到8个月，无论是怀孕的母鹿还是刚出生的小鹿，都必须面对寒冬带来的生死大考。严寒与食物短缺的双重压力直接导致其种群数量的减少。为了确保梅花鹿的繁衍生息，人们开始设法改善它的生境。清凉峰保护区再度申报了华南梅花鹿半生态圈养及种群扩繁研究项目，帮助这一濒危物种摆脱生存危机，科学壮大种群。
0: 整整的8年时间，这个过程很复杂，它就是不进来，你知道吗？那个过程就熬煎熬了，啊，最后是用诱骗，用食物慢慢，哎，发现，有玉米啊，有一些它要吃的食物啊，但是它是进一脚退两脚，进一脚退两脚，非常非常。

三谨慎。最后他进来了啊，进来以后他也会成为常态了，这样应承。但是都是母鹿，有一头已经带着小鹿，第二年就又生了一头小鹿。

0: 2019年，首批六头佩戴追踪项圈的华南梅花鹿成功实现野外放归，至今已累计放归百余头。
1: 我们监测到放归的鹿，母鹿带着项圈了，又拍到了它带着小鹿。
0: 梅花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视为吉祥神物，代表着福禄和长寿。母鹿携小鹿的回归，充分表明清凉峰已成为它们重新繁衍生息的绿色家园。物种的回归与繁衍是生态最诚实的选票，是生灵为成长环境出世的生存好评。当蜈蚣岭的茶香飘向远方，当多样性的物种名录逐年丰厚，新安江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江河，同时也是文明进程中的标志。从上游到下游，一条连接山海的河流，让守护生态、共建共享成为跨省的同题共答。皖浙两省以浙皖合作实践试为契机，深化产业共建、人才共育、文旅共融、民生共享等重点领域合作。同饮一江水，共护一个家。从千年文脉的绵延不绝，到一江碧波的浩荡东流，以水为脉的新安江滋养了万物共生，见证着文明不息。这里的故事激荡着一个流域构建生命共同体的深刻觉醒，这里的江声吟唱着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转化之路，这里的潮涌推动着从生态屏障到共同家园的时代进程。一江清水出新安，百转千回下钱塘，这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江河诗篇正生生不息，从群山奔涌汇入大海，奔向未来。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

0: 治疗仪。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古风灯，绘旧振兴新图景。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就算是大自然中的捕猎高手，也需要掌握隐匿行踪的本领。隐秘前行是他们成功捕猎的关键之一。

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脂色和橙色光波的受体，所以孟加拉虎的皮毛会融入绿色的环境中，不容易被斑鹿发现。黑色条纹模糊了孟加拉虎的身体轮廓，方便它接近猎物。柔软而宽大的脚掌减弱了它前行时的脚步声。

现在，孟加拉虎妈妈只等斑鹿低下头就能发起攻击。然而，并非一切都在它的掌控之下。一只斑鹿嗅到了它的气味，并用力跺脚提醒其他斑鹿。机会稍纵即逝，孟加拉虎妈妈冲向猎物。

为了养育幼崽，孟加拉虎妈妈必须辛苦捕猎。幸运的是，她今天成功为幼崽带回了一顿美餐。细尾猛堪称动物中互帮互助的典范。细尾猛体型小巧，防御能力很弱，生活环境也非常危险。在他们生活的非洲稀树草原，捕食者无处不在。细尾猛对某些毒素有一定的抗性，不过这并不妨碍黄金眼镜蛇把它们当作猎物。细尾猛的防御策略是团结起来，他们没有逃跑，而是相互配合，正面迎战。细尾猛围住黄金眼镜蛇，并不断挑衅，消耗它的体力。黄金眼镜蛇很快意识到，捕食细尾猛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对细尾猛来说，群体成员之间的合作和信任有着性命攸关的重要意义。然而，这也成为了他们被利用的弱点。当大多数细尾猛忙于寻找蝎子等食物时，总有一些细尾猛待在更高的地方保持警戒，充当着哨兵的角色。其他细尾猛不管在做什么，只要一听到哨兵发出的警报，就会立刻停下来，迅速逃离。但警报有时可能是假的。有一种动物利用了细尾猛之间的信任，那就是叉尾卷尾。这种鸟的厉害之处在于它能迷惑其他动物。在稀树草原上，叉尾卷尾是发送假警报的高手。叉尾卷尾盯上了细尾猛的食物，于是模仿细尾猛的警报叫声。细尾猛听到后四散逃跑。叉尾卷尾趁机飞上前去叼走了蝎子。就这样，叉尾卷尾得到了一顿免费的美餐。它将近四分之一的食物都是这样得来的。最终，这群细尾猛识破了叉尾卷尾的计谋。叉尾卷尾有着高超的模仿能力，它能模仿几十种动物的警报叫声，所以即便一种失效了，它还有许多其他选择。在生存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擅长欺骗其他动物的叉尾卷尾自己也会遭受欺骗。在叉尾卷尾的巢里，戏剧性的一幕正在上演。一只雏鸟看似正在清理巢穴，但实际上被它清理掉的正是叉尾卷尾宝贵的卵。长相怪异的雏鸟将叉尾卷尾的卵一枚接一枚地推出巢穴。这是一只刚刚孵化不久的非洲杜鹃雏鸟，它的妈妈十几天前将卵产在了叉尾卷尾的巢里。
雌性插尾卷尾丝毫没有怀疑，把这只雏鸟当成了自己的后代。插尾卷尾会模仿其他动物的声音，而非洲杜鹃雏鸟会模仿插尾卷尾雏鸟起时的叫声。雌性插尾卷尾像是把寄生的非洲杜鹃雏鸟当作自己唯一孵化成功的孩子来喂养。终于，最后一枚卵也被推出去了。

即使逐渐长大的非洲杜鹃雏鸟外观跟叉尾卷尾完全不同，叉尾卷尾依然坚持不懈地养育它。虽然非洲杜鹃雏鸟杀死了叉尾卷尾的后代，但叉尾卷尾仍然把它当作真爱的孩子。东南亚的雨林里有着丰富多样的植物，这片充满旺盛生命力的土地，同时也是生存竞争激烈的战场。伪装现象随处可见，兰花螳螂是伪装大师，它们的外形酷似花朵，甚至比花朵更能吸引昆虫。兰花螳螂是伏击型猎手，主要以其他昆虫为食，它们看起来像无害的花朵，实际上是致命的猎手。被吸引过来的传粉昆虫不知道捕食者就近在眼前，即使是兰花螳螂的弱虫也难以区分哪些是真正的花朵，哪些是可能捕杀自己的成虫。

花朵通过色彩和气味吸引昆虫，然而兰花螳螂伪装成的花比大多数真正的花更有吸引力。

雨林里有很多花可供昆虫选择，因此兰花螳螂为了捕获猎物，必须比真花更能吸引昆虫。研究发现，传粉昆虫造访兰花螳螂的概率比真花更大，这是为什么呢？花朵通过在紫外光下发亮吸引昆虫，这让它们在环境中更加显眼。兰花螳螂比许多花朵的个头更大，在紫外光下更亮，更容易吸引昆虫的注意。为什么传粉昆虫不知道要避开伪装的兰花螳螂呢？在雨林中，兰花螳螂的数量远远少于各类花朵，因此兰花螳螂对传粉昆虫的影响很小，小到不足以让昆虫演化出躲避它们的能力。要想生存下去，兰花螳螂既要伪装，又要吸引注意力。

在热带海域的礁石周围，常常潜伏着一种看起来完全不像鱼的鱼，那就是鲳鱼。它们演化出了具有精妙伪装效果的外表，用来解决由来已久的生存问题，那就是怎样捕杀猎物，同时避免自己遭到捕杀。鲳鱼科有数十个物种，它们能模仿岩石、珊瑚和海藻的外观。鲳鱼的色彩和形态让它们能完美地融入环境，很难分辨。这样的伪装既有利于它们躲避捕食者，也有利于它们对其他动物发动迅猛的攻击。这条鲳鱼正在海底行走，向觅食地点移动。它把鳍当作脚，步伐谨慎，避免引起其他动物的注意。选定位置后，鲳鱼停下来，开始等待猎物出现。它几乎与背景融为了一体。鲳鱼行动速度太慢，无法追逐能快速游动的鱼，于是它开始钓鱼，用一根特殊的鱼竿。它的第一根背鳍及末端长了一小块肉，用来吸引经过的猎物。猎物保持警惕。鲳鱼钓鱼不需要勾住猎物，它只需要引起猎物的注意。只见鲳鱼大口一张，猎物就消失了。伏击结束后，如果在去往其他地方的路上遇到猎物，鲳鱼也不会放过。

0: 碧鱼很少需要将食物咬碎，因为它能一口吞下自身体型两倍大的猎物。碧鱼的攻击速度太快，猎物总是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吃掉了，因此没有机会学习如何对碧鱼保持警惕。这条碧鱼轻松捕获了许多鱼，现在它正慢慢走向下一个觅食地点。真是愉快的一天。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

0: 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北极地区荒凉而美丽，这里生活着一种体型巨大的猎手——北极熊。北极熊的栖息地满是浮冰和海水，猎物非常稀少。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北极熊需要强大的身体素质。因为在冰冷的北极地区，很多动物根本无法存活。浮冰上趴着一只蓝海豹，它身上的伤疤是它遇袭后幸存下来的证明。蓝海豹看不到浮冰后的猎手，但它感觉到有危险接近。北极熊最后看了蓝海豹一眼，确认它的位置。

在整个冬季捕猎期，北极熊为了搜寻猎物会走上1000多公里。灵敏的嗅觉极大地帮助了北极熊觅食。北极熊能闻到30多公里外海豹的气味。但不是闻闻空气这么简单。更关键的是，它懂得利用盛行风。北极熊先垂直于盛行风方向行进，这样最有可能闻到海豹的气味。一旦北极熊捕捉到气味，它就会转向气味吹来的方向，逆风前行。

当北极熊距离海豹不到几百米时，伪装变得尤为重要。北极熊的皮毛发挥着双重作用，看上去呈白色的毛实际上是透明的，每根毛都是中空结构，中空部分充满空气，可吸收阳光热量，起到保暖的作用。中空透明的毛也会反射和散射光线，和雪一样。这有助于北极熊的身体颜色在一天中不同的时段都能很好地融入环境。海豹在水下拥有敏锐的视力，而在冰面上，海豹的视力很差。北极熊柔软的皮毛仿佛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海豹的听觉比视觉灵敏得多，因此北极熊用宽大的脚掌悄悄向前爬行。然后全速发起进攻。通过潜行和伪装，北极熊成功捕获了急需的食物。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海岸，午夜刚过，正是灰背鹭鼠觅食的时间。这只雌性灰背鹭鼠需要在天亮前采集足够多的食物。

这是他的伪装策略，就像为自己戴上了护身符。灰背鹿鼠是少数和配偶终身相伴的哺乳动物之一。灰背鹿鼠夫妇开始一起收集富含能量的种子。对这两只啮齿类动物来说，生活似乎轻松自在。然而，沙丘中还生活着一种凶猛的捕食者，它会把灰背鹿鼠当作夜宵，那就是玉米锦蛇。它靠气味寻找猎物，用脚缠的方式使其毙命。玉米锦蛇探测到了猎物的气味，但猎物不在它的攻击范围内。

玉米锦蛇不断向灰背鹿鼠靠近，却无法锁定猎物的确切位置。玉米锦蛇非常擅长凭借气味寻找猎物，可它现在无法清晰分辨出灰背鹿鼠的气味，所以无法发动进攻。因为灰背鹿鼠身上有蛇的气味，灰背鹿鼠用身体摩擦蛇皮的做法帮助它避开了极大的生存威胁。一场暴雨即将来临，雄性灰背鹿鼠返回洞穴。这是个危险的决定。玉米锦蛇能够探测到灰背鹿鼠地下洞穴更强烈的气味。雌性灰背鹿鼠注视着玉米锦蛇追踪它的终身伴侣。聪明的灰背鹿鼠有办法逃生，他们的洞穴有一个隐秘的后门，一无所获的玉米锦蛇爬出了猎物的洞穴。灰背鹿鼠还有另一个洞穴，正是为这种情况准备的。灰背鹿鼠夫妇平安度过了今晚的危机，劫后余生的他们紧紧依偎在一起。在植被繁茂的雨林中，潜藏着一种爬行动物。变色龙没有强大的利爪和尖牙，而是依靠其他优势捕捉猎物。

世界上有200多种变色龙，其中大多数能改变身体颜色，达到伪装的目的。变色龙还能通过改变身体的颜色来调节体温。回绝追求者，或者表达自己的情绪。变色龙变色的秘诀在于它们皮肤里的2层细胞，一层是包含各种颜色的色素细胞，另一层是含有纳米晶体的红彩细胞。通过改变纳米晶体的排列方式，变色龙的皮肤可以反射和散射不同波长的光线，再加上体内色素的作用，就展现出了丰富的颜色变化。变色龙的脚步看起来有些不稳，但这种醉汉式的摇晃步态是在模仿微风中摇晃的树叶。与环境搭配的身体颜色和行动方式，能让变色龙骗过猎物，悄悄接近目标而不被发现。

0: 等到接近猎物时，变色龙还有其他绝招，确保成功捕获猎物。变色龙的眼睛能360度转动，拥有出色的远距离视力和立体视觉。两只眼睛可以独立转动，几乎能看到所有方向。变色龙的眼睛还能放大画面，观察细节。当双眼锁定同一个目标时，变色龙的眼睛就变成了测距仪。根据双眼视线之间的夹角，变色龙能够精准判断猎物与它的距离。变色龙悄然接近，蝗虫还没有察觉到危险。变色龙即将动用自己最精准、最强大的武器。变色龙的舌头像压缩的弹簧一样蓄势待发，它的舌头可在极短时间内将时速提升至100公里。变色龙唾液的粘性大约是人类唾液的400倍。变色龙用舌头粘住猎物，然后将它拉入口中。变色龙的攻击距离可达自身体长的2倍，重约其体重1/3的猎物也能被它拉回口中。凭借力量与伪装，变色龙轻松获得了食物。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蛤蜊6.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6.9。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普鲁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这群蚂蚁依靠肢体语言和化学信号进行交流。通过相互交流，数百只蚂蚁能够协同保护集体，还能找到并营救受伤的工蚁。不幸的是，蚂蚁的交流方式已经被另一种动物破解，那就是拟平复蛛。如果体

体型较小的你平腹猪被蚂蚁发现，蚂蚁就会把它杀死。实际上，你平腹猪是伪装高手。为了模仿蚂蚁，八条腿的你平腹猪会用六条腿行走，把前两条腿当作触角挥动。你平腹猪模仿蚂蚁打招呼的方式，通过轻触蚂蚁的触角骗过了守卫领地的蚂蚁。你平腹猪深入蚁群内部，你平腹猪体型太小，无法与蚂蚁正面交锋，他要寻找一个没有防备的目标。你平腹猪选定了一只蚂蚁，他悄悄从背后接近，然后发动攻击。你平腹猪的毒液专门用于迅速麻痹并杀死蚂蚁。问题在于，你平腹猪现在位于蚁群的领地中央，它不能马上吃掉猎物，必须带着猎物逃出这里。你平腹猪将死去的蚂蚁用作伪装，蚂蚁尸体的气味就像通行证，帮助你平腹猪顺利瞒过了大多数蚂蚁，没有暴露身份。当守卫领地的蚂蚁怀疑地靠近时，你平腹猪举起两条前腿，你平腹猪轻触蚂蚁的触角，让它相信一切正常。周围到处都是保持高度戒备的蚂蚁，但你平腹猪已经掌握了通行口令。最后，你平腹猪成功脱身，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吸食蚂蚁的内脏，享用一顿美餐。进食结束后，你平腹猪退回地下巢穴，为下一次潜伏行动做准备。乌贼是海洋中的魔术师，擅长快速变身。乌贼能够在毫秒级时间内改变身体颜色和纹理，以此模仿周围环境或传递信息。这只雄性乌贼的皮肤含有数百万个色素细胞，通过控制色素细胞的扩张与收缩，乌贼能够变化出复杂的身体图案。和变色龙一样，乌贼皮肤里的红彩细胞仿佛微小的反光镜，能够反射和散射周围的光线。乌贼的眼睛只有一种光感受器，按理说他们只能看到黑白的世界。然而乌贼却能模仿礁石周围的各种颜色，这项本领的关键在于乌贼弯曲的瞳孔。乌贼的瞳孔如同棱镜，将光线分解为不同颜色的光。通过分别聚焦不同颜色的光，并借助遍布全身的光敏细胞，乌贼能准确感知周围的颜色，同时获得关于所处环境的丰富信息，从而进行细致的模仿。体型较大且身体柔软的乌贼是众多海洋捕食者的猎物。

伪装是有效的防御措施，乌贼大多数时候都不会被捕食者发现。不过，要躲过珊瑚礁附近一种危险的捕食者，仅靠伪装还不够。鲨鱼也有奇特的本领，它能感知猎物的电活动，探测到微弱的电信号。乌贼的伪装无法掩盖心跳产生的电脉冲，这足以让鲨鱼找到乌贼。好在乌贼有应对策略，它不仅会钻进沙子里保持不动，还会用触腕掩盖腔体，减缓呼吸。这些措施能让乌贼将附近水中的电压降低近 90%。 乌贼成功躲过了鲨鱼的捕食。非洲的加蓬斯葵体型庞大，体重可达10公斤，身长约为2米。加蓬斯葵是如何避免猎物发现自己庞大身体的呢？加蓬斯葵的身上布满褐色、黄色和白色的斑纹。因此能很好地融入森林地面的枯叶之中。黑色的斑纹还有另外的功能。在蛇类中，加蓬斯葵的黑色斑纹独树一帜。黑色的斑纹吸收几乎所有光线。由于不反光，它们看起来颜色非常暗，从而营造出一种深邃的错觉，就像落叶堆中的一个个孔洞。即使猎物十分警觉，也几乎分辨不出加蓬斯葵的轮廓。加蓬斯葵拥有5厘米长的巨大毒牙，如同针尖一般锋利。毒牙平时藏在肉质保护套内，只有在加蓬斯葵发动攻击时才露出来。精妙的伪装斑纹帮助加蓬斯葵隐藏在落叶堆里。加蓬斯葵完全融入环境，为发动袭击做好了准备，只等猎物靠近。一只鹌鹑出现了，它正在搜寻昆虫。加蓬斯葵通过落叶堆的颤动感知猎物的脚步，他等待鹌鹑再靠近一些。对体长2米左右的加蓬斯葵来说，猎物只要距离它60厘米就进入了攻击范围。攻击只需要不到90毫秒的时间，仅为人类眨眼时间的一半。加蓬斯葵用长毒牙将毒液注入鹌鹑体内，单次注入量超过其他任何蛇类。

毒性极强，会破坏猎物的血细胞和身体组织。他要费一番功夫才能将鹌鹑吞入腹中。在此过程中，加蓬斯奎需要移动气管以保持呼吸畅通。吞下猎物后，加蓬斯奎再次引入落叶堆中。伪装大师实至名归。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2: 吃粤菜，
13: 我要吃烧鹅，
14: 我要去按摩，
1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1: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1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0: 大漆为主题，它可以发展出非常多非常多无限的可能性，它甚至还能通过漆胎薄厚塑造声音，它可以同时很古老但是同时很现代。
1: 五代但凡做一件大漆的家具也好，漆器也好，奔着往1000年2000年10000年去走的，它尊重时间，它也是超越时间的。我们的漆的文化第一个巅峰期战国秦汉的时候非常的发达，尤其是汉代，我们可以叫漆器的时代，大量的用漆器，包括樊哙鸿门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拿着刀子去吃那个猪肘子嘛，生的应该是，那个戟，那个暗戟用的就是大漆，一定是大漆的。漆器它的漆锋具有强杀菌性，现在化学涂料盛行之后，这大漆慢慢的被取代了。
2: 啊，我直接往这上面写吧，这是生漆嘛？那个
1: 学大漆的时候是6年多，从事这行业也是6年多，已经是第12个年头了嘛。
0: 漆工艺虽然它现在是属于一个小众，但是我是觉得它非常值得。漆器刚好是把这时间折叠在一个凝固在一个东西上面，虽然很慢哦，但是我觉得过程它本身就是一个作品。
1: 漆器你只能看到最后一层，但漆器底下可能有124道呢。大漆结膜之后依然还在固化，可能100年200年之后达到一个黄金硬度的一个值，耐磨性最好，1000年5000年10000年慢慢的才会去老化。只有大漆能够让这些家具传世。如果麻烦有一个具象的东西的话，就是漆工艺。
0: 一部分人他对手工艺抱有一点美好的幻想，岁月静好，
1: 1到2年做一件。
3: 披麻刮灰底漆面漆抛光，那这整个过程才叫修漆。修漆

七为什么不只是涂漆这么简单？修漆你手里面没几把刷子，你搞不定的。这是真正的要有几把刷子的。修字怎么来的？马鬃的鬃的上半部分用的动物的毛发，下面呢是休息的休。工艺史上只有这个大漆的修饰路是根据中国的意境来写的，乾坤两侧。很多院校是当成是哲学书跟美学书去学的。

0: 修士路的用心良苦，让你看到自然有感，我才意识到原来修士路是真的可以把一个人教的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人。很多人觉得这个大漆啊没有这种应用场景的概念，像我这桌面都100多年了，这不用的都好好的吗？你保养的好的话，用个1000年没什么问题，很轻松。我觉得我很幸福，5000年的中国文化对我来讲不是一个概念。大漆是什么？在我眼里的大漆跟在你眼里的大漆是不一样的。
1: 尝试去认识它之后呢，你就会被它感动。我们学会不把人放大，万物中的一个点而已。10年不长了。
0: 大漆是什么？我每一年都在追问。

朋友，好久不见。这个久别重逢的时候，咱们必须吃点好的。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才算一餐好饭？无论何时，亲手制作都是中国人最高的餐桌礼遇。人们舞动食指，驾驭工具，用触感与律动同自然对话，和食物共情，与时代大潮相拥共进。双手触及之处，食物千变万化，滋味历久弥新。心手合一，方得手作之美。

0: 表面看似平静，但丰富的有机质让这里生机暗藏。退潮后，是各类滩涂生物出门透气的时间。红前蟹以藻类和动物碎屑为食，袖珍小钳能在淤泥中刮取食物颗粒。独属于雄蟹的显眼大钳，既能防身，也为求偶。它们的速度冠绝滩涂，稍有动静，只需半秒就能销声匿迹。赶海的过客想要抓上几只，实属不易。其他动物也难以近身，几乎没有天敌的它们大量繁殖。不过江湖里没有绝对的王者，谁都难免遇到克星。
1: 就够了一个了。
0: 这手看似简单的绝活，朱英健苦练了十年。
2: 八岁开始了，搿草地了归了蛮顺利的，搿拉带下来，搿天夜里我去大哈大发来个，跟个侠那时候一只只好归到里来给我了，五十里了，
1: 两个烧我。
0: 鸡蛋大小的八爪铁钩，挂在一米多长的竹竿上，就是为红前蟹量身定制的奇门兵器。滩涂上泥泞湿滑，目标也从固定靶变成了移动靶。
2: 你跟上吗？跟上我慢慢走就行啊，就太快了的话蟹爬进洞里去了。那这里又有了那几个啊，别动了啊。不要再动了，走得太快了，前面的蟹子爬进洞里去了。

0: 哎呀，
1: 与红前蟹过招，难免一时失手。调整准心，全当热身。
0: 哈哈，又一个。

瞄准螃蟹身后一拳，调动手部小肌肉群，由下而上，像蜻蜓点水般迅速收回。当地形象地称这个手法为荡。荡字诀讲究的是分寸毫厘的精准。趁着退潮半天劳作，朱英健能收获20多斤红钱蟹。

0: 滩涂的小蟹是高钙食材，鲜味的基础来自体内大量游离氨基酸，各种烹饪技法与之搭配，都只求取其鲜味。执迷于鲜的宁波人另有更心仪的做法，咸肉、蚕豆与红前蟹的本味相互催发，沸滚八分钟，蟹鲜尽数提取，让海上陆地四时节令融会交映。
1: 张阳也买，
2: 你挖它，它有你。
0: 食材匮乏的年月，红前蟹是当地人独享的天然味精，

0: 十分蟹，三分盐，封坛腌制半年，蟹肉中的蛋白质和脂肪被充分分解，蟹酱绵密细腻，夹杂发酵后的微酸，透出霸道的咸鲜。
1: 你这是一个蛋，这是泡的。
0: 与小土豆、新鲜芋奶搭配，只需轻轻一蘸，口中久久留香。几十年来，朱英健最离不开的就是这一口。
1: 这是我的最爱。阿拉大海捞发能到精准的行业里走，我主要的是呢农业里那个种点蔬菜，那么毛物嘞都只有大海。阿拉老老厂给我七八户左右人家，有五百多个人，都有黑夜里的大海，这人等于连饭也好到了，对吧？
0: 如今，掌握荡蟹手艺的不足五人，61岁的朱英健最年轻。他身边的荡蟹搭档已是78岁高龄。双手是人类最灵活的工具，一些古老的技法或许渐行渐远，但中国人与自然对话的故事还在延续。荡蟹靠的是精准，捕捞比的是速度。在1500多公里外，人们披星戴月，试图从时间手里多抢回一些收获。浩瀚深邃的北部湾，鱼灯如豆。行船2个小时，乌雷村的渔民终于来到了他们的目标海域。在当地方言中，捞既是动词也是名词，当名词讲时，就是我们熟知的海蜇。海蜇的身体95%由水构成，离开海水随时会死亡，之后会在内源酶的作用下发生自溶，水分大量流失。于是一场与时间的竞速悄然开始。这片海域的成年海蜇体重能到40多斤，每拉起一只的劳动量约等于给饮水机换一桶水。小渔船上没有舱养装置，渔民们只有速战速决，尽快返航。码头上连夜捕捞的海蜇已在大量流失水分，必须尽快完成分拆。此时乌雷村的妇女们严阵以待，一车海蜇留给他们的时间是15分钟，每拆一只最多15秒。看似简单的拆字诀，讲究心明眼亮手快。
2: 哇，你会过就对了，好干了。
0: 将蜇皮与蜇头分离，蜇头再一分为三。除了当地人称为大花的蜇头根部，其余部位都是中国人餐桌上常见的凉拌食材。
2: 老花人家老花就吃好，嗰啲老肉、老脚，嗰几种就系希望我哋全国各地。
0: 北方人做海蜇有独特的炖烧技巧，蜇皮切片焯水，与五花肉一同煸炒，为避免化水必须慢火快翻，焦化的表面形成保护膜，才能将水分紧紧包住，而吸出的少许水分正是炒菜变身炖菜的神来之笔。每年农历2月18是乌雷村的大王庙诞，村民欢聚一堂，捞起一口海蜇丝，寓意着全年风生水起。赞美双手，实际上赞美的是人。所谓能手、好手、妙手，都做到了心手合一。人人都有一双手，为什么只有少数成了高手？

在泰州江堰，很多人的清晨是被大炉烧饼馋醒的。郭金才师徒经营的是当地唯一一家还在沿用传统火烤技法的烧饼店。地处早茶风俗盛行的江苏中部，泰州人对每天的第一餐格外重视。发面裹馅儿、可咸可甜的烧饼是最重要的点心。这个内径1.3米、深度1米的球形大炉，传到郭金才手中已是第七代。如今加装了排烟净化装置，才能在城市中得以保留。

烈火燃烧三分钟，大炉中心达到500摄氏度以上，炉温达标后需要压低明火。因为即将进入炉内的不只是烧饼。

0: 你贴满这140个要多长时间？你算过吗？
1: 8分钟，
2: 可以啊，
0: 8分钟贴满。
3: 满5年前没有啊。我做了一炉啊，多少？比那个炉子大，一炉300多。早晨做多少？3000多个。
4: 刷图开了啊！你能在那耳朵，可能碰到就有机场。哎，你说耳朵，大炉通知，便宜又肥。
3: 就是别摊上肉。
5: 炉顶温度高，两侧温度低，自下而上贴满一炉是140张饼。探身入炉时，全身的平衡都系于两根手指上。单手托饼，在近200摄氏度的炉壁上按压2秒，一次2张饼，入炉70次，每天15炉，10年下来，300多万次入炉，让双臂布满火斑。如果说贴字诀是注重外力和硬功的少林拳法，那挑字诀就是太极。炉内有温差，贴饼有先后，看似随意游走，实则是挑起炭一样热的秸秆，保持与饼至少10厘米的距离，烘平烧饼的火候差异。这门功夫，目前还只有师傅一个人能从容驾驭。

0: 刚出炉的烧饼饱满金黄，麦香扑鼻，散发着麦芽糖加热后的甜香，外皮酥脆，内馅松软，柔韧的中间层会与牙齿拉锯对抗，小小烧饼口感却很多元，堪称一站式满足。宁可一日无肉，不可一日无饼。三五块一个的烧饼，来上两张，搭配一碗鱼汤面，碳水配碳水，才能为江堰人开启一个元气满满的早晨。比起生意，船艺更是郭金才心中的头等大事。
1: 加油啊，姑娘娘，你婆婆你的，我你在前面，你这么你不能跑，到了报名稍微求过你这儿啊，请你求这儿啊，两个差点努力求，那咋努力求啊，努力几年努力求，两个都在那头求你这儿的呢，好了好了，不对了，下次你跟你猴子啊，你不听啊，那老我说还差一点，有时候吧缺一点灭火，有时候吧就是那个颜色不齐，
2: 还要我在这边要看火，练给他练了，练了他就是啊，他没有尊心。
1: 小伙子呢，就是还是耍得出口耐脑的，掌握这个智能脉，他现在有了70%了。
0: 每天中午，小店下班后，师徒俩雷打不动的一件事，就是洗去一身烟尘。
1: 要对这个亲人啊，还有顾问的养金，身体自己都不能过于弄过，看到？哎，那好，哎，这个菜还是爽。
0: 师徒如父子，少言但默契。静待火候成熟，手艺就会像传家宝一样传承下去。
3: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同

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心

0: 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中式烹饪代代精进，登峰造极之处要看中餐一把刀在厨师的双手中生发出万千巧技。扬州的菜市场不仅卖菜，也提供食材粗加工的便民服务。对淮扬菜名厨陶晓东来说，这是他年轻时候磨练刀工的实习基地。
1: 快20年了，我来的时候，我们学徒的时候，石塔菜场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为民服务，拿个砧板，戴个红帽，就切了。
0: 实习的主要课程就是切干丝。
1: 来买点杆子，放干。
2: 干啥？
1: 来，我示范。嗯。
0: 机械化时代，菜市场也装备升级。
1: 啊，这个现在都是机器切的。对呀、啊。
0: 这是否预示着人手将被机器取代？
1: 我们现在手工切要达到这样的效果都很难。你切一块两块可以，50块要保证这样的速度、这样的质量，那肯定做不到。
0: 跟机器比效率，陶晓东心服口服，但他也有不服之处。
1: 我们劈干丝是片再切，而那个机器是直接切再切，纹路不一样。我们所有的食材都是有纹理的，它的肌理改变了以后，它的口感也是不一样。
0: 针对纹路各异的食材，淮扬菜有着纷繁复杂的刀法套路。脆性食材讲究直来直往，斜劈、直切、宽窄一致、粗细相同，这是淮扬刀客的入门基本功。
1: 你要软性的更难，鸭胗呢又是软性又是脆性的食材，用十字花刀来解决它，它便于食材入味，烫熟的那一刹那打开。蓑衣是南方人的一个特别必备的语句，是让所有的味道能入进去的时候，把每一片的间距都打得很均匀。
0: 击刀法是进阶课程，刀锋先斜角再直角，腰片表面如麦穗一般

0: 由于大同小异，运刀角度略微一变，就是荔枝刀法的要义。在刀客手中，寻常食材也有不寻常的美学呈现。
1: 莴笋呢，我们今天选用的叫兰花刀法，实际上是竹篮的篮。正反切的15度角，起刀跟落刀的角度，你要变了这个角度，是打不开的。

0: 20多年前学徒的时候，好学的，周六周日都不会睡懒觉，都是在菜场上面为民服务。
1: 铁蹄铮铮，气吞万里，一曲马蹄刀让刀工上升到视听审美的境界。
0: 这手艺的感觉没有切上100遍、1000遍，你是完全体会不着。
1: 万物自有性状，双手能够调分缕析，让山川、田野、湖泊、海洋的各路食材，在热汤的浇淋下，表达的妙道颠毫。

0: 中式刀法自古流派纷呈，而追求极致的匠心却让海峡两岸一树枝繁叶茂，一脉年轮相承。远离都市的紧张与喧嚣，在台湾南部因海而居的人们享受着恬静的慢生活。夏秋之交，正是虱目鱼丰产的时节。虱目鱼在台湾已有300多年的养殖历史，白天下网，彻夜分拣，紧张的流程始终不变。每个清晨，台南的渔民都要争分夺秒，才能第一时间将数千条虱目鱼送上餐桌。然而，虱目鱼吃起来却有一桩麻烦事儿。
1: 早一辈喜欢吃有刺的啦，啊，那个年轻人比较喜欢我吃。
0: 遍布虱目鱼全身的222根分叉鱼刺，让年轻食客望而却步。除刺的需求，催生出各种手艺。片字诀是惯常的处理方式，要领是避开鱼刺，分而置之。鲜嫩的鱼腹完整片下，可以让一锅白粥被点亮。鱼柳柔韧，在铁板上煎至酥香，是台南人的下酒绝配。鱼皮厚切，与辣椒同烧，皮椒渗出，软糯香溢。碎肉剁成鱼糜，是小朋友也能一口一个的鱼丸汤。
2: 现在有很多鱼肚啦、鱼皮啊、鱼柳啊、鱼头把它分开来，但是坦白讲，我们都是吃全鱼。对，在我们而言，这只鱼如果不是全鱼，就不是鱼。
0: 黄国良家中三代经营虱目鱼塘，除了养殖，他还有独家手艺。如果说片字诀是存刺取肉，黄国良追求的是肉中摘刺。从鱼背下刀，沿主骨一侧将鱼身剖成两半，剔除主骨后，剩余小刺暗藏肉中，顺着主骨留下的痕迹下刀，鱼刺显形。拔字诀讲究巧劲儿寸用，发力要干脆，收力要迅速，多一分力，鱼刺会断在肉中。背鳍附近乱刺无迹可寻，要仰仗左手拇指的敏锐触觉。摸到鱼刺后，镊子深入切口，拔出的角度取决于鱼刺方向，方向不对，鱼刺会将细嫩的鱼肉划伤。练习多年，黄国良对鱼刺方位和鱼肉纹理了如指掌，才能使整鱼完美呈现。

0: 经过小火慢煎，生态养殖的石目鱼会散发出如同烤芝麻一样的香气。
1: 蜗牛鸡在我们南部而言是一道老台菜了，对我们而言是小时候的记忆。
0: 在台南的家宴上，五柳汁是烹饪全鱼最家常的技法。多种蔬菜切成柳叶条，与肉丝过油煸香，煎透的石目鱼放入锅中吸收汤汁，除刺之后，让人可以大快朵颐。
1: 我们家三代养鱼，哥尔加班。我阿公因为这一只石目鱼，养活了我爸爸七个兄弟姐妹。爸爸因为这一只鱼，养活了我们四个兄弟姐妹。
0: 鱼吃全鱼，家要合家。中国人的双手，抚慰的是心灵，勾连的是亲情，传递的是同根血脉的温度。
2: 像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5: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6: 我找到春天啦！
5: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日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0: 人生如烹饪，火候是关键。温度既能改变万物性状，也能淬炼人的心性。千年盐都自贡因盐井得名，盐业的繁荣塑造了自成一派的盐帮菜，鲜辣滚烫，大开大合。在烈火中养成的盐帮菜厨师，性格也多少有点火。这句话用来形容即将登场的父女俩，再贴切不过。
1: 其实他的优点还是很多的，这是我很欣慰的。
2: 还可以盲算。
1: 那写菜单也好，算账也好，收拾碗也好，安排人员也好，我要轻松很多的。
2: 小朋友，番茄炒蛋跟红烧肉。
1: 现在就是不听我的话噻，好，跟个男孩子是一样。啊！
2: 真
1: 是急呀、
2: 啊！
1: 差不多了。
0: 谈起父亲的脾气，女儿也持相同观点。
2: 他的缺点就是很急躁，就是没得耐心的。
3: 只要找那个，
2: 找那个。火象星座嘛，就是说话比较急。
1: 脾气，你看嘛，我们都是这样子的。
2: 哎呀，这边有个在，这边在唱的歌，那要不然你唱嘞，唱个另外一首叫。
4: 算了，好。
2: 我觉得没啥子的，他说话。只是个语气，并不代表啥子。其实他就是想表达的那个意思而已，对不对嘛？手机关了啦，王总。
5: 你需要现在听吗？
2: 你别给我加录啊，我录完你就没事
5: 了。你知道哪个声音？
2: 你们吵架是日常，很正常的。
0: 父女俩以斗嘴打趣为乐，星座只是借口。这火爆脾气，还得从他们的招牌菜说起。
1: 你要想到腰花呢，一定要嫩，它又嫩又香。它香在哪个地方？香是一定要在火锅里有力量，它才能够挑出这香味儿。刚刚一断生就好了，那才是那叫好吃。
0: 盐帮菜包含盐商菜、盐工菜等分支，工人创制的盐工菜最接地气，选料多用廉价的下水，腰花就是典型食材。用料酒白醋软化去腥，
1: 配料就是你自己配，想咋配咋配。你觉得好吃，你就这样配。但是我觉得做的很好吃，因为它是内脏，拿到哪才压到的那些味儿。
0: 加入满盆佐料，提前马足滋味，只为在猛火爆炒环节精简工序。一锅成菜，接下来就是目不转睛的时刻。

0: 你看他急喘急喘就起不了，然后客人点菜呀，他就说，哎，咋子都我刚刚点过以后的分儿都能出来哟，嘎。
1: 那个火候特别不好控制，他是怎么不控制？现在这是火，这个锅一坐上去之后，不到一分钟全部红了，锅都红了。
2: 入锅出锅，转瞬即逝。我们不妨重看。

看似粗暴的翻炒，却是功力的体现。翻字诀讲究力道与幅度，连锅带菜七斤重，颠炒十七次，腰花刚好断生。了字诀讲究火力的分寸，烈火与腰花若即若离，点到为止，燃上烟火焦香，一瞬间

0: 候带给腰花入口是一种秋坛的感觉，有一些水分那种感觉。
1: 能听到声音吗？
2: 其实你们拍完了，一会儿他们可以商量一下。很冷，
3: 安逸得很。
0: 然后用辣椒的鲜香跟大葱的那个甜，就融合在嘴巴里面的那种一种很丰富的复合性的口味，然后让你不停的吃饭送饭，下饭神器。嗯。
4: 食客心满意足地散去，大厨休息，小厨上线。员工餐是火候到位与否的试金石。
1: 火大了，他有点胆怯，因为那个油溅在身上，你看嘛，只要肯定要溅油噻。你看，那手速越快，那越浪得快的嘛，那油越飞得高的嘛。你看我刀都是伤痕累累的。

0: 这是您交代的，我自掘全台呀。
1: 是嘛，那旁边指导你的时候，啊，他就在旁边搞哈，哎，你搞哈味道怎么样哦？来，捏一根起来干，少点啥子味道，少点少，再加点盐巴啊，你再加点盐，然后就哈起来噻。啊，吃到好吃的时候，嗯，还可以，然后你就会觉得，哦，这个味道是对的。
2: 除了手艺的传帮带，老爸对女儿还有更操心的事儿。
0: 哎呀，我巴不得他早点找一个男的就行了，不要那么挑，不需要有条件，至少是一个男的。确实不好找，他喜欢的还是对方喜欢他的，确实不好找，这个姻缘慢慢来。
3: 吃饭喽！
2: 眉眼传家风，心性续匠意，刀光火影，千锤百炼，一代代厨师在古老的食谱上落下惊人的注解。很多城市都有一道招牌菜，人间天堂杭州也不例外，它以西湖命名。
4: 吃没吃过那个西湖醋鱼？
2: 杭帮菜第一经典西湖醋鱼根源可追溯到宋代，曾让王侯富商、文人骚客竞相点赞，但还是这条鱼，如今却为何让有些食客一言难尽？
5: 走了没有？
6: 这个西湖醋鱼都流传了那么多年了，肯定因为好吃啊！
5: 报五的，报五的，
6: 一定是我们哪个地方出问题了，没有把这个鱼做好吃。
2: 作为既是杭州人又是杭帮菜厨师的傅月良，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他决定对食客的吐槽一一破解，用双手把西湖醋鱼

0: 的口碑找回来。
1: 吸过去就有点，怎么说呢，
2: 很腥，然后很甜。
3: 来，开始捞鱼。
0: 传统西湖醋鱼用的是草鱼，天然自带土腥味，饿养上几天就可以排出肚内杂物，褪去几分腥气。做西湖醋鱼有一套七刀半切法，第一刀分成雌雄两片，雄片肉厚要用四刀划开，再加一刀切去鱼牙，雌片肉薄只划一刀，再加半刀切去剩下的鱼牙，共计七刀半。刀工密集是为了鱼肉同步成熟，用文武火穿煮，这是傅月良对传统做法的升级。
1: 锅一半在炉膛内，一半在炉膛外，前面这个部分水是保持沸滚状态，锅里面这个部分是水是保持静止状态。
0: 文火慢煮，保证鱼肉熟嫩不柴，武火催发的蒸汽将鱼鳍高高推起，达到展翅欲飞的颜值标准。鱼肉清鲜，腥气尽除，但食客还有更高的要求，
3: 就是西湖是西湖，醋是醋，鱼是鱼。
1: 糖醋味大概调得差不多，都还行，但是呢，唯一的问题是鱼没有味道，鱼没有底味。
0: 厨师的汤，唱戏的腔，一锅杂鱼浓汤是傅月良让鱼肉入味的良方。
1: 鲫鱼、小黄鱼，然后呢，豆腐，旺火快速跑。
0: 有一招从天而降的吊汤手法，能在短时间内加剧油脂微粒碰撞，与蛋白发生乳化，造就鲜美醇厚的白汤。用加入料酒酱油的鱼汤浇淋，滋味层层渗透。解决问题至此，西湖醋鱼流传千年，成为杭帮头牌菜的原因依然成谜。在一本30多年前的杭州老菜谱里，傅月良找到了西湖醋鱼的味觉焦点——蟹味。
1: 它的味道的路径是这样进来的，就跟虎蟹一样的，先是醋香，最后是虎蟹的鲜甜味儿。
0: 从姜醋汁勾起的味觉联想，到唇齿间的缕缕肉感，组成蟹味的每一块拼图，都要靠心手合一，来回校准。鱼有蟹香的美味魔法，并没有那么容易练就。
1: 哎呀，还可以吧？
0: 如今，傅月良的西湖醋鱼已更新到73版。
1: 烹饪这个传承在于食客的口碑，好吃才能传下去。
0: 在这烟火人间，双手是心灵的延伸，是智慧的触角。庙堂大厨刀工如画，技艺如诗，市井高手炉火纯青，风韵无边。咱们不是有句老话吗？无他，唯手熟耳。只要对生活保有一腔热忱，人人都是高手，处处都有食神。

0: 你尝一个，
1: 好吃吗？
2: 哇！
3: 我们经常没有精美的餐具，没有华丽的手艺。
4: 你这包包这水平没到家呀？到处是都。
3: 更没有奇珍异宝的食材，有的只是对食物虔诚的态度。只有领略过的人才能知道。

失泪。古老的反派，亦是现代的顶级强者，剧毒、致命、迅如闪电。从毒牙到尾尖，超过4000多种蛇与我们共存于这个星球，每种都进化得独一无二，完美适应各自的栖息环境。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蛇类的隐秘世界。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

0: 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那个时候我把所有历朝历代金德镇的投资摸了一遍。
1: 通过学习和了解的过程，发现了陶瓷魅力点。
0: 我那一下我清楚了，
2: 兰兰和小月是景德镇玉岭山庄的一对姐妹，由于工作原因，妈妈常年在外地，两姐妹从小跟着父亲长大。
3: 我的天，这个鸡
4: 白斩鸡，
3: 我要吃鸡腿。
2: 小月明天要开学了，大姐兰兰主动请缨，准备做一桌饭，和全家人一起给妹妹践行。
3: 蛋吗？一点点哈。我这做一顿菜的时间，我够带他去吃三顿。
0: 没想到这么丰富是吧？
3: 样子还是可以，
5: 色香味都还可以啊。
2: 看到平时很少做饭的女儿下厨，父亲黄国军虽然高兴，但明显对女儿的厨艺不放心，于是调侃着：“
0: 看上去好像就是没熟嘛。”
3: 白斩鸡要的就是
5: 白斩鸡，本身胆子可以后就要冒水，
0: 希望能吃得动最好。哎。
3: 麻过了是吧？
0: 那这应该还是火候的问题。嗯，就那鸡皮的鲜味没出来，差一点点啊。嗯，挺快了。
3: 快，差一点，下回进步。
0: 没事，明天再抓一次去，再试一下。
3: 他就是超时。
0: 明天
5: 小朋友奶奶
0: 一路顺风。好好学习啊。
4: 爷给钱。
0: 你也给钱，包
4: 大红包。
2: 老黄自幼痴迷瓷器，2006年建造了自己的窑口，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0: 因为来这里之前，我在樊家井，那个时候我主要以做仿古瓷为主。这个过程中，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和提升的过程，也就是。几乎我把所有历朝历代景德镇的陶瓷我都摸了一遍。
2: 这一时间兰兰出生，老黄当了父亲。
0: 兰兰从小呢算是在我的认知里面算是一个实验品，我就一直呢让她有一种自然成长。我觉得童年的这种自我成长或者叫自然成长啊，特别重要。
3: 小时候生活的空间是稍微郊区一些的，这个位置周围的农田啊这种农民相对会多一点。
6: 你姐姐有小名吗？
7: 闹闹，据说是她小时候特别闹，在肚子里就开始闹了。
3: 听说我小时候什么
7: 解剖过一条蛇，独自一个人解剖。
0: 在他很小的时候，我一直在坚持说你得自由，所以我说一直要坚持让他8岁上学。
2: 女儿上学后，老黄则放心地将全部时间投入到了自己的事业中。
0: 因为作为传统的古法工艺呢，就我觉得需要一个材料去完善整个工艺这个程度，所以我就一直有这个愿望去找一个地儿能够去建造材窑。
2: 事业蒸蒸日上，可女儿在学校的情况老黄却并不清楚。直到他观察到女儿时常情绪低落，整个人变得消沉，才意识到问题已不容忽视。
0: 那他那个时代的年龄的时候，很多小孩5岁就开始上学前班了，他什么都没去学，上1年级一看，学前班1年级的内容都学过了，他没学过，我也没意识到啊，他在这个同学里面的那种自卑。
2: 2008年，老黄一手打造的窑口成为了传统青花非遗传承基地，可相较于事业的进展。让老黄更在意的是 是自己的女儿。
0: 要深入的去跟她去沟通，这变得又有点困难，因为她已然把自己保护得很深。
3: 是那个时候，我对外界的所有的一切，对不喜欢，不想去接触，我宁愿不接触，我也不想干我现在非要干的这件事情。
2: 于是老黄带着女儿到云南散心，就在这趟旅途中，老黄开始了解了女儿的内心世界。
0: 看，我脑子里有两个魔鬼，一个是好的，一个是不好的，每一次他们都在争斗，每一次都是那个好的被干掉。我也想解脱，但是很难。我那一下我清楚，
2: 老黄意识到自己忙于事业的时候，女儿曾无数次独自面对外界的压力。
0: 对我作为父亲来

0: 这样有那么一点愧疚。对啊，
1: 也行。
0: 后面呢，我也在努力的想方设法如何去调整和弥补，所以呢，相当长一段时间呢，我们都在互相的磨合。
2: 兰兰大学学的是设计，即将毕业的时候，老黄希望女儿找一个喜欢的工作，鼓励女儿勇敢地面对世界。
1: 刚毕业的那段时间也是迷茫期，因为也是因为个人性格原因，是很宅的那种，社交状态并不是很积极主动的那个，然后马上就回到家里来。
2: 兰兰回来以后，老黄一边工作，一边默默地关注着女儿，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鼓励女儿。
3: 这面煮得不错啊。
0: 其实这个的确是共同成长，相互的，很多是相互的。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来，开油！
2: 在父亲的呵护下，兰兰逐渐卸下了包袱，也重新认识了一直沉浸在瓷器世界的父亲。
1: 我父亲他就是一个会很努力的坚持他喜欢的这个工作事业，给我们的影响，他是一个坚定的，对自己是一定要负责的。
2: 注意到女儿很喜爱瓷器，老黄便像个朋友一样给女儿传授瓷器知识，教兰兰制作瓷器。
0: 这个也是很典型的康熙风格，这个绘画和布局也都挺好。
1: 前期是确实没有真正的去了解和学习陶瓷相关的东西，后面通过2年学习，也是一点一点的累积出了这个陶瓷相关的信息。
2: 逐渐的，兰兰对瓷器设计有了自己的看法，于是主动的给父亲提了一些建议，并成为了父亲的助手。
1: 我们云南的那几位朋友带来的那个书画册里，我有看到那个东巴文样的这种图文图样， 我觉得他们单独截取下来的话是蛮适合去独立的做一个新的画面的。
4: 画上头的话，说实话无中止画，从白天画的黑夜再继续画的白天。
0: 在我看来，有纹样比器型更重要，首先得有纹样。
2: 兰兰回来已经五年了，这五年的时间里，父女二人像是朋友，也像设计伙伴，一起探讨瓷器纹样。
0: 看最后我们选定的图案风格，如果是图案的风格比较时尚，
4: 用现在的风格去表现一下，更较时尚一些的，
0: 先出个草图吧。用毛笔画呢是最能接近最后效果的，因为铅笔画的话你还只是看到像就像画画一样白描，它就是一个线描。
4: 之前有让他尝试使用过，对，他给我的反馈是手感不对，他不懂怎么去使用这些器材，但是他很清楚我会就行。
2: 在这个过程中有过分歧和争吵，这些反而加深了父女之间的相互了解，关系也更亲密。
0: 这鸟看上去没精神，
1: 还不够精神。
0: 对，主要是它这个整个飞的样子很慵懒，那种感觉不要有，就、有点漫不经心的样子的那个。
1: 不是幸福到了一定的点就
0: 那
1: 很享受，
0: 是不是跟你这个感觉？什么样的人画什么鸟？
1: 啊，这样啊。有目前的状态的话，我就觉得很舒适了。和他相处的这个时间过程，我们之间是没有过多的冲突的，我们能互相理解对方，且自己调整一下状态。
2: 女儿回来以后，新鲜的生活方式也让老黄的生活多彩起来。
0: 打好的这个咖啡我还是头一回喝，
4: 我觉得都要，
0: 我得自己搅。
2: 而伴随着对父亲和瓷器的重新认识，兰兰也不由自主地融入到了窑口中。
1: 通过这个学习和了解的过程，发现了这个陶瓷相关的很多的魅力点，我也确实是喜欢上了陶瓷。
2: 现在父女二人正携手打造一个叫前世今生的系列瓷器。
0: 因为我以前主要是做仿古瓷，每一件器物在历史上都有一个出处，我们现在是在原来的这个基础上去重新去设计。
2: 父亲将自己熟悉的古瓷器元素提取出来放到新制作的瓷器上面，女儿则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将这些元素重新包装。
4: 所以我就想用现在的较时尚一些的方式去重新展示它这个文字，因为像现在年轻人的话对于图案的这种欣赏能力是比较强的。
0: 做一个像这样新这个新这样的啊，你有想法，我至少是先拿可以让它在合适的这个造型上先落地嘛，这些想法都特别好。
2: 虽然远远无法达到父亲的高度，可兰兰正在用年轻人的独特视角将活力注入瓷器，传承柴窑文化。
1: 有前世今生的这个概念的话，把过去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做联系，你抛不开，不要把它放得太低。
2: 如今在二女儿的教育中，老黄依然给予了充分的自由，尊重女儿的选择。
10: 要听话啊，
0: 要读研吗？不过你可以提前研究研究。好，拜拜。
10: 拜拜。
0: 大学

0: 一直画画，或者是他想过他自己想要的那种生活状态，我都会特别支持和认可。
1: 因为有他在，他是我们坚持的后盾，所以我们怎么想要去哪一个角度跑，我们心里都是踏实的。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

少有动物像孟加拉虎这样引人注目。独特的外表和强大的攻击力，让孟加拉虎成为一种享有盛名的动物。尽管如此，孟加拉虎实际上主要依靠潜行捕猎来维持生存。斑鹿对孟加拉虎十分警觉。他们发出警报，提醒同伴注意危险。听到警报的斑鹿迅速逃跑，行动敏捷。他们常常能将孟加拉虎甩在身后。这种大型猫科动物捕猎斑鹿时，十有八九会以失败告终。正值盛夏，高温让孟加拉虎妈妈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已经几周没有下雨了，潮湿的空气预示着季风即将带来暴雨。在雨水降临之前，动物们只能利用有限的水源。

孟加拉虎妈妈和幼崽在白日里酷热难耐，气温较低的黎明和黄昏更适合捕猎。这时一个捕猎的好机会突然出现，孟加拉虎妈妈不能白白错过。猎物聚集在水塘边，对孟加拉虎妈妈来说，只要她能与猎物足够接近，就有机会成功捕猎。随着聚集的斑鹿增多，孟加拉虎妈妈捕到猎物的可能性更高了。孟加拉虎妈妈引入周围的环境，她巧妙地利用了斑鹿在视觉上的弱点。孟加拉虎皮毛上显眼的花纹有助于迷惑猎物。因为在斑鹿眼中，孟加拉虎不是橙色的，而是绿色的。斑鹿的眼睛缺乏感知红色和橙色光波的受体，所以孟加拉虎的皮毛会融入绿色的环境中，不容易被斑鹿发现。黑色条纹模糊了孟加拉虎的身体轮廓，方便它接近猎物。柔软而宽大的脚掌减弱了它前行时的脚步声。现在，孟加拉虎妈妈只等斑鹿低下头，就能发起攻击。然而，并非一切都在它的掌控之下。一只斑鹿嗅到了它的气味，并用力跺脚提醒其他斑鹿。机会稍纵即逝，孟加拉虎妈妈冲向猎物。

为了养育幼崽，孟加拉虎妈妈必须辛苦捕猎。幸运的是，她今天成功为幼崽带回了一顿美餐。细尾猛堪称动物中互帮互助的典范。细尾猛体型小巧，防御能力很弱，生活环境也非常危险。在他们生活的非洲西树草原，捕食者无处不在。细尾猛对某些毒素有一定的抗性，不过这并不妨碍黄金眼镜蛇把它们当作猎物。细尾猛的防御策略是团结起来，他们没有逃跑，而是相互配合，正面迎战。细尾猛围住黄金眼镜蛇，并不断挑衅，消耗它的体力。黄金眼镜蛇很快意识到，捕食细尾猛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对细尾猛来说，群体成员之间的合作和信任有着性命攸关的重要意义。然而，这也成为了他们被利用的弱点。当大多数细尾猛忙于寻找蝎子等食物时，总有一些细尾猛待在更高的地方保持警戒，充当着哨兵的角色。其他细尾猛不管在做什么，只要一听到哨兵发出的警报，就会立刻停下来，迅速逃离。但警报有时可能是假的。有一种动物利用了细尾猛之间的信任，那就是叉尾卷尾。这种鸟的厉害之处在于它能迷惑其他动物。在西树草原上，叉尾卷尾是发送假警报的高手。叉尾卷尾盯上了细尾猛的食物，于是模仿细尾猛的警报叫声。细尾猛听到后四散逃跑。叉尾卷尾趁机飞上前去叼走了蝎子。就这样，叉尾卷尾得到了一顿免费的美餐。他将近四分之一的食物都是这样得来的。最终，这群细尾猛识破了叉尾卷尾的计谋。叉尾卷尾有着高超的模仿能力，它能模仿几十种动物的警报叫声，所以即便一种失效了，它还有许多其他选择。在生存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擅长欺骗其他动物的叉尾卷尾自己也会遭受欺骗。在叉尾卷尾的巢里，戏剧性的一幕正在上演。一只雏鸟看似正在清理巢穴，但实际上被它清理掉的正是叉尾卷尾宝贵的卵。长相怪异的雏鸟将叉尾卷尾的卵一枚接一枚地推出巢穴。这是一只刚刚孵化不久的非洲杜鹃雏鸟，它的妈妈十几天前将卵产在了叉尾卷尾的巢里。雌性叉尾卷尾丝毫没有怀疑，
把这只雏鸟当成了自己的后代。叉尾卷尾会模仿其他动物的声音，而非洲杜鹃雏鸟会模仿叉尾卷尾雏鸟起时的叫声。雌性叉尾卷尾像是把寄生的非洲杜鹃雏鸟当作自己唯一孵化成功的孩子来喂养。终于，最后一枚卵也被推出去了。

即使逐渐长大的非洲杜鹃雏鸟外观跟叉尾卷尾完全不同，叉尾卷尾依然坚持不懈地养育它。虽然非洲杜鹃雏鸟杀死了叉尾卷尾的后代，但叉尾卷尾仍然把它当作真爱的孩子。东南亚的雨林里有着丰富多样的植物，这片充满旺盛生命力的土地，同时也是生存竞争激烈的战场。伪装现象随处可见，兰花螳螂是伪装大师，它们的外形酷似花朵，甚至比花朵更能吸引昆虫。兰花螳螂是伏击型猎手，主要以其他昆虫为食，它们看起来像无害的花朵，实际上是致命的猎手。被吸引过来的传粉昆虫不知道捕食者就近在眼前，即使是兰花螳螂的若虫也难以区分哪些是真正的花朵，哪些是可能捕杀自己的成虫。

花朵通过色彩和气味吸引昆虫，然而兰花螳螂伪装成的花比大多数真正的花更有吸引力。

雨林里有很多花可供昆虫选择，因此兰花螳螂为了捕获猎物，必须比真花更能吸引昆虫。研究发现，传粉昆虫造访兰花螳螂的概率比真花更大，这是为什么呢？花朵通过在紫外光下发亮吸引昆虫，这让它们在环境中更加显眼。兰花螳螂比许多花朵的个头更大，在紫外光下更亮，更容易吸引昆虫的注意。为什么传粉昆虫不知道要避开伪装的兰花螳螂呢？在雨林中，兰花螳螂的数量远远少于各类花朵，因此兰花螳螂对传粉昆虫的影响很小，小到不足以让昆虫演化出躲避它们的能力。要想生存下去，兰花螳螂既要伪装，又要吸引注意力。

在热带海域的礁石周围，常常潜伏着一种看起来完全不像鱼的鱼，那就是鲳鱼。它们演化出了具有精妙伪装效果的外表，用来解决由来已久的生存问题，那就是怎样捕杀猎物，同时避免自己遭到捕杀。

科有数十个物种，它们能模仿岩石、珊瑚和海藻的外观。碧鱼的色彩和形态让它们能完美地融入环境，很难分辨。这样的伪装既有利于它们躲避捕食者，也有利于它们对其他动物发动迅猛的攻击。这条碧鱼正在海底行走，向觅食地点移动。它把鳍当作脚，步伐谨慎，避免引起其他动物的注意。选定位置后，碧鱼停下来，开始等待猎物出现。它几乎与背景融为了一体。碧鱼行动速度太慢，无法追逐能快速游动的鱼，于是它开始钓鱼，用一根特殊的鱼竿。它的第一根背鳍及末端长了一小块肉，用来吸引经过的猎物。猎物保持警惕。碧鱼钓鱼不需要勾住猎物，它只需要引起猎物的注意。只见碧鱼大口一张，猎物就消失了。伏击结束后，如果在去往其他地方的路上遇到猎物，碧鱼也不会放过。

0: 碧鱼很少需要将食物咬碎，因为它能一口吞下自身体型两倍大的猎物。碧鱼的攻击速度太快，猎物总是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吃掉了，因此没有机会学习如何对碧鱼保持警惕。这条碧鱼轻松捕获了许多鱼，现在它正慢慢走向下一个觅食地点。真是愉快的一天。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北极地区

荒凉而美丽。这里生活着一种体型巨大的猎手，北极熊。北极熊的栖息地满是浮冰和海水，猎物非常稀少。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北极熊需要强大的身体素质。因为在冰冷的北极地区，很多动物根本无法存活。浮冰上趴着一只蓝海豹，它身上的伤疤是它遇袭后幸存下来的证明。蓝海豹看不到浮冰后的猎手，但它感觉到有危险接近。北极熊最后看了蓝海豹一眼，确认它的位置。北极熊大约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寻找食物，捕猎的成功率却不足2%。

在整个冬季捕猎期，北极熊为了搜寻猎物会走上1000多公里。灵敏的嗅觉极大地帮助了北极熊觅食。北极熊能闻到30多公里外海豹的气味。但不是闻闻空气这么简单。更关键的是，它懂得利用盛行风。北极熊先垂直于盛行风方向行进，这样最有可能闻到海豹的气味。一旦北极熊捕捉到气味，它就会转向气味吹来的方向，逆风前行。

当北极熊距离海豹不到几百米时，伪装变得尤为重要。北极熊的皮毛发挥着双重作用，看上去呈白色的毛实际上是透明的，每根毛都是中空结构。中空部分充满空气，可吸收阳光热量，起到保暖的作用。中空透明的毛也会反射和散射光线，和雪一样。这有助于北极熊的身体颜色在一天中不同的时段都能很好地融入环境。面上海豹的视力很差，北极熊柔软的皮毛仿佛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海豹的听觉比视觉灵敏得多，因此北极熊用宽大的脚掌悄悄向前爬行。然后全速发起进攻。通过潜行和伪装，北极熊成功捕获了急需。

域的食物。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海岸，午夜刚过，正是灰背鹭鼠觅食的时间。这只雌性灰背鹭鼠需要在天亮前采集足够多的食物，这项任务不是全靠它独自完成，它的伴侣随后就到。在与雌性灰背鹭鼠一同觅食之前，雄性灰背鹭鼠会先用身体去摩擦一块褪下的蛇皮，这是它的伪装策略，就像为自己戴上了护身符。灰背鹭鼠是少数和配偶终身相伴的哺乳动物之一。灰背鹭鼠夫妇开始一起收集富含能量的种子。对这两只啮齿类动物来说，生活似乎轻松自在。然而，沙丘中还生活着一种凶猛的捕食者，它会把灰背鹭鼠当作夜宵，那就是玉米锦蛇。它靠气味寻找猎物，用脚缠的方式使其毙命。玉米锦蛇探测到了猎物的气味，但猎物不在它的攻击范围内。

玉米锦蛇不断向灰背鹿鼠靠近，却无法锁定猎物的确切位置。玉米锦蛇非常擅长凭借气味寻找猎物，可它现在无法清晰分辨出灰背鹿鼠的气味，所以无法发动进攻。因为灰背鹿鼠身上有蛇的气味，灰背鹿鼠用身体摩擦蛇皮的做法帮助它避开了极大的生存威胁。一场暴雨即将来临，雄性灰背鹿鼠返回洞穴。这是个危险的决定。玉米锦蛇能够探测到灰背鹿鼠地下洞穴更强烈的气味。雌性灰背鹿鼠注视着玉米锦蛇追踪它的终身伴侣。聪明的灰背鹿鼠有办法逃生，他们的洞穴有一个隐秘的后门，一无所获的玉米锦蛇爬出了猎物的洞穴。灰背鹿鼠还有另一个洞穴，正是为这种情况准备的。灰背鹿鼠夫妇平安度过了今晚的危机，劫后余生的他们紧紧依偎在一起。在植被繁茂的雨林中，潜藏着一种爬行动物。变色龙没有强大的利爪和尖牙，而是依靠其他优势捕捉猎物。

0: 世界上有200多种变色龙，其中大多数能改变身体颜色，达到伪装的目的。变色龙还能通过改变身体的颜色来调节体温。回绝追求者，或者表达自己的情绪。变色龙变色的秘诀在于它们皮肤里的两层细胞，一层是包含各种颜色的色素细胞，另一层是含有纳米晶体的红彩细胞。通过改变纳米晶体的排列方式，变色龙的皮肤可以反射和散射不同波长的光线，再加上体内色素的作用，就展现出了丰富的颜色变化。变色龙的脚步看起来有些不稳，但这种醉汉式的摇晃步态是在模仿微风中摇晃的树叶。与环境搭配的身体颜色和行动方式，能让变色龙骗过猎物，悄悄接近目标而不被发现。等到接近猎物时，变色龙还有其他绝招，确保成功捕获猎物。变色龙的眼睛能360度转动，拥有出色的远距离视力和立体视觉。两只眼睛可以独立转动，几乎能看到所有方向。变色龙的眼睛还能放大画面，观察细节。当双眼锁定同一个目标时，变色龙的眼睛就变成了测距仪。根据双眼视线之间的夹角，变色龙能够精准判断猎物与它的距离。变色龙悄然接近，蝗虫还没有察觉到危险。变色龙即将动用自己最精准、最强大的武器。变色龙的舌头像压缩的弹簧一样蓄势待发，它的舌头可在极短时间内将时速提升至100公里。变色龙唾液的粘性大约是人类唾液的400倍，变色龙用舌头粘住猎物，然后将它拉入口中。变色龙的攻击距离可达自身体长的2倍，重约其体重1/3的猎物也能被它拉回口中。凭借力量与伪装，变色龙轻松获得了食物。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这群蚂蚁依靠肢体语言和化学信号进行交流。通过相互交流，数百只蚂蚁能够协同保护集体，还能找到并营救受伤的工蚁。不幸的是，蚂蚁的交流方式已经被另一种动物破解，那就是拟平复蛛。

如果体型较小的拟平腹蛛被蚂蚁发现，蚂蚁就会把它杀死。实际上，拟平腹蛛是伪装高手。为了模仿蚂蚁，八条腿的拟平腹蛛会用六条腿行走，把前两条腿当作触角挥动。拟平腹蛛模仿蚂蚁打招呼的方式，通过轻触蚂蚁的触角骗过了守卫领地的蚂蚁。拟平腹蛛深入蚁群内部，拟平腹蛛体型太小，无法与蚂蚁正面交锋，它要寻找一个没有防备的目标。拟平腹蛛选定了一只蚂蚁，它悄悄从背后接近，然后发动攻击。拟平腹蛛的毒液专门用于迅速麻痹并杀死蚂蚁。问题在于，拟平腹蛛现在位于蚁群的领地中央，它不能马上吃掉猎物，必须带着猎物逃出这里。拟平腹蛛将死去的蚂蚁用作伪装，蚂蚁尸体的气味就像通行证，帮助拟平腹蛛顺利瞒过了大多数蚂蚁，没有暴露身份。当守卫领地的蚂蚁怀疑地靠近时，拟平腹蛛举起两条前腿，拟平腹蛛轻触蚂蚁的触角，让它相信一切正常。周围到处都是保持高度戒备的蚂蚁，但拟平腹蛛已经掌握了通行口令。最后，拟平腹蛛成功脱身，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吸食蚂蚁的内脏，享用一顿美餐。进食结束后，拟平腹蛛退回地下巢穴，为下一次潜伏行动做准备。乌贼是海洋中的魔术师，擅长快速变身。乌贼能够在毫秒级时间内改变身体颜色和纹理，以此模仿周围环境或传递信息。这只雄性乌贼的皮肤含有数百万个色素细胞，通过控制色素细胞的扩张与收缩，乌贼能够变化出复杂的身体图案。和变色龙一样，乌贼皮肤里的红彩细胞仿佛微小的反光镜，能够反射和散射周围的光线。乌贼的眼睛只有一种光感受器，按理说它们只能看到黑白的世界。然而乌贼却能模仿礁石周围的各种颜色，这项本领的关键在于乌贼弯曲的瞳孔。乌贼的瞳孔如同棱镜，将光线分解为不同颜色的光。通过分别聚焦不同颜色的光，并借助遍布全身的光敏细胞，乌贼能准确感知周围的颜色，同时获得关于所处环境的丰富信息，从而进行细致的模仿。体型较大且身体柔软的乌贼

是众多海洋捕食者的猎物。伪装是有效的防御措施，乌贼大多数时候都不会被捕食者发现。不过，要躲过珊瑚礁附近一种危险的捕食者，仅靠伪装还不够。鲨鱼也有奇特的本领，它能感知猎物的电活动，探测到微弱的电信号。乌贼的伪装无法掩盖心跳产生的电脉冲，这足以让鲨鱼找到乌贼。好在乌贼有应对策略，它不仅会钻进沙子里保持不动，还会用触腕掩盖腔体，减缓呼吸。这些措施能让乌贼将附近水中的电压降低近 90%。 乌贼成功躲过了鲨鱼的捕食。非洲的加蓬斯葵体型庞大，体重可达10公斤，身长约为2米。加蓬斯葵是如何避免猎物发现自己庞大身体的呢？加蓬斯葵的身上布满褐色、黄色和白色的斑纹，因此能很好地融入森林地面的枯叶之中。黑色的斑纹还有另外的功能，在蛇类中，加蓬斯葵的黑色斑纹独树一帜。黑色的斑纹吸收几乎所有光线，由于不反光，它们看起来颜色非常暗，从而营造出一种深邃的错觉，就像落叶堆中的一个个孔洞。即使猎物十分警觉，也几乎分辨不出加蓬斯葵的轮廓。加蓬斯葵拥有5厘米长的巨大毒牙，如同针尖一般锋利。毒牙平时藏在肉质保护套内，只有在加蓬斯葵发动攻击时才露出来。精妙的伪装斑纹帮助加蓬斯葵隐藏在落叶堆里。加蓬斯葵完全融入环境，为发动袭击做好了准备，只等猎物靠近。一只鹌鹑出现了，它正在搜寻昆虫。加蓬斯葵通过落叶堆的颤动感知猎物的脚步，他等待鹌鹑再靠近一些。对体长2米左右的加蓬斯葵来说，猎物只要距离它60厘米，就进入了攻击范围。攻击只需要不到90毫秒的时间，仅为人类眨眼时间的一半。加蓬斯葵用长毒牙将毒液注入鹌鹑体内，单次注入量超过其他任何蛇类。

加蓬斯葵的毒液毒性极强，会破坏猎物的血细胞和身体组织。他要费一番功夫才能将鹌鹑吞入腹中。在此过程中，加蓬斯葵需要移动气管以保持呼吸畅通。吞下猎物后，加蓬斯葵再次引入落叶堆中。伪装大师实至名归。

可以照了。

0: 大气为主题，它可以发展出非常多非常多无限的可能性，它甚至还能通过气胎薄厚塑造声音，它可以同时很古老但是同时很现代。
1: 五代但凡做一件大漆的家具也好，漆器也好，奔着往1000年、2000年、10000年去走的。他尊重时间，他也是超越时间的。我们的漆的文化，第一个巅峰期战国、秦汉的时候非常的发达，尤其是汉代，我们可以叫漆器的时代。大量的用漆器，包括樊哙、鸿门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拿着刀子去吃那个猪肘子嘛，生的应该是。那个戟，那个暗戟用的就是大漆，一定是大漆的。漆器它的漆锋具有强杀菌性。现在化学涂料盛行之后，这大漆慢慢的被取代了。
2: 啊，我直接往这上面写吧，这是生漆嘛。那个
1: 学大漆的时候是6年多，从事这行业也是6年多，已经是第12个年头了嘛。

0: 七公益虽然它现在是属于一个小众，但是我是觉得它非常值得。七七刚好是把这时间折叠在一个凝固在一个东西上面，虽然很慢哦，但是我觉得过程它本身就是一个作品。
1: 七七你只能看到最后一层，但七七底下可能有124道呢。大漆结膜之后依然还在固化，可能100年200年之后达到一个黄金硬度的一个值，耐磨性最好，1000年5000年10000年慢慢的才会去老化。只有大漆能够让这些家具传世。如果麻烦有一个具象的东西的话，就是漆工艺。
0: 一部分人他对手工艺抱有一点美好的幻想，岁月静好，
1: 1到2年做一件。披麻、刮灰、底漆、面漆、抛光，那这整个过程才叫修漆。修漆为什么不只是涂漆这么简单？修漆你手里面没几把刷子，你搞不定的。这是真正的要有几把刷子的。修字怎么来的？马鬃的鬃的上半部分用的动物的毛发，下面呢是休息的休。工艺史上只有这个大漆的修饰路是根据中国的意境来写的，乾坤两侧，很多院校是当成是哲学书跟美学书去学的。

0: 修士路的用心良苦，让你看到自然有感，我才意识到原来修士路是真的可以把一个人教的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人。很多人觉得这个大漆啊没有这种应用场景的概念，像我这桌面都100多年了，这不用的都好好的吗？你保养的好的话，用个1000年没什么问题，很轻松。我觉得我很幸福，5000年的中国文化对我来讲不是一个概念。大漆是什么？在我眼里的大漆跟在你眼里的大漆是不一样的。
1: 尝试去认识它之后呢，你就会被它感动。我们学会不把人放大，万物中的一个点而已。10年不长了。
0: 大漆是什么？我每一年都在追问。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剪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我走遍世界各地，探索自然极境，总会深深震撼于大自然的无限魅力，完全沉醉在它的壮美之中。我总是盼望着开启新旅程，渴望邂逅白色巨兽北极熊，寻觅美洲黑熊的足迹，探索棕熊的隐秘世界。从生机盎然的喀尔巴阡山脉出发，我开始了探寻熊科动物的旅程。罗马尼亚作为棕熊分布最为集中的欧洲国家之一，栖息着超过6000头棕熊，大多数当地人都能够与它们和平共处。棕熊喜欢挖掘地下鲸类食物，待到果实成熟的季节，它们更是胃口大开。棕熊也会捕食小型哺乳动物，甚至捣毁蜂巢取食蜂蜜。它们看似笨拙，实则头脑机敏，总是给人一种充满野性、桀骜不驯的感觉。到了繁殖季，棕熊会通过磨蹭树干、抓挠树皮等行为标记领地。

棕熊的生存离不开森林，为了保护棕熊，我们人类需要给它们留出繁衍生息的足够空间，并减少对它们的干扰。森林不仅是无数生物的家园，更是保障人类当下与未来生存发展的基石。

我来到位于加拿大西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置身于人迹罕至的荒野。一群北海狮聚集在峡湾口，等待着从太平洋回游而来的鲑鱼。

在茂密的温带雨林中，我要走上好几天才可能发现美洲黑熊的踪迹。在等待鲑鱼到来的时间里，美洲黑熊主要以嫩叶和浆果为食，

眼下仅有几十条鲑鱼正逆流而上，地面覆盖着湿漉漉的苔藓，美洲黑熊每走一步都有可能滑倒，它很难找到理想的捕鱼位置。此刻我距离这头美洲黑熊只有几米远，空气仿佛凝固了，我们四目相对，谁都没有动，而他随即决定无视我。我冒昧地闯入了他的世界，但是只有在这里才有可能见到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科莫德熊。据说科莫德熊浑身雪白，其实它们是美洲黑熊的一个亚种，它们也被称为白灵熊或幽灵熊。这片雨林面积广阔，植物茂密潮湿，地表和树木上都覆满了第一雨苔藓，是地球上保存最完好的温带雨林之一。这头美洲黑熊饥肠辘辘，无论哪里出现鱼鳍摆动的迹象，哪怕只是一丝波纹，它都会立刻扑过去。

大多时候，美洲黑熊会把捕获的鲑鱼带到岸上享用，鲑鱼的残骸会迅速分解，化为供林木生长的养分，进而滋养整个雨林生态系统。

我和原住民向导马文一起穿行于雨林数日，却没有发现科莫德熊的任何踪迹。难道我的愿望会落空吗？马文告诉我，科莫德熊就如同这片雨林中的精灵，能否遇见要看运气。突然之间，一个白色的身影从枝叶间走出。这个雨林精灵，传说中的神奇生物，就这样出现在我的面前。虽然雨水冰冷，寒气刺骨，可这场奇妙的邂逅瞬间驱散了我所有的疲惫。科莫德熊不是北极熊，也没有得白化病，它们白色或奶油色的毛色源于一种地域性基因突变，这种现象被称为白变。雌性科莫德熊有可能产下黑色或白色的幼崽。20世纪初，科莫德熊一度被认为已经灭绝，而如今它们得以在这片古老的雨林中安然隐居。美洲原住民对科莫德熊心怀敬畏，他们将科莫德熊视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为保护科莫德熊免遭猎人和毛皮贩子的伤害，他们始终严守栖息地的秘密。

科莫德熊通常独自生活，出于生存本能，它们在非繁之际会与其他美洲黑熊保持距离。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气候湿润，年降水量超过3000毫米，不时的降雨显然增加了我拍摄的难度。我被冻得浑身发抖，而科莫德熊却表现出了对阴冷潮湿环境的超强适应力。它没有受大雨或是雷鸣声的影响，只是自顾自地在水中捕鱼，

在地球上这个偏远的角落，在这片古老雨林的深处，科莫德熊接纳了我的存在。我没有感到危险，也没有觉得受到了威胁。置身此地，一个真诚的愿望在我心中酝酿。我期盼着人与动物之间终能构建起一种更为和谐的共存之道。现在，一场全新的探险正等着我。我将前往俄罗斯的勘察加半岛。这群鲑鱼已在太平洋生活数年，它们做好了繁殖的准备，即将踏上洄游的旅程。它们竟能记住并精确地找到自己出生的河流，这究竟是如何实现的？仅凭借对地球磁场的感应吗？答案还有待科学家进一步。

不揭晓。此时数百万条鲑鱼聚集在河口，它们需要几周时间适应淡水环境，而后游回出生时的河流产卵，最后死去。这群鲑鱼已准备好逆流而上，应对瀑布与激流。首先他们必须穿越一道致命的阻碍，海狮的利齿。海狮们自然不会放过送到嘴边的鲑鱼盛宴。

0: 一旦越过这第一道险关，鲑鱼便开始了与激流的搏斗，不知疲倦地挑战汹涌的勘察加河。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逆流而上，向着河流的源头奋力进发。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蝶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勘察加半岛是一片冰火交融的荒野，这里依然保留着地球上少有的原始自然景观。我在库页湖附近搭建了临时营地，库页湖是鲑鱼洄游时的必经之地，会吸引众多棕熊前来觅食。勘察加半岛的棕熊惯于独来独往，唯有在鲑鱼洄游的季节，它们才会短暂放松戒备，默许同类出现在附近。这头高大的雄性棕熊看到了我，却没有辨出我是什么生物。棕熊的视力一般，听觉和嗅觉却极其敏锐。这里的棕熊很少见到人类，而我不能掉以轻心，这终究是一头野兽。鲑鱼的到来对棕熊至关重要，在漫长的冬季里，食物不容易找到，因此棕熊必须赶在冬季来临前储备足够的脂肪，

鲑鱼洄游只发生在特定的时节，棕熊们必须把握时机。每头棕熊每天需要捕获几十条鱼，可竞争异常激烈，雄性棕熊会凶悍地守护自己的地盘，

为捕获鲑鱼，棕熊在浅水区不停地来回奔跑，捕食鱼类对棕熊来说绝非易事，鲑鱼常常能成功逃脱。

有一些棕熊刚刚醒来，他们从高山洞穴中出来了。棕熊妈妈带着两头幼崽，沿着熟悉的山路来到了山谷中。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了，棕熊妈妈很可能在洞穴中待了6到8个月，未曾进食。现在她必须尽快捕到猎物。眼下，两头棕熊幼崽无忧无虑。

不过这两个小家伙也饿坏了，看到妈妈捕到鲑鱼时，他们俩都赶了过来。

棕熊幼崽们越是表现强悍，就越有可能熬过下一个严冬。

洄游的鲑鱼群是一年中的饕餮盛宴，棕熊妈妈不能错过。为了喂养孩子们，她每天会捕多达50条鲑鱼。两头棕熊幼崽狼吞虎咽，现在是他们的进食时间。只有到了傍晚，等两个小家伙都吃饱后，棕熊妈妈才会为自己捕鱼。我留意到另外一头毫无经验的年轻棕熊在艰难度日，3天来他没能捕到一条鲑鱼。捕鱼是一项需要长时间磨练的技能，没有妈妈的教导，他只能自己摸索，常常耗费大量体力却一无所获。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掌空空。

这一幕或许看起来有趣，但对这头年轻的棕熊而言，后果可能是致命的。为填饱肚子，他最后只得啃食岸边一条腐烂的鲑鱼。此刻，更糟糕的情况出现了，一头雄性棕熊突然现身，它重达400公斤，爪牙锋利，我给它取名为灰毛。这头身强体壮的棕熊眼神凶狠，生性好斗，它的目的很明确，赶走所有竞争者。

让空空知道眼前的局面对自己不利，没有必要挑战体型更大的灰毛，于是长空空决定转移到别处碰碰运气。可是他依旧不走运，对他来说生存这堂课可一点也不轻松。好在当他来到湖中央时，终于捕到了一条鲑鱼，可要在这荒野中生存下来，仅仅学会捕鱼还远远不够。在灰毛的威慑下，棕熊妈妈毫不犹豫地将幼崽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她绝不容许自己的孩子受到任何威胁。

棕熊妈妈让幼崽们躲进灌木丛，远离危险。随后，带着巨大的勇气和决心，她重返已被灰毛强占的捕鱼地点。这一次，占据主导地位的灰毛默许了棕熊妈妈的存在。棕熊妈妈需要在冬季来临前增重近200公斤，并将幼崽们养得膘肥体壮。毫无戒备的棕熊幼崽见到妈妈捕鱼成功，就急忙冲上前来。

夏日将近，鲑鱼日渐稀少，部分棕熊离开湖泊，开始沿着较浅的溪流捕食。为预判棕熊母子的行动，我尝试解读他们的身体语言。他们看起来性情温厚，似乎无视了我的存在，可这种散漫的姿态极具欺骗性。实际上，棕熊性情无常，行动敏捷，速度惊人，随时可能发起攻击。

这头棕熊幼崽离开了妈妈的身边，焦急的棕熊妈妈一路找来，她调动敏锐的嗅觉留意周围的情况。棕熊妈妈来到幼崽身边，随时准备为它抵御一切威胁。棕熊妈妈显然捕捉到了我的气味，我只得一动不动，继续拍摄。

时间飞逝，食物充足的日子已然远去，每头棕熊都在拼命争抢最后几条鲑鱼，紧张气氛达到了顶点。

河中的鲑鱼群已不见踪影，棕熊们因彼此距离过近而频繁发生冲突。

春雨，两头棕熊幼崽全然不知妈妈肩负的重担，玩得不亦乐乎。我观察这头棕熊妈妈和她的三头幼崽已经很久了，棕熊妈妈既展现出温柔的母性，也有着原始而野性的力量，三头幼崽会一直留在她身边，直到能够独立生活。只要鲑鱼的洄游之旅还在继续，棕熊就会再次来到库页湖。我很庆幸自己能在一旁观察这些动物，走进他们的世界。棕熊聪颖而敏锐，令人心生敬畏。我们需要这些无拘无束的生灵，这些充满魅力的生命，它们是生态系统平衡的守护者。棕熊所求不多，一片山坡，一条河流，一小片森林，足以让它们安身。自然环境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整体，每个生命都理应拥有属于自己的家园。

南北两极始终令我神往，即便我已经去过很多次，他们对我的吸引力丝毫未减。北极地区是一个迷人而严酷的世界，夏季进入尾声，北极熊在苔原上游荡，如今它不得不面对新的现实，海冰的面积逐年缩小，它赖以生存的捕猎场正在消失。海豹是北极熊的主要食物之一，北极熊并不擅长在陆地上追逐驯鹿，海冰对北极熊而言至关重要。然而在过去大约20年里，北极地区的夏季变得更长，海冰的整体规模与厚度显著缩减。虽然北极熊在历史上经历过气候的缓慢变迁，却从未应对过如今这般大规模的快速转变。为等待海面再次结冰，北极熊只沿着海岸线活动，并尽量降低活动量，以节省能量消耗。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0: 戴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北极熊不断在悬崖底部搜寻，期盼能发现从鸟巢中跌落的雏鸟。在这片悬崖上，数量众多的厚嘴鸭海鸭在狭窄的峭壁上安家，它们外形酷似企鹅，会将卵直接产在裸露的岩石上，卵的一端较尖，这是防止它滚落崖底的关键。对北极熊而言，鸟类的卵只是零食，要想为越冬储备足够的脂肪，它需要更多高能量食物。面对季节性变化，北极狐拥有惊人的适应力，它在春季就褪去了雪白的冬毛，换上了与环境相适应的棕色外衣。北极狐也会来到悬崖底部寻找食物，有些鸟类会在地面筑巢，把卵留在巢里。在短暂的夏季里，各种生物抓住机会繁荣生长。北极阳光的暖意激发了蓬勃生机，随处可见忙碌的候鸟。庞大鸟群的排泄物滋养出丰茂的草甸，吸引驯鹿前来觅食。

和北极狐一样，冬季全身雪白的柳雷鸟也换回了棕色装扮，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虎耳草开出美丽的花朵，这是少数能在北极土壤中顽强生长的植物。正在育雏的北极燕鸥是从南极洲长途飞行数万公里来到北极的，它们每年在南北极之间往返一次，这称得上是动物界距离最长的迁徙之一。北极狐走走停停，在乱石间翻找，见到什么都会啃咬试探。等到秋季，它会跟随北极熊踏上冰面，以海豹残骸为食。它有可能会在冰面上度过整个冬季。眼下，它住在海鸟聚居地附近的一处洞穴中。北极狐幼崽于四个月前在此出生，北极狐夫妇会一起生活，共同养育幼崽。当阳光洒向大地，北极狐幼崽们便开始探索周围的环境。到了秋季，北极狐幼崽

只有少数几种大型动物具备卓越的适应能力，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繁衍生息。比如麝牛，它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猛犸象所在的时代。麝牛又叫麝香牛，依靠厚密的毛抵御严寒，即使在零下50摄氏度的环境中也能存活。即便是强壮的北极熊也不敢贸然攻击麝牛，麝牛会聚集在一起，头部朝外，亮出尖锐的双脚，形成难以攻破的防线，令捕食者不敢轻举妄动。

在地球的最北端，麝牛、北极熊与众多生灵生活在一个远离人类的自然世界里。不过，在这片孤寂的冰雪世界中，一场颠覆性的变化正以惊人的速度发生。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恰恰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气候变化给地球带来的最为触目惊心的影响。

海冰对海豹的生存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们依赖于冰面休息和繁衍后代。这只海豹在与北极熊的较量中幸存下来，它身上的伤痕依然清晰可见。小心谨慎的海豹会寻找孤立的浮冰或突出水面的岩石休憩。气候变化导致了连锁反应，没有海冰就没有海豹，没有海豹，北极熊就要忍饥挨饿。海象同样是北极熊的猎物，它们在岸上休息时，往往会成为北极熊捕食的目标。然而，即便是庞大的北极熊，也深知猎杀海象的危险。它们硕大而尖锐的獠牙能造成致命伤害。

我始终迷恋地球上那些仅存的原始荒野。对北极熊的追寻促使我继续西行，到达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北部。在北冰洋边缘这片与世隔绝的土地，北极熊就出现在距我数米远的地方。面对这些庞然巨兽，我心中忐忑不安。北极熊充满好奇，踏入他们的领地极其危险，如果发生冲突，

论对他们还是对我，都可能是致命的。这些北极熊在等待海水结冰，如今由于海冰冻结得越来越晚，他们需要等待很长时间。一头北极熊妈妈带着它在上一年产下的两头幼崽也来到了海岸边，

两头北极熊幼崽眼下看起来仍然无忧无虑，他们的妈妈时刻保持着警惕，雄性北极熊随时可能现身，毫不犹豫地捕食幼崽。也有其他北极熊妈妈带着幼崽来到海岸边，

这头北极熊妈妈沿着海岸缓缓踱步，迎着风嗅探空气，浑身散发着蓬勃的生命力。她同时展现出力量与柔情，是一名出色的母亲。可以看出她的幼崽状态极佳。刚出生的北极熊幼崽仅重约400克，它们会在2年内迅速长大，体重增至上百公斤。待到4、5岁时，北极熊幼崽的体重便会接近成年北极熊。

北极熊幼崽向我越靠越近，距离已不足3米。我很清楚自己的危险处境，但只能一动不动。北极熊妈妈随时可能出现，并会为了保护幼崽而攻击我。

在冰雪降临之前，三头北极熊趴在沙地和海浪间打滚，在北极反常的炎热天气中暂得清凉。

在这个北极熊家庭中，两头北极熊幼崽已足够成熟，能够独自外出探索。很快，他们将带着从北极熊妈妈那里学来的捕猎与打斗本领离开妈妈。他们刚开始时很可能并不情愿，但这是他们走向独立的必经过程。成年雄性北极熊可能会捕食北极熊幼崽，对北极熊幼崽而言，危险无处不在。

北极熊妈妈发现了靠近的雄性北极熊，知道必须让幼崽们远离危险。这一次，向来无忧无虑的幼崽也觉察到了北极熊妈妈的不安。北极熊妈妈高度警惕，始终保持安全距离，绝不让幼崽们暴露在潜在劲敌的利爪之下。巨大的雄性北极熊注意到了这个小家庭，它只要挥动一掌，就能重伤幼崽。小家伙们感知到威胁，本能地聚拢在妈妈身边。

终于，那头雄性北极熊离开了。嗯，为避免冲突发生，北极熊妈妈决定带着幼崽们转移到海湾另一侧的安全地带。这是北极熊幼崽生命中一堂难忘的生存课。寒意越发强烈，海湾的水开始结冰了。北极熊一家急切地想要回到海冰上。每一天，冰面都在向外延伸。眼下，北极熊幼崽们仍在嬉戏，他们互相扑打，锻炼肌肉力量。这将是他们在北极熊妈妈身边度过的最后一个冬季。在未来的几周，北极熊幼崽的竞争意识会逐渐增强，直至分道扬镳。他们终将独自应对严酷的北极环境，并在北极熊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增加体重，只要每年海冰如期冻结，他们就有可能活到30岁。冰纯净剔透，而我们却对它发出的警告信号不够重视。一夜之间，大风已将浮冰推入海湾，

经过数月在海岸边的漫长等待，饥饿的北极熊们终于迎来了重返冰面的日子，回到了有海豹与海象的世界。北极熊的体色与冰面完美融为一体，很难发现它们。北极熊拥有一个可靠的指南针，它的嗅觉能发现20公里外的猎物，捕猎行动开始了。北极熊捕猎讲求前行追踪，以智取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北极熊妈妈需要抓紧补充能量，它会先吃掉海豹的脂肪，再享用鲜肉。难得一见的白鸥安静地待在北极熊身旁，只为得到一点残羹剩饭。长久以来，北极熊在如此极端的环境里顽强生存，看似坚不可摧，事实上，北极熊的生存离不开海冰。作为北极地区的标志性动物，北极熊沉默地守护着这片冰雪世界，它的命运与人类守护地球生物多样性的使命紧密相连。

目睹眼前的景象，我不禁思索，这些生灵到底还能坚持多久？随着冰

层变薄，加速消融。北极地区正在经历巨大的变化，这让我深感人类责任之重。人类不仅要仰望星空，探寻未知，更要守护好脚下唯一的地球。不仅要有探索的勇气，更要具备尊重生命、维护生物多样性的智慧与担当。这是人类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当下最该实施的行动。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8: 好了，赶紧跟柜台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1: 没事，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3: 我见过。正常吧，
14: 应该的。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非洲热带草原和伊比利亚半岛虽然一南一北，地理位置差异巨大，但同样都是拥有完整生态功能的广阔栖息地。生活在这两处栖息地的动物们，是否也发展出共通的生存智慧？

在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地区存在颇具特色的农林牧生态系统。在这里，草原一望无际，小片的林地点缀其间，野生动物再次繁衍兴盛。由此向南数千公里，同样是一番生机勃勃的景象。这里便是非洲热带草原，两地虽然相距甚远，但环境条件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更令人惊叹的是，两地的野生动物开辟出了高度近似的生存之道。

这两只年轻的猫科动物正是我们节目的主角。两只资历尚浅的猎手虽然相隔数千公里，却踏上了颇为相似的生命轨迹。我们将跟随伊比利亚猞猁乌维塔与花豹恩祖里探索他们之间的秘密。许多非洲热带草原的动物都能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找到生态功能相似的对应动物。它们会有哪些共同之处？

乌维塔与恩祖里的故事开始于数月之前，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一处林地边缘，一只名叫奥利的雌性伊比利亚猞猁正看护着自己的孩子们。乌维塔就在这三只幼崽之中，这些小家伙刚出生数周，对他们而言，周围的一切都很新奇。在非洲热带草原上，一只名叫露露卡的花豹妈妈也在哺育她的两只幼崽。其中一只雌性花豹幼崽正是恩祖里，它与同胞兄弟依偎在一起，吮吸着母乳。如同年幼的伊比利亚猞猁乌维塔，花豹恩祖里也对即将面临的危机一无所知。猎狗、狮子随时可能夺走它的生命。陌生雄性花豹也会对它造成威胁，

在伊比利亚半岛，很多动物也在养育后代，比如欧洲马鹿。还有摩弗伦羊，距离伊比利亚舍利妈妈哺育幼崽的地方不远，一群摩弗伦羊忙着觅食。摩弗伦羊妈妈分娩后，很快便会带着宝宝回归族群。摩弗伦羊同样会面临狼和伊比利亚舍利的威胁。摩弗伦羊宝宝会轻撞妈妈的乳头，促进乳汁分泌。

在非洲热带草原上，转角牛羚的生活习性与伊比利亚半岛的摩弗伦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转角牛羚妈妈同样会选择远离族群的地方分娩。这只转角牛羚宝宝出生才几分钟，还在找寻妈妈的乳头。与摩弗伦羊一样，族群中的其他成员正在期盼他们归来。终于，转角牛羚宝宝尝到了温暖甘甜的乳汁。

最终这对转角牛羚母子顺利回到了族群。新生的转角牛羚宝宝和魔弗伦羊宝宝一样，无忧无虑地玩耍起来。

浑然不觉，远处的天敌正对他们虎视眈眈。这群转角牛羚与一群汤氏瞪羚聚在一起，他们经常一起觅食活动。就在百米开外，生命的奇迹再度上演。一只汤氏瞪羚宝宝刚刚出生，

只小家伙很快便找到了妈妈的乳头。汤氏邓玲妈妈想带宝宝回到同伴与转角牛铃所在的地方。原本计划偷袭转角牛铃宝宝的猎豹此刻改变了主意。转角牛铃妈妈并不好惹，猎豹觉得汤氏邓玲宝宝更加容易得手。汤氏邓玲妈妈回归群体时察觉到了远处的猎豹，她快速逃跑，宝宝紧随其后，而猎豹们早已做好了谋划。

转角牛铃宝宝安全了。几公里之外，一只名叫埃斯特的胡狼妈妈守卫着自己的洞穴。她和伴侣养育了六只胡狼幼崽，这样的数量并不多见。胡狼幼崽们饥肠辘辘，他们央求妈妈反刍一些食物，可埃斯特也是腹内空空，埃斯特只能强势维持秩序。幼崽们必须安静地等待爸爸归来，绝不能发出可能引来天敌的声响。胡狼爸爸还在外捕猎，胡狼幼崽们听从了妈妈的安排，在埃斯特警觉的注视下继续玩耍。

胡狼爸爸奔向不久前刚遭受猎豹袭击的那群汤氏邓羚。由于方才的突然袭击，汤氏邓羚仍然惊魂未定。带着宝宝的汤氏邓羚妈妈一见到胡狼便远远躲开。胡狼爸爸无计可施，他既没有猎豹的速度，也孤立无援。胡狼爸爸无奈继续前进，突然间他发现了远处的雷克罗狮群。

胡狼爸爸密切注视着雷克罗狮群的动向，从举动来看，他们似乎正准备捕猎。对胡狼爸爸而言，如果跟着狮群能分一些残羹剩饭也不错，这是为埃斯特和六只幼崽获取食物的捷径，但这也隐藏着致命的风险，稍有不慎，胡狼爸爸就会性命难保。雷克罗狮群中有一头名叫内蒂拉的年轻母狮，她怀有身孕，脸上还留着几天前被非洲油猪咬伤的伤口。内蒂拉的伤口已经感染并出现溃烂，而此时又是腹中宝宝发育的关键阶段，内蒂拉急需补充更多营养，她的身体状况着实堪忧。内蒂拉没有跟随狮群的行动，而胡狼爸爸却快步追了上去。

一只名叫绍拉的雌性赤狐守护着它的幼崽。赤狐幼崽也会因为饥饿而吵闹，绍拉同样会严加管教。赤狐爸爸外出捕猎了，和狐狼爸爸一样，赤狐爸爸也会与伴侣一起养育幼崽。三只赤狐幼崽此刻正无忧无虑地玩闹着，

赤狐爸爸专注地寻食，并未察觉到来自高空的危险。这只金雕完全有能力捕食成年赤狐。金雕的翼展在2米左右，它正等待赤狐走出树林的掩护。可即便如此，成年赤狐也并非容易得手的猎物。非洲热带草原上，雷克罗狮群发动了攻击。胡狼爸爸始终盯着他们的动向，留守的胡狼妈妈埃斯特仍在焦急地等待。胡狼幼崽们无心玩耍，一心想找吃的。

0: 雷克罗狮群成功捕到了猎物，这对胡狼爸爸来说是个好消息。他安静地守在一旁，知道狮群吃饱离开还需要些时间。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一座山丘上，金雕正啄食着赤狐爸爸的尸体。赤狐妈妈绍拉仅找到一些无脊椎动物充饥，她真正需要的是能为自身和幼崽提供充足能量的大餐。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赶时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时香香黑猪肉肠。
3: 回到非洲热带草原，虚弱的母狮内蒂拉听到了雷克罗狮群捕猎的动静，她艰难地朝捕猎地点走去。对胡狼

狼一家而言，时间变得越来越难熬。胡狼幼崽们虚弱的无力玩耍，全都躲进了洞穴深处。胡狼爸爸还在耐心等待着。就快天黑了，雷克罗狮群都填饱了肚子，只有最后赶来的内蒂拉还在进食。胡狼爸爸等来了转机，内蒂拉此时也挪开了身子，几头狮子陆续前往水边饮水。胡狼爸爸环顾四周，终于轮到他了。然而还有一头公狮没有离去。

胡狼妈妈埃斯特再也无法等下去了，她匆匆饮了几口水，便急忙动身去寻找食物。她的伴侣再也回不来了。

花豹妈妈露露卡喂饱两只幼崽后，也准备趁着夜色外出捕猎。她把孩子们藏在了灌木丛中，这个临时藏身处并不安全，猎狗、狮子乃至游荡的花豹都可能威胁到幼崽的生命。花豹爸爸对露露卡的幼崽们毫不关心，从来不参与养育后代的工作。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林地里，赤狐妈妈绍拉在洞穴旁等待伴侣归来，她渐渐失去耐心，决定亲自觅食。绍拉并不知道伴侣已命丧金雕的爪下，只是隐隐地感觉对方不会再回来了。

少拉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找到食物。乌维塔的妈妈伊比利亚舍里奥利也已经把孩子们都安顿好，准备出发了。孩子们的爸爸名叫皮奥，也生活在这片领地之中。奥利母子与他相处还算和睦，互不打扰。不过和花豹一样，雄性伊比利亚舍里不会承担育儿责任。雄性伊比利亚舍利的体型比雌性更大，能够捕食更大的猎物。

夜行动物们逐渐活跃起来。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一片小树林中，一只小型捕食者正

女儿的捕猎技能已经十分娴熟，伊比利亚猞猁可能就潜伏在附近，因此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好在此刻，奥利和皮奥这两只成年伊比利亚猞猁还在别处活动。小斑驳妈妈知道女儿准备好了，时机已到，必须让小斑驳女儿明白，这片领地不再欢迎她。小斑驳妈妈的态度很坚决，

小邦普女儿终于明白了情况，于是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在非洲热带草原上，离露露卡藏匿幼崽的地方不远，另一只行踪隐秘的动物也在四处觅食。它也是一只小斑蹼，它的行为与伊比利亚的那只同类如出一辙。它同样会捕食小型动物，对沿途遇到的无脊椎动物来者不拒。它知道这是花豹露露卡的领地，但仍不愿意放弃品尝美味的机会。这只小斑蹼听到了什么动静，空气中弥漫着不安的气息。小斑蹼能感知到危险的存在，但不是冲自己来的。此时他并未察觉到身后正有一个身影靠近，原来是他的儿子。以现在的体型，他不该继续待在妈妈身边了。小斑蹼妈妈很快就要驱赶他离开了。此刻他向自己的儿子传递出明确的信号，这将是小斑蹼母子共享这片领地的最后一夜。然而空气中不安的气息仍未散去，小斑蹼妈妈感知到了危险，那是在黑暗中前行的露露卡。

一群成年的狼正在与幼崽们嬉戏。在狼群中，只有领头的公狼和母狼有权繁殖后代。狼群曾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林地中消失多年，如今数量开始逐渐恢复。狼群中洋溢着欢乐的气氛。非洲热带草原上同样生活着一群犬科动物，非洲野犬。与狼群相似，非洲野犬群中也只有首领夫妇能够繁衍后代。他们养育了12只非洲野犬幼崽，这数量实在不少。在非洲野犬群中，嬉闹声此起彼伏。胡狼妈妈埃斯特仍在广袤的热带草原上搜寻猎物，单打独斗远比集体捕猎艰难得多。他很快遇上了一群非洲油猪，埃斯特必须格外小心。非洲油猪妈妈长着一对又长又尖的獠牙，非洲油猪宝宝跟在妈妈身边，安然地吮吸着乳汁，享受着妈妈的庇护。非洲油猪妈妈嗅到了埃斯特的气味，她警惕地保持着距离。埃斯特放弃了。在伊比利亚半岛上赤狐妈妈绍拉的领地内，一个酷似非洲油猪的身影也带着两只幼崽外出活动。野猪的生活习性与非洲油猪非常相似，他们的宝宝也可能成为赤狐的腹中餐。绍拉悄悄靠近，野猪妈妈想凉快一下，

猛然嗅到了绍拉的气味。与此同时，乌鸦也发现了绍拉，并发出警报。野猪妈妈快速离开，宝宝们紧随其后。绍拉白忙活了一场。非洲热带草原上空传来死亡的信号。胡狼埃斯特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奔向捕猎现场。一群饥饿的秃鹫已经聚到尸体周围，埃斯特把他们赶远了一些，

一边大口进食，一边提防着秃鹫，勉强填饱了肚子。胡狼幼崽们仍在等待，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他们连往日遗留的残渣都找遍了，可仍是一无所获。很快，斑马的尸体被啃食殆尽，埃斯特返回洞穴，孩子们看见妈妈归来，顿时欢腾雀跃。埃斯特反刍出肉糜喂给他们，很快，他们又仰头索要更多。

一口温热甘甜的乳汁便是最好的餐后点心。埃斯特经受住了考验。伊比利亚半岛的林地中，秃鹫们在分食一具尸体。赤狐绍拉抬头发现了空中盘旋的黑影。当他匆匆赶到时，已经不剩什么了。那具尸体原本就不大。绍拉突然注意到远处，一只西班牙雕正在大快朵颐。绍拉准备偷袭。西班牙雕察觉到动静，立刻俯冲而下，紧紧护住自己的食物。绍拉别无选择，只能明抢。这是一次极其冒险的行动。他的幼崽们急需食物，因此他必须直面西班牙雕。

0: 绍拉抢到了剩余的猎物，他的孩子们终于不用饿肚子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无论是在伊比利亚半岛，还是在非洲热带草原上，时光都以相同的节奏流逝。伊比利亚舍里妈妈奥利带着幼崽出现在开阔地带，如今她只剩两只幼崽了，乌维塔和乌里塞斯。伊比利亚舍里幼崽在刚出生的几周里很容易夭折，乌里塞斯率先离开水源，乌维塔也跟了上去。乌里塞斯性格强势，喜欢独自活动，乌维塔呼唤着妈妈奥利，他还很依赖妈妈，不会离开太远。乌里塞斯一如既往地走在最前面，妈妈和妹妹很快就会追上他。在非洲热带草原上，夸爆露露卡的两只幼崽长大了许多。

其中一只雄性花豹幼崽有些莽撞，它的性格很像雄性伊比利亚猞猁乌里塞斯，这在热带草原上很危险。还好它这次没有跑得太远。就在几公里外，一只成年雄性花豹正朝着露露卡母子的方向走来，可它并非幼崽们的爸爸，它闯入了露露卡的领地。花豹幼崽们危在旦夕，这只雄性花豹很有可能会杀死他们，以迫使露露卡提前进入发情期。暮色降临，露露卡要外出捕猎，他又确认了一遍，两只花豹幼崽正好好待在一起，将幼崽单独留下固然冒险，但独自抚养幼崽的花豹妈妈只能如此。此时闯入领地的雄性花豹在步步逼近，而那只莽撞的雄性花豹幼崽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离开了藏身地，而闯入者恰好朝着雄性花豹幼崽的方向走去。他听到了雄性花豹幼崽的动静，而露露卡仍在搜寻猎物，丝毫不知他的儿子身处险境。雄性花豹幼崽绝望地呼唤着妈妈，他迷路了，而且暴露了自己，闯入者离他越来越近。与此同时，伤口溃烂的母狮内蒂拉即将分娩，她非常虚弱。和其他母狮一样，内蒂拉分娩时会独自离开狮群，她与腹中幼崽的生命此刻悬于一线。非洲热带草原上，高脚羚也进入了繁殖季。

强壮的一方驱逐了落败者，获得了与众多雌性交配的机会。露露卡为孩子们带回了猎物，他正赶往两只幼崽的藏身地。恩祖里竟然躲到了树上，花豹妈妈深感不妙，

苏里搂住了妈妈，独自等待的这段时间实在难熬。露露卡呼唤儿子，但他没有出现。露露卡持续呼唤着，最终露露卡放弃了呼唤。刚捕获的猎物还在滴血，气味随时会引来捕食者，露露卡不能耽搁。

他仍然不舍得张望，但依旧没有儿子的身影。这便是非洲热带草原上的生存法则，露露卡只能接受。在非洲热带草原上，植食性动物在夜里也保持着警觉，因为许多大型捕食者此时非常活跃。在伊比利亚半岛，欧洲马鹿同样没有入睡，他们对狼群的戒备已经形成本能。伊比利亚猞猁奥利带着他的两只幼崽走进夜色，他们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奥利呼唤着孩子们，乌维塔不愿被单独留下，立刻回到妈妈身边。而乌利塞斯却留在原地，他的性格要独立得多。

乌维塔想再回去找乌里塞斯，但他很快就后悔了，乌维塔终究不愿远离妈妈。然而不久之后，两只小家伙都必须走向独立，乌维塔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非洲热带草原上的第一缕晨光带来了新的消息，内迪拉终于完成了分娩，她筋疲力尽，她产下的幼崽几乎都没存活，除了一只。这或许就是母爱创造的奇迹。内迪拉忘去了身体的疼痛与虚弱，沉浸在幸福之中。很快，他就能带着女儿回到狮群了。

卡的生活虽然遭遇波折，却依旧温馨。他必须保持坚强，至少他的女儿恩祖里还活着。时光飞逝。

胡狼妈妈埃斯特正沉沉地入睡，她独自养大了六只胡狼幼崽，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妈妈。在伊比利亚半岛，赤狐妈妈绍拉也像埃斯特一样失去了伴侣，此刻疲惫的她望向三只已经成年的幼崽，她也是一位成功的妈妈。伊比利亚舍里乌维塔长大了许多，他的兄弟乌里塞斯却不知去向。乌维塔渐渐感受到了妈妈的冷漠，乌维塔不断向妈妈示弱，反复做出乞求的姿态，试图唤起妈妈的怜爱。这一天他从早到晚尝试了许多次，然而徒劳无功。奥利并未对女儿显露出攻击性，却清楚地表明自己不会再提供任何帮助了。乌维塔无法想象如何独自面对这片荒野，但此刻他已没有回头路。远处一只伊比利亚猞猁正在捕猎，那是乌维塔的兄弟乌里塞斯，他发现了一只穴兔正在悄悄跟踪他。穴兔嗅到了乌里塞斯的气味，却无法确定他的具体位置，他认为静止不动是最好的防御策略。乌里塞斯

乌里塞斯很快变成了一名出色的猎手。无论是在伊比利亚半岛，还是在非洲热带草原上，生存的脚步从未停歇。非洲野犬群出发捕猎，狼群也不例外。非洲野犬首领加快了步伐，他发现了一群非洲疣猪，

头狼冲锋在前。他发现了一只离群的欧洲马鹿，

不远处，年轻的乌维塔即将首次独自捕猎，他的妈妈不再陪伴左右，兄弟乌里塞斯也不在身旁。他发现了一只雪兔，

为他十分紧张，远不及兄弟乌里塞斯那般沉着冷静。乌维塔成功了，这只雪兔够他饱餐一顿了。数月之后，在非洲热带草原，花宝恩族里的体型已经和妈妈差不多大了。露露卡不愿意继续为他提供食物，恩族里若不主动离开，就会遭到妈妈粗暴的驱逐。露露卡表示得很明确，恩族里应该独自谋生了。几天后，恩族里也开始独自捕猎，之前几次尝试均告失败，他此刻饥肠辘辘。对恩族里来说，白天从地面发起攻击很难成功捕获猎物。

恩祖里似乎想穿过森林，可实际上他避开了猎物的视线，悄悄攀上一棵树。

平行荒野上的花豹与伊比利亚猞猁，狐狼与赤狐，非洲油猪与野猪，非洲野犬与狼，有蹄类、小斑蹼、秃鹫以及其他许多物种，尽管分属两块大陆，却展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除了这些相似之处，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广袤林地上，许多鸟类择枝筑巢，孕育新生命，之后飞抵非洲热带草原越冬。这两片一南一北、地理位置差异巨大的土地，将继续建

0: 证生命的故事，自然的法则与不求回报的爱。那些素不相识、远隔重洋，却遵循着相似生存法则的动物们，始终担当着大自然永恒的主角。伊比利亚半岛与非洲的热带草原，两地相隔数千公里，却共同谱写了一曲充满野性的乐章。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元631年，齐州济南发生了一件大事。经唐太宗恩准，当朝宰相房玄龄将其父房彦谦的灵柩迁回故里安葬。朝廷特派仪仗队从洛阳护灵到济南，参加迁葬仪式的有2000多人。这是唐朝初年的一件盛事，体现了唐太宗对房彦谦、房玄龄父子的褒奖。那么房彦谦有何功绩？唐太宗要如此大张旗鼓地为其迁葬呢？

0: 长堰阡墓为山东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块唐故徐州都督房宫碑是山东境内现存的完整唐初碑刻真品。碑文2000多字，主要内容是褒扬房堰阡的高风亮节，称其以风素自居，清虚未到，沉明寡欲，恭敬以准节，退让以明理。
1: 隋书记载，房堰阡是隋朝齐州人，曾经担任隋朝监察御史，后被贬任河南长葛县令。
0: 房堰阡勤政爱民，所得俸禄多用来周济乡里，家里资财所剩无几，百姓们都称呼他为慈父。当他离任之时，地方百姓拦路挽留，并为其立碑颂德。房堰阡一生为官清廉，生活极为简朴。他曾对其子房玄龄说，别人皆因事而富贵，我独因为官而贫困，我遗留给你们的只有清白二字。房氏父子清白传家，延续了官箴文化中清廉为本的传统。房玄龄做了唐朝宰相之后，牢记父亲清白遗风，将谨慎清廉奉为为官之道，与杜如晦并称房杜，深得唐太宗器重。正因如此，才有了唐太宗恩准房玄龄将其父迁葬于济南的故事，这也是唐太宗对清廉宰相的褒奖。房堰阡生活的隋朝创造了影响后世的诸多辉煌历史，但仅立国37年，所以流传后世的官箴文献并不多见。隋文帝杨坚深知自古帝王为有好奢侈而能久长者，作为开国皇帝，他提倡节俭。为了帝国的长远发展，杨坚晚年将太子杨勇贬为庶人，改立次子杨广为太子。在这一时期，戴逵做皇太子真，劝诫皇太子要与父亲和兄弟齐心协力开创伟业，这是为数不多的隋朝官箴文献。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忘记了父亲杨坚的教诲和皇太子真的劝谏，奢侈无度，残暴无比，引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导致隋朝很快灭亡。唐初统治者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广开言路，积极纳谏，出现了君臣互甄的局面。贞观初年，中书省官员张运古赏大宝珍，太宗加之，赐以数帛，除大礼丞。唐太宗李世民也写过一篇

0: 真龟陈辽的百字真。
1: 更服异异，多无隔朽之了，残复波波，少有御寒之衣。日食三孙，常思农夫之苦，身穿一缕，每念织女。

0: 边，蜈蚣受禄，寝食不安。交有德之朋，绝无义之友，取本分之财，借无名之酒。
1: 百字箴体现了唐太宗李世民对百官的谆谆告诫，杜绝浪费，常思物力维艰，廉洁自律，不可无功受禄，慎重交友，常怀克己之心。
2: 唐太宗励精图治，治国理政，实现了长达23年的贞观之治。
3: 魏征为人刚正，敢讲真话。唐太宗任命他为谏议大夫。魏征死后，唐太宗十分悲痛，对侍臣说：“用铜当作镜子，可以使衣帽穿戴的端正；用历史当作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当作镜子，可以发现自己的对错。我把这三种镜子当作宝贝，用来防止自己犯错。现在魏征去世了，我失去了一面镜子呀。”关中平原的北部，陕西省咸阳市乾县，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陵，乾陵所在地。唐高宗去世后，武则天登基称帝，建立武周政权，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这块无字碑没有镌刻武则天的任何功绩，但武则天在位期间推行的一系列重要的政治经济改革，确实促进了国家的繁荣与稳定。武则天为臣僚制定了明确的行为准则，这就是臣规。
4: 该书啊，共2卷10章，近20000字。臣规序言中写道：“为世上之鬼魔，做臣下之神准。”
2: 他从公正、匡健、诚信、慎密、廉洁等各个方面阐述了为官之道，提出了为官者的标准和规范。
3: 臣规廉洁章说道：“夫不义而处富财，必招雀夺之患；警告百官贪腐，必招灾祸。”立人章：“夫衣食者，人之本也；人者，国之本。为臣之忠者，先立于人。”强调立为人本，人为国本。为官者，应为百姓谋利。守道章则指明官员应恪守正道，遵道而行。
0: 故道之所在，圣人遵之，道成而后有福禄也。
2: 臣规是为官之道或居官法则的全面系统的阐述，也是秦汉以来论述为官之道的集大成者，形成了后世传统官箴书论述的基本的格局。
3: 武则天在位期间，整顿吏治，打击贪腐，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基础。至其孙唐玄宗李隆基时代，唐朝迎来了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开元盛世。公元736年2月的一天，来自全国各地的163位新任县令，怀着无比喜悦又略带

0: 紧张的心情走进大明宫参加国宴，当面聆听唐玄宗李隆基对他们的任前真戒训话。在宴会上，李隆基将自作的定掌心戒颁赐于天下县令，县令们人手一次定掌心戒返回各地，并刊刻于县衙最显眼处，时刻警醒自己的言行。这是关真第一次被刻到县衙的石碑上，关真石、关真碑之名由此而生。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慢点。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还要多看看妈妈表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2: 紧张。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5: 这样吧。
16: 要吧。应该的。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国政法大学的李雪梅教授，专注于法律古籍的搜集整理，碑刻拓片是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唐玄宗的令长辛界碑目前已经找不到实物遗迹，但是李雪梅教授收藏了一张令长辛界碑的拓片照片。
1: 这个呢，就是原拓呢，是收藏在国家图书馆的。本身呢，这是一个残碑，这个残碑的碑额呢是保存了四个字，但如果是完整的话，应该是六个字啊。那缺的两个字呢，就是应该是大唐令长辛界，所以缺了一个大，和长。然后呢，这个内容呢，就是我们说是最早刻于石的那个官箴哈，就是这个大唐令长辛界。
0: 在这篇箴文中，唐玄宗要求

0: 县令们，革除旧弊，维新政事，教化风俗，体恤贫苦，勤于劝农，躬亲政务，做一代良臣。
1: 他不仅把官箴的内容刻在石头上，官箴如何往下颁行程序的内容，也有。
2: 为了您和他人的乘车安全，请不要携带。
0: 李雪梅通过查阅资料得知，山东临沂市博物馆收藏有一块残缺的唐代石碑，为了求证这块石碑与令长新界的关系，李雪梅教授与同事从北京来到了临沂。
1: 那这个还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3: 那我们这个碑呢，因为是82年才出土，所以能够以实现它应该是唯一的一个开元24年的这样一个颁布令长新界的一个实物了。
0: 这块唐代残碑发现于1982年，其铭文錾刻清晰，线条精美，残缺内容因《全唐书》的记载而得以补全，名为《敕处分县令》，是由宰相张九龄替唐玄宗李隆基代拟的诏书。文中珍归新任县令要礼化有成，生时相附，如能做到以上几点，一定会得到提拔重用。更为珍贵的是，除了诏书内容，碑文还描绘了唐玄宗宴请县令的情景，并于朝堂坐食，食气好去。
1: 这个碑和那个就是令长新界这两个的关系，就是应该是一个互证的，就是应该是同一个事件。然后呢，一个是对官员的一个具体的要求，然后一个呢是在当时的宴会上，然后对官员的一些嘱咐。
0: 这块唐碑与令长新界拓片，共同印证了唐玄宗在朝堂真戒并宴请新任县令的历史，为深入研究唐代官箴文化提供了重要实物证据。这也是目前已知中国现存历史最久远的官箴碑刻实物。唐朝建立于618年，亡于907年，国祚289年。唐朝灭亡后，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的分裂期。后蜀是五代十国之一，定都成都，由孟知祥建立。孟知祥在位1年病逝，其子孟昶继任，在位31年。孟昶继位后，为整饬吏治，亲撰官箴。孟昶要求地方官员爱护百姓，抚恤流亡，节约开支，其中说道：耳奉耳禄，民高民知，为人父母，罔不仁慈。
4: 孟昶在位的时间呢，有长达30余年，应该是我们五代十国当中执政时间最长的君主。
5: 孟昶即位以后，大刀阔斧地惩治腐败，打破官场的裙带关系，又为民间大修水利，发展了一系列的文化事业。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有明确文字记载的第一幅春联：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作者就是孟昶。
0: 孟昶即位之初，生活比较节俭，兴修水利，注重农桑，与民休息，后蜀国力日益强盛。但到了后期，靡靡之风渐兴，生活逐渐奢侈，以至于所用夜壶皆以七宝装饰。公元965年，北宋出兵伐后蜀，孟昶率众投降，被俘到汴梁，7天后去世。孟昶那件由7种珍贵宝石镶嵌的夜壶被进献给了宋太祖赵匡胤。 赵匡胤

0: 命人将七宝夜壶砸个粉碎，并大力倡导节俭之风，立志为天下守财，很快使社稷稳定，百姓安康。公元976年，宋太祖赵匡胤突然驾崩，宋太宗赵光义登基。赵光义继位后，对孟昶的官箴颇感兴趣，删繁就简，高度凝练成4句16字，即耳奉耳禄，民高民知，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并御笔亲书颁示天下官吏，至于公署之前谓之戒实名。
1: 这4句16个字是用来告诫官员如何做官，如何把百姓放在心头，对得起百姓，对得起上天。
2: 这16字官箴呀，是封建帝王对官与民关系的深刻的思考。他告诫官员，你们所领的俸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虐待老百姓很容易，但欺骗天理却很难，切莫肆意妄为，戕害百姓。
0: 1000多年后的今天，宋太宗御笔亲书的戒实名已经不知所踪。我们现在看到的16字戒实名是北宋书法家黄庭坚所书。黄庭坚是苏东坡的粉丝，与秦观、晁补之、张磊并称苏门四学士。1079年，苏轼因不赞成王安石变法被贬湖州，黄庭坚受到苏轼的牵连，被贬到江西太和任知县。黄庭坚在太和为官，深感民生之不易，心情沉重，于是书写戒实名，警示自己和下属清廉为官，一心为民。这16字戒实名不仅体现了黄庭坚对清廉公正的追求，也表达了他对民生的深切关怀，体现出他对为官之道的清醒认识。黄庭坚于1105年去世。
3: 黄庭坚去世60年以后，朝廷给他加封了龙图阁大学士，然后在他去世170年之后，朝廷又给他追封了文节公。这个文是指他的道德文章，节是指他的人品操守。
0: 宋高宗赵构即位之后，很钦佩黄庭坚的才学和为人，亲自用御笔勾勒了黄庭坚的戒实名，颁布各地，命州县刻之停食，置之作右，以为晨曦之戒。
4: 南宋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宋高宗仿黄庭坚的字迹，以黄庭坚的名字写下了戒实名，所以它叫做御制戒实名。
0: 从北宋初年一直到清朝中期，700-800年的时间里，黄庭坚手书戒实名风行全国，成为对官员进行廉洁勤政教育的箴言警示。耳奉耳禄，民高民知，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深刻揭示了为官之道的根本所在，是对天下公卿文武百官的训诫和正告。义正辞严，振聋发聩，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反腐箴言之一，穿越千年，历久弥新，在今天依然具有极强的现实警示性和积极的教育意义。

声泣下心里人的不安。

江是大自然书写的隐喻，它切割山脉时成为江河，它突破陆地边界后化作了大海。这条流通过货物、财富、雄心与梦想的大河，以千年未倦的潮流，见识过13、14岁男儿远行的决绝

0: 水河，新安江上游的一条不大的支流。河边这个赛训中心是世界技能大赛油漆与装饰、园艺两个项目的国家集训基地。张小飞，22岁，黄山学院视觉传达设计专业2024届毕业生。半个月后，他将前往法国里昂，参加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油漆与装饰项目的比赛。
1: 大家集合一下，这周是可能是小飞最后一次模拟比赛，那我今天给大家换一个套路。之前每次的第一天是一个一个只做基层的处理，那这次我会加上底涂。原料你们已经可以拿到工位上了，我建议你们放在推车上面或者是地上，因为待会儿桌面还要控制。
2: 你的话是表现的底漆，
1: 今天必须要完成的就是门。
0: 这天教练李军给张小飞安排了出国前的最后一次系统拉练，另有4位学员陪练。
3: 预备日就是进行基层的一个处理，也就是自己对自己那个比赛前的一个准备。

0: 世界技能大赛每两年举办一次，被称为技能领域的奥林匹克。竞赛包括六大类，59个竞赛项目，仅限22岁以下的年轻人参加。中国队此前从未在油漆与装饰项目上获得过金牌。
1: 我每天的那个训练目标就是看那个视频，因为真的很想为国争光一下，就看那个视频很燃的，就感动的想哭那种感觉。哎，现在有一个机会突然摆到我的面前，就觉得有机会了。我当时是画的最差的，这12个人里面就是特别脏的一个人，就我们这个叫污染，就是拿笔就甩得满墙都是。我们教练也觉得，就是他说我当时最看不好的就是他，因为有很多更优秀的人嘛，好多人都跟我一起来，但是他们没坚持多久就累了，然后我是从头加到尾的，就是大家都是2个月这个时间，但是我晚上加了时间，就有可能就是你练了2个月，但是实则上我练了4个月。
2: 哦，没有。
0: 从大二开始，通过2年高强度训练，张小飞在2023年9月的全国选拔赛中斩获油漆与装饰项目金牌，并获得2024年代表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资格。油漆与装饰项目的比赛内容涵盖装饰画绘制、字体印刷、墙纸裱糊、自由创意、门和门窗、计时涂装6个模块。选手需在7.5平方米的 L 型工位上将10多种工具材料有机结合，在4天内完成总计22小时的实操考核。新安江流经的徽州并不缺乏能工巧匠，明清徽商返乡大兴土木，催生了木匠、石匠、漆匠等百工群体。如今徽州园林营造技艺、徽州三雕、古法漆艺修饰技艺均已列入国家

0: 及非遗名录，传统技艺在当代焕发新生。每天的拉练严格模拟赛事强度，六小时连续作业后，张小飞和队友会来到基地旁的岔水河边骑行。
1: 其实我觉得在这里多拍拍照也能练一下那构图能力，没事多来这坐坐也挺练那个，
2: 坐着锻炼眼睛。
1: 每次训练累的时候在这里坐一坐好舒服啊。好饿啊，
3: 好饿好饿。
1: 这里氧气很充足哦，天然氧吧。
0: 这片新安山水既是他们日常的生活场景，也是理解传统工艺美学的活态教材。

0: 能动天下，用真理。
1: 新的一天，张小飞启程前往法国里昂，参加为期半个月的适应性训练。

0: Welcome to WorldSkills Lyon 2024, the world's largest competition.
1: 2024年9月10日，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在法国里昂开幕。在油漆与装饰项目赛场上，张小飞遭遇了严峻挑战。
2: 前10分钟基本上是脑子一片空白的，就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很多外国的那些选手，他们画着画着都出去哭。但是要赶紧调整过来，要告诉自己现在是比赛。我都觉得我要破纪录了，贴得可好了。然后我正贴着贴着，他突然摇铃了，然后就很懵。然后那个外国的专家就过来让我停止，但是我时间还没到，他就让我停止，然后我就掉下来了。摔一点点疼嘛，然后忍着就接着把那个步骤完成。心态上也是有一点影响的，而且还是要让自己镇定下来，接着做，你就稳住就好了呀。
1: 这位来自新安江畔的青年，凭借总分740分的优异成绩，最终为中国代表团斩获一枚金牌，实现了中国选手在世界技能大赛油漆与装饰项目上的历史性突破。

0: It makes a far better story when you say, people will pass in the way you don't eat.
1: Interview in the house.
0: It sounds far better than just go, how are you? It's a far better story.
2: 自然流露的亲近是阿明一家深度扎根乡村成为社区一份子的写照。女儿已经习惯在山水间自由奔跑成长，在阿明和黄琼的脸上看不到对乡村教育的焦虑。在他们看来，这里的自然风光与深厚文化就是女儿最好的课堂。时光，阿明一家的根须已深深扎入这片土地。
0: It has a lot of opportunity, especially when you come around the developing part of tourism. To develop a social development, to give her the independence, to have the freedom. And I feel a lot of children in the city.Would not have the same kind of development as Alina, for example, has now with us coming here. Not that I have any kind of regrets doing that. I'm actually quite motivated and excited about it to see what we can build here as a family.
3: Hey, yeah.
4: Wow, 好多对联耶！我们是写对联吧？
2: 他们不仅是这里的居民，也是这片山水。与徽州文化的热爱者、参与者和传承者。
4: Three,
1: work hard, study hard, make money more and more.
5: Happy New Year!
4: 马上啊！
2: 活动开幕在即，只剩短短两天。严浩和伙伴们遇到了一些麻烦，踊跃报名的导演和嘉宾人数远超预期，之前预定的房间根本不够用。
6: 这个消息一发出去以后啊，就各个方面的人都过来。出乎我意料的是，就是资方对这个部分特别感兴趣。参展导演才16个，嘉宾要将近20几个，对，让我有点措手不及。
2: 而就在这时，一线数字游民专班的工作人员来到黑多岛串门。
7: 你可能在上面吧，对吧？你是昨天喝的吗？
8: 刘姐，
7: 带到后面。
8: 对对对，现在有个事儿，来，跟你坐一下。这个事儿确有点挤挤手了。
2: 得知严浩的困境后，他们迅速行动，积极协调资源。
6: 他们就是一线政府这边有一些签约的比较好的民营的一些这样的宾馆这个就给了我们一个签约价。真的叫雪中送炭的一个事儿。
8: 来，2、1 ，Action！
2: 来自上海的严浩是一名影视导演，也是一位典型的数字游民。2024年12月12日。安徽省全球数字游民联盟成立大会在黑多岛成功举办，严浩从中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创业的新风口。数字游民指的是那些依托互联网摆脱地域限制进行工作的人群，他们青睐的地方往往兼具优美的自然环境、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完善的公共空间，这正是古老徽州的崭新魅力所在。一线的数字游民社区名为 NCC 黑多岛，坐落在一线古城旁，由一座老酒厂蜕变重生。这里不仅是数字游民的家园，更是自由职业者、创业者和乡建者们共居共创的活力空间。
6: 我觉得新安江是一条流淌艺术灵感的河流，你看像《卧虎藏龙》等将近100多部影视作品都曾在这里取景，

0: 说的那么好听，倒不如说你自己爱漂亮。
1: 这里也是有声电影初期中国第一位女性配音演员舒秀文的故乡，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先驱音乐家张曙也出生在这里。
2: 严浩计划借鉴数字游民社区的成功模式，打造一个以电影为核心主题的专业化社区。于是严浩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共同策划了首届国际乡村电影营造季，作为电影数字游民社区的启航仪式。
3: 声音还可以啊，倒计时视频，倒计时的。
1: 我这次发起了这个就是电影数字游民社区的这个项目之后啊，有很多的认识的不认识的就是圈内的朋友，他就能找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而且甚至能够组建起一个小的团队来完成一些小的项目。希望是吸引更多的年轻的创作者到我们中国的乡村来，在乡村里面寻找到创作灵感，创作乡村题材的电影、纪录片和各种各样的视频的作品，能够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中国乡村，特别是让国际的观众能够了解中国的乡村。
4: 来，我们一起干杯，在乡土里种电影。
2: 这条江，这片土地，从来就不仅是风景，它更是一个筑梦的空间，承载着记忆的传承，生活的选择与未来的创想，而每一位青年奔涌的脚步正共同汇成这条千年江流中最为澎湃的青春潮音。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当一座座山峦在晨风中延伸舒展，阳光下的河流像无数银线，将翡翠般的绿意织进了大山。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以日复一日的劳作为真，以尽心尽责的守护为限，在山水间编织成一曲绿色与生命的乐章。这里每一片林涛都是自然的歌咏，每一声鸟鸣都是家园的和弦。新安江孕育的家园之恋，是山水林田湖草的生命交响，是人与自然共谱的恋曲。向山而生的新安江流域，遍布着人类的奋斗史诗。接元河，新安江的支流。明朝洪武年间，方士先祖沿接元河贩茶来到蜈蚣岭，被这里桃花源般的山水吸引定居。几百年后，他们的后人在这里续写了生态传奇。四月，又是一年采茶季。方东玉手法娴熟地将一片片嫩叶收入篓中。
1: 你这一天能采多少斤啊？
2: 一天呢，小小的呢，要采四斤；大一点的磨坊呢，采十斤。
0: 方东玉脚下的这片梯地茶园，就是他和乡亲们在峭壁之上凿出的奇迹。
2: 当时是阴多地少，没得吃，没得穿的。这一块山坑全部都是石块山，应该很小的。
0: 1968年，方东玉13岁，当时的蜈蚣岭水土流失严重，村民们过着松枝点灯、辣椒当盐的苦日子。那年冬天，时任村书记方佛仙召开村民大会，号召从根本上治理水土流失，把荒坡地建成土不下坡、水不下坞的梯地。此后13个春秋，全村老少齐上阵，用铁锤钢钎劈开石扇，肩挑手扛筑成阡门。方东玉盘算着这一年绿色茶园项目给自己增加的收入。
2: 现在不是这个绿色茶园要打分的，我自己有3亩多地，不知道多少钱一亩地。
0: 2024年12月18日，蜈蚣岭村召开绿色茶园大托管户主会，亚恒茶园验收评分是84.6分，主要问题是梯地茶园存在抛荒现象，茶园茶科密度不够，而劳动力短缺是主要原因。为此，村两委提出大托管方案。为了让村民了解大托管的运作模式，村里特地请来专家授课。
3: 所以说我在这里就重点说一下啥叫托管。村委会一手托两家，左手托到农户，右手呢我们就托到企业。
0: 村委会里，方养生正核算着绿色茶园项目实施以来村民们的增收情况。
4: 这个是所有的蜈蚣的一个一览表，从今年我们2季度给一个农事操作发放的一个资金，目前来看啊，农户每户增收都能达到70%以上，在下个月元月10号以前给你发放到位，让村民们有能过个安稳年。
0: 村民们举手赞同大托管方案，憧憬着他们亲手开垦的梯地。

园迈入绿色发展的新时代。新安江流域的梯田是高山上的立体粮仓，也是保护水土的生态海绵。这些悬挂在悬崖之上的绿色阶梯，不仅是古老的可持续宣言，也是传统农耕方式不断演变的直观见证。

0: 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咱们走。
2: 夜幕降临，安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师生正在进行野外考察的夜课，带队老师王苏盆指导学生了解爬行动物的习性。
0: 这是那个中华大蟾蜍的幼体。
3: 哦，幼体，
4: 那
0: 这个东西是会喷射毒液的。哦，
3: 它太小了不会喷吗？
0: 也会喷。
3: 哦，也会。
5: 大了就好吓人，
6: 这么大，
5: 好吓人。
0: 中华蟾蜍怎么弄？我感觉
3: 都不好看，
0: 比较憨态可掬。
3: 憨态，
0: 对吧？
7: 憨憨的。
0: 吃了大蟾蜍。哇！这里。

0: 湘江流域独特的亚热带湿润气候孕育了我国重要的动植物基因库，王苏盆的野外实习课堂也因此落户在这里。2023年，安徽省启动生物多样性本地调查试点，要为这些生态晴雨表建立永久档案。其中两栖爬行类动物的调查工作由王苏盆的团队承担。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当朝阳穿透云海，照亮清凉风起伏的群山，巡护员柯胜斌、洪鑫已穿行在深山密林里。
2: 这次安徽师范大学到我们这边来调查，要做好向导，给他们带路。
0: 这天巡护员们的一项具体工作就是更换红外相机数据卡，以便为安徽正在进行的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提供最新资料。
2: 我这样慢点啊，走，我们接着，我们立马接着。这个呢是我们保护区的一个界桩，就是我们日常巡护当中呢也是必看的点位。
0: 作为新安江上游唯一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清凉峰地跨皖浙两省，守护这座物种基因库，巡护员们深感责任重大。
3: 这次我们拍到国家一级的保护动物黑脊，尾巴很白哈。
2: 拍摄动物还是不少的。
3: 照片加视频一共300多个。
0: 黑脊，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作亚洲麒麟的濒危物种，近年来在清凉峰常被监测到。
3: 现在我们把这个卡换掉吧哈。
0: 安置在密林深处西涧岩缝的这些生态之眼，在保护区设县管理站负责的区域里有60台，他们昼夜不停地记录着动物的活动。

0: 王老师慢点哈。
1: 好，
0: 嗯，看你们这个地方的水看真清哈。
1: 这条小溪它是新安江的支流，汤原河的源头。天凉峰这个最高海拔呢是1787.4米，然后最低海拔呢是390，海拔落差还是很高的。
0: 嗯，哎呀，我们希望啊这次调查呀能够找到一些与众不同的物种。
2: 本地调查就是对我们所见我们所有的东西进行全方位的记录，种群的数量增大必然是因为到那环境好。
3: 清凉峰保护区设县管理站站长王山青有着丰富的巡护经验，他引导大

0: 家在海拔800米以上的一处溪流中，找到了形似壁虎的神秘动物。
1: 我们有的老百姓叫水壁虎啊，有的叫什么肥圆，有的叫蝾螈，是吧？
2: 正常肥圆的话，在我们安徽分布的最高就分布在700米，700米以上就没有了。
0: 王苏盆判断，这个动物很可能是一个新发现。
2: 这里像这种油尾目，它除了这个气味以外，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性，就是什么呢？它不是说这个断肢在身，它眼球去了一半才可能长新。很神奇的，它里面可以做的研究很多很多很多。
1: 没想到是好宝贝，
2: 好宝贝，这是真正的宝贝，
1: 温顺得很。
2: 嗯，来，我们带回实验室。
3: 今天进行一些这个分子鉴定，两栖动物五种的材料。
0: 在安徽师范大学实验室，经基因测试比对，确认这是全球首次发现的新物种。
3: 哇，有很多差异哦，差异很明显哦，你看，这就是个新种了。
0: 这项发现不仅将刷新动物学界的认知，更进一步印证了清凉峰生态系统的独特价值。那些隐匿于深涧的生命密码，终将在科学的守护中得以破译。
4: 我们就整合全校的资源一起来推出，农林大学的生态研学。
1: 对，
0: 这天，浙江农林大学举办生态嘉年华活动，邀请张淑妍在启动仪式上做主旨发言。
4: 发现那个梅花鹿的时候，心情是什么样的？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
1: 那个叫心情。
0: 张淑妍，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护员，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为"鹿爸爸"。
5: 30多年来，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在大量的流失，我们梅花鹿会面对一个非常重大的困境，因为它是食草动物，食草类动物的食物量就会减少。98年那个时候，我们的野生的鹿是80余头，那么现在呢，增长到350余头，外围可能更多。
0: 地处皖浙交界处的清凉峰，盛产优质山核桃。对当地居民来说，山核桃不仅是黄金果，更是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从20世纪80年代起，山核桃种植热潮席卷山林，核桃林支撑起了当地的特色产业，但也不可避免地挤占了其他动植物的家园。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以来，华南梅花鹿这一曾经濒临灭绝的珍稀野生动物，在保护区内正逐步实现种群数量的显著回升。白鹿时节，又到了山核桃的采摘季，千顷塘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大多返乡助农。1999年，就是在这样的芒花丛中，张淑妍第一次拍到了华南梅花鹿，为清凉峰申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提供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5: 这个芒花它不仅是个景观，它更是梅花鹿的栖息地。第一次上山看到梅花鹿的时候非常激动嘛，因为激动以后把这个拉在这里，那个拉在这里，然后回头看看一地的东西，自己背来的东西都在那，马上又走算是10公里吧下去把那个胶卷洗出来。然后就是这个季节大公鹿要发情了，它会啊咯咯咯，类似这样的声音哈，鸣嘛。
0: 此后，张淑妍每年花费超过320天的时间，系统性的记录梅花鹿的习性变化。5、6月份一般都是梅花鹿的生育高峰，张淑妍对于小鹿的踪迹格外留心。
5: 小鹿刚出生的时候，它的眼睛的

0: 视力不好，看不远，是个脚也很软，所以基本上不太会动。
1: 这天，当巡查到一处小树丛时，经验丰富的张淑妍发现了一些异常信号。
0: 刚刚出生的时候，如果说他肚子饿了，妈妈不在身边，咪咪叫的啊，那种很细柔的声音，在自然环境中偶尔也会看到，这种概率是非常低的。那我们看到的比较多的是我们在半生态区域内的。
1: 2002年，当地村民发现的一头小鹿被送到保护区接受救治，张淑妍和同事用羊奶成功挽救了这头小鹿的生命，实现了国内首次人工喂养野生幼梅花鹿的突破。梅花鹿的孕期一般是7到8个月，无论是怀孕的母鹿还是刚出生的小鹿，都必须面对寒冬带来的生死大考。严寒与食物短缺的双重压力直接导致其种群数量的减少。为了确保梅花鹿的繁衍生息，人们开始设法改善它的生境。清凉峰保护区再度申报了华南梅花鹿半生态圈养及种群扩繁研究项目，帮助这一濒危物种摆脱生存危机，科学壮大种群。
0: 整整的8年时间，这个过程很复杂，它就是不进来，你知道吗？那个过程就煎熬了，啊，最后是用诱线、用食物慢慢，哎，发现，有玉米啊，有一些它要吃的食物啊，但是它是进一脚退两脚，进一脚退两脚，非常非常谨慎。最后他进来了啊，进来以后他也会成为常态了，这样应承。但是都是母鹿，有一头已经带着小鹿，第二年就又生了一头小鹿。

0: 2019年，首批六头佩戴追踪项圈的华南梅花鹿成功实现野外放归，至今已累计放归百余头。
1: 我们监测到放归的鹿，母鹿带着项圈了，又拍到了它带着小鹿。
0: 梅花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视为吉祥神物，代表着福禄和长寿。母鹿携小鹿的回归，充分表明清凉峰已成为它们重新繁衍生息的绿色家园。物种的回归与繁衍是生态最诚实的选票，是生灵为成长环境出世的生存好评。当蜈蚣岭的茶香飘向远方，当多样性的物种名录逐年丰厚，新安江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江河，同时也是文明进程中的标志。从上游到下游，一条连接山海的河流，让守护生态、共建共享成为跨省的同题共答。皖浙两省以浙皖合作实践试为契机，深化产业共建、人才共育、文旅共融、民生共享等重点领域合作。同饮一江水，共护一个家。从千年文脉的绵延不绝，到一江碧波的浩荡东流，以水为脉的新安江滋养了万物共生，见证着文明不息。这里的故事激荡着一个流域构建生命共同体的深刻觉醒，这里的江声吟唱着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转化之路，这里的潮涌推动着从生态屏障到共同家园的时代进程。一江清水出心安。

百转千回下钱塘，这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江河诗篇正生生不息，从群山奔涌汇入大海，奔向未来。

0: 大气为主题，它可以发展出非常多非常多无限的可能性，它甚至还能通过气胎薄厚塑造声音，它可以同时很古老但是同时很现代。
1: 五代但凡做一件大漆的家具也好，漆器也好，奔着往1000年、2000年、10000年去走的，他尊重时间，他也是超越时间的。我们的漆的文化，第一个巅峰期战国、秦汉的时候非常的发达，尤其是汉代，我们可以叫漆器的时代。大量的用漆器，包括樊哙、鸿门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拿着刀子去吃那个猪肘子嘛，生的应该是。那个戟，那个暗戟用的就是大漆，一定是大漆的。漆器它的漆锋具有强杀菌性，现在化学涂料盛行之后，这大漆慢慢的被取代了。
2: 啊，我直接往这上面写吧，这是生漆吗？那个
1: 学大漆的时候是6年多，从事这行业也是6年多，已经是第12个年头了嘛。
0: 漆工艺虽然它现在是属于一个小众，但是我是觉得它非常值得。漆器刚好是把这时间折叠在一个凝固在一个东西上面，虽然很慢哦，但是我觉得过程它本身就是一个作品。
1: 漆器你只能看到最后一层，但漆器底下可能有124道呢。大漆结膜之后依然还在固化，可能100年、200年之后达到一个黄金硬度的一个值，耐磨性最好。1000年、5000年、10000年，慢慢的才会去老化。只有大漆能够让这些家具传世。如果麻烦有一个具象的东西的话，就是漆工艺。
0: 一部分人他对手工艺抱有一点美好的幻想，岁月静好，
1: 1到2年做一件。
3: 披麻、刮灰、底漆、面漆、抛光，那这整个过程才叫修漆。
1: 修漆为什么不只是涂漆这么简单？修漆你手里面没几把刷子你搞不定的，这是真正的要有几把刷子的。修字怎么来的？马鬃的鬃的上半部分用的动物的毛发，下面呢是休息的休。
3: 工艺史上只有这个大漆的修饰路是根据中国的意境来写的，乾坤两侧，很多院校是当成是哲学书跟美学书去学的。

0: 修饰路的用心良苦，让你看到自然有感，我才意识到原来修饰路是真的可以把一个人教的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人。很多人觉得这个大漆啊没有这种应用场景的概念，像我这桌面都100多年了，这不用的都好好的吗？你保养的好的话，用个1000年没什么问题，很轻松。我觉得我很幸福，5000年的中国文化对我来讲不是一个概念。大漆是什么？在我眼里的大漆跟在你眼里的大漆是不一样的。
1: 尝试去认识它之后呢，你就会被它感动。我们学会不把人放大，万物中的一个点而已。10年不长了。
0: 大漆是什么？我每一年都在追问。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那个时候我把所有历朝历代景德镇的投资摸了一遍。
1: 通过学习和了解的过程，发现了陶瓷魅力点。
0: 我那一下我清楚了，
2: 兰兰和小月是景德镇玉岭山庄的一对姐妹，由于工作原因，妈妈常年在外地，两姐妹从小跟着父亲长大。
3: 我的天，这个鸡
4: 白斩鸡，
3: 我要吃鸡腿。
2: 小月明天要开学了，大姐兰兰主动请缨，准备做一桌饭，和全家人一起给妹妹践行。
3: 蛋吗？一点点哈。我这做一顿菜的时间，我够带他去吃三顿。
0: 没想到这么丰富是吧？
3: 样子还是
5: 可以，消费力度还可以啊。
2: 看到平时很少做饭的女儿下厨，父亲

0: 王国军虽然高兴，但明显对女儿的厨艺不放心，于是调侃着：“
1: 看上去好像就是没熟嘛。”
2: 白斩鸡要的就是
3: 白斩鸡，本身胆子可以后就要冒水，
1: 希望能吃得动最好。哎，
2: 妈错了是吧？
4: 那就应该还是火候的问题。嗯，就那个鸡皮的鲜味没出来，差一点点啊。嗯，已经快了。
2: 差一点，下回进步。
4: 没事，明天再抓一次去，再试一下。
2: 他就是超时。
1: 明天
3: 小朋友奶奶呀，
1: 一路顺风。好好学习啊。
5: 爷给钱。
1: 爷爷给钱，
3: 包。
5: 大红包。
0: 老黄自幼痴迷瓷器，2006年建造了自己的窑口。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1: 因为来这里之前，我在樊家井，那个时候我主要以做仿古瓷为主。这个过程中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和提升的过程，也就几乎我把所有历朝历代景德镇的陶瓷我都摸了一遍。
0: 这一时间，兰兰出生，老黄当了父亲。
1: 兰兰从小呢，算是在我的认知里面，算是一个实验品。我就一直呢，让她有一种自然成长。我觉得童年的这种自我成长，或者叫自然成长啊，特别重要。
2: 小时候生活的空间是稍微郊区一些的这个位置，周围的农田呐、啊，这种农民相对会多一点。
6: 你姐姐有小名吗？
7: 闹闹。据说是他小时候特别闹，在肚子里就开始闹了。
2: 听说我小时候什么
7: 解剖过一条蛇，独自一个人解剖一条蛇。
1: 在他很小的时候，我一直在坚持说你得自由，所以我说一直要坚持让他8岁上学。
0: 女儿上学后，老黄则放心地将全部时间投入到了自己的事业中。
1: 因为作为传统的古法工艺呢，就我觉得需要一个材料去完善整个工艺这个程度，所以我就一直有这个愿望去找一个地儿能够去建造材料。
0: 事业蒸蒸日上，可女儿在学校的情况老黄却并不清楚。直到他观察到女儿时常情绪低落，整个人变得消沉，才意识到问题已不容忽视。
1: 那他那个时代的年龄的时候，很多小孩5岁就开始上学前班了，他什么都没去学。上1年级一看，学前班1年级的内容都学过了，他没学过。我也没意识到啊，他在这个同学里面的那种自卑。
0: 2008年，老黄一手打造的窑口成为了传统青花非遗传承基地。可相较于事业的进展，让老黄更在意的是自己的女儿。
1: 要深入的去跟她去沟通，这变得又有点困难，因为她已然把自己保护得很深。
2: 是那个时候，我对外界的所有的一切。对，不喜欢，不想去接触。我宁愿不接触，我也不想干我现在非要干的这件事情。
0: 于是老黄带着女儿到云南散心。就在这趟旅途中，老黄开始了解了女儿的内心世界。
1: 看，我脑子里有两个魔鬼，一个是好的，一个是不好的。每一次他们都在争斗，每一次都是那个好的被干掉。我也想解脱，但是很难。我那一下我清楚了。
0: 老黄意识到自己忙于事业的时候，女儿曾无数次独自面对外界的压力。
1: 对我作为父亲来讲，有那么一点愧疚。
2: 也行。
1: 后面呢，我也在努力的想方设法如何去 调整和弥补。所以呢，相当长一段时间呢，我们都在互相的磨合。
0: 兰兰大学学的是设计，即将毕业的时候，老黄希望女儿找一个喜欢的工作，鼓励女儿勇敢地面对世界。
2: 刚毕业的那段时间也是迷茫期，因为也是因为个人性格原因，是很宅的那种，社交状态并不是很积极主动的那个，然后马上就回到家里来。
0: 兰兰回来以后，老黄一边工作，一边默默地关注着女儿，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鼓励女儿。
1: 这面煮得不错啊。其实这个的确是共同成长，相互的，很多是相互的。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父亲的呵护下，兰兰逐渐卸下了包袱，也重新认识了一直沉浸在瓷器世界的父亲。
1: 我父亲他就是一个会很努力的坚持他喜欢的这个工作事业，给我们的影响，他是一个坚定的，对自己是一定要负责的。
0: 注意到女儿很喜爱瓷器，老黄便像个朋友一样给女儿传授瓷器知识，教兰兰制作瓷器。
2: 这个也是很典型的康熙风格，这个绘画和布局也都挺好。
1: 前期是确实没有真正的去了解和学习陶瓷相关的东西，后面通过两年学习，也是一点一点的累积出了这个陶瓷相关的信息。
0: 逐渐的，兰兰对瓷器设计有了自己的看法，于是主动地给父亲提了一些建议，并成为了父亲的助手。
1: 我们云南的那几位朋友带来的那个书画册里，我有看到那个东巴纹样的这种图文图样，我觉得他们单独截取下来的话是蛮适合去独立的做一个新的画面的。
3: 画上头的话，说实话无中止画，从白天画的黑夜再继续画的白天。
2: 在我看来，有纹样比器型更重要，首先得有纹样。
0: 兰兰回来已经五年了，这五年的时间里，父女二人像是朋友，也像设计伙伴，一起探讨瓷器纹样。
2: 看最后我们选定的图案风格，如果是图案的风格

0: 比较时尚，
1: 用现在的风格去表现一下，嗯，较时尚一些的。
0: 先出个草图吧，用毛笔画呢是最能接近最后效果的，因为铅笔画的话，你还只是看到像就像画画一样白描，它就是一个线描。
2: 之前有让他尝试使用过，对他给我的反馈是手感不对，他不懂怎么去使用这些器材，但是他很清楚我会就行。
3: 在这个过程中有过分歧和争吵，这些反而加深了父女之间的相互了解，关系也更亲密。
0: 这鸟看上去没精神，
2: 还不够精神，
0: 对，主要是它这个整个飞的样子很慵懒，那种感觉不要有，就有点漫不经心的样子的那个。
2: 不是幸福到了一定的点就
0: 那
2: 很享受，
0: 是不是跟你这个感觉什么样的人画什么鸟
2: 啊，这样啊。有目前的状态的话我就觉得很舒适了，和他相处的这个时间过程我们之间是没有过多的冲突的，我们能互相理解对方，且自己调整一下状态。
3: 女儿回来以后，新鲜的生活方式也让老黄的生活多彩起来。
0: 打好的这个咖啡我还是头一回喝，
1: 我觉得都要
0: 我得自己搅。
3: 而伴随着对父亲和瓷器的重新认识，兰兰也不由自主地融入到了窑口中。
2: 通过这个学习和了解的过程，发现了这个陶瓷相关的很多的魅力点，我也确实是喜欢上了陶瓷。
3: 现在父女二人正携手打造一个叫前世今生的系列瓷器。
0: 因为我以前主要是做仿古瓷，每一件器物在历史上都有一个出处，我们现在是在原来的这个基础上去重新去设计。
3: 父亲将自己熟悉的古瓷器元素提取出来放到新制作的瓷器上面，女儿则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将这些元素重新包装。
2: 所以我就想用现在的较时尚一些的方式去重新展示它这个文字，因为像现在年轻人的话对于图案的这种欣赏能力是比较强的。
0: 做一个像这样这个新这样的啊，你有想法，我至少是先拿可以让它在合适的这个造型上先落地嘛，这些想法都特别好。
3: 虽然远远无法达到父亲的高度，可兰兰正在用年轻人的独特视角将活力注入瓷器，传承柴窑文化。
2: 有前世今生的这个概念的话，把过去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做联系，你抛不开，不要把它放得太低。
3: 如今在二女儿的教育中，老黄依然给予了充分的自由，尊重女儿的选择。
4: 要听话啊！
0: 要读研吗？不过你可以提前研究研究。好，拜拜。如果他喜欢一直画画，或者是他想过他自己想要的那种生活状态，我都会特别支持和认可。
2: 因为有他在，他是我们坚持的后盾，所以我们怎么想要去哪个角度跑，我们心里都是踏实的。

元631年，齐州济南发生了一件大事。经唐太宗恩准，当朝宰相房玄龄将其父房彦谦的灵柩迁回故里安葬。朝廷特派仪仗队从洛阳护灵到济南，参加迁葬仪式的有2000多人。这是唐朝初年的一件盛事，体现了唐太宗对房彦谦、房玄龄父子的褒奖。那么房彦谦有何功绩？唐太宗要如此大张旗鼓地为其迁葬呢？

0: 王彦谦墓为山东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块唐故徐州都督房宫碑是山东境内现存的完整唐初碑刻真品。碑文2000多字，主要内容是褒扬房彦谦的高风亮节，称其以风素自居，清虚未道，沉明寡欲，恭敬以尊节，退让以明理。
1: 隋书记载，房彦谦是隋朝齐州人，曾经担任隋朝监察御史，后被贬任河南长葛县令。
0: 房彦谦勤政爱民，所得俸禄多用来周济乡里，家里资财所剩无几，百姓们都称呼他为慈父。当他离任之时，地方百姓拦路挽留，并为其立碑颂德。房彦谦一生为官清廉，生活极为简朴。他曾对其子房玄龄说，别人皆因事而富贵，我独因为官而贫困，我遗留给你们的只有清白二字。房氏父子清白传家，延续了官箴文化中清廉为本的传统。房玄龄做了唐朝宰相之后，牢记父亲清白遗风，将谨慎清廉奉为为官之道，与杜如晦并称房杜，深得唐太宗器重。正因如此，才有了唐太宗恩准房玄龄将其父迁葬于济南的故事，这也是唐太宗对清廉宰相的褒奖。房彦谦生活的隋朝创造了影响后世的诸多辉煌历史，但仅立国37年，所以流传后世的官箴文献并不多见。

隋文帝杨坚深知，自古帝王为有好奢侈而能久长者。作为开国皇帝，他提倡节俭。为了帝国的长远发展，杨坚晚年将太子杨勇贬为庶人，改立次子杨广为太子。在这一时期，戴逵做皇太子真，劝诫皇太子要与父亲和兄弟齐心协力，开创伟业。这是为数不多的隋朝官箴文件。

0: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忘记了父亲杨坚的教诲和皇太子真的劝谏，奢侈无度，残暴无比，引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导致隋朝很快灭亡。唐初统治者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广开言路，积极纳谏，出现了君臣互甄的局面。贞观初年，中书省官员张运古赏大宝珍，太宗加之，赐以数帛，除大礼丞。唐太宗李世民也写过一篇珍归臣僚的《百字珍》：
1: 更服异义，多无隔朽之良，残富波波，少有御寒之衣。日食三孙，常思农夫之苦，身穿一缕，每念织女之劳，寸丝千命，持饭百鞭，无功受禄，寝食不安，交有德之朋，绝无义之友，取本分之才，借无名之酒。
2: 百字珍体现了唐太宗李世民对百官的谆谆告诫，杜绝浪费，常思物力维艰，廉洁自律，不可无功受禄，慎重交友，常怀克己之心。
3: 唐太宗励精图治，治国理政，实现了长达23年的贞观之治。
0: 魏征为人刚正，敢讲真话，唐太宗任命他为谏议大夫。魏征死后，唐太宗十分悲痛，对侍臣说，用铜当作镜子，可以使衣帽穿戴的端正，用历史当作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当作镜子，可以发现自己的对错。我把这三种镜子当作宝贝，用来防止自己犯错。现在魏征去世了，我失去了一面镜子呀。关中平原的北部，陕西省咸阳市乾县，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陵，乾陵所在地。唐高宗去世后，武则天登基称帝，建立武周政权，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这块无字碑没有镌刻武则天的任何功绩，但武则天在位期间推行的一系列重要的政治经济改革，确实促进了国家的繁荣与稳定。武则天为臣僚制定了明确

0: 确的行为准则，这就是陈轨。
1: 该书啊，共两卷十章，近两万字。陈轨序言中写道：“为世上之鬼魔，做臣下之神准。”
2: 他从公正、匡健、诚信、慎密、廉洁等各个方面阐述了为官之道，提出了为官者的标准和规范。
0: 陈轨廉洁章说道：“夫不义而处富财，必招雀夺之患；警告百官贪腐，必招灾祸。”利人章：“夫衣食者，人之本也；仁者，国之本。为臣之忠者，先利于人。”强调利为人本，人为国本。为官者应为百姓谋利。守道章则指明官员应恪守正道，遵道而行。
3: 故道之所在，圣人尊之，道成而后有福禄也。
2: 陈轨是为官之道或居官法则的全面系统的阐述，也是秦汉以来论述为官之道的集大成者，形成了后世传统官箴书论述的基本的格局。
0: 武则天在位期间，整顿吏治，打击贪腐，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基础。至其孙唐玄宗李隆基时代，唐朝迎来了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开元盛世。公元736年二月的一天，来自全国各地的163位新任县令，怀着无比喜悦又略带紧张的心情走进大明宫参加国宴。当面聆听唐玄宗李隆基对他们的任前真诫训话。在宴会上，李隆基将自作的令长新诫颁赐于天下县令。县令们人手一册令长新诫返回各地，并刊刻于县衙最显眼处，时刻警醒自己的言行。这是官箴第一次被刻到县衙的石碑上，官箴石、官箴碑之名由此而生。
4: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

0: 中国政法大学的李雪梅教授，专注于法律古籍的搜集整理，碑刻拓片是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唐玄宗的令长辛界碑目前已经找不到实物遗迹，但是李雪梅教授收藏了一张令长辛界碑的拓片照片。
1: 这个呢，就是原拓呢，是收藏在国家图书馆的，本身呢，这是一个残碑，这个残碑的碑额呢是保存了四个字，但如果是完整的话应该是六个字啊。那缺的两个字呢，就是应该是大唐令长辛界，所以缺了一个大和长。然后呢，这个内容呢，就是我们说是最早刻于石的那个官箴哈，就是这个大唐令长辛界。
0: 在这篇箴文中，唐玄宗要求县令们革除旧弊，维新正事，教化风俗，体恤贫苦，勤于劝农，躬亲政务，做一代良臣。
1: 他不仅把官箴的内容刻在石头上，官箴如何往下颁行程序的内容也有。
2: 为了您和他人的乘车安全，请不要携带。
0: 李雪梅通过查阅资料得知，山东临沂市博物馆收藏有一块残缺的唐代石碑。为了求证这块石碑与令长辛界的关系，李雪梅教授与同事从北京来到了临沂。
1: 那这个还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3: 那我们这个碑呢，因为是82年才出土，所以能够以实现存，应该是唯一的一个开元24年的这样一个颁布令长辛界的一个实物了。
0: 这块唐代残碑发现于1982年，其铭文錾刻清晰，线条精美，残缺内容因《全唐书》的记载而得以补全，名为《敕处分县令》，是由宰相张九龄替唐玄宗李隆基代拟的诏书。文中珍归新任县令要礼化有成，声实相附，如能做到以上几点，一定会得到提拔重用。更为珍贵的是，除了诏书内容，碑文还描绘了唐玄宗宴请县令的情景，并于朝堂坐食，食气好去。
1: 以这个碑和那个就是令长辛界这两个的关系，就是应该是一个互证的，就是应该是同一个事件。然后呢，一个是对官员的一个具体的要求，然后一个呢是在当时的宴会上，然后对官员的一些嘱咐。
0: 这块唐碑与令长辛界拓片，共同印证了唐玄宗在朝堂真戒并宴请新任县令的历史，为深入研究唐代官箴文化提供了重要实物证据。这也是目前已知中国现存历史最久远的官箴碑刻实物。唐朝

618年，亡于907年，国祚289年。唐朝灭亡后，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的分裂期。

0: 孟昶继位后，为整治吏治亲撰官箴。孟昶要求地方官员爱护百姓，抚恤流亡，节约开支，其中说道：耳奉耳禄，民高民知，为人父母，罔不仁慈。
1: 孟昶在位的时间呢，有长达30余年啊，应该是我们五代十国当中执政时间最长的君主。
2: 孟昶即位以后，大刀阔斧地惩治腐败，打破官场的裙带关系，又为民间大修水利，发展了一系列的文化事业。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有明确文字记载的第一幅春联：“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作者就是孟昶。
0: 孟昶即位之初，生活比较节俭，兴修水利，注重农桑，与民休息，后蜀国力日益强盛。但到了后期，靡靡之风渐兴，生活逐渐奢侈，以至于所用夜壶皆以七宝装饰。公元965年，北宋出兵伐后蜀，孟昶率众投降，被俘到汴梁，7天后去世。孟昶那件由7种珍贵宝石镶嵌的夜壶被进献给了宋太祖赵匡胤。赵匡胤命人将七宝夜壶砸个粉碎，并大力倡导节俭之风，立志为天下守财，很快使社稷稳定，百姓安康。公元976年，宋太祖赵匡胤突然驾崩，宋太宗赵光义登基。赵光义继位后，对孟昶的官箴颇感兴趣，删繁就简，高度凝练成4句16字，即耳奉耳禄，民高民知，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并御笔亲书颁示天下官吏，至于公署之前为之戒实名。
1: 这4句16个字是用来告诫官员如何做官，如何把百姓放在心头，对得起百姓，对得起上天。
3: 这16字官箴呀，是封建帝王对官与民关系的深刻的思考。他告诫官员，你们所领的俸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虐待老百姓很容易，但欺骗天理却很难，切莫肆意妄为，戕害百姓。
0: 1000多年后的今天，宋太宗御笔亲书的戒实名已经不知所踪。我们现在看到的16字戒实名是北宋书法家黄庭坚所书。黄庭坚是苏东坡的粉丝，与秦观、晁补之、张磊并称苏门四学士。1079年，苏轼因不赞成王安石变法被贬湖州，黄庭坚受到苏轼的牵连，被贬到江西太和任知县。黄庭坚在太和为官，深感民生之不易，心情沉重，于是书写戒实名，警示自己和下属清廉为官，一心为民。这16字戒实名不仅体现了黄庭坚对清廉公正的追求，也表达了他对民生的深切关怀，体现出他对为官之道的清醒认识。黄庭坚于1105年去世。
4: 黄庭坚去世60年以后，朝廷给他加封了龙图阁大学士，然后在他去世170年之后，朝廷又给他追封了文节公。这个文是指他的道德文章，节是指他的人品操守。
0: 宋高宗赵构即位之后，很钦佩黄庭坚的才学和为人，亲自用御笔

0: 勾勒了黄庭坚的界石铭，颁布各地，命州县刻之亭石，置之座右，以为晨曦之戒。
1: 南宋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宋高宗仿黄庭坚的字迹，以黄庭坚的名字写下了界石铭，所以它叫做御制界石铭。
0: 从北宋初年一直到清朝中期，七八百年的时间里，黄庭坚手书界石铭风行全国，成为对官员进行廉洁勤政教育的真言警示。耳奉耳禄，民高民知，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深刻揭示了为官之道的根本所在，是对天下公卿文武百官的训诫和正告。义正辞严，振聋发聩，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反腐箴言之一，穿越千年，历久弥新，在今天依然具有极强的现实警示性和积极的教育意义。

0: 大漆为主题，它可以发展出非常多非常多无限的可能性，它甚至还能通过漆胎薄厚塑造声音，它可以同时很古老但是同时很现代。
1: 五代但凡做一件大漆的家具也好，漆器也好，奔着往1000年、2000年、10000年去走的，他尊重时间，他也是超越时间的。我们的漆的文化，第一个巅峰期战国，秦汉的时候非常的发达，尤其是汉代，我们可以叫漆器的时代。大量的用漆器，包括樊哙、鸿门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拿着刀子去吃那个猪肘子嘛，生的应该是。那个戟，那个暗戟用的就是大漆，一定是大漆的。漆器它的漆锋具有强杀菌性。现在化学涂料盛行之后，这大漆慢慢的被取代了。
2: 啊，我直接往这上面写吧，这是生漆嘛。那个
1: 学大漆的时候是6年多，从事这行也是6年多，已经是第12个年头了嘛。
0: 漆工艺虽然它现在是属于一个小众，但是我是觉得它非常值得。漆器刚好是把这时间折叠在一个凝固在一个东西上面，虽然很慢哦，但是我觉得过程它本身就是一个作品。

0: 漆器你只能看到最后一层，但漆器底下可能有124道呢。大漆结膜之后依然还在固化，可能100年、200年之后达到一个黄金硬度的一个值，耐磨性最好。1000年、5000年、10000年慢慢的才会去老化。只有大漆能够让这些家具传世。如果麻烦有一个具象的东西的话，就是漆工艺。
1: 一部分人他对手工艺抱有一点美好的幻想，岁月静好，
0: 1到2年做一件，披麻、刮灰、底漆、面漆、抛光，那这整个过程才叫修漆。修漆为什么不只是涂漆这么简单？修漆你手里面没几把刷子，你搞不定的，这是真正的要有几把刷子的。修字怎么来的？马鬃的鬃的上半部分用的动物的毛发，下面呢是休息的休。工艺史上只有这个大漆的修饰路是根据中国的意境来写的，乾坤两侧，很多院校是当成是哲学书跟美学书去学的。

0: 修士路的用心良苦，让你看到自然有感，我才意识到原来修士路是真的可以把一个人教的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人。很多人觉得这个大漆啊没有这种应用场景的概念，像我这桌面都100多年了，这不用的都好好的吗？你保养的好的话，用个1000年没什么问题，很轻松。我觉得我很幸福，5000年的中国文化对我来讲不是一个概念。大漆是什么？在我眼里的大漆跟在你眼里的大漆是不一样的。
1: 尝试去认识它之后呢，你就会被它感动。我们学会不把人放大，万物中的一个点而已。10年不长了。
0: 大漆是什么？我每一年都在追问。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7: 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这样吧，
11: 应该的吧？
12: 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朋友，好久不见。这个久别重逢的时候，咱们必须吃点好的。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才算一餐好饭？无论何时，亲手制作都是中国人最高的餐桌礼遇。人们舞动食指，驾驭工具，用触感与律动同自然对话，和食物共情，与时代大潮相拥共进。双手触及之处，食物千变万化，滋味历久弥新。心手合一，方得手作之美。

0: 溪，在浙江东部的海岸线上堆起片片滩涂，表面看似平静，但丰富的有机质让这里生机暗藏。退潮后是各类滩涂生物出门透气的时间，红前蟹以藻类和动物碎屑为食，袖珍小钳能在淤泥中刮取食物颗粒，独属于雄蟹的显眼大钳既能防身也为求偶，它们的速度冠绝滩涂，稍有动静只需半秒就能销声匿迹。赶海的过客想要抓上几只实属不易，其他动物也难以近身，几乎没有天敌的它们大量繁殖。不过江湖里没有绝对的王者，谁都难免遇到克星。
1: 就够了一个了。
0: 这首看似简单的绝活，朱英健苦练了十年。
2: 八岁开始了，搿草地了归了，蛮顺利的。搿拉带我来，搿天夜里我去打哈打发来个，跟个闲那时候一只只好归到里来给我了，你这里了，
1: 两个烧我。
0: 鸡蛋大小的八爪铁钩，挂在一米多长的竹竿上，就是为红前蟹量身定制的奇门兵器。滩涂上泥泞湿滑，目标也从固定靶变成了移动靶。

你刚才嘛，刚才我慢慢走就行啊，就太快了的话，蟹爬进洞里去了。那这里也有了，买几个啊？来，别动了啊！不要再动了，走得太快了，里面的蟹都爬进洞里去了。

0: 哎呀，
1: 与红前蟹过招难免一时失手，调整准心，全当热身。
0: 哈哈，又一个。

瞄准螃蟹身后一拳，调动手部小肌肉群，由下而上，像蜻蜓点水般迅速收回。当地形象地称这个手法为荡。荡字诀讲究的是分寸毫厘的精准。趁着退潮半天劳作，朱英健能收获20多斤红钱蟹。

0: 滩涂的小蟹是高钙食材，鲜味的基础来自体内大量游离氨基酸，各种烹饪技法与之搭配，都只求取其鲜味。执迷于鲜的宁波人另有更心仪的做法，咸肉、蚕豆与红前蟹的本味相互催发，沸滚8分钟，蟹鲜尽数提取，让海上陆地40节令融会交映。
1: 张阿姨买，
2: 你挖它，它咬你。
0: 食材匮乏的年月，红前蟹是当地人独享的天然味精。

0: 十分蟹，三分盐，封坛腌制半年，蟹肉中的蛋白质和脂肪被充分分解。蟹酱绵密细腻，加大发酵后的微酸，透出霸道的咸鲜。
1: 你这是一个蛋，这是泡的。
0: 与小土豆、新鲜芋奶搭配，只需轻轻一蘸，口中久久留香。几十年来，朱英健最离不开的就是这一口。
1: 这是我的底牌。阿拉大海捞发能到金钟的行业里走，我主要是咧农业里那个种点蔬菜，那么忙活咧都只有大海。阿拉老厂给我七八户左右人家，有五百多个人，都会黑夜里的大海。

0: que những tâm lý phải họ tạo ra.
1: 如今，掌握荡蟹手艺的不足五人。61岁的朱英健最年轻，他身边的荡蟹搭档已是78岁高龄。双手是人类最灵活的工具，一些古老的技法或许渐行渐远，但中国人与自然对话的故事还在延续。荡蟹靠的是精准，捕捞比的是速度。在1500多公里外，人们披星戴月，试图从时间手里多抢回一些收获。浩瀚深邃的北部湾，鱼灯如豆。行船2个小时，乌雷村的渔民终于来到了他们的目标海域。在当地方言中，捞既是动词也是名词。当名词讲时，就是我们熟知的海蜇。海蜇的身体95%由水构成，离开海水随时会死亡，之后会在内源酶的作用下发生自溶，水分大量流失。于是一场与时间的竞速悄然开始。这片海域的成年海蜇体重能到40多斤，每拉起一只的劳动量约等于给饮水机换一桶水。小渔船上没有舱养装置，渔民们只有速战速决，尽快返航。码头上连夜捕捞的海蜇已在大量流失水分，必须尽快完成分拆。此时乌雷村的妇女们严阵以待，一车海蜇留给他们的时间是15分钟，每拆一只最多15秒。看似简单的拆字诀，讲究心明眼亮手快。
2: 哇，你会过就对了，好干了。
1: 将蜇皮与蜇头分离，蜇头再一分为三。除了当地人称为大花的蜇头根部，其余部位都是中国人餐桌上常见的凉拌食材。
2: 老花应该老花就吃好，那些老肉老脚那几种就是希望我们全国各地。
1: 北方人做海蜇有独特的炖烧技巧，蜇皮切片焯水，与五花肉一同煸炒，为避免化水必须旺火快干，焦化的表面形成保护膜，才能将水分紧紧包住。而吸出的少许水分正是炒菜变身炖菜的神来之笔。每年农历2月18是乌雷村的大王庙诞，村民欢聚一堂。捞起一口海蜇丝，寓意着全年风生水起。赞美双手，实际上赞美的是人。所谓能手、好手、妙手，都做到了心手合一。人人都有一双手，为什么只有少数成了高手？

在泰州江堰，很多人的清晨是被大炉烧饼馋醒的。郭金才师徒经营的是当地唯一一家还在沿用传统火烤技法的烧饼店。地处早茶风俗盛行的江苏中部，泰州人对每天的第一餐格外重视。发面裹馅儿、可咸可甜的烧饼是最重要的点心。这个内径1.3米、深度1米的球形大炉，传到郭金才手中已是第7代。如今加装了排烟净化装置，才能在城市中得以保留。

烈火燃烧三分钟，大炉中心达到500摄氏度以上。炉温达标后，需要压低明火。因为即将进入炉内的不只是烧饼。

0: 贴满这140个要多长时间？你算过吗？
1: 8分钟，
2: 可以啊，
0: 8分钟贴满。
3: 满五年以前没有啊。我做了一炉啊，多少？比那个炉子大，一炉300多。早晨做多少？3000多个。
4: 说多亏了啊！你炉在那耳朵不能碰上就有机操。哎，你说耳朵，大炉通知，便宜又快。嗯。
3: 炉子别太高热。
5: 炉顶温度高，两侧温度低。自下而上贴满一炉是140张饼。探身入炉时，全身的平衡都系于两根手指上。单手托饼，在近200摄氏度的炉壁上按压2秒。一次2张饼，入炉70次。每天15炉，10年下来，300多万次入炉，让双臂布满火斑。如果说贴字诀是注重外力和硬功的少林拳法，那挑字诀就是太极。炉内有温差，贴饼有先后，看似随意游走，实则是挑起炭一样热的秸秆，保持与饼至少10厘米的距离，烘平烧饼的火候差异。这门功夫目前还只有师傅一个人能从容驾驭。

刚出炉的烧饼饱满金黄，麦香扑鼻，散发着麦芽糖加热后的甜香，外皮酥脆，内馅松软，柔韧的中间层会与牙齿拉锯对抗，小小烧饼口感却很多元，堪称一站式满足。宁可一

0: 日无肉，不可一日无饼。三五块一个的烧饼，来上两张，搭配一碗鱼汤面，碳水配碳水，才能为江堰人开启一个元气满满的早晨。比起生意，船艺更是郭金才心中的头等大事。
1: 江阳哎，胡娘娘，你婆婆你的，我你在前面，你怎么你不能跑？在那保命，稍微求过你点儿啊。轻柔轻柔求点儿啊，两个差点努力努力求，那咋努力求啊？努力几年努力求，两个都在那头求你点儿的呢。好了，不能过去了。吓死你公牛猴子啊！你不听啊，那老。我说还差一点。有时候呢，缺一点灭火；有时候吧，就是那个颜色不齐。
2: 还有我在这边要看火，练给他练了，练了他就是啊，他没有专心。
1: 小伙子呢，就是还是耍得吃苦耐劳的，掌握这个智能脉，他现在有了70%了。
0: 每天中午，小店下班后，师徒俩雷打不动的一件事，就是洗去一身烟尘。
1: 要对这个钱啊，还有顾问的佣金，生理时间都不能过于那个，看到？哎，那好，哎，这个才感觉舒服。
0: 师徒如父子，少言但默契。静待火候成熟，手艺就会像传家宝一样传承下去。
3: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6: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
5: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7: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8: 我也要吃。
9: 山楂来喽！
10: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7: 好吃。
11: 来来来，好吃点啊！
12: 改时因爱而生。

0: 中式烹饪代代精进，登峰造极之处要看中餐一把刀在厨师的双手中生发出万千巧技。扬州的菜市场不仅卖菜，也提供食材粗加工的便民服务。对淮扬菜名厨陶晓东来说，这是他年轻时候磨练刀工的实习基地。
1: 快20年了，我来的时候，我们学徒的时候，石塔菜场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为民服务，拿个砧板，戴个红帽，就切了。
0: 实习的主要课程就是切干丝。
1: 来买点杆子，放干。
2: 多少？
1: 来50块。

0: 机械化时代，菜市场也装备升级。
1: 啊，这个现在都是机器切的了。对呀、啊。
0: 这是否预示着人手将被机器取代？
1: 我们现在手工切要达到这样的效果都很难。你切一块两块可以，50块要保证这样的速度、这样的质量，那肯定做不到。
0: 跟机器比效率，陶晓东心服口服。但他也有不服之处。
1: 我们劈干丝是片再切，而那个机器是直接切再切，纹路不一样。我们所有的食材都是有纹理的，它的机理改变了以后，它的口感也是不一样。
0: 针对纹路各异的食材，淮扬菜有着纷繁复杂的刀法套路。脆性食材讲究直来直往，斜劈、直切、宽窄一致、粗细相同，这是淮扬刀客的入门基本功。
1: 要软性纹理更难，鸭胗呢又是软性又是脆性的食材，用十字花刀来解决它，它便于食材入味，烫熟的那一刹那打开。收音是南方人的一个特别必备的语句，是让所有的味道能入进去的时候，把每一片的间距都打得很均匀。
0: 击刀法是进阶课程，刀锋先斜角再直角，腰片表面如麦穗一般，由于大同小异，运刀角度略微一变，就是荔枝刀法的要义。在刀客手中，寻常食材也有不寻常的美学呈现。
1: 莴笋呢，我们今天选用的叫兰花刀法，实际上是竹篮的篮。正反切的15度角，起刀跟落刀的角度，你要变了这个角度，是打不开的。

0: 20多年前学徒的时候，好学的，周六周日都不会睡懒觉，都是在菜场上面为民服务。铁蹄铮铮，气吞万里，一曲马蹄刀让刀工上升到视听审美的境界。这手艺的感觉，没有切上100遍、1000遍，你是完全体会不到。
1: 万物自有性状，双手能够调分缕析，让山川、田野、湖泊、海洋的各路食材，在热汤的浇淋下，表达的妙到颠毫。

中式刀法自古流派纷呈，而追求极致的匠心却让海峡两岸一树枝繁叶茂，一脉年轮相承。远离都市的紧张与喧嚣，在台湾南部滨海而居的人们享受着恬静的慢生活。夏秋之交，正是虱目鱼丰产的时节。虱目鱼在台湾已有300多年的养殖历史，

0: 白天下网，彻夜分拣，紧张的流程始终不变。每个清晨，台南的渔民都要争分夺秒，才能第一时间将数千条石目鱼送上餐桌。然而，石目鱼吃起来却有一桩麻烦事儿。
1: 老一辈喜欢吃有刺的啦，啊，那个年轻人比较喜欢活起。
0: 遍布石目鱼全身的222根分叉鱼刺，让年轻食客望而却步。除刺的需求，催生出各种手艺。片字诀是惯常的处理方式，要领是避开鱼刺，分而治之。鲜嫩的鱼腹完整片下，可以让一锅白粥被点亮。鱼柳柔韧，在铁板上煎至酥香，是台南人的下酒绝配。鱼皮厚切，与辣椒同烧，皮椒渗出，软糯香溢。碎肉剁成鱼糜，是小朋友也能一口一个的鱼丸汤。
2: 现在有很多鱼肚啦、鱼皮啊、鱼柳啊、鱼头把它分开来，但是坦白讲，我们都是吃全鱼。对，在我们而言，这只鱼如果不是全鱼，就不是鱼。
0: 黄国良家中三代经营石目鱼塘，除了养殖，他还有独家手艺。如果说片字诀是存刺取肉，黄国良追求的是肉中摘刺。从鱼背下刀，沿主骨一侧将鱼身剖成两半，剔除主骨后，剩余小刺暗藏肉中，顺着主骨留下的痕迹下刀，鱼刺显形。拔字诀讲究巧劲儿寸用，发力要干脆，收力要迅速，多一分力，鱼刺会断在肉中。背鳍附近乱刺无迹可寻，要仰仗左手拇指的敏锐触觉。摸到鱼刺后，镊子深入切口，拔出的角度取决于鱼刺方向，方向不对，鱼刺会将细嫩的鱼肉划伤。练习多年，黄国良对鱼刺方位和鱼肉纹理了如指掌，才能使整鱼完美呈现。经过小火慢煎，生态养殖的石目鱼会散发出如同烤芝麻一样的香气。
2: 蜗牛鸡在我们南部而言是一道老台菜啊，对我们而言是小时候的记忆。
0: 在台南的家宴上，五柳汁是烹饪全鱼最家常的技法。多种蔬菜切成柳叶条，与肉丝过油煸香，煎透的石目鱼放入锅中吸收汤汁，除刺之后，让人可以大快朵颐。
2: 我们家三代养鱼，
3: 都有吃饭。
2: 我阿公因为这一只石目鱼，养活了我爸爸七个兄弟姐妹。爸爸因为这一只鱼，养活了我们四个兄弟姐妹。
0: 鱼吃全鱼。

0: 家要和家。中国人的双手抚慰的是心灵，勾连的是亲情，传递的是同根血脉的温度。
1: 感时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感时香香黑猪肉肠。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哎，春天的味道。
8: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11: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
12: 哇，
10: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1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14: 我也要吃
15: 山楂来喽。
1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13: 好吃。
16: 来来来，
17: 好吃点啊。
18: 盖世因爱而生。

0: 人生如烹饪，火候是关键。温度既能改变万物性状，也能淬炼人的心性。千年盐都自贡因盐井得名，盐业的繁荣塑造了自成一派的盐帮菜，鲜辣滚烫，大开大合。在烈火中养成的盐帮菜厨师，性格也多少有点火。这句话用来形容即将登场的父女俩，再贴切不过。
1: 其实他的优点还是很多的，这是我很欣慰的。
2: 还可以盲算。
1: 那写菜单也好，算账也好，收拾碗也好，安排人员也好，我要轻松很多的。
2: 招朋友，番茄炒蛋跟红烧肉。
1: 现在就是不听我的话噻，好，跟个男孩子是一样。
3: 心急
1: 呀，差不多了。
0: 谈起父亲的脾气，女儿也持相同观点。
2: 他的缺点就是很急躁，就是没得耐心的。
4: 上那个
2: 我像星座嘛，就是说话比较急。
1: 脾气，你看嘛，我们都是这样做的。
2: 就没啥子的，那说话只是个语气，并不代表啥子，其实那就是想表达的那个意思而已，对不对嘛？手机关了啦，王总。
5: 你去边上现在听吗？
2: 你别给我加入啊，我录完你就没事。
5: 你知道哪声音？
2: 你们吵架是日常，很正常的。
0: 父女俩以斗嘴打趣为乐，星座只是借口。这火爆脾气，还得从他们的招牌菜说起。
1: 你要想到腰花呢，一定要嫩。它又嫩又香，它香在哪个地方？香是一定要在火锅里有力量，它才能够炒出这香味儿。刚刚一断身就好了，那在这那叫好吃。
0: 盐帮菜包含盐商菜、盐工菜等分支，工人创制的盐工菜最接地气，选料多用廉价的下水，腰花。就是典型食材。用料酒、白醋软化。

0: 巨星。
1: 配料就是你自己配，想咋配咋配，你觉得好吃你就这样配，但是我觉得做的好吃，因为它是内脏，拿到拉菜夹到的那些味儿。
0: 加入满盆佐料，提前码足滋味，只为在猛火爆炒环节精简工序，一锅成菜。接下来就是目不转睛的时刻。

0: 看他急喘急喘的起不了，然后客人点菜呀，他就说，哎，咋子都我刚刚点过一下的分儿钟都出来哟，嘎。
1: 那个火候特别不好控制，他是怎么不控制？现在这个这是火，这个锅一坐上去之后，不到一分钟全部红了，锅都红了。
2: 入锅出锅，转瞬即逝。我们不妨重看一遍，这十秒到底发生了什么？

看似粗暴的翻炒，却是功力的体现。翻字诀讲究力道与幅度，连锅带菜七斤重，颠炒十七次，腰花刚好断生。了字诀讲究火力的分寸，烈火与腰花若即若离，点到为止，燃上烟火焦香，一瞬间

0: 后带给腰花入口是一种 Q 弹的感觉，有一些水分那种感觉。
1: 很冷。能听到声音吗？其实你们拍完了，一会儿他们可以尝一下。很冷，
2: 安得很。
0: 然后用辣椒的鲜香跟大葱的那个甜，就融合在嘴巴里面的那种一种很丰富的复合性的口味，然后让你不停的吃饭，送饭，下饭神器，嗯。
3: 食客心满意足地散去，大厨休息，小厨上线，员工餐是火候到位与否的试金石。
1: 火大了，他有点胆怯，因为那个油溅在身上，你看嘛，只要肯定要溅油噻。你看他的手速越快，他越浪得快的，他油越飞得高的嘛，你看我到处都是伤痕累累的。
4: 我直接看他呀，
0: 他等于是嘛，他旁边指导你的时候，他就在旁边告哈，哎，你告哈味道怎么样哦？来捏一根起来干，少点啥子味道，少点，再加点盐巴啊，你再加点盐，然后就哈起来噻。啊，吃到好吃的时候，还可以，然后你就会觉得，哦，这个味道是对的。
3: 除了手艺的传帮带。老爸对女儿还有更操心的事儿。
1: 哎呀，我巴不得他早点找一个男的就行了，不要那么挑，不需要有条件，第一至少是一个男的确实不好找，他喜欢的还是对方喜欢他的，确实不好找，这个姻缘慢慢来。

穿家风，心性去匠意，刀光火影，千锤百炼，一代代厨师在古

0: 误伤，文人骚客竞相点赞。但还是这条鱼，如今却为何让有些食客一言难尽？
1: 走了没有？
2: 这个西湖生鱼都流传了那么多年了，肯定因为好吃啊！
1: 报五的，报五的，
2: 一定是我们哪个地方出问题了，没有把这个鱼做好吃。
0: 作为既是杭州人又是杭帮菜厨师的傅月良，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他决定对食客的吐槽一一破解，用双手把西湖醋鱼的口碑找回来。
2: 西湖醋鱼就有点，怎么说呢，
3: 很腥，然后很甜。
1: 来，开始捞鱼。
0: 传统西湖醋鱼用的是草鱼，天然自带土腥味，饿养上几天就可以排出肚内杂物，褪去几分腥气。做西湖醋鱼有一套七刀半切法，第一刀分成雌雄两片，雄片肉厚要用四刀划开，再加一刀切去鱼牙，雌片肉薄只划一刀，再加半刀切去剩下的鱼牙，共计七刀半。刀工密集是为了鱼肉同步成熟。用文武火穿煮，这是傅月良对传统做法的升级。
2: 锅一半在炉膛内，一半在炉膛外，前面这个部分水是保持沸滚状态，锅里面这个部分是水是保持静止状态。
0: 文火慢煮，保证鱼肉熟嫩不柴，武火催发的蒸汽将鱼鳍高高推起，达到展翅欲飞的颜值标准。鱼肉清鲜，腥气尽除，但食客还有更高的要求，
4: 就是西湖是西湖，醋是醋，鱼是鱼。
2: 糖醋味大概都调得差不多，都还行，但是呢，唯一的问题是鱼没有味道，鱼没有底味。
0: 厨师的汤，唱戏的腔，一锅杂鱼浓汤，是傅月良让鱼肉入味的良方。
2: 鲫鱼、小黄鱼，然后呢，豆腐，旺火快速跑。
0: 有一招从天而降的吊汤手法，能在短时间内加剧油脂微粒碰撞，与蛋白发生乳化，造就鲜美醇厚的白汤。用加入料酒酱油的鱼汤浇淋，滋味层层渗透。解决问题至此，西湖醋鱼流传千年，成为杭帮头牌菜的原因依然成谜。在一本30多年前的杭州老菜谱里，傅月良找到了西湖醋鱼的味觉焦点——蟹味。
2: 它的味道的路径是这样进来的，就跟湖蟹一样的，先是醋、姜，最后是湖蟹的鲜甜味儿。
0: 从姜醋汁勾起的味觉联想，到唇齿间的缕缕肉感，组成蟹味的每一块拼图，都要靠心手合一，来回校准。鱼有蟹香的美味魔法，并没有那么容易练就。
2: 哎呀，还可以吧？
0: 如今傅月良的西湖醋鱼已更新到73版，
2: 烹饪这个传承在于食客的口碑，好吃才能传下去。
0: 在这烟火人间，双手是心灵的延伸，是智慧的触角。庙堂大厨刀工如画，技艺如诗，

市井高手，炉火纯青，风韵无边。咱们不是有句老话吗？无他，唯手熟尔。只要对生活保有一腔热忱，人人都是高手，处处都有食神。

Okay.

0: 放那么好看，你尝一个，
1: 好吃吗？
2: 哇！
3: 我们经常没有精美的餐具，没有华丽的手艺。
4: 你这包包这水面没到家呀？到处是都。
3: 更没有奇珍异宝的食材，有的只是对食物虔诚的态度。只有领略过的人才能知道。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我走遍世界各地，探索自然奇境，总会深深震撼于大自然的无限魅力，完全沉醉在它的壮美之中。我总是盼望着开启新旅程，渴望邂逅白色巨兽北极熊，寻觅美洲黑熊的足迹，探索棕熊的隐秘世界。从生机盎然的喀尔巴阡山脉出发，我开始了探寻熊科动物的旅程。罗马尼亚作为棕熊分布最为集中的欧洲国家之一，栖息着超过6000头棕熊，大多数当地人都能够与它们和平共处。棕熊喜欢挖掘地下鲸类食物，待到果实成熟的季节，它们更是胃口大开。棕熊也会捕食小型哺乳动物，甚至捣毁蜂巢取食蜂蜜。它们看似笨拙，实则头脑机敏，总是给人一种充满野性、桀骜不驯的感觉。到了繁殖季，棕熊会通过磨蹭树干、抓挠树皮等行为标记领地。

棕熊的生存离不开森林，为了保护棕熊，我们人类需要给它们留出繁衍生息的足够空间，并减少对它们的干扰。森林不仅是无数生物的家园，更是保障人类当下与未来生存发展的基石。

我来到位于加拿大西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置身于人迹罕至的荒野。一群北海狮聚集在峡湾口，等待着从太平洋回游而来的鲑鱼。

在茂密的温带雨林中，我要走上好几天才可能发现美洲黑熊的踪迹。在等待鲑鱼到来的时间里，美洲黑熊主要以嫩叶和浆果为食，

地面覆盖着湿漉漉的苔藓，美洲黑熊每走一步都有可能滑倒，它很难找到理想的捕鱼位置。此刻我距离这头美洲黑熊只有几米远，空气仿佛凝固了，我们四目相对，谁都没有动，而他随即决定无视我。我冒昧地闯入了他的世界，但是只有在这里才有可能见到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科莫德熊。据说科莫德熊浑身雪白，其实它们是美洲黑熊的一个亚种，它们也被称为白灵熊或幽灵熊。这片雨林面积广阔，植物茂密潮湿，地表和树木上都覆满了地衣与苔藓，是地球上保存最完好的温带雨林之一。这头美洲黑熊饥肠辘辘，无论哪里出现鱼鳍摆动的迹象，哪怕只是一丝波纹，它都会立刻扑过去。

大多时候，美洲黑熊会把捕获的鲑鱼带到岸上享用，鲑鱼的残骸会迅速分解，化为供林木生长的养分，进而滋养整个雨林生态系统。茂密的雨林里看不到人类的痕迹，美洲黑熊和狼才是这里的主宰。

我和原住民向导马文一起穿行于雨林数日，却没有发现科莫德熊的任何踪迹。难道我的愿望会落空吗？马文告诉我，科莫德熊就如同这片雨林中的精灵，能否遇见要看运气。突然之间，一个白色的身影从枝叶间走出。这个雨林精灵，传说中的神奇生物，就这样出现在我的面前。虽然雨水冰冷，寒气刺骨，可这场奇妙的邂逅瞬间驱散了我所有的疲惫。科莫德熊不是北极熊，也没有得白化病，它们白色或奶油色的毛色源于一种地域性基因突变，这种现象被称为白变。雌性科莫德熊有可能产下黑色或白色的幼崽。20世纪初，科莫德熊一度被认为已经灭绝，而如今它们得以在这片古老的雨林中安然隐居。美洲原住民对科莫德熊心怀敬畏，他们将科莫德熊视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为保护科莫德熊免遭猎人和毛皮贩子的伤害，他们始终严守栖息地的秘密。

科莫德熊通常独自生活，出于生存本能，它们在非繁殖季会与其他美洲黑熊保持距离。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气候湿润，年降水量超过3000毫米，不时的降雨显然增加了我拍摄的难度。我被冻得浑身发抖，而科莫德熊却表现出了对阴冷潮湿环境的超强适应力。它没有受大雨或是雷鸣声的影响，只是自顾自地在水中捕鱼，

在地球上这个偏远的角落，在这片古老雨林的深处，科莫德熊接纳了我的存在。我没有感到危险，也没有觉得受到了威胁。置身此地，一个真诚的愿望在我心中酝酿。我期盼着人与动物之间终能构建起一种更为和谐的共存之道。现在，一场全新的探险正等着我。我将前往俄罗斯的勘察加半岛。这群鲑鱼已在太平洋生活数年，它们做好了繁殖的准备，即将踏上洄游的旅程。它们竟能记住并精确地找到自己出生的河流，这究竟是如何实现的？仅凭借对地球磁场的感应吗？答案还有待科学家进一步揭晓。此时，数百万条鲑鱼聚集在河口，它们需要几周时间适应淡水环境，而后游回出生时的河流产卵，最后死去。这群鲑鱼已准备好逆流而上，应对瀑布与激流。首先，他们必须穿越一道致命的阻碍——海狮的利齿。海狮们自然不会放过送到嘴边的鲑鱼盛宴。

0: 一旦越过这第一道险关，鲑鱼便开始了与激流的搏斗，不知疲倦地挑战汹涌的勘察加河。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逆流而上，向着河流的源头奋力进发。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勘察加半岛是一片冰火交融的荒野，这里依然保留着地球上少有的原始自然景观。我在库页湖附近搭建了临时营地，库页湖是鲑鱼洄游时的必经之地，会吸引众多棕熊前来觅食。勘察加半岛的棕熊惯于独来独往，唯有在鲑鱼洄游的季节，它们才会短暂放松戒备，默许同类出现在附近。这头高大的雄性棕熊看到了我，却没有辨出我是什么生物。棕熊的视力一般，听觉和嗅觉却极其敏锐。这里的棕熊很少见到人类，而我不能掉以轻心，这终究是一头野兽。鲑鱼的到来对棕熊至关重要，在漫长的冬季里，食物不容易找到，因此棕熊必须赶在冬季来临前储备足够的脂肪。

鲑鱼洄游只发生在特定的时节，棕熊们必须把握时机。每头棕熊每天需要捕获几十条鱼，可竞争异常激烈，雄性棕熊会凶悍地守护自己的地盘。

为捕获鲑鱼，棕熊在浅水区不停地来回奔跑，捕食鱼类对棕熊来说绝非易事，鲑鱼常常能成功逃脱。

有一些棕熊刚刚醒来，他们从高山洞穴中出来了。棕熊妈妈带着两头幼崽，沿着熟悉的山路来到了山谷中。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了，棕熊妈妈很可能在洞穴中待了6到8个月，未曾进食。现在，她必须尽快捕到猎物。眼下，两头棕熊幼崽无忧无虑。

0: 不过这两个小家伙也饿坏了，看到妈妈捕到鲑鱼时，他们俩都赶了过来。
1: Thank you.

棕熊幼崽们越是表现强悍，就越有可能熬过下一个严冬。

子们，他每天会捕多达50条鲑鱼。两头棕熊幼崽狼吞虎咽，现在是他们的进食时间。只有到了傍晚，等两个小家伙都吃饱后，棕熊妈妈才会为自己捕鱼。我留意到另外一头毫无经验的年轻棕熊在艰难度日，3天来他没能捕到一条鲑鱼。捕鱼是一项需要长时间磨练的技能，没有妈妈的教导，他只能自己摸索，常常耗费大量体力却一无所获。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掌空空。这一幕或许看起来有趣，但对这头年轻的棕熊而言，后果可能是致命的。为填饱肚子，他最后只得啃食岸边一条腐烂的鲑鱼。此刻，更糟糕的情况出现了，一头雄性棕熊突然现身，它重达400公斤，爪牙锋利，我给它取名为灰毛。这头身强体壮的棕熊眼神凶狠，生性好斗，它的目的很明确，赶走所有竞争者，独占这片鲑鱼丰富的捕猎场。

让空空知道眼前的局面对自己不利，没有必要挑战体型更大的灰毛，于是长空空决定转移到别处碰碰运气。可是他依旧不走运，对他来说生存这堂课可一点也不轻松。好在当他来到湖中央时，终于捕到了一条鲑鱼，可要在这荒野中生存下来，仅仅学会捕鱼还远远不够。在灰毛的威慑下，棕熊妈妈毫不犹豫地将幼崽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她绝不容许自己的孩子受到任何威胁。

棕熊妈妈让幼崽们躲进灌木丛，远离危险。随后，带着巨大的勇气和决心，她重返已被灰毛强占的捕鱼地点。这一次，占据主导地位的灰毛默许了棕熊妈妈的存在。棕熊妈妈需要在冬季来临前增重近200公斤，并将幼崽们养得膘肥体壮。毫无戒备的棕熊幼崽见到妈妈捕鱼成功，就急忙冲上前来，

夏日将近，鲑鱼日渐稀少，部分棕熊离开湖泊，开始沿着较浅的溪流捕食。为预判棕熊母子的行动，我尝试解读他们的身体语言。他们看起来性情温厚，似乎无视了我的存在，可这种散漫的姿态极具欺骗性。实际上，棕熊性情无常，行动敏捷，速度惊人，随时可能发起攻击。

这头棕熊幼崽离开了妈妈的身边，焦急的棕熊妈妈一路找来，她调动敏锐的嗅觉留意周围的情况。棕熊妈妈来到幼崽身边，随时准备为它抵御一切威胁。棕熊妈妈显然捕捉到了我的气味，我只得一动不动，继续拍摄。

时间飞逝，食物充足的日子已然远去，每头棕熊都在拼命争抢最后几条鲑鱼，紧张气氛达到了顶点。

河中的鲑鱼群已不见踪影，棕熊们因彼此距离过近而频繁发生冲突。

出狱，两头棕熊幼崽全然不知妈妈肩负的重担，玩得不亦乐乎。我观察这头棕熊妈妈和她的三头幼崽已经很久了。棕熊妈妈既展现出温柔的母性，也有着原始而野性的力量。三头幼崽会一直留在她身边，直到能够独立生活。只要鲑鱼的洄游之旅还在继续，棕熊就会再次来到库页湖。我很庆幸自己能在一旁观察这些动物，走进他们的世界。棕熊聪颖而敏锐，令人心生敬畏。我们需要这些无拘无束的生灵，这些充满魅力的生命，它们是生态系统平衡的守护者。棕熊所求不多，一片山坡，一条河流，一小片森林足以让它们安身。自然环境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整体，每个生命都理应拥有属于自己的家园。

南北两极始终令我神往，即便我已经去过很多次，他们对我的吸引力丝毫未减。北极地区是一个迷人而严酷的世界，夏季进入尾声，北极熊在苔原上游荡，如今它不得不面对新的现实，海冰的面积逐年缩小，

以生存的捕猎场正在消失。海豹是北极熊的主要食物之一，北极熊并不擅长在陆地上追逐驯鹿，海滨对北极熊而言至关重要。然而在过去大约20年里，北极地区的夏季变得更长，海冰的整体规模与厚度显著缩减。虽然北极熊在历史上经历过气候的缓慢变迁，却从未应对过如今这般大规模的快速转变。为等待海面再次结冰，北极熊只沿着海岸线活动，并尽量降低活动量，以节省能量消耗。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北极熊不断在悬崖底部搜寻，期盼能发现从鸟巢中跌落的雏鸟。在这片悬崖上，数量众多的厚嘴鸭海鸭在狭窄的峭壁上安家，它们外形酷似企鹅，会将卵直接产在裸露的岩石上，卵的一端较尖，这是防止它滚落崖底的关键。对北极熊而言，鸟类的卵只是零食，要想为越冬储备足够的脂肪，它需要更多高能量食物。面对季节性变化，北极狐拥有惊人的适应力，它在春季就褪去了雪白的冬毛，换上了与环境相适应的棕色外衣。北极狐也会来到悬崖底部寻找食物，有些鸟类会在地面筑巢，把卵留在巢里。在短暂的夏季里，各种生物抓住机会繁荣生长，北极阳光的暖意激发了蓬勃生机，随处可见忙碌的候鸟。庞大鸟群的排泄物滋养出丰茂的草甸，吸引驯鹿前来觅食。

和北极狐一样，冬季全身雪白的柳雷鸟也换回了棕色装扮，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虎耳草开出美丽的花朵，这是少数能在北极土壤中顽强生长的植物。正在育雏的北极燕鸥是从南极洲长途飞行数万公里来到北极的，它们每年在南北极之间往返一次，这称得上是动物界距离最长的迁徙之一。北极狐走走停停，在乱石间翻找，见到什么都会啃咬试探。等到秋季，它会跟随北极熊踏上冰面，以海豹残骸为食。它有可能会在冰面上度过整个冬季。眼下，它住在海鸟聚居地附近的一处洞穴中。北极狐幼崽于四个月前在此出生，北极狐夫妇会一起生活，共同养育幼崽。当阳光洒向大地，北极狐幼崽们便开始探索周围的环境。到了秋季，北极狐幼崽就将离开父母，独自应对北极的严冬。

只有少数几种大型动物具备卓越的适应能力，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繁衍生息。比如麝牛，它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猛犸象所在的时代。麝牛又叫麝香牛，依靠厚密的毛抵御严寒，即使在零下50摄氏度的环境中也能存活。即便是强壮的北极熊也不敢贸然攻击麝牛，麝牛会聚集在一起，头部朝外，亮出尖锐的双脚，形成难以攻破的防线，令捕食者不敢轻举妄动。

在地球的最北端，麝牛、北极熊与众多生灵生活在一个远离人类的自然世界里。不过，在这片孤寂的冰雪世界中，一场颠覆性的变化正以惊人的速度发生。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恰恰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气候变化给地球带来的最为触目惊心的影响。

海冰对海豹的生存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们依赖于冰面休息和繁衍后代。这只海豹在与北极熊的较量中幸存下来，它身上的伤痕依然清晰可见。小心谨慎的海豹会寻找孤立的浮冰或突出水面的岩石休憩。气候变化导致了连锁反应，没有海冰就没有海豹，没有海豹，北极熊就要忍饥挨饿。海象同样是北极熊的猎物，它们在岸上休息时，往往会成。

为北极熊捕食的目标。然而，即便是庞大的北极熊，也深知猎杀海象的危险。它们硕大而尖锐的獠牙能造成致命伤害。

我始终迷恋地球上那些仅存的原始荒野。对北极熊的追寻促使我继续西行，到达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北部。在北冰洋边缘这片与世隔绝的土地，北极熊就出现在距我数米远的地方。面对这些庞然巨兽，我心中忐忑不安。北极熊充满好奇，踏入他们的领地极其危险，如果发生冲突，无论对他们还是对我，都可能是致命的。这些北极熊在等待海水结冰，如今由于海冰冻结得越来越晚，他们需要等待很长时间。一头北极熊妈妈带着它在上一年产下的两头幼崽也来到了海岸边。

两头北极熊幼崽眼下看起来仍然无忧无虑，他们的妈妈时刻保持着警惕，雄性北极熊随时可能现身，毫不犹豫地捕食幼崽。也有其他北极熊妈妈带着幼崽来到海岸边，

这头北极熊妈妈沿着海岸缓缓踱步，迎着风嗅探空气，浑身散发着蓬勃的生命力。她同时展现出力量与柔情，是一名出色的母亲。可以看出她的幼崽状态极佳。刚出生的北极熊幼崽仅重约400克，它们会在2年内迅速长大，体重增至上百公斤。待到4、5岁时，北极熊幼崽的体重便会接近成年北极熊。

北极熊幼崽向我越靠越近，距离已不足三米。我很清楚自己的危险处境，但只能一动不动。北极熊妈妈随时可能出现，并会为了保护幼崽而攻击我。

在冰雪降临之前，三头北极熊趴在沙地和海浪间打滚，在北极反常的炎热天气中暂得清凉。

北极熊妈妈发现了靠近的雄性北极熊，知道必须让幼崽们远离危险。这一次，向来无忧无虑的幼崽也觉察到了北极熊妈妈的不安。北极熊妈妈高度警惕，始终保持安全距离，绝不让幼崽们暴露在潜在劲敌的利爪之下。巨大的雄性北极熊注意到了这个小家庭，它只要挥动一掌，就能重伤幼崽。小家伙们感知到威胁，本能地聚拢在妈妈身边。

终于，那头雄性北极熊离开了。为避免冲突发生，北极熊妈妈决定带着幼崽们转移到海湾另一侧的安全地带。这是北极熊幼崽生命中一堂难忘的生存课。寒意越发强烈，海湾的水开始结冰了。北极熊一家急切地想要回到海冰上。每一天，冰面都在向外延伸。眼下，北极熊幼崽们仍在嬉戏，他们互相扑打，锻炼肌肉力量。这将是他们在北极熊妈妈身边度过的最后一个冬季。在未来的几周，北极熊幼崽的竞争意识会逐渐增强，直至分道扬镳。他们终将独自应对严酷的北极环境，并在北极熊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增加体重，只要每年海冰如期冻结，他们就有可能活到30岁。冰纯净剔透，而我们却对它发出的警告信号不够重视。一夜之间，大风已将浮冰推入海湾，

经过数月在海岸边的漫长等待，饥饿的北极熊们终于迎来了重返冰面的日子，回到了有海豹与海象的世界。北极熊的体色与冰面完美融为一体，很难发现它们。北极熊拥有一个可靠的指南针，它的嗅觉能发现20公里外的猎物，捕猎行动开始了。北极熊捕猎讲求前行追踪，以智取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北极熊妈妈需要抓紧补充能量，它会先吃掉海豹的脂肪，再享用鲜肉。难得一见的白鸥安静地待在北极熊身旁，只为得到一点残羹剩饭。长久以来，北极熊在如此极端的环境里顽强生存，看似坚不可摧，事实上，北极熊的生存离不开海冰。作为北极地区的标志性动物，北极熊沉默地守护着这片冰雪世界，它的命运与人类守护地球生物多样性的使命紧密相连。

目睹眼前的景象，我不禁思索，这些生灵到底还能坚持多久？随着冰层变薄，加速消融，北极地区正在经历巨大的变化，这让我深感人类责任之重。人类不仅要仰望星空，探寻未知，更要守护好脚下唯一的地球，不仅要有探索的勇气，更要具备尊重生命、维护生物多样性的智慧与担当。这是人类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当下最该实施的行动。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期为主题，它可以发展出非常多非常多无限的可能性，它甚至还能通过期胎薄厚塑造声音，它可以同时很古老但是同时很现代。
1: 五代但凡做一件大漆的家具也好，漆器也好，奔着往1000年、2000年、10000年去走的，他尊重时间，他也是超越时间的。我们的漆的文化，第一个巅峰期战国、秦汉的时候非常的发达，尤其是汉代，我们可以叫漆器的时代。大量的用漆器，包括樊哙、鸿门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拿着刀子去吃那个猪肘子嘛，生的应该是。那个戟，那个暗戟用的就是大漆，一定是大漆的。漆器它的漆锋具有强杀菌性。现在化学涂料盛行之后，这大漆慢慢的被取代了。
2: 啊，我直接往这上面写吧，这是生漆嘛。那个
1: 学大漆的时候是6年多，从事这个行业也是6年多，已经是第12个年头了嘛。
0: 漆工艺虽然它现在是属于一个小众，但是我是觉得它非常值得。漆器刚好是把这时间折叠在一个凝固在一个东西上面，虽然很慢哦，但是我觉得过程它本身就是一个作品。
1: 漆器你只能看到最后一层，但漆器底下可能有124道呢。大漆结膜之后依然还在固化，可能100年、200年之后达到一个黄金硬度的一个值，耐磨性最好。1000年、5000年、10000年，慢慢的才会去老化。只有大漆能够让这些家具传世。如果麻烦有一个具象的东西的话，就是漆工艺。
0: 一部分人他对手工艺抱有一点美好的幻想，岁月静好。
1: 1到2年做一件。披麻、刮灰、底漆、面漆、抛光。那这整个过程才叫修漆。修漆为什么不只是涂漆这么简单？修漆你手里面没几把刷子，你搞不定的。这是真正的要有几把刷子的。修字怎么来的？马鬃的鬃的上半部分用的动物的毛发，下面呢是休息的休。工艺史上只有这个大漆的修饰录是根据中国的意境来写的，乾坤两侧，很多院校是当成是哲学书跟美学书去学的。

0: 修士路的用心良苦，让你看到自然有感，我才意识到原来修士路是真的可以把一个人教的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人。很多人觉得这个大漆啊没有这种应用场景的概念，像我这桌面都100多年了，这不用的都好好的吗？你保养的好的话，用个1000年没什么问题，很轻松。我觉得我很幸福，5000年的中国文化对我来讲不是一个概念。大漆是什么？在我眼里的大漆跟在你眼里的大漆是不一样的。
1: 尝试去认识它之后呢，你就会被它感动。我们学会不把人放大，万物中的一个点而已。10年不长了。
0: 大漆是什么？我每一年都在追问。

非洲热带草原和伊比利亚半岛虽然一南一北，地理位置差异巨大，但同样都是拥有完整生态功能的广阔栖息地。生活在这两处栖息地的动物们，是否也发展出共通的生存智慧？

在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地区存在颇具特色的农林牧生态系统。在这里，草原一望无际，小片的林地点缀其间，野生动物在此繁衍兴盛。由此向南数千公里，同样是一番生机勃勃的景象。这里便是非洲热带草原，两地虽然相距甚远，但环境条件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更令人惊叹的是，两地的野生动物开辟出了高度近似的生存之道。在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一只伊比利亚猞猁现身了。这是一种曾经濒临灭绝的猫科动物。这只年轻的雌性伊比利亚猞猁名叫乌维塔，它刚开始独立生活，此刻正准备外出捕猎。在非洲热带草原，一只名叫恩祖里的年轻雌性花豹同样也在捕猎。这两只年轻的猫科动物正是我们节目的主角。两只资历尚浅的猎手虽然相隔数千公里，却踏上了颇为相似的生命轨迹。我们将跟随伊比利亚猞猁乌维塔与花豹恩祖里探索它们之间的秘密。许多非洲热带草原的动物都能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找到生态功能相似的对应动物。它们会有哪些共同之处？

乌维塔与恩祖里的故事开始于数月之前，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一处林地边缘，一只名叫奥利的雌性伊比利亚猞猁正看护着自己的孩子们。乌维塔就在这三只幼崽之中，这些小家伙刚出生数周，对他们而言，周围的一切都很新奇。在非洲热带草原上，一只名叫露露卡的花豹妈妈也在哺育她的两只幼崽。其中一只雌性花豹幼崽正是恩祖里，它与同胞兄弟依偎在一起，吮吸着母乳。如同年幼的伊比利亚猞猁乌维塔，花豹恩祖里也对即将面临的危机一无所知。猎狗、狮子随时可能夺走它的生命。陌生雄性花豹也会对它造成威胁。

在伊比利亚半岛，很多动物也在养育后代，比如欧洲马鹿。还有摩弗伦羊，距离伊比利亚舍利妈妈哺育幼崽的地方不远，一群摩弗伦羊忙着觅食。摩弗伦羊妈妈分娩后，很快便会带着宝宝回归族群。摩弗伦羊同样会面临狼和伊比利亚舍利的威胁。摩弗伦羊宝宝会轻撞妈妈的乳头，促进乳汁分泌。

在非洲热带草原上，转角牛羚的生活习性与伊比利亚半岛的摩弗伦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转角牛羚妈妈同样会选择远离族群的地方分娩。这只转角牛羚宝宝出生才几分钟，还在找寻妈妈的乳头。与摩弗伦羊一样，族群中的其他成员正在期盼他们归来。终于，转角牛羚宝宝尝到了温暖甘甜的乳汁。

最终这对转角牛羚母子顺利回到了族群。新生的转角牛羚宝宝和魔弗伦羊宝宝一样，无忧无虑地玩耍起来。

他们浑然不觉，远处的天敌正对他们虎视眈眈。这群转角牛羚与一群汤氏瞪羚聚在一起，他们经常一起觅食活动。就在百米开外，生命的奇迹再度上演。一只汤氏瞪羚宝宝刚刚出生，

这只小家伙很快便找到了妈妈的乳头。汤氏邓玲妈妈想带宝宝回到同伴与转角牛铃所在的地方。原本计划偷袭转角牛铃宝宝的猎豹此刻改变了主意。转角牛铃妈妈并不好惹，猎豹觉得汤氏邓玲宝宝更加容易得手。汤氏邓玲妈妈回归群体时察觉到了远处的猎豹，她快速逃跑，宝宝紧随其后，而猎豹们早已做好了谋划。

转角牛铃宝宝安全了。几公里之外，一只名叫埃斯特的胡狼妈妈守卫着自己的洞穴。她和伴侣养育了六只胡狼幼崽，这样的数量并不多见。胡狼幼崽们饥肠辘辘，他们央求妈妈反刍一些食物，可埃斯特也是腹内空空，埃斯特只能强势维持秩序。幼崽们必须安静地等待爸爸归来，绝不能发出可能引来天敌的声响。胡狼爸爸还在外捕猎，胡狼幼崽们听从了妈妈的安排，在埃斯特警觉的注视下继续玩耍。胡狼爸爸奔向不久前刚遭受猎豹袭击的那群汤

由于方才的突然袭击，汤氏邓玲仍然惊魂未定。带着宝宝的汤氏邓玲妈妈一见到胡狼便远远躲开。胡狼爸爸无计可施，他既没有猎豹的速度，也孤立无援。胡狼爸爸无奈继续前进，突然间他发现了远处的雷克。

胡狼爸爸密切注视着雷克罗狮群的动向，从举动来看，他们似乎正准备捕猎。对胡狼爸爸而言，如果跟着狮群能分一些残羹剩饭也不错，这是为埃斯特和六只幼崽获取食物的捷径，但这也隐藏着致命的风险，稍有不慎，胡狼爸爸就会性命难保。雷克罗狮群中有一头名叫内蒂拉的年轻母狮，她怀有身孕，脸上还留着几天前被非洲油猪咬伤的伤口。内蒂拉的伤口已经感染并出现溃烂，而此时又是腹中宝宝发育的关键阶段，内蒂拉急需补充更多营养，她的身体状况着实堪忧。内蒂拉没有跟随狮群的行动，而胡狼爸爸却快步追了上去。

一只名叫绍拉的雌性赤狐守护着它的幼崽。赤狐幼崽也会因为饥饿而吵闹，绍拉同样会严加管教。赤狐爸爸外出捕猎了，和狐狼爸爸一样，赤狐爸爸也会与伴侣一起养育幼崽。三只赤狐幼崽此刻正无忧无虑地玩闹着。赤狐爸爸专注地寻食，并未察觉到来自高空的危险。这只金雕完全有能力捕食成年赤狐。金雕的翼展在2米左右，它正等待赤狐走出树林的掩护。可即便如此，成年赤狐也并非容易得手的猎物。非洲热带草原上，雷克罗狮群发动了攻击。狐狼爸爸始终盯着他们的动向，留守的狐狼妈妈埃斯特仍在焦急地等待。狐狼幼崽们无心玩耍，一心想找吃的。

雷克罗狮群成功捕到了猎物，这对胡狼爸爸来说是个好消息。他安静地守在一旁，知道狮群吃饱离开还需要些时间。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一座山丘上，金雕正啄食着赤狐爸爸的尸体。赤狐妈妈绍拉仅找到一些无脊椎动物充饥，她真正需要的是能为自己

0: 自身和幼崽提供充足能量的大餐。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0: 回到非洲热带草原，虚弱的母狮内蒂拉听到了雷克罗狮群捕猎的动静，她艰难地朝捕猎地点走去。对胡狼一家而言，时间变得越来越难熬。胡狼幼崽们虚弱的无力玩耍，全都躲进了洞穴深处。胡狼爸爸还在耐心等待着。就快天黑了。雷克罗狮群都填饱了肚子，只有最后赶来的内蒂拉还在进食。胡狼爸爸等来了转机，内蒂拉此时也挪开了身子，几头狮子陆续前往水边饮水。胡狼爸爸环顾四周，终于轮到他了。然而还有一头公狮没有离去。

胡狼妈妈埃斯特再也无法等下去了，她匆匆饮了几口水，便急忙动身去寻找食物。她的伴侣再也回不来了。

这个临时藏身处并不安全，猎狗、狮子乃至游荡的花豹都可能威胁到幼崽的生命。花豹爸爸对露露卡的幼崽们毫不关心，从来不参与养育后代的工作。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林地里，赤狐妈妈绍拉在洞穴旁等待伴侣归来，她渐渐失去耐心，决定亲自觅食。绍拉并不知道伴侣已命丧金雕的爪下，只是因空气中弥漫着不安的气息，小斑驳能感知到危险的存在，但不是冲自己来的。此时他并未察觉到身后正有一个身影靠近，原来是他的儿子。以现在的体型，他不该继续待在妈妈身边了。小斑驳妈妈很快就要驱赶他离开了。此刻他向自己的儿子传递出明确的信号，这将是小斑驳母子共享这片领地的最后一夜。然而空气中不安的气息仍未散去，小斑驳妈妈感知到了危险，那是在黑暗中前行的露露卡。

一群成年的狼正在与幼崽们嬉戏。在狼群中，只有领头的公狼和母狼有权繁殖后代。狼群曾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林地中消失多年，如今数量开始逐渐恢复。狼群中洋溢着欢乐的气氛。非洲热带草原上同样生活着一群犬科动物，非洲野犬。与狼群相似，非洲野犬群中也只有首领夫妇能够繁衍后代。他们养育了12只非洲野犬幼崽，这数量实在不少。在非洲野犬群中，嬉闹声此起彼伏。胡狼妈妈埃斯特仍在广袤的热带草原上搜寻猎物，单打独斗远比集体捕猎艰难得多。他很快遇上了一群非洲油猪。埃斯特必须格外小心，非洲油猪妈妈长着一对又长又尖的獠牙。非洲油猪宝宝跟在妈妈身边，安然地吮吸着乳汁，享受着妈妈的庇护。非洲油猪妈妈嗅到了埃斯特的气味，警惕地保持着距离。埃斯特放弃了。在伊比利亚半岛上赤狐妈妈绍拉的领地内，一个酷似非洲油猪的身影也带着两只幼崽外出活动。野猪的生活习性与非洲油猪非常相似，他们的宝宝也可能成为赤狐的腹中餐。绍拉悄悄靠近，野猪妈妈想凉快一下，

他猛然嗅到了绍拉的气味。与此同时，乌鸦也发现了绍拉，并发出警报。野猪妈妈快速离开，宝宝们紧随其后。绍拉白忙活了一场。非洲热带草原上空传来死亡的信号。胡狼埃斯特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奔向捕猎现场。一群饥饿的秃鹫已经聚到尸体周围。埃斯特把他们赶远了一些，

他一边大口进食，一边提防着秃鹫，勉强填饱了肚子。胡狼幼崽们仍在等待，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他们连往日遗留的残渣都找遍了，可仍是一无所获。很快，斑马的尸体被啃食殆尽，埃斯特返回洞穴，孩子们看见妈妈归来，顿时欢腾雀跃。埃斯特反刍出肉糜喂给他们，很快，他们又仰头索要更多。

一口温热甘甜的乳汁便是最好的餐后点心。埃斯特经受住了考验。伊比利亚半岛的林地中，秃鹫们在分食一具尸体。赤狐绍拉抬头发现了空中盘旋的黑影。当他匆匆赶到时，已经不剩什么了。那具尸体原本就不大。绍拉突然注意到远处，一只西班牙雕正在大快朵颐。绍拉准备偷袭，西班牙雕察觉到动静，立刻俯冲而下，紧紧护住自己的食物。绍拉别无选择，只能明抢。这是一次极其冒险的行动，他的幼崽们急需食物，因此他必须直面西班牙雕。

0: 绍拉抢到了剩余的猎物，他的孩子们终于不用饿肚子了。
1: 赶尸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尸香香黑猪肉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6: 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无论是在伊比利亚半岛，还是在非洲热带草原上，时光都以相同的节奏流逝。伊比利亚舍利妈妈奥利带着幼崽出现在开阔地带，如今她只剩两只幼崽了，乌维塔和乌里塞斯。伊比利亚舍利幼崽在刚出生的几周里很容易夭折，乌里塞斯率先离开水源，乌维塔也跟了上去。乌里塞斯性格强势，喜欢独自活动。乌维塔呼唤着妈妈奥利，他还很依赖妈妈，不会离开太远。乌里塞斯一如既往地走在最前面，妈妈和妹妹很快就会追上了。在非洲热带草原上，花豹露露卡的两只幼崽长大了许多。

其中一只雄性花豹幼崽有些莽撞，它的性格很像雄性伊比利亚猞猁乌里塞斯，这在热带草原上很危险。还好它这次没有跑得太远，就在几公里外，一只成年雄性花豹正朝着露露卡母子的方向走来，可它并非幼崽们的爸爸，它闯入了露露卡的领地，花豹幼崽们危在旦夕，这只雄性花豹很有可能会杀死它们，以迫使露露卡提前进入发情期。暮色降临，露露卡要外出捕猎，他又确认了一遍，两只花豹幼崽正好好待在一起，将幼崽单独留下固然冒险，但独自抚养幼崽的花豹妈妈只能如此。此时闯入领地的雄性花豹在步步逼近，而那只莽撞的雄性花豹幼崽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离开了藏身地，而闯入者恰好朝着雄性花豹幼崽的方向走去。他听到了雄性花豹幼崽的动静，而露露卡仍在搜寻猎物，丝毫不知他的儿子身处险境。雄性花豹幼崽绝望地呼唤着妈妈，他迷路了，而且暴露了自己，闯入者离他越来越近。与此同时，伤口溃烂的母狮内蒂拉即将分娩，她非常虚弱。和其他母狮一样，内蒂拉分娩时会独自离开狮群，

他与腹中幼崽的生命此刻悬于一线。非洲热带草原上，高脚羚也进入了繁殖季。

强壮的一方驱逐了落败者，获得了与众多雌性交配的机会。露露卡为孩子们带回了猎物，他正赶往两只幼崽的藏身地。恩祖里竟然躲到了树上，花豹妈妈深感不妙。

分组里搂住了妈妈，独自等待的这段时间实在难熬。露露卡呼唤儿子，但他没有出现。露露卡持续呼唤着，最终露露卡放弃了呼唤。刚捕获的猎物还在滴血，气味随时会引来捕食者，露露卡不能耽搁。

仍然不舍得张望，但依旧没有儿子的身影。这便是非洲热带草原上的生存法则，露露卡只能接受。在非洲热带草原上，植食性动物在夜里也保持着警觉，因为许多大型捕食者此时非常活跃。在伊比利亚半岛，欧洲马鹿同样没有入睡，他们对狼群的戒备已经形成本能。伊比利亚猞猁奥利带着他的两只幼崽走进夜色，他们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奥利呼唤着孩子们，乌维塔不愿被单独留下，立刻回到妈妈身边。而乌里塞斯却留在原地，他的性格要独立得多。乌维塔想再回去找乌里塞斯，但他很快就后悔了。乌维塔终究不愿远离妈妈。然而不久之后，两只小家伙都必须走向独立，乌维塔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非洲热带草原上的第一缕晨光带来了新的消息。内迪拉终于完成了分娩，她筋疲力尽。她产下的幼崽几乎都没存活，除了一只。这或许就是母爱创造的奇迹。内迪拉忘却了身体的疼痛与虚弱，沉浸在幸福之中。很快，他就能带着女儿回到狮群了。

卡的生活虽然遭遇波折，却依旧温馨。他必须保持坚强，至少他的女儿恩祖里还活着。时光飞逝。

胡狼妈妈埃斯特正沉沉地入睡，她独自养大了六只胡狼幼崽，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妈妈。在伊比利亚半岛，赤狐妈妈绍拉也像埃斯特一样失去了伴侣，此刻疲惫的她望向三只已经成年的幼崽，她也是一位成功的妈妈。

反复做出乞求的姿态，试图唤起妈妈的怜爱。这一天，他从早到晚尝试了许多次，然而徒劳无功。奥利并未对女儿显露出攻击性，却清楚地表明自己不会再提供任何帮助了。乌维塔无法想象如何独自面对这片荒野，但此刻他已没有回头路。远处，一只伊比利亚猞猁正在捕猎，那是乌维塔的兄弟乌里塞斯。他发现了一只雪兔正在悄悄跟踪他。雪兔嗅到了乌里塞斯的气味，却无法确定他的具体位置。他认为静止不动是最好的防御策略。乌里塞

乌里塞斯很快变成了一名出色的猎手。无论是在伊比利亚半岛，还是在非洲热带草原上，生存的脚步从未停歇。非洲野犬群出发捕猎，狼群也不例外。非洲野犬首领加快了步伐，他发现了一群非洲游猪，头狼冲锋在前，他发现了一只离群的欧洲马鹿，

不远处，年轻的乌维塔即将首次独自捕猎，他的妈妈不再陪伴左右，兄弟乌里塞斯也不在身旁。他发现了一只雪兔，

屋维塔十分紧张，远不及兄弟乌里塞斯那般沉着冷静。乌维塔成功了，这只雪兔够他饱餐一顿了。数月之后，在非洲热带草原，花宝恩族里的体型已经和妈妈差不多大了。露露卡不愿意继续为她提供食物，恩族里若不主动离开，就会遭到妈妈粗暴的驱逐。露露卡表示得很明确，恩族里应该独自谋生了。几天后，恩族里也开始独自捕猎。

几次尝试均告失败，他此刻饥肠辘辘。对恩佐里来说，白天从地面发起攻击很难长攻捕获猎物，

恩祖里似乎想穿过森林，可实际上他避开了猎物的视线，悄悄攀上一棵树，

0: 平行荒野上的花豹与伊比利亚猞猁，胡狼与赤狐，非洲油猪与野猪，非洲野犬与狼，有蹄类、小斑蹼、秃鹫以及其他许多物种，尽管分属两块大陆，却展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除了这些相似之处，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广袤林地上，许多鸟类择枝筑巢，孕育新生命，之后飞抵非洲热带草原越冬。这两片一南一北、地理位置差异巨大的土地，将继续见证生命的故事、自然的法则与不求回报的爱。那些素不相识、远隔重洋却遵循着相似生存法则的动物们，始终担当着大自然永恒的主角。伊比利亚半岛与非洲的热带草原，两地相隔数千公里，却共同谱写了一曲充满野性的乐章。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那个时候我把所有历朝历代景德镇的投资摸了一遍。
1: 通过学习和了解的过程，发现了陶瓷魅力点。
0: 我那一下我清楚了，
2: 兰兰和小月是景德镇玉岭山庄的一对姐妹，由于工作原因，妈妈常年在外地，两姐妹从小跟着父亲长大。
3: 我的天，这个鸡
4: 白斩鸡，
3: 我要吃鸡腿。
2: 小月明天要开学了，大姐兰兰主动请缨，准备做一桌饭，和全家人一起给妹妹践行。
3: 蛋吗？一点点哈。我这做一顿菜的时间，我够带他去吃三顿。
0: 没想到这么丰富是吧？
3: 样子还是可以，
5: 消费度还可以啊。
2: 看到平时很少做饭的女儿下厨，父亲黄国军虽然高兴，但明显对女儿的厨艺不放心，于是调侃着：“
0: 看上去好像就是没熟嘛。”
3: 白斩鸡要的就是
5: 白斩鸡本身胆可以后就要冒水，
0: 希望能吃得动最好。哎。
3: 妈错了是吧？
0: 这就应该还是火候的问题。嗯，就那鸡皮的鲜味没出来，差一点点啊。嗯，已经快了。
3: 快，差一点，下回进步。
0: 没事，明天再抓一次去，再试一下。
3: 他就是超时了。
0: 明天
5: 能不能奶奶
0: 啊？一路顺风。好好休息啊。
4: 爷给钱。
0: 爷爷给钱，
5: 包
4: 大红包。
2: 老黄自幼痴迷瓷器，2006年建造了自己的窑口，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0: 因为来这里之前，我在樊家井，那个时候我主要以做仿古瓷为主。这个过程中，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和提升的过程，也就是。几乎我把所有历朝历代景德镇的陶瓷我都摸了一遍。
2: 这一时间兰兰出生，老黄当了父亲。
0: 兰兰从小呢算是在我的认知里面算是一个实验品，我就一直呢让她有一种自然成长。我觉得童年的这种自我成长或者叫自然成长啊特别重要。
3: 小时候生活的空间是稍微郊区一些的，这个位置周围的农田啊这种农民相对会多一点。
6: 你姐姐有小名吗？
7: 闹闹，据说是她小时候特别闹，在肚子里就开始闹了。
3: 听说我小时候什么
7: 解剖过一条蛇，独自一个人解剖。
0: 在他很小的时候，我一直在坚持说你得自由，所以我说一直要坚持让他8岁上学。
2: 女儿上学后，老黄则放心地将全部时间投入到了自己的事业中。
0: 因为作为传统的古法工艺呢，就我觉得需要一个材料去完善整个工艺这个程度，所以我就一直有这个愿望去找一个地儿能够去建造材料。
2: 事业蒸蒸日上，可女儿在学校的情况老黄却并不清楚。直到他观察到女儿时常情绪低落，整个人变得消沉，才意识到问题已不容忽视。
0: 那他那个时代的年龄的时候，很多小孩5岁就开始上学前班了，他什么都没去学，上一年级一看，学前班一年级的内容都学过了，他没学过，我也没意识到啊，他在这个同学里面的那种自卑。

0: 2008年，老黄一手打造的窑口成为了传统青花非遗传承基地。可相较于事业的进展，让老黄更在意的是自己的女儿。
1: 要深入的去跟她去沟通，这变得又有点困难，因为她已然把自己保护得很深。
2: 那个时候，我对外界的所有的一切，对，不喜欢，不想去接触，我宁愿不接触，我也不想干我现在非要干的这件事情。
0: 于是老黄带着女儿到云南散心，就在这趟旅途中，老黄开始了解了女儿的内心世界。
1: 看，我脑子里有两个魔鬼，一个是好的，一个是不好的，每一次他们都在争斗，每一次都是那个好的被干掉了。我也想解脱，但是很难。我那一下我清楚，
0: 老黄意识到自己忙于事业的时候，女儿曾无数次独自面对外界的压力。
1: 对我作为父亲来讲，有那么一点愧疚。
2: 也行，
1: 后面呢，我也在努力的想方设法如何去调整和弥补。所以呢，相当长一段时间呢，我们都在互相的磨合。
0: 兰兰大学学的是设计，即将毕业的时候，老黄希望女儿找一个喜欢的工作，鼓励女儿勇敢地面对世界。
2: 刚毕业的那段时间也是迷茫期，因为也是因为个人性格原因，是很宅的那种，社交状态并不是很积极主动的那个，然后马上就回到家里来。
0: 兰兰回来以后，老黄一边工作，一边默默地关注着女儿，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鼓励女儿。
3: 这面煮得不错啊。
1: 其实这个的确是共同成长，相互的，很多是相互的。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这个人就怕你，因为你干的时候他们都是撞到你。
1: 来，开油！哦，
2: 在父亲的呵护下，兰兰逐渐卸下了包袱，也重新认识了一直沉浸在瓷器世界的父亲。
3: 我父亲他就是一个会很努力的坚持他喜欢的这个工作事业，给我们的影响，他是一个坚定的，对自己是一定要负责的。
2: 注意到女儿很喜爱瓷器，老黄便像个朋友一样给女儿传授瓷器知识，教兰兰制作瓷器。
4: 这个也是很典型的康熙风格，

0: 这个绘画啊布局也都挺好。
1: 前期是确实没有真正的去了解和学习陶瓷相关的东西，后面通过两年学习也是一点一点的累积出了这个陶瓷相关的信息。
2: 逐渐的，兰兰对瓷器设计有了自己的看法，于是主动的给父亲提了一些建议，并成为了父亲的助手。
1: 我们云南的那几位朋友带来的那个书画册里，我有看到那个东巴文样的这种图文图样，我觉得他们单独截取下来的话是蛮适合去独立的做一个新的画面的。画上头的话，说实话无中止画，从白天画的黑夜再继续画的白天。
0: 在我看来，有纹样比器型更重要，首先得有纹样。
2: 兰兰回来已经五年了，这五年的时间里，父女二人像是朋友，也像设计伙伴，一起探讨瓷器纹样。
0: 看最后我们选定的图案风格，如果是图案的风格比较时尚，
1: 用现在的风格去表现一下，更较时尚一些的，
0: 先出个草图吧。用毛笔画呢是最能接近最后效果的，因为铅笔画的话你还只是看到像就像画画一样白描，它就是一个线描。
1: 之前有让他尝试使用过，对，他给我的反馈是手感不对，他不懂怎么去使用这些器材，但是他很清楚我会就行。
2: 在这个过程中有过分歧和争吵，这些反而加深了父女之间的相互了解，关系也更亲密。
0: 这鸟看上去没精神，
1: 还不够精神，
0: 对，主要是它这个整个飞的样子很慵懒，那种感觉不要有，就、有点漫不经心的样子的那个。
1: 不是幸福到了一定的点就
0: 那
1: 很享受，
0: 是不是跟你这个感觉什么样的人画什么鸟
1: 啊，这样啊。有目前的状态的话我就觉得很舒适了，和他相处的这个时间过程我们之间是没有过多的冲突的，我们能互相理解对方且自己调整一下状态。
2: 女儿回来以后，新鲜的生活方式也让老黄的生活多彩起来。
0: 打好的这个咖啡我还是头一回喝，
1: 我觉得都要，
0: 我得自己搅。
2: 而伴随着对父亲和瓷器的重新认识，兰兰也不由自主地融入到了窑口中。
1: 通过这个学习和了解的过程，发现了这个陶瓷相关的很多的魅力点，我也确实是喜欢上了陶瓷。
2: 现在父女二人正携手打造一个叫前世今生的系列瓷器。
0: 因为我以前主要是做仿古瓷，每一件器物在历史上都有一个出处，我们现在是在原来的这个基础上去重新去设计。
2: 父亲将自己熟悉的古瓷器元素提取出来放到新制作的瓷器上面，女儿则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将这些元素重新包装。
1: 所以我就想用现在的较时尚一些的方式去重新展示它这个文字，因为像现在年轻人的话对于图案的这种欣赏能力是比较强的。
0: 这个做一个像这样新这个新这样的啊，你有想法，我至少是先拿可以让它在合适的这个造型上先落地嘛。这些想法都特别好。
2: 虽然远远无法达到父亲的高度，可兰兰正在用年轻人的独特视角将活力注入瓷器，传承柴窑文化。

0: 对前世今生的这个概念的话，把过去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做联系，你抛不开，不要把它放得太低。
1: 如今在二女儿的教育中，老黄依然给予了充分的自由，尊重女儿的选择。
2: 听话啊，
3: 要读研吗？不过你可以提前研究研究。好，拜拜。
2: 拜拜。
3: 如果他喜欢一直画画，或者是他想过他自己想要的那种生活状态，我都会特别支持和认可的。
0: 因为有他在，他是我们坚持的后盾，所以我们怎么想要去哪个角度跑，我们心里都是踏实的。

一条大白鲨正在捕猎。他发现一只海狮

大白鲨是凶猛的掠食者，捕猎时的速度可以超过每小时50公里。鲨鱼种类众多，充满神秘色彩。世界上有400多种鲨鱼，人类对鲨鱼的了解还留有很多空白。每种鲨鱼各不相同，经过数亿年的演化，它们都拥有了各自独特的技能。鲨鱼对维持海洋生态平衡具有重要作用，而如今它们正面临严重的威胁。为了繁衍后代，有的雌性鲨鱼需要远渡重洋，比如这条大白鲨，这条年轻的陆氏双髻鲨，还有这条年长的鲸鲨，它们都要冒着生命危险长途迁徙。这些鲨鱼必须穿越浩瀚的大海，途中需要觅食，与其他动物合作，还要躲避其他掠食者以及人类的威胁。

这条雌性大白鲨已经40岁了，它身长约4.5米，重约1吨。它即将开始新一轮的繁殖。雌性大白鲨正独自在它的原生海域里游弋，它察觉到了远处的动静，吸引它朝较远的海域游去。原来是几百只海豚，它们通过回声定位，正在围捕一大群银色的沙丁鱼。